0: 不是，那是小，就是小的时候叫他们管我叫五不要。
1: 那现在呢，就到要求不高了。
0: 对，
1: 那就那五个都无所谓了，是吗？
2: 经历了人生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他多大年纪，还是身高多少，什么是不是北京的，然后是不是什么国家公务员，这些对我来讲都不重要。今天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成熟人来讲，一定我们要合得来，有包容理解，然后这个人的人品在先。我只希望把后半生过完，就是我看到他心里踏实，最起码他不会再出现这么大年纪说出去出轨啊，或者是什么玩什么游戏去欠账，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我只希望就是
1: 只求不要给我惊吓，
2: 是吗？真的不是一般的惊吓。然后就希望他爱我包容我，然后呢我们能够快快乐乐的把后半生生活完就行了，我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了。现在
1: 你对这个我们张老师印象怎么样？
2: 这位先生非常优秀，
1: 没有结过婚
2: 啊，但是我的行业接触的都是80、90的居多，就是我没有跟就这样年轻人相处过。
1: 那你想找一个多大的？
2: 年龄上我真的是没有要求，就是我只希望我没看掉合适对眼，然后经济条件一定好，然后包容我理解我就行了，就是相处还是要相处，不是说看他看行不行，肯定是看不出来呀，要相处才行。
3: 但是我觉得他们俩年龄差距有点大，你知道吧？是吧？
4: 对，他俩差的更多了，
3: 有点多了。我感觉年龄上，我觉得有点差距大，是。
5: 我觉得不太合适啊。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听话听音啊。刚才呢，我们主持人给你甩了一句话，说哎，看这位先生怎么样？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哦，这个年龄段吧，我找什么样多大的都行，但是这个年龄段我不太熟悉。你看。前脚说的是80都行，恨不得啊，但是对于这个个体，好像够呛。然后接着呢，又说我要找一个有比较有经济实力的，这三点我觉得都把他给排除出去了，是吧？啊，对吧？然后再有一个，你看这个女士啊，都说了一句话，说我们找一个有包容的。那么我们要先检讨自己，他包容我什么？一定是你有一个核心的缺点，啊，我这个缺点还改不了。那我需要别人包容啊，所以你们，我说的，我们找另外一半就先要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是你的死穴，都有，没有人完美，都有缺点啊，就是哎，我是这个缺点，那我看他能不能包容啊，对方就知道哦，你有这个缺点，然后我拿捏一下我的能力，
6: 我行不行？
5: 这个行，这个可以有，对吧？那就一拍即合，正好呢，你那个缺点还改不了的缺点，正好他是不包容的，那就不行。所以我是说，先了解自己啊，再去了解另外一半，你就把你自己的这个软肋给他展示出来。比方有的说我不做饭。啊，比方我不做饭，打死我也不做，是吧？我也不会，我也不想，是吧？然后对方说：“哎呦，我太爱做饭了。”是这不需要包容的，对吧？你就在那轻等着吧，那这不就可以了吗？
6: 对，
5: 所以先了解自己啊。你们姐俩可以讨论讨论，还有刚才那位，咱们仨都哪个是我们的短板？好，
1: 确实是这样。然后我就在这想啊，刚才两位老师说两位合适不合适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去评判他。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结论，合适与不合适哈？我就在想象一个场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位张老师呢太文，然后我反而会觉得杨子姐呢，我觉得她是应该会喜欢，累了的时候啥也不说，呼噜呼噜摸摸头过去了，还能有的时候跟你有一点小调皮。你会喜欢这样的吗？因为刚才我这个场景，我就觉得，哎，稍稍有一点点，要换另外一个可能会更好。
2: 我小时候就对那个在部队工作的男生，就是比较喜欢。然后呢，在工作的时候呢，当需要找另一半的时候，我也在想，哎呦，要找一个部队的应该是很好。在我心目中，我就觉得他们很正，人很正，就到现在我都有这种想法啊。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今天带杨子要给我们唱首歌是吧？什么歌？
2: 那就唱一首《99不退一步》。
1: 哇哦，意味深长。
8: 我也没听过，
9: 没听过。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2: 对这段情做了个分析，维持现状不

0: 哎呀，简直就是自己的故事。
1: 对对对对，
2: 你感觉女士唱的咋样？
3: 挺好的，挺好的，这歌挺难唱的。
2: 你听过这首歌吗？
3: 我没听说，但是它这个旋律不好掌控。
0: 我相信刚开始可能离婚呀，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唱这个歌可能都唱不下去了，一下子会触动到自己那个特别柔软的地方。
4: 我还好吧，我本身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外向、活泼、可爱型的。用我父母话就说，我回来了就带着千军万马，我一走了家里冷若冰霜。所以我是能够随时调整我自己的。我有几个好朋友，就像这个姐姐说的似的，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我没有什么闺蜜了，我也不怎么交女朋友了。我的心事从不跟别人说。然后那怎么办呢？我经常朋友也会约我，有时候去旅游啊，然后健身呀、美食啊，就是我找一些做瑜伽呀，找一些事情来充实自己。所以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把自己走出来，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知心的一些大姐姐，就是心理医生之类的，我们都聊过天，她说你已经很坚强了，十个女人里可能有九个都走不出来。因为很多人你从低处到高处很容易接受，因为你走过低处，我是一直在高处，然后一下子把你坠落在地上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的我还是跟原来一样，我永远都有阳光，永远都有笑容。
0: 如果不是经历了这些，还不知道自己会如此坚强。
4: 对吧？是的。
0: 那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士有什么想法？
5: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6: 我觉得您年轻时候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六岁，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就是说基本上。
0: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6: 对，你有什么想？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
0: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5: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9: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1: 胡闹啥呢？俺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0: 我是张嘉译。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喂，出啥事了？
2: 团长
1: 啊，
2: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1: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1: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学习推荐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屏幕前的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给血管做过专项检查了？平时啊，这身体没有什么异样，是不是就觉得这血管应该是安然无恙的？但是很多人一做颈动脉超声，才猛然发现血管里头早已经悄悄长出了斑块。今天咱们吴院长还请了一位啊，我们也是血管外科的李明文医生，欢迎您，来欢迎到现场。来给我们学员去操作一下，吴院长，您为什么就单单挑中了袁叔叔？
1: 当然，这背后呢肯定有背后的原因，我稍后呢我也会跟大家再讲一讲。
0: 李医生已经开始操作了，现在测的是左侧的。
1: 对，左侧的。嗯，
0: 吴院长啊，要给我们记录一下，尤其是要告诉大家重点的，这检查报告单上应该看什么？
1: 第一个是部位，
2: 左侧颈内动脉起始部。
1: 好。左，我们写的简单一点啊。嗯，颈内，袁叔叔的内膜有增厚吗？
2: 内膜有增厚，这个就是他颈动脉的管腔，
0: 是中间黑的那一片吗？
2: 是的。
0: 哪里是斑块啊？
2: 下边这个凸起来正在测量的这个是颈动脉的斑块，
3: 就泛白的那个地方。
2: 是的，就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大小是3.15毫米。哦，
1: 厚3.15毫米啊。我们记在这儿啊。嗯，大家看，其实那是一个管腔，按说里边应该什么都没有，在屏幕上我们能看到里边有一个凸起，3.15毫米。
3: 它那个长能有多少啊？
1: 这个斑块啊，长得都像草原上起伏，中间有个蒙古包，所以它有时候会蔓延得很长，超出我们的屏幕。
2: 长度7.65毫米，
0: 不大呀。但是大家要注意，我颈动脉才多大？
1: 哎，诺诺提的这个问题好。李大夫，你要不测量一下？
2: 好，
1: 咱们这个颈动脉的直径是多少？看看这个3.15毫米在里边到底占了多少？
2: 颈动脉的直径是9.91毫米。
1: 你看，
0: 三分之一，占了三分之一了。
1: 三分之一，我们看看血流在这儿受影响。哎，大家能看到这个红色的血流在这儿明显的变细了。流速是多少？
2: 流速是53.5厘米每秒。
1: 53.5啊，那袁叔叔不用担心，这个流速
0: 还行，
1: 还行。
0: 是多少？
1: 还行。当这个流速如果超过170、180，那这个管腔就很窄了。
3: 那就是说它

0: 鼓的越多的话，它的流速应该是压力越大，
1: 对，
2: 就越快，
0: 流的越快。
1: 这就是像咱们小朋友玩的水管，这个水管你给它捏窄一点，出去的水流啊，它就会射出去，越窄流速就会越快。所以在我们临床上，经常在超声描述里边用流速去反映我们管腔的狭窄程度。袁叔叔管腔的狭窄程度大约是30%。
3: 好，还好，还有救。
1: 我们看看乐乐手里袁叔叔的这个检查的报告。那么看到颈动脉超声，我们就要关注它里边有没有斑块，流速有没有增快，管腔有没有狭窄。袁叔叔的报告目前管腔狭窄程度还是轻微的。
2: 刚才拿袁叔叔这是相当于举例子，您有症状吗？
3: 还没有，挺好。
1: 对，
3: 别有
2: 啊，一直也没什么感觉。
3: 原来有个头晕呐、什么有过。
0: 我倒是觉得这个斑块这个事儿吧，查出来好像就是个事儿，因为它可能会慢慢的长大，而且就是说。离着这个脑子这么近，是一个咽喉通道的话，那是不是有，它就离这个脑梗阻啊什么的就不远了呀？
2: 我这个斑块啊，从查出有斑块到现在，应该是十大几年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干预，总觉得人谁没点事儿啊，就是放任自流，爱怎么长怎么长。的结果今年呢，左边原来就有十几年了，右边现在出来了。
4: 这斑块有了之后到什么样的程度，可能我们就得干预了，
1: 对，
4: 就得找医生去治疗了。
3: 对，
4: 那您看我们现在如果说手头上有这样的超声报告的话，
1: 对，
4: 应该格外注意什么呢？
1: 是刚才啊，两位阿姨啊，问题都特别有代表性啊，一个是放之任之啊，一个是特别重视啊，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啊，往一块儿综合。先说这个斑块长在什么位置比较危险啊？其实人身上的斑块啊，长在什么位置都有可能出现相应的症状。刚才袁叔叔这个斑块呢，位于我们啊左边的颈内动脉，它恰好是供应我们思维最活跃的大脑半球，平时是管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儿说话、回答问题，我们写字儿。我们做各种各样的脑力活动啊，我们的运动啊，这个一看我们叫高级神经活动，都是由我们大脑半球。那如果这儿的斑块一旦把管腔堵住了，或者是斑块脱落，正好把我们的大脑半球堵上啊，会出现什么情况？
3: 说不出话了呗。
1: 哎，说不出话，偏瘫。是吧？所以说放之任之，这个肯定也是不行的。但特别紧张有没有必要呢？比如说像袁叔叔这样，我们再接着看他下边的结果，他的内膜增厚，斑块的大小是3×7，是30%。那这样呢，如果你过度紧张，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啊，因为我们什么样的斑块就非常危险的，我拿这个模型大家可以看看，能看到一个管腔的剖面，什么样的血管是最健康的，很光滑，里边什么也没有。如果里边出现了这个模型上的黄色的沉积，我们就会称它为叫内膜增厚。那么内膜增厚大家也不用担心，内膜正常的厚度是小于1.1毫米，如果1.1到1.3毫米，我们就叫增厚，也不用担心。那么接着再发展，那么我们看到像这儿这个增厚的差不多占管腔的1/3，
4: 那不就是袁叔叔的这个阶段吗？
1: 对啊，我们要开始管理了啊，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血压，把它控制在正常，注意我们的血糖，如果升高的要控制在接近正常，抽烟要戒烟啊，同时血脂啊，袁叔叔不知道您现在血脂在做管理吗？
3: 做
1: 管理
3: 啊，对，
1: 血脂能控制在正常的范围，
3: 1.6几吧，
1: 低密度脂蛋白
3: 啊，
1: 在1.6几啊，非常好，正常应该是3点多。像袁叔叔这样，他虽然有这个斑块，但他并没有听之任之，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视。如果听之任之，就会进一步到这个程度。啊，我们看这个程度的这个斑块，就几乎快把整个管腔都占满了。我们再换一个道具，我们再看看血流。我们用这里边的红色的颗粒呢，去模仿血流。最右边是我们的正常的血管
3: 啊，
1: 哎，我们看血流很快红色就下来了。
4: 这就是正常的，就应该是这样。
1: 就应该是这样。
4: 啊，
1: 那我们第二。

0: 这个呢是一个，也可能像袁叔叔这样，是一个轻度的狭窄。我们看流的也不慢，说明这个30%轻度的狭窄，其实对我们的脑血流啊，它不构成太多的威胁啊。那么如果到这一张，也就是达到70%，血流就流不动了，
1: 特别慢，
0: 是吧？啊，特别慢。那如果到这一个啊，完全堵死了，那我们这个脑袋就缺血了。
1: 那您说，如果在我们的体检报告上显示的话，它应该是堵到多少%？
0: 我们先看这个斑块的大小。我在门诊也经常有病人问我这问题，说：“哎呀，说吴医生，我这个后已经七了，你告诉我这个管腔只有8和9，或者5和6，是不是管腔已经全部被堵死了？”啊，不用担心啊，我们更多的要关注后。如果斑块像这个样子的底壁的一个高度啊，3.15毫米。那么七就是它的长度，我们想象一下，就有点像我们草原上起伏的一个小丘陵啊。
1: 我感觉像是摊了一个大饼。哎，
2: 对，
1: 就是如果说大家啊看到斑块大小，这数字是倒过来的，7×3，那就是它的高度。
0: 对，
1: 已经基本上占到了整个这个血管高度的70%。
0: 对，
1: 就相对来讲比较危险。
0: 是
1: 啊，
0: 就要接着去关注下边的流速，关注下边的狭窄程度。
1: 流速到多少可能就有危险？
0: 一般我们和超声医生不同的机器会不一样，但是我们整体来说呢，超过170、180，单位是厘米每秒啊，我们就要警惕了。但有的时候也要注意，如果管腔特别窄，比如说像刚才看到的左边这两种，它流速反而会减慢
1: 啊，大家因为它都堵死了，哎，
0: 流不过去了啊。所以说除了这个流速，还要看我们超声医生啊给我们报的狭窄程度。如果这个狭窄程度像这个样子啊，30%，咱们每年去复查它，关注它就行。但如果这个斑块狭窄程度到了70%甚至以上，就是比较危险的。这儿呢，还跟大家再提一个，有时候大家在自己的报告里边还会看到软斑。
1: 我们之前社群里很多康宝宝就会问，
0: 对，
1: 说是什么硬斑块好啊，还是软斑块好？大家有这样的困惑吗？
3: 我就是觉得软的好，软的好画呀，
1: 院长都笑了。
0: 啊，我们还来看这个道具啊，我们看这个道具，薄薄的这个斑块摸起来啊，它是硬硬的。那这个斑块呢，哎呦，挺软和。
1: 我感受一下，这怎么感觉像抠破呀？
0: 哎，我们把它打开看看。哎呦，这里边还藏了什么？哎呦，这里边还有东西，
1: 这还夹心呢，
3: 有个红乎乎的东西。
0: 您猜这里边是什么东西？
3: 是不是一个囊似的东西啊？
0: 哎，
3: 有水那个
0: 血脂，
3: 血脂
0: 胆固醇
4: 哦
0: 啊，我们那么关注化验指标里的胆固醇，为什么这么关注这个指标？因为斑块里边我们经常讲学术术语叫有一个脂质核心，它的核心呢其实就是我们胆固醇样的物质。有点像水一样啊，阿姨其实说的，是有一点是对的啊。如果不小心，这个斑块在血里边被快速的血流冲击，像被我这样撕开了，里边的这个流动的胆固醇样的物质，是不是就出来了？
1: 就飞出去了。
0: 就飞出去了。
1: 啊，哎呦，
0: 就飞出去了，在我们的颈动脉这个位置，它就顺着血流向脑子里边飞，可能会突发脑梗死的。突然眼睛看不见了，突然肢体活动不灵便了。突然说话不利索了，突然吃饭流口水了，啊，像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像这样的一个斑块，如果狭窄，管腔程度占到了70%，然后超声里边又提示它是一个软质的斑块，还有一些超声报告会报上边有一个溃疡，就是我撕开的，它不光滑，那里边的脂质核心呢就有可能暴露在我们的血管的血液之中，一旦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这个脂质核心就会顺着血流冲出来。
3: 它是不是那个物质的话，它类似于像咱们小孩吃的那个果冻似的，化又在血液里头化不开，它又是一块儿，然后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了什么流口水呀，看不见呀。
0: 是，阿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啊，化又化不开，这个其实真的是化不开。啊，因为它是一种这个脂质的成分，你在水里边滴一点油，它在里边它能溶开吗？溶不开啊。所以说这个脂质成分从目前来说还并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说就能把它给化开， 但是有什么手段？我们把血里的血脂给它控制住，降下来。降下来目的是什么？为了让这个脂质啊不再继续的增厚，让这个斑块长得慢一点，甚至让这个斑块没有新的脂质进来，它里边又慢慢的能够变硬，它能够不那么软。
1: 我们今天大屏幕上有一个图，能很直观的看到，就那一节儿画圈的那一节儿，它变窄了，
3: 那个管腔里头凸出来一块儿。
0: 哎呦，这个图特别好啊！这就是病人的颈内动脉最窄的地方。乐乐，你指一下
1: 这儿。
0: 哎，最窄的地方，我们再和下边颈总的直径一比划，它肯定是超过多少啊？很窄很窄，是吧？
1: 很窄。
0: 这个一定是不到下边的三分之一了吧？
1: 不到。
0: 刚才阿姨提到了，好像有个鼓包，是吧？
1: 嗯。
0: 这个鼓包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到这张图片旁边来看一看啊。
1: 哦。
0: 这就是中间的这个坑嘛。
2: 啊、哦，那个坑。对。
0: 那这里边是什么？
3: 就是那。
0: 哎，就是这里边的这些脂质的成分。
1: 那这些东西岂不是都流跑了？
0: 它就暴露在我们的血流之中。
1: 哦。
0: 在某一个情况下，它要一直都在跑，那可能它就不能到门诊来找我来看病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给告诉我们一个这个斑块什么样治疗的第一条，半年内出现过一过性的肢体无力，一般是对侧的，或者是同侧的眼睛看东西不清楚，或者是啊，不像这个病人那么幸运，他无力，但是他持续了，他没有缓解，那这样的话呢，就需要治疗。刚才也有阿姨提到说，如果我一点点感觉都没有啊，我们一般来说超过70%啊，大家记住这个数，即使没有症状，你要及早的治疗，因为这样的斑块，如果您不去治疗，它一年内啊发生脱落脑血管事件的概率大概在7%-8%，这是个不小的数字啊。
1: 一般情况下查出来，有好多人就说那就得吃药，得吃他汀。我们社群当中也有一位康宝宝也是提到这个问题，说检查也是发现颈动脉有斑块了，说需要吃上他汀吗？哪种情况下必须吃药呢？
0: 像袁叔叔这样啊，只是一个30%的狭窄，那这个时候我想呢，从管理斑块的角度，重点就看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如果出现了胆固醇高，特别是连着低密度脂蛋白一起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我们可能要考虑吃这个他汀药的这个可能性。哪种情况下必须吃？如果管腔狭窄程度很重，超过了一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想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管腔狭窄程度重，这个他汀是一定要吃上的。还有一种情况下，说我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不高，但是我这个管腔狭窄程度很重，到了70%，我暂时也不想去做手术，或者是我也许也做过手术了啊。这种情况下，不仅要吃上降脂药物，而且要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
4: 我真吃这个药，能不能化开，还是说能阻止它再长？就没闹清这个道理，就不想吃。
0: 其实我们吃这种药物，更多的是为了已经发生严重病变的血管，不要让它再进一步出现意想不到的一些病。
5: 手脚冰凉，四肢发麻，血栓症状早识别，抓住中医溶栓黄金期。
6: 因肺栓塞的死亡是无声无息的，所谓的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啊等等这些，它都有一个过程，但是肺栓塞很安详。
5: 中西医结合，多种疗法减少创伤，消血栓不支架。
7: 刚才我已经发誓了，在心里我不吃肥肉了。你因为说那不是白的吗？那斑块变黄，我已经发誓不吃肥肉了。
5: 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中医如何不手术去血栓、逆转血管斑块。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8: 我们得这号病是愣死不烂，不能给家属给社会找来麻烦，以后我们走道走不了，瘫床上。
7: 哎呦，这么黑
9: 啊。
8: 静血管啊。
9: 静脉血栓，因为我这个是陈旧型的血栓，十多年了，吃了一个月，感觉腿上原来是黑的，现在皮肤变浅了。
10: 我是腿肿。
6: 腿肿，反正您 B 超说有血栓，
10: 有血栓，他给我吃溶栓药了。
6: 您这左腿肿成这样， 您呢再往上一定有一个明显的位置彻底把血管给堵死了。
10: 2012年年底2013年年初得过严重的肺栓塞。
6: 那您真命大，
10: 你把我憋死。
6: 嗯，
10: 满处找等半口气儿，我这卧室在这儿，隔壁就是卫生间，我尿还特别频，我起来上厕所往马桶一坐，哎呦这个难受哦，就是人死之前什么感觉我体会到了，我这可能就那种感觉，人就要死了。后来我怎么站起来怎么休克的不知道，就摔地下了。
11: 我现在都活了10年了，
6: 那是
11: 治了，但是呢这血栓还是有大问题，
6: 因为没干净，
11: 对，
6: 里边疙里疙瘩的流的不痛快，一个风吹草动就又堵上了。你看这啥时候了，我都短袖了，我都快出汗了，你还穿着羽绒服呢。
10: 我老冷。
6: 你说为啥冷啊？是身体循环不好，这血液转不起来，因为您血管堵了。
10: 我电褥子。
6: 这天都快30度了，您还铺着电褥子呢。
10: 啊，对，要不然我们是没有热量，你让我躺被窝里头，我哪有热量，从膝盖往下都是凉的。
6: 其实您有热量，只是循环不起来。
1: 您看啊，这明明是炎炎盛夏，有的人呢却要还铺着电褥子，裹着厚厚的羽绒服，特别难受。这其实啊，都有可能是血管淤堵、气血循环不畅所导致的。那很多人也常常会疑惑，我们总是听说这脑梗、血管斑块，二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中医又有哪些实用靠谱的方法，能够破血逐瘀、疏通血脉，帮助我们消散斑块呢？接下来我们就一一为大家解答。
6: 刚刚那个小片里提到的这个濒死感，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一个并发症，叫肺栓塞。
12: 下肢
13: 不是在肺部吗？
12: 对啊，怎么能肺下都有啊？
1: 但是肺栓塞好像是一个特别危重的病。
6: 对
1: 啊，
6: 因为肺栓塞的死亡是无声无息的，所谓的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啊等等这些，它都有一个过程，但是肺栓塞很安详。
1: 健康学员啊，现场提到了，说哎呀，一说到什么血栓呀，总能想到什么脑梗啊、斑块啊，感觉他们好像是一回事儿，搅在一起，这些概念、这些名词我们也听不明白。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吧，这血栓啊、斑块它是一回事儿吗？
6: 绝对不是一回事儿。
1: 哦。
6: 但是目前在我们社会上，很多人把这个概念都搞混了。动脉里边是长斑块的。静脉里边是长血栓的，每个人上岁数都会有斑块。
13: 对，
6: 但重要的是看斑块的性质，它如果是低回声的不稳定斑块，在一个管道里边高速血流的这种冲刷下，这种不稳定的斑块有可能会脱落，会造成脑梗。如果说在管道里边，就像我们家里的水壶里边水垢一样，它非常的稳定，非常的坚韧，在高速血流冲刷下它不脱落，它就是稳定的，它就是安全的。
1: 正好啊，在我们直播间就有一位康宝宝问，想知道怎么样这斑块能够用中医消除。
6: 中医消血栓的方法无非就两种，一个叫活血化瘀，好像阿姨们都知道这个哈。
1: 嗯。
6: 还有一种您是不知道，叫破血逐瘀。不知道了吧？
1: 感觉这个更强劲一点，
6: 劲儿更大一些。因为就活血化瘀而言，主要是改善微循环啊，针对于血管那种有形的东西，血栓啊、斑块啊，单纯靠活血化瘀的话，可能力量就太弱了，必须要加上中医里边独有的破血逐瘀类的药物，这是一个总的原则。那么回到我们这个现场本身，对于早期像您担心的那种我长斑块了以后怎么怎么办啊，那么早期这种保健性质的啊，可以用一些活血化瘀的代茶饮，就可以化解您心里那种疑问和担心。
7: 是，刚才我已经发誓了，在心里我不吃肥肉了，因为说那不是白的吗？那斑块脂肪，我已经发誓不吃肥肉了。现在还有这个代茶饮就更好了。
1: 但是说实话，各种营养啊，咱们都得摄入，也不能说不吃肉啊。在这儿也提示我们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真的想科学系统的调节我们的身体，那还是咱们得咨询一下医生。
6: 对，我也想借着主持人的话说，您不能不吃肉，因为我们身体所必须的氨基酸、脂肪酸等等都是通过肉类里边摄入的，蔬菜里边缺乏足够的氨基酸， 脂肪酸等等这些，蔬菜里是不存在的，所以多吃肉对您没有什么坏处。但是瘦肉别吃肥肉啊，如果您还有担心的话，那您就喝点我给您配的三宝硝酸茶，不管是动脉还是静脉，也不管我们提到的斑块还是

0: 和斑块类的疾病，它里边啊，
1: 黄芪我们认识，
0: 对，黄芪是补气的，啊，叫气中的血药，像赤芍、川芎、桃仁、丹参，这都是大家知道的活血化瘀的。但请注意，水蛭和地龙是血肉有形之品，是动物药，它就是用来破血逐瘀的，是打破这个血栓和斑块的禁锢的。
1: 大家知道什么是地龙，什么是水蛭吗？
2: 蚯蚓是地龙，
3: 水蛭是不是那个马蝗啊？
0: 对，
2: 马蝗，
0: 马蝗，
1: 稻田里边的那个。
0: 对，
1: 哦。但这不能自己在家用。刚才我看黄丽阿姨拿手机，还偷偷拿起来专门拍
3: 一个，
1: 找方抓药。这肯定是得到医院，是吧？这不能自己就随便。
0: 这个您不能在家吃。
3: 这要是我现在是没有，我能不能先吃点预防着？
2: 对呀、啊，
0: 我给您从这个方里摘出点东西，给您配个代茶饮，不好吗？
1: 对哟、啊，
3: 这个好，
1: 这是针对于大多数中老年朋友，
0: 就是、啊、
3: 先预防着。
1: 嗯，
0: 对呀、啊，防大于治啊，这是我们一直贯穿的理念。嗯，
3: 对对对对，那我理念还是对的。
1: 那您从这里头挑哪一位啊？
0: 黄芪，
3: 没问题吧？
0: 补气的
3: 啊、
0: 嗯，叫行气以活血、哦，对吧？
3: 对对，
0: 有气才能推动血的运行，才能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
1: 嗯、
0: 黄芪药甜的，好吃吧？
1: 嗯，这个
0: 对，这是黄芪，看一看啊。
1: 啊、哦，
0: 下一个丹参。
3: 啊、哦。
0: 就是北方山上有的是，啊，丹参，活血化瘀的，不苦，还有一点点甜，
1: 嗯，
0: 哎，这是丹参，
1: 嗯，
0: 最后一个药啊是山楂，
1: 开胃的、嗯
0: 哎，
1: 吃完又该吃肉了。
0: 您说错了，它是消我们身体内的胆固醇的，
3: 哦，
0: 降血脂的。
3: 哎呦，原来只知道它是助消化的
1: 啊，
0: 它是助消化。也降血脂、
3: 哦、
0: 其实它还有一个作用叫软坚散结，就是药物本身的作用。
1: 有结 节的是不是可以吃？
0: 可以。
1: 哦，
3: 哎，这不错。
0: 可以，但是会很慢。咱先说啊，
1: 嗯，
0: 黄芪、丹参、山楂是消暑三宝茶、嗯，它是一个保健的一个过程，时间会很长，它不能代替药品，只是日常保健。如果真的有结 节的话，继续开中药。完全是有办法解决的。
1: 嗯，它是一个辅助，是个保健的方儿。但是您说这剂量，我们应该怎么配比呢？
0: 正常而言呀、啊，黄芪、丹参和山楂，它比例是1:1:1，正好起到消栓的作用。但如果说您觉得气虚，这天我比较累，您可以稍微的加一点黄芪的剂量。再或者说您这几天觉得我有点冷，或者说我觉得我循环不太好，干脆就多点丹参呗。
1: 我们想防止血栓的形成，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什么呢？
0: 多运动，啊，生命在于运动，我们多运动运动，让我们的血循环啊会循环的快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增加体内垃圾的排泄，要注意我们的大便、小便还有出汗。其实这三个都是人体排泄的过程，你像这都是垃圾。第三个就是要注意我们降脂治疗。降脂治疗呢不仅仅针对是动脉啊，我们都知道动脉的这种斑块是胆固醇结晶沉积所造成的，那么降血脂本身对静脉血栓的形成也是有直接的好处的。因为胆固醇越高，血脂越高，我们血就越黏，血越黏，血流得越慢，血液流得越慢，它就容易堵上。
1: 嗯，明白了。知道主任要来啊，我们很多粉丝康宝宝提出自己的问题。这样，我们呢列了一个快问快答：溶栓之后还会不会长新的血栓了呢？
0: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一定会长新的。您家的下水道堵了，通完之后，如果还继续往里边扔菜叶子和茶叶根的话，它难道不堵吗？
1: 主任讲的真是通俗易懂、嗯，明白了啊！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

0: 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二加一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阿胶凝精粹，尽显千年底蕴，一方良药沉淀千年滋补文化。
1: 什么是好阿胶呢？只有黑驴皮得阿精髓，兼之乃吉耳。
2: 像我们现在的毛驴的话，它的饲喂呢是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看的草料，像这部分草料呢主要是以花生秧、豆尖和麦秸为主，那另外呢一直还有一些精料。
0: 阿胶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好物，更是载入国家药典的道地药材。这位古法滋补名品，从传统胶块演变到如今的养生珍品，蕴藏着怎样的传承与革新？
3: 鉴别一个药的话呢，我们是从它的形色、气味、质几个方面来进行鉴别。
4: 精炼的过程中，我们的阿胶水和我们的胶液发生了一个相互的作用，就留下了是阿胶的精华，就是我们的有效成分。
0: 古方焕新，滋养相伴。下期药典故事，详解阿胶用法与功效，解锁养生智慧。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

0: 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这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您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1: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2: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2: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在一头雾水了。我们呢 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120元。
1: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2: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
1: 嗯，
2: 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
1: 嗯，
2: 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2: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
1: 嗯，
2: 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
1: 嗯，
2: 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都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呀，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2: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2: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0: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哎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
1: 哎，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好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着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试做，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啊！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呢给大家带来了荷塘里非常金贵的时令鲜货，它的样子呢是这种长条的管状，而且呢上面有一点点锈迹斑斑的感觉。别看它其貌不扬，它的口味可谓是非常的金贵了。听啊，它脆到响。

0: 然后嫩到多汁，而且鲜到不用重调味，特别的好吃。它不仅是味道非常金贵，它的营养也很金贵，是吧，李老师？
1: 没错，咱们今天介绍的这个食材啊，实际上呢功效更为的金贵。它呢具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两大神奇功效。那第一个，它呢属于我们的莲科植物，具有非常丰富的荷叶碱、莲碱等生物碱，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血管。那除此之外啊，还有它呢自含粘液蛋白，是一种植物的粘蛋白，可以帮助我们平缓血管炎症。那接下来我们慢慢介绍。
0: 那今天呢，贺大厨要用它做什么美味呢？
2: 今天呢，我们就用你手里边这个好食材做一个荷香肉片。做这道菜呢，实际上呢有几个关键啊，一个关键呢就是怎么能够炒出锅气来啊，让这荷香肉片呢下饭。第二一个呢，就是让我们这个哎，你这神奇的食材如何焕发出它特别美丽的一面，就是又脆又好吃，然后又入味儿。这个肉我们在腌的时候是直接干腌，我们直接来两勺的生抽，然后呢里边放上少许的白糖，白糖是合味来使的啊。然后放点胡椒粉去腥，再来一点盐，盐不要多，因为有两勺酱油了，有个半克的盐就行了啊。我们呢再来一勺的料酒，就是两勺酱油和一勺料酒，这点水就够了。然后把它怎么办呢，直接给它调拌均匀，这样直接一腌就行了。啊，一连拿来这个好东西怎么样来处理？大家看他身上长满了锈斑，是不是？
0: 对。
2: 但是这长满锈斑以后，恰恰是我们应该去买的。
0: 啊、哦，这是好的品质的。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2: 因为它没有加各种药水去泡，哦、所以呢，它会有锈斑。还有这个头这点，这是更嫩的，营养价值更高的地方。
0: 哦，这黑的是好东西。
2: 对，千万不要把它给扔掉、哦、啊！所以一定要用。那么怎么让这个炒出来以后又脆又爽、又入味呢？脆爽是咱们另外一个方法。关键是入味儿，入味儿呢，你看啊，咱们大部分人用这个的时候都直接这么切，
0: 是啊，
2: 这么着切完一刀以后，你看这个它怎么入味儿，不容易入味儿，是不是？
0: 是、
2: 啊。大家再看我这个切法啊，斜过来啊，直接斜刀大一点，斜出它60度角去。你看我们这样切出这个来，看这上边，
0: 哦，
2: 这儿有几个小眼儿，看见没有？
0: 哎，
2: 这边的眼儿，这边的眼儿都会怎么样？轻松的就把汁儿啊灌到这里边去、所以呢，吃起来以后就是特别脆嫩爽口，接着切完以后还得保持它的脆口呢。这我得考考你一粒，讲一讲咱们在烹饪食材里边、调味品里边有什么是让它增加脆感，而且呢、还是我一说下边你就知道，还是一个漂白剂。
0: 哦，白醋，
2: 没错，
0: 抗氧化，
2: 没错。白醋加多少呢？不要太多啊。
0: 啊，
2: 来，直接就这么半勺的白醋往上边一拎，拎上以后还要注意一点。啊，直接用我们的50度的水把它烫一下。
0: 哎
2: 哎，
0: 那不稀释白醋了吗？
2: 哎，就是让它稀释一下，泡一会儿。你看啊，这个食材它怎么样呢？
0: 又
2: 锈色没有了，
0: 又变白了，
2: 眼瞅着变、
0: 哎，对对对，
2: 是不是
0: 变白了？
2: 一个是没有这个锈色了，这个把它漂白了。第二一个是什么呢？让它增加它的脆口的感觉了。烹调之前呢，我这儿你看啊，准备好了葱姜，还有一个就是蒜啊，蒜要给它切成什么的蒜末，但是蒜末怎么切，能不能不切就成蒜末？
0: 不可能，
2: 不可能，
0: 那是魔术师。
2: 我让你看一可能的，好不好？
0: 真的吗？
2: 大蒜也有纹理，看啊，它是这样的，一道一道一道，也就是说的纤维全是这样排列起来的。我们一般拍蒜的时候是怎么拍呢？就是拿到这蒜以后，顺着长度，是不是你这么着搁这儿啪一拍？
0: 是啊，
2: 这样拍，来也比较碎，但是成不了沫，它还得再剁，
0: 是
2: 吧？那么怎么拍呢？就直接变成沫了呢？看啊，把根儿一去。看啊，把这根儿一去，然后把蒜从中间一破两开，破完两开以后把蒜立起来，这么着一下就成蒜末了。
0: 天哪，好神奇！
2: 是不是蒜末？
0: 是。
2: 你跟这个再一比，看一样吗？不一样吧？
0: 好细腻呀！
2: 哎，还是而且还特别细，还特别均匀。来，油放多少了？不要太多啊，基本上有个15克油左右。

0: 这个有一点点变化，看啊，它没有完全的，还有个别地方有红色，
1: 是，
0: 这时候我们就怎么样了，就下葱姜蒜。
1: 哦，不用全熟。
0: 对，不用全熟，因为你要是全熟了以后，它怎么样呢？最后炒完了以后，这肉就怎么样，就老了。
1: 哎呀，现在就好香啊。
0: 然后咱们这时候

0: 油的辣酱啊，想吃多少放多少就可以了。调味的时候呢，里边还要继续的再放点料酒，来两勺料酒，然后来上一点点的我们的老抽啊，再提一下色啊，然后再来少许的盐，盐呢不要放锅里边，放在这个食材上。
1: 这有什么呀？
0: 一克的盐，味道就均衡了。它不至于这里边没味儿啊。稍微一翻炒，然后把这个食材现在放进去。
1: 好的。
0: 放了以后改大火。
1: 爆炒。
0: 哎，翻炒。
1: 哎呀，这锅气太香了，脆嫩鲜香啊！荷塘里的金贵的宝藏食材，它到底是什么呢？有那么好的护血管的功效，我们请李老师来揭秘一下。
2: 相信大多数的观众朋友们已经猜想到了啊，就是我们的莲藕小生，我们把它叫做藕带啊。在我们整个的河鲜里面，藕带这种食材是天然的血管平滑肌的一个放松剂啊。我们可以看到，平时啊压力很大，我们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的时候的话，肌肉它会紧张，这个时候就需要藕带里面的非常金贵的营养元素生物碱，比如说我们有莲碱、有荷叶碱等等的，帮助我们去缓解血管的平滑肌，降低它的这种紧张度，从而保持咱们血管的一个健康。
1: 还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好神奇啊！一定要这么做，我闻着味儿都香。好，这就可以出锅了。这个肉是非常嫩的，然后里面的藕带，护血管的作用不用说了，它还是那种又脆又多汁又鲜美的，一定不要错过了。而且通过美食保护血管，我们身体才更健康。爱生活每一天。

0: 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0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到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快，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搁蒙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迅速瞬间洗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庸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到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着了，
9: 就是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7: 啊，
10: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2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0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7: 哇，
8: 迅速瞬间洗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8: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1: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8: 是
1: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你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7: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8: 你看看
7: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8: 真是不便宜。
7: 是的，
1: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8: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7: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两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1: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8: 这场面啊。
7: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9: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12: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3: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总能进来，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9: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1: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7: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8: 对
7: 特别的，
8: 它不是那种斜的啊，
7: 是的。
1: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8: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7: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1: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1档、2档、3档、4档、5档、6档、7档、8档，一共有8个档位，不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7: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1: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8: 1分钟。 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1: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8: 三挥手。
1: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8: 油烟机都会说话。
1: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打开照明。
2: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8: 哦，来了，小智，小智。
2: 我在。
8: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1: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1: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8: 科技改变生活。
7: 对，
8: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1: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8: 小智，小智，
2: 我在。
8: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9: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不，这风力挺大的。
13: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
11: 机器处理没问题，
13: 我挺满意的，这机器
11: 满意。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8: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1: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用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8: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1: 是
8: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1: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7: 现在是5档风量，880，
1: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7: 890、940、950
8: 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1: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7: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1: 这 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三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8: 球都悬浮起来了，
1: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8: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2: 我在。
7: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锅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8: 这不轻的，
1: 这应该有12斤吧，
8: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1: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8: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1: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8: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1: 堪称失火现场了。
7: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1: 可以，
7: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8: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吸烟速度特别，
7: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1: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7: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1: 没问题，
7: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8: 没错，
1: 关闭烟机。
8: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7: 这烟又要出来了，
8: 又要出来了。你看，
1: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8: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7: 咱们先看看这烟，
8: 好，
7: 能大成什么样？
8: 哇，
1: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

0: 到了吧？
1: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1: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三二一。
2: 哦，一股这个哇，
1: 像龙卷风，
0: 像龙卷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4: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1: 哇，
0: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1: 哇，大好多了。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1: 你看没声了哟。
0: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1: 平姐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1: 我看起来好漂亮，
2: 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1: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1: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2: 而且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1: 对呀，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2: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0: 对，
2: 美学很讲究。
0: 它的一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2: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1: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2: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0: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1: 平姐你看今年这个
2: 好宽啊，很大，
1: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0: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0: 是
1: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

0: 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1: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造句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他老聊天啊，聊着聊着他就忘了。
2: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0: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1: 就非常人性化。
2: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1: 炖汤都够了。
0: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1: 我们家那，
2: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3: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旷多好，
4: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3: 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小智小智，我在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30分钟。
1: 我们
2: 点火特别费劲，
1: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2: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出来。哦，
0: 这么快。
2: 对，松手就可以，
0: 真的是哈，
2: 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1: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2: 对，
0: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2: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0: 哦，这样
2: 非常的简便，
1: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2: 对，
0: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2: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在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1: 就扑锅了。
2: 对，
0: 现在
2: 扑锅一锅了
0: 啊。
2: 哎，火灭了，
1: 这气儿还在出。
2: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1: 哦，太吓人了，煤气
2: 一个打火机
1: 中毒，
2: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1: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2: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0: 哎，这个好。
2: 咱们的一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0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有一个实验。
1: 哎呦，
2: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1: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2: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铺锅一锅，
0: 平
2: 的铺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旷多好，
4: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

0: 房差价，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坏

0: 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1: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2: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1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

0: 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方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1: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2: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0: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一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时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家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呢，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底台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爱生活每一天。
5: 看着它丑啊，那吃起来老鲜了。我们做这个无骨鱼是用庖丁解牛技法，一个鱼起码不得有16刀。
6: 有米不见米，乃天下之绝品也。
2: 好吃呀、啊，应季呀、啊，而且人家一天卖200多碗呢。
7: 200多碗。
8: 对，从小一直吃到大，在他们家都20多年了。
9: 这个就是老家的味道，
10: 一口下去，皮酥肉嫩，汁水还多。
1: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1: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让您足不出京呢，就可以品尝到特色美食。
6: 闲话少说，现在呀，咱就走起来。

0: 顺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了世界美食之都。顺德除了是国际美食之都之外呢，哎，同时呢还是我们中国的厨师之乡，还有着中华地标美食之乡的称号。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隋江隋老师。哎，您好，隋老师。
1: 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有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那么一个说法。实际上呢，顺德呢是粤菜的一个主要的发源地。顺德菜呢，以做鱼为最有特点。哎呀，技法特别多，它有焗、烤、蒸、炸、煎啊等等的一系列做法。特别特别好吃，
0: 您说巧不巧？哎，今天呢，给您和大伙儿推荐的这个小馆呢，就是做顺德菜的，同时人家呢也是做鱼的行家里手。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咱看看去。
1: 好，
2: 走。
0: 进了店之后呢，感觉这个餐厅环境私密性非常的好，是吧？
1: 是啊，
0: 基本上没有散台，
1: 没看到散台去。
0: 这边有几个这个小卡包
1: 啊，
0: 那边这一溜啊都是大包间了。而且这个装修风格呢，也有不少这个鱼的元素。您瞧，
1: 对，
0: 是吧？生猛海鲜。这边是一个烧腊的档口，您看这叉烧、烧肉、乳鸽、烧鸭、烧鹅，
1: 哎
0: 哎，反正您能想到的烧腊基本上是全了，是吧？
1: 真不错。
0: 哎呀，找找咱那鱼去。
1: 好，
0: 走。介绍一下，我们身边这位呢，就是这家店的老板李老板，是吧？
3: 哎，大家好，
0: 终于等到你啊！我说的是他，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梭骨鱼了。
3: 对，我们也叫仙骨鱼。你看它的身形，头短，你看没有？身全部骨在这一块。
4: 它应该是这个胖头鱼，也就是鳙鱼的这个近亲，是吧？
3: 对对对，
1: 这种鱼就产自于南方。
3: 对，就是我们广州顺德
1: 啊，
3: 中山那一带啊。但其实说你看着它丑啊，吃起来老鲜了。我们做这个无骨鱼是用庖丁解牛之法，先把鱼头去掉，然后把鱼身鱼骨头去掉以后，再用我们摁的把里面的所有鱼刺的部位都会去掉的。就我们起码一个鱼起码不得16刀，再一开二。
0: 陈老师，您看啊，一般那个胖头鱼啊，我们都说是越大越好吃。
1: 对，
0: 像这个鱼，就想问问您和这个老板哈，它有没有一个重量上的要求？
3: 有差不多，肯定是大的，像我们这种3斤多的，肯定最好的了。因为你太小了，没有肉啊。那你太大了，它过于大了，那个口感没那么鲜了。
0: 肉质就会老一些，
1: 就会变老了。
0: 孙老师，要说师傅这刀工是相当了得，是吧？哎，现在我们面前呢就是这个梭骨大头鱼，顺德人也管它叫这个仙骨大头。五米粥啊，涮梭骨鱼，咱得先说说这五米粥。据说啊，这19世纪初呢，这广东顺德人啊已经开始用这个五米粥来滋补身体了。这五米粥是怎么讲呢？这五呢就是取其之意啊，也就是说呢，要把这个米里的精华给提炼出来。
1: 对，
0: 哎，距现在呢大概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咱先来点粥尝尝，好不好？来，有米不见米，您看见没有？它应该比我们平时家里这个，它应该是把米都已经熬化了，是吧？
1: 熬化了，就它有过滤。
0: 哦，
1: 五米粥啊，它也叫粥水火锅。
0: 哦，
1: 它这个可讲究了啊，而且用的是清远的麻鸡，把它呢先熬成鸡汤，泰国香米浸泡在食物油里面，泡完了食物油里面，然后再整个放里面，再用放到砂锅里就熬，不断的去熬，熬完之后再经过过滤，把那个渣子再去掉，所以留下它这个汤。色泽就是浓白，而且鲜滑。
0: 那它这五米粥感觉不是光是米，是不是？
1: 对，实际上是以鸡汤为基调。
0: 尝一下这五米粥。还真是像您说的啊，实际上它是有底口的，是吧？
1: 是，
0: 它应该是这种算是咸鲜口，有米香。
1: 它这个五米粥这个吃法呀，第一个呢，它先涮海鲜，
0: 好，
1: 再涮肉类，
2: 然后再涮其他的这些东西，
0: 青菜什么的，
2: 哎，把其他的这些微量元素啊和这些鲜味啊锁在这个粥体里边。
0: 而且本身这五米粥呢，它放到嘴里呢是非常的爽滑的，是吧？
2: 对。
0: 而且我们涮过的食材呢，应该也会说包裹这个五米粥，所以它吃到这个嘴里口感，它跟我们直接用清水涮出来它是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然后它有一种丝滑的感觉。
0: 对，您看这五米粥啊，现在比较主流的呢，一般都是啊涮个脆碗呀，是吧？像这个梭骨鱼呢，反正我是第一次吃，您以前吃过吗？
2: 这个鱼呢，只有在广东境内有，在北方呢很少，就基本上见不着鱼，在广东的那边特别的受欢迎，而且它这个。五米粥啊，就是也叫粥水火锅啊，涮这种鱼啊，它为了吃它的鲜香嫩滑，再加上好厨师好的刀工，它把所有的鱼骨鱼刺全部都剔除了，所以就不用担心在吃鱼的时候被鱼刺卡着了。
0: 哎
2: 哎，
0: 而且呢，好像这个，因为它这个比较粘稠是吧？这鱼肉下锅之后呢，它可能。时间也不用太长，
2: 不用太长，应该是30秒，
0: 30秒左右。
2: 左右，哎，
0: 啊，短短的30秒，可以看到这鱼肉呢已经卷曲了，这就已经成熟了，是吧？
2: 是，
0: 那赶紧尝一尝。真的是不用嚼，首先来说，像您说啊，这鱼肉表面呢吃起来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对，就是
2: 爽滑 Q 弹，而且又蘸上它这个豉油圈的料，哎，这是口感会更好一些。
0: 这家店呢，主要经营的是顺德特色美食。除了我们给您推荐的各种鱼的吃法之外呢，哎，像他们家的烧腊呀，还有顺德菜呢，做的也都是特别的地道。整个店面呢也比较大，以包间为主，非常适合朋友聚会。最近的地铁站呢，就是地铁的朝阳门站，停车位呢也是相当的充足。如果您喜欢顺德菜的话，不妨来这儿试一下。
5: 我们接下来要去的一家店，就恨不得都开地铁站里头了。你看，就在这儿
6: 啊，在这儿啊，啊，
5: 在北京已经开了20来年了。就这儿，他们家主打吃肉，你知道吗？光牛肉就分20多种，好像。
6: 这牛肉肯定我也要吃。
5: 主食的话，我觉得现在夏天冷面是必须要尝尝的。
6: 你光推荐冷面，什么理由呢？
5: 好吃呀，应季呀，而且人家一天卖200多碗呢。
6: 200多碗，
5: 这能是理由吗？
6: 算是，那我来一碗。
5: 你好，大哥。
7: 哎，
5: 为什么选择来他们家吃饭呀？
7: 就好吃呗。
5: 哦，爱吃他们家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7: 好吃的是牛排肉，现在烤的是牛排肉，还有一个肥牛。
5: 听您口音是东北人吧？
7: 对对，这个就是老家的味道。
5: 可能是因为腌的过程就是比较讲究，是吗？就是它这个
6: 孵化的
5: 看着特水润，
6: 对，
5: 然后而且就看着就有那个嫩牛肉的那种质感。
6: 怎么样？我的手艺怎么样？
5: 手艺咱先撇开不谈啊，这肉还真的是好嫩，而且这个腌料我好喜欢，点睛之笔在于就是它那个肉片的这个厚度，
6: 对，
5: 就是厚薄。
6: 那你觉得点牙那种感觉？
5: 对对对。特别适中，就是你要薄了吧，翻两下它可能就烤干了。然后它那个，你想，如果没有这么厚的肉去储存它那个酱汁的话，其实它那个香味出不来。
6: 对。
5: 然后放到嘴里的时候啊，就是你能吃到那个洋葱的那味道。然后就是说，它那个肉的那个汁儿，真的是很浓郁，然后它是偏甜的。
6: 我觉得烤肉好吃，因为人肉腌得特别到位。
5: 那这样吧，我们去后厨看看。他们家这个肥牛我觉得特别值得说一下，
6: 对，
5: 就是除了这个肉质啊，眼看就是它那个雪花纹路特别的好之外，就这个味道，这个腌料我觉得特别有讲究。
6: 用什么料腌呢？
5: 因为
8: 所有的调料都在这儿，有这个白胡椒、
6: 胡椒、
8: 洋葱、姜、猕猴桃、这个菠萝、
6: 菠萝，
8: 还有这个白高度白酒、
6: 高度白酒、
8: 这个鸡蛋，
6: 然后那边那个呢，
8: 这个就是梨，所有的这些调料打成汁儿，吃完以后直接腌。
5: 我觉得人家 选这几类料肯定有人家的讲究。
9: 对，
5: 就是比如说这个猕猴桃和肉卤，
9: 哎，为什么
5: 都酸口的？那为什么要用两样？起什么作用？
10: 猕猴桃和这个菠萝，还有这个梨，它跟牛肉结合，起到一个软化牛的这个纤维的作用。
9: 胡椒跟酒是去腥味的，
10: 胡椒跟这个啥提对去腥的，这个姜是提鲜的，
9: 对，
10: 鸡蛋是就是
5: 润滑，
10: 对对对，起一个嫩的作用。
9: 水果冷藏腌肉是起的什么？第一是酵素，第二是蛋白质，跟水果酸起的作用，让 VC 发酵，哎，然后加上糖，让酒去发酵，把肉给膨胀了，这样腌起来会嫩，
5: 对
9: 吧？然后这时候再去煎烤的时候，让它糊化过程中，你能保证有汁水跟水果的香味。
5: 然后把那个冷面递给我。
9: 其实啊，这个冷面也有发展历史。我们小时候吃的冷面，那汤啊比这浑，比这颜色深，咸口的，哎，咸完了酸完了淡淡的甜，是这种口味。但是现在这个冷面呢，已经发展到就是甜在前，
5: 回甜的那个，
9: 哎，回甜那个
5: 程度加大了。
9: 加大了。
5: 其实外他们家呢，主打的肯定是烤肉，但是因为夏天到了嘛，所以呢，很多人好喝点哈。首先要推荐他们家的这个特色的凉拌菜，我觉得这个口味还真挺独特的，而且吃起来很清爽。重点它非常的下酒，而且呢，就是他们家的其他的菜品啊，其实也跟一般的烤肉店或者是一般吃肉的地方就是有些许的区别。比如说他们家主打的牛肉20多种，但里头这个美肥呀，或者是这个芝麻调味牛肉啊，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你给烤出来，它那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确实好像吃起来不太一样。所以如果我觉得喜欢吃肉的朋友，或者是夏天的喜欢吃点下酒菜的朋友，呼朋唤友的过来啊，吃点热乎乎的烤肉或者喝点小酒，我觉得都特别的惬意。它具体的地理位置呢，是在这个陶然亭路的16号的2层，其实特别好找，就在这个陶然亭的地铁口这儿。如果说大家从这个地口出来啊，抬头一看就能看到他们家的招牌。
11: 九江不怕巷子深，
5: 终于排到我们了。
11: 没错，在这个商场的犄角旮旯的一个位置，有一家这个连锁的烤鸭店，看看人家生意是不是？
5: 真的生意太好了。
11: 走。嘿，
5: 现片的烤鸭，我们在这儿就可以通过明档看到它制作过程了。而且我觉得他们家整体一进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其乐融融，很适合一家人来吃，基本上也都是那种朋友聚餐、家庭聚会比较多哈。
11: 说到北京最有代表性的美食，
5: 那当属烤鸭了。每个朋友来北京都会问我哪儿的烤鸭好吃。
11: 要说啊，咱北京城的烤鸭店多了去了，他们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5: 一鸭三吃。
11: 咱找个明白人问来，好不好？一鸭三吃的，第一吃就是蘸白糖，
5: 直接蘸白糖吃，
12: 鸭皮蘸白糖。
11: 啊。
12: 然后第二次就是你这个传统
11: 的。这个融合的，
5: 其实我最爱吃的是它那第一种吃法。
11: 可以看一下鸭皮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是吧？已经烤出蜂窝来了，一口下去，皮酥肉嫩，汁水还多。
5: 我吃的是比较这个综合的口味，里面又有这个心里美，然后又有这个
11: 腌黄瓜，
5: 但是这口感里面是酸里还带着点甜，综合在一起就口感特别的好。
13: 吃啊，跟你以前想象都不一样。
14: 这跟鱼香肉丝是一个道理，就是鱼香肉丝是没有鱼
15: 啊，老婆饼还没老婆呢。
14: 海边渔民的菜，不加水，
15: 这真是一口鲜啊。
5: 辣椒炒肉肯定得有，哎呦，看着就香哎。哇，后面说，不要肉怎么打？
16: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5: 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7: 大家好，
5: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7: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5: 哎，
17: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 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18: 哎，那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嗯，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7: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渣，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

0: 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1: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儿。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儿。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0: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0: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1: 哎，
0: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1: 对，
0: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1: 对，
0: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1: 特别方便，
0: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1: 没错。
0: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1: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0: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2袋
1: 啊。
2: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1: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2: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0: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1: 对
0: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2: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1: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两 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可不，
2: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1: 想想，
2: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两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2: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1: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0: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2: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1: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儿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可是我要说你这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可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分享现场啊。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绝对不容错过的宝藏美味，来自于山东鲁味的经典五香虎皮凤爪。
1: 哎呦喂，瞧你吃的香点的。
0: 您就这么啊，轻轻这么一抿，哎呀，骨肉分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啊特别的丰富。关键啊，它现在品牌啊还在推广期呢。这价格啊有大优惠。
1: 哎呦喂，我跟你说，平时啊，我逛超市啊，一看见这凤爪我就走不动路。这么好吃的五香凤爪，要是价格再实惠点儿，那就更完美了。
0: 哎，一会儿啊，姐，咱俩好好砍砍价，争取来个大优惠。这凤爪啊，这金灿灿的表皮泛着这个诱人的油光，哎呦，您看这褶皱里边，哎呀，都吸满了秘制的酱汁啊，这一看啊就是经过慢火精心炖煮的。哎，光这卖相您看看，嘿，就让人咽口水啊。
1: 皮肉软嫩，你看我轻轻一扯，这肉就掉下来了。
0: 真不错，
1: 这个呀还特别好嚼。
0: 是，
1: 咱这老年人呀，一个呀是怕嚼不动，另外一个呢又怕这东西又辣又咸。
0: 哎，
1: 你看人家这做的啊，又不辣又不咸，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口味和这消化能力。
0: 是，
1: 简直就是给我们老年人量身定制的这个。
0: 口感啊做到的是软糯适中，这皮软骨酥，入口啊即化，这感觉啊，哎呦，特别好啊。
1: 哎呦，
0: 马上就脱骨了，并且呢您能尝到啊满满的胶原蛋白溢出来那种感觉。哎，咱就嗦这么一口骨头啊，满满的都是浓郁的酱香啊。
1: 哎，这呀老人孩子都可以吃。您要是价格合适，我当场就买。
0: 哎呦，
1: 我给我们家里人都得尝尝。
0: 哎，好，那今儿这样啊，咱俩一会儿使劲砍价啊，把这价格啊打到底。来，咱们掌声有请我们厂家代表龙总登场，有请。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那两位尝了我们这个五香凤爪，怎么样？口味合适吗？
0: 真的太对味儿了啊，专业好吃啊！
2: 我们山东的酱卤手艺啊，传承千年，这五香凤爪呀，更是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这《吕氏春秋》就记载，齐王最爱的就是啃鸡爪，可以一直吃不停，这不妥妥的是我们山东卤味凤爪的代言人吗？
1: 就这啃鸡爪子就是这样，根本停不下来，
0: 是，
1: 就是美味。
2: 这美味的背后啊，是我们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原料是精选的个头饱满的肉质鲜嫩的优质凤爪，调料啊是秘制的五香配方，里面啊都是天然的香料，八角啊、桂皮啊、香叶，这些可不是那些啊靠一大长串乱七八糟添加剂做的，大爷大妈孩子呀吃着都放心。
0: 凤爪啊可是营养宝库啊，集活动最多的地方啊，皮多肉少，而且富含啊丰富的胶原蛋白和钙质，哎呦，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中老年人啊来补充营养。
2: 我们这个五香五制工艺呢，是12个小时的慢火焖煮过程，让香料充分的渗入到每一丝肉缝里。您看这个，满满的全是软嫩胶质，胶原蛋白啊都熬成小分子了，好消化，好吸收，既保留了五香浓郁风味啊，又让大家吃得过瘾。减盐减油，让大家吃得健康无负担。这种做法的凤爪呀，恐怕市面上是找不到的。
1: 您这个味儿啊，做得正好。平时您说啃点这个，
0: 嚯，
1: 比那硬邦邦的吃那零食强多了。
0: 就是啊，哎，
2: 我们把它呀做成独立的小包装，一袋一根，想吃就拆，既不浪费呀，又能随心控制食量。您平时啊，要是想吃了馋了，一次开一袋，既不会浪费，又不会吃太多，随时撕开就能吃。你呀、不需要复杂的烹饪，也非常省事儿，对不对？
1: 这设计太好了。平时要是嘴馋了，拿那么一两根，你看随吃随拿，太方便了。这个
0: 真的是啊，在家追剧的时候，您喝茶的时候，哎，来上这么一根，再有呢，就小酌的时候用它啊来下酒。哎呦，你想想多惬意，是不是？
1: 哎，你说的还真是。哎，那咱们赶紧说说吧，这价格怎么优惠呀、
0: 对对对对对，
1: 可别让我失望啊！
2: 现在市面上啊，这高品质的五香凤爪可不得合4-5块钱一根。
1: 上次啊，我在超市买了点儿，还真不便宜。
0: 对，
2: 今天啊，我给大家一个超级划算的福利价，这么一大箱啊，20袋给大家，再给大家，加。 整整八袋啊！
0: 哦，
2: 现在是28袋，不到100块钱。
0: 哎，龙总啊，你这28袋可不够啊，根本不够吃啊！不行不行不行啊！你这样，接我的，我把我们面前点再都加上，行不行？来来来，哎、加
2: 这。这加多少啊？
0: 数数，
2: 1、2、3、4、5、6，这加6袋。
0: 加六袋、哎，
1: 这还有呢，这还有，这还有，这我这还有呢。
2: 哎呦喂，这怎么又加了4袋？
0: 加10袋，哎。
2: 这整整10袋，这38袋不到100块钱，这一袋才合2块多一个呀。
0: 嗯，
2: 我这28袋已经是最底价了，一分钱不赚。你这要是真的38袋，那我这不得亏大发了吗？
0: 哎，龙总啊，您今天啊可得给足了诚意啊，把咱们今天这场促销宣传活动啊，哎，搞得热闹一点，是不是？而且啊，您来之前是不是答应我的啊？这说好了的，我才让您来录节目的。今天啊，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目前至少有好几万人。今天38袋这个王炸福利啊，您啊一定得满足了。这样我也好给咱电视机前观众一个交代嘛，不是？
1: 哎，可不是嘛，大伙儿都等着这实惠价呢。
0: 对，
1: 你瞧你把我们这胃口都吊起来了。哎，我们这些爱吃凤爪的人，你买少了也不够吃啊。
0: 就是嘛。哎，这样，龙总啊，这样我就要200个名额，哎，200个名额总可以了吧？

0: 本期节目啊是38袋，以后啊咱就没这个价了，好不好？咱今儿交个朋友，
1: 就200个名额，可不能再多了。现在38个，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包邮到家。现在这200个名额我就给大家了，这卖完啊可就得恢复原价了。要是下手晚了，可比这个整整少10个。
2: 哎呦，太棒了，这价格太实惠了，我得带头先来两份。
0: 不到100块钱，给您38袋五香虎皮凤爪，平均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啊大家必须马上下单了啊！您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会尽快的把美味的虎皮凤爪啊送到您家。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太好吃了啊！我刚才啊，哎呀，又连吃了好几根儿。这样啊，馋馋大伙儿啊，再给大家伙儿描述一下我这感觉啊，这入口啊是一种浓郁的酱香，而且这虎皮的焦脆感啊，还略带着这韧性这感觉，内里这筋肉部分啊，哎呀，这胶质感都是满满的呀，而且软糯感，哎呦，太多了啊！喜欢这口的人，我可知道啊，只瞧一眼这凤爪，这口水啊。哎呀，止不住的冒出来了啊！这心里就痒痒啊！这必须啊，立马来上一根，赶紧解解馋呐！
1: 主要啊，您得品这个香味儿。这太好吃，这越吃越上头，你知道吗？就这上头这劲儿啊，那个山珍海味呀、大鱼大肉啊，真的都比不了它。
0: 真的是啊，
1: 哎，特别是这关节这部分，你瞧见没有？这上的好多脆骨，然后又是筋，还有胶原蛋白，你就用这牙，轻轻的。这点都别放过，这简直太香了！这汁水里怎么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茶香呢？
0: 哎，是哎，
2: 哎呦，阿姨您这厉害呀，茶香都吃得出来。这个是我们独家小秘方。
0: 哦，哎，是不是这个香辛料组里边有这种茶或者陈皮什么的呀？
2: 厉害呀，专业。
0: 哎呦，
2: 这个确实是我们秘方，这个不方便说，没法透露。
0: 为什么我觉得有陈皮呢？啊，听说啊，这个卤制的时候啊，这陈皮里边这个柚皮干啊，能够中和油脂里边这腥味儿，并且呢能产生一个类似于这种绿茶的回甘，哎，与五香料里边的什么八角啊、茴香啊，能形成这种什么层次感。哎，龙总，这是不是就是秘方里边一种？
2: 哎呀，我求您了，您别再揭秘了。这个啊，我们得养老汤，每次啊还得补料，没个几十年的功夫啊，你肯定做不出来我们这个味儿。咱们这款凤爪呀，得12个小时慢炖，让每一丝肉、每道纹路啊，都吸饱20多种香料，越嚼越有层次，越品越有惊喜。我自己啊都忍不住了。就跟我们老顾客是一样的啊，但凡看见我们这个产品啊，就得吃上一根。这吃上一根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往往啊就得吃好多根。
1: 哎，看来呀，我买这一组吃不了几天呀。
0: 就是嘛，
1: 主要是太好吃了。
0: 哎，
1: 你看啊，我下午要是饿了，下午茶垫垫肚子。哎，你看这晚上我要懒得做饭了，我打开这个，现成的下饭菜就有了。
0: 也真是啊，所以啊，今天想吃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我们优惠名额啊非常的有限啊，您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啊就没有喽。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昨

0: 这五香凤爪啊，咱就得慢慢品，因为这味儿啊全在这皮里面呢，连骨头缝里啊都裹着这酱汁儿。哎呦，您看一下啊，这个胶质感啊，您就轻轻的这么一拉，哎，您看看，哇，里边哇都拉丝儿了，是不是？而且啊，咱啃完以后啊，咱还得把这手指头啊，缩了干净啊。这个啊叫什么？才叫吃凤爪的仪式感呢？
1: 就是君我这点儿，太有嚼头了，太带劲了，
0: 是
1: 做的特别入味儿。
2: 我们师傅呀，这凌晨3点起来就开始照顾这锅老汤，比照顾自己孩子都细心呢。这养了20多年呢，肯定香。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每一只凤爪都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的，经过12道工序的处理，从原料筛选到卤制，全程透明可追溯。这锅20多年老汤呀，每天都有专人检测，精心养护，就是为了让您吃到每一口都是我们山东地道正宗的卤味儿，就跟我们的卤菜、跟我们的扒鸡是一样的，都是著名的经典。今天呀，给大家优惠到底了，最底价了。如果您现在还不动手啊，错过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0: 今天呀，不到100块钱，您能带走38袋，平均这一袋啊才2块多钱，这个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呀？而且您今天错过了啊，以后买的话比别人啊就少10袋啊，自己吃也特别过瘾，送亲朋好友也特有面子。并且您看到没有啊，这是一独立包装，干净又方便，随时随地的咱就能解馋了呀。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我们的五香虎皮凤爪限量只有200组，机会不容错过，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软糯够味，咸香过瘾，啃一口就让您无比满足的五香虎皮凤爪开抢了，补贴特惠后才合2块多一袋，不到100元到手38袋，精选优质凤爪，融合多种天然香料，历经12小时匠心卤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家家常备。今日限量特价3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天美，天啊！

0: 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燃动京城，遇见蒙力，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2: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胡闹啥呢？娃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6: 价格打到底？
0: 对，
6: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6: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7: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700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7: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6: 丁总
7: 啊，
6: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7: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7: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7: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6: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7: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7: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

0: 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拉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2: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

0: 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前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坐您坐您好，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谢谢，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哎，
1: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啊，
0: 戴着
1: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
0: 走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哦，
1: 冒视清，哇，这还挺气派。
0: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啊，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哦，你好，你好，
0: 来，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绿茶，咱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

0: 好，
1: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0: 好的，好。
1: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0: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2: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1: 梁叔，雾化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0: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托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正态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带。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0: 好，还不错，李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2: 能看中，
0: 感觉不错，很好，
2: 那就它了，
0: 好吧。
1: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0: 好，哎，李老师，这个茂世星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2: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2: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星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2: 梁叔，
0: 哎，
2: 好久不见啊！
0: 啊，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坤总。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0: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2: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0: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2: 哎呀，
0: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您看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0: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0: 好，
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星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星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星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
5: 期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6: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闪光，右眼没闪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服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貌似轻，镜片很智能，
7: 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
6: 貌似轻，技术很智能，
7: 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6: 貌似轻，护眼很智能，
7: 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6: 而且貌似轻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貌似轻。
4: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貌似轻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貌似轻，眼花就戴貌似轻。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似轻。
8: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9: 目前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正式实施，那么大家最为关注的一点呢，就是头盔从此前的倡导上升为法定义务。那么大家现在在出行的过程中，骑乘人员有没有主动自觉地佩戴好安全头盔呢？
10: 让自己出来那个看一下网络，
11: 忘了戴头盔。
9: 您看我还没说呢，您都知道了是吧？头盔放哪儿了？
11: 就扣在后备箱里，忘了。
9: 就在这里头。
11: 对，因为
9: 没带呢。
11: 刚改的嘛，然后今天还没习惯，昨天刚上班，昨天的，然后没习惯。
9: 那您觉得这个戴上头盔之后会有什么作用呢？
11: 起到安全，肯定是保持安全。
9: 那上班路上骑车还是得戴上一点，
11: 没问题，
9: 也是给他做一个提醒。
12: 这名骑行人表示，现在的确还没有养成骑车佩戴头盔的习惯，而下面这位骑行人则是因为天太热了就没有戴头盔。
13: 先生您好，我们骑交警，咱这头盔之后
14: 行，这么多人，
13: 您知道是现在已经是强制了是吧？得戴头盔了，
14: 对，
13: 知道啊。头盔呢就放家里了，
14: 对，没戴，忘戴了，因为阴凉有点热，我感觉没戴。
15: 那有没有想到安全啊？
14: 这忽视了，
15: 忽视了是吧？
14: 对，
15: 以后天可能会越来越热，
14: 那肯定这个会戴这个。
12: 随后执勤民警现场为其开具了处罚单据，由于其系首次被查处，给予警告处罚，暂不罚款。
9: 整体的来看到啊，目前呢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的佩戴率呢是大幅的上升，不过啊随之而来的是大家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问题，那么就是头盔如何存放。
15: 拎着
16: 背呗，戴着呗。
9: 哎，您好，您好，我看您从地铁站出来戴着个头盔。
17: 我到这里面找了个药店，放在地铁口里。我都没戴，
18: 觉得没地儿放，然后放在车筐里面，没配这个头盔，可能就顺手给你拿走了。就是时间短，然后
9: 就戴着了。
18: 对，
9: 戴着买药买菜。
18: 对，
9: 您头盔放哪儿？
19: 放车筐里啊。
9: 有锁吗？
19: 没有锁，但是这两天实验一下，没有人拿，大家都挺有素质的。
20: 放在尾箱。
9: 放在尾箱。
21: 自己一个人倒是还可以，要有孩子的话，确实会不方便。
12: 没错，对于很多学生家长来说，他们要解决的不只是一个头盔的问题，因为骑车接送孩子，按照新规要求，驾驶人和乘坐人都必须佩戴头盔。
22: 我这手拿的，我手要不是拉个袋子吗？
9: 啊，您正好是拿着个一个袋子装的孩子的头盔。
22: 哎，我这个袋子。
9: 我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然后这是孩子的，孩子的是，这是应该其实是挂东西的是吧？
16: 挂书包的，要是带上就挂书包了
9: 啊。
16: 要不也是没地儿搁呢。我闺女他们现在上班，他就得带走，他自个儿带一个，还得给孩子那带单位去
9: 啊。单
3: 得拿着头盔上单位上班。
16: 对呀、啊，我们是来的时候还得再带一个啊，净买头盔了。
10: 肯定有麻烦，比如说我早上起来可能爸爸送，嗯，晚上可能是我接，然后就还得交接一下头盔，他早上起来拿上去，
3: 对啊，
10: 然后呢头盔到时候我接孩子的时候我再搁我车里，
21: 就可能后面会加一筐，然后给他加一大筐，把两个头盔能

0: 车顶放进去。
1: 后备箱不就是放在头盔的吗？
2: 对此呢，我们也是走访了两家电动车的销售门店，那工作人员表示，的确近些日加装尾箱的顾客有所增多，
3: 装的还是比较多的。
4: 往哪装？后面带一后座，
5: 把靠背拆了呗。
4: 靠背拆了，
5: 对，
4: 然后再加，
5: 然后底下就架了，等下来再往外装呗。
4: 装尾箱就长了吧？
5: 对。
4: 那不是现在不让那么长吗？
5: 谁说不让那么长？你们让我带头盔，还不让我安箱子？
3: 不管违不违规的这一块，确实它实用。你
6: 觉得这个电动车改装了，后期怕这个这交对。
2: 那么到底头盔该如何放置？对电动车加装尾箱算不算是违法改装呢？我们也来听听交警怎么说。
7: 无论你是装任何的装置来放置头盔，应该符合呢飞机条例里关于载物的规定，那就是车的前端不能超过车轮，后端不能长于0.3米，左右车把的是0.15米，高度从地面起是1.5米。同时你要注意呢，放着头盔的装置不能更改这个车体，不能遮挡号牌。
8: 按这个车啊，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它这个涉嫌就遮挡号牌了。你看从这个平视的角度很难看到这个号牌的这个整体的样式了。
9: 对此民警也现场为大家解锁了一个放置头盔的新方法。
10: 需要放置头盔的情况，看看大家的后边这个座椅能不能打开啊。打开之后呢，把头盔绳放在这个小卡扣上，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拴住之后再把后座给盖上，这样的话头盔就可以放置在前座底下。咱们如果有出行需求的话，有比如说有两个头盔，也可以买一个这种小锁小卡扣，把头盔拴在上头，也是确保它不会被偷。
2: 那除此之外呀，现在呢在电动车的门店呢，在售的部分的新国标的这个电动车啊，是对存放头盔是有一定的设计的。那比如说我们身边的这辆这个电动车哈，您给介绍一下，
11: 对
2: 这个头盔应该放在哪儿？
11: 已经就是考虑到了一盔一带安全机型，它就是有那种头盔锁的，往那一插，往那一拧，
2: 这儿开了。
11: 这是咱们佩戴头盔，往那一搁，把这个环一锁，这边拧，哎，这就放那就安全了，那肯定丢不了了。
2: 就是既有地儿放，然后又很安全。
12: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13: 低头党看手机看习惯了，上下楼梯啊容易摔。
14: 没错，现在大家出门呢都带着手机，这低头族呢也变得越来越多，大家是走路也看手机，上下楼梯也看手机，殊不知啊这危险就潜藏在身边。
15: 我个人就曾经玩手机的时候摔倒过，当时我是正在上楼，因为你玩手机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么看着嘛，然后可能重心也不太稳啊，整个人就趴在了那里。
16: 你正常走路的时候有可能还会摔跤呢，别说在一边看手机一边，它是分散精力的，所以很容易摔倒的。
14: 就在前一阵呢，一名女孩在下楼梯的时候刷手机，不慎摔倒滚落，把自己摔进了医院，受伤严重。
17: 有一瞬间就感觉上喘不上了气儿，就是那个后背就没有知觉了，当时想着我不会瘫痪了吧，踩空了就滚下来了，当时应该是一个寸劲儿摔到那个台阶上那个腰那儿，然后正好又摔一个大屁股墩儿，一下就下去了。
18: 这摔成什么样呢？这个骨头都压塌了，是更重要，这有一个骨块整个的向后方把整个这个神经的管儿给挤进去了，挤扁了它就容易引起这个下肢的这个症状，就是这个肛门括约肌收缩感觉不出来收缩，大便呢估计控制现在也不好。
17: 如果不手术的话会造成瘫痪。
19: 这种对神经压迫的这个脊柱骨折，抢救的时间一般是24小时，是它的黄金标准。
14: 于是他们决定连夜进行手术。
20: 骨折的椎板和碎骨头把神经死死夹住了，球磨钻、超声骨刀这些工具都不敢用，一发热一震动，很容易造成神经进一步损害，只能靠手感和经验，拿着腰鼓钳
19: 一点一点生生的把这骨头给咬掉。你稍微有一点不注意，这神经的保留它的功能就很难了。
20: 直到把神经彻底松开，就跟在针尖上雕出东西一样，全凭手上功夫，一点马虎不得。
14: 整
0: 整整三个半小时过去，手术终于顺利完成。
21: 两三天之后，这个腿的活动的力量就越来越大，而且弯曲感觉的麻木平面也逐

0: 逐渐的缩小。
1: 现在是手术第五天，
2: 哎，抬腿，使劲儿，可以。
0: 正常是五级，但他达到了四级，这个四级就能够让他这个力量就可以足以支撑他的身体，对他的站立我们就有了希望。
1: 原地踏踏步，
3: 对，踏踏步。

0: 幸这名女孩在手术之后呢，目前已经出院，在康复治疗当中。在此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走路的时候呢，一定要多注意看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1: 现在呢是法治社会，拿法律当儿戏的人，早晚是要栽跟头的。赶紧来看看。
2: 当时张某某呢，他驾驶一辆二轮摩托车，然后呢速度也很快，向右边发生了偏移，然后就撞到了道路右侧的交通标志杆。
3: 你在事故发生前是否有饮酒情况啊？
4: 此时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张某，就是开头视频中开着摩托车发生事故的驾驶员。事发当天凌晨4点左右，刚下了班的张某行驶到了顺义区顺平南线附近。
3: 受伤之前从事什么职业？
5: 昨天干烧烤那个工
3: 作。自己弄一烧烤摊。
2: 张某某是一个烧烤店的经营者，从案发前的下午5点开始呢，他就在经营烧烤店。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名老客户，然后呢就邀约他喝这个白酒，他呢就应邀喝了一瓶白酒。后来呢，老客户走了之后呢，他又自己又喝了一瓶啤酒。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快到凌晨4点了，然后他准备结束营业了，然后发现呢肚子有点饿，准备去买早餐。
4: 饥肠辘辘的张某认为，就骑一会儿不会有什么大事儿，抱着侥幸心理，就这样酒后骑上自己的摩托车上了路。可没想到在途中忽然失控，撞上了路边的交通标志杆，当场就失去了意识。好在有路人及时报警，张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而自己这样的一个侥幸行为，也最终导致其胸椎骨折，右腿巨大血肿。当民警见到已经出院后的张某时，他依然无法自主活动。
6: 出院了回家，脑袋不有点不好使吗？让他躺着就老想起老想起，然后这次复查那个有点错位了，就是老上厕所要起来，让在床也不在床，吃饭也起来，就不听话，有时候就是非得要起来。躺不住的人就是干活的命。
3: 其实前两天我们也上了医院跟大夫那说了，他这脊柱反正起来确实有这个瘫痪的风险，
5: 不让动
3: 大夫确实也这么说了。
4: 经过鉴定，张某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虽然这起事故是一起单方事故，只造成了张某自己受伤，但张某依然要面临刑事的处罚。
2: 张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我院依法对其提起公诉，建议判处张某某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
4: 最终，张某被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针对该案件，检察机关也是提示我们，
2: 这起案件呢，明确警示我们，单方事故同样是事故，法律追究的是醉酒驾驶这一行为本身的高度危险性，而非是否撞到了他人。即使只伤及自己，只损坏了公共设施，同样构成犯罪。饮酒后，无论距离多短、时间多晚、理由多么无奈，都不应驾驶机动车。一次侥幸可能导致自身重伤、刑事案底和家庭困境，这三重代价，没有任何一杯解乏酒值得去交换。

0: 水管呢？吹风了吗？
1: 回档了吗？后去了吗？
0: 您对我们满意吗？生活这一刻，天天来帮忙。
2: 太不好走了，肯定的。这路不是一星半点的差，它太差了。
3: 让您走就不错了。我们这几家白让大伙儿走道了。
4: 80年农管会的时候，已经就确定了那是我们的院子。
5: 通州北苑地铁站是地铁八通线上的重要交通集散换乘中心，周边商业区和居民区较为密集，而这条连接通州北苑地铁站和杨庄路的背街小巷全长约300米，是杨庄路上多个小区通往通州北苑地铁站的一条捷径，人流量较大。在这条路东段有7处平房，这段路长约150米，最宽处约3米，最窄处只有1.5米，本就通行不畅，而更糟糕的是整段路面蜿蜒不平，还有多处障碍物，也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了安全隐患。
2: 太不好走了，肯定的。这路不是一星半点的差，它太差了，
6: 窄呀，
7: 而且就这个快递小哥的这个车来回过，你看多危险。
8: 你看这儿，你看前面这不都有吗？坑坑洼洼的，
9: 肯定是不好走呗。推个小车，有时候小车一个轱辘都过不去，这样出去了呗。你只能这么着，你不这么着，我们翻下来不小心的时候。
6: 不敢骑。
9: 啊，对，那儿的人太多了，车也骑不了。
6: 你早应该修，让它平一点，宽一点，
8: 不好走啊。
10: 不是我一个人，院里的街坊所有的人都愿意让修。
8: 来来来。
1: 坑坑洼洼的这地儿，
5: 连走路都磕磕绊绊了，骑上电动车更是心惊胆战。
1: 现在还是人少的时候，等那个人多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来来往往车啊人更多。
5: 经过这次亲身体验，许新年开始琢磨如何对这条小路进行改造，平整路面并扩宽，移走路中间的树，对杂乱的环境进行美化，都能让这段路从路况到环境得到整体的提升。
11: 下面呢，我先把这个设计方案跟各位介绍一下。
5: 这是杨庄街道召开的第一次居民集体见面会，主角是小路北侧7户平房的居民。最初，街道的工作人员认为改善居民的出行环境应该是一拍即合、皆大欢喜的事儿，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12: 因为我们家门口倒，我们是受害者。我在我红线里头呢，国家战火不找地方，过路反应它不好走，你上别处走去，这不是道，那自己家院子哪处走的？就
3: 是我们谁家是谁家的地方，让您走就不错了。我们这几家白让大伙儿走道。
4: 80年农管会的时候已经就确定了，那是我们的院子。
5: 见面会上，居民激烈反对进行道路改造，而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平房门前的道路，包括道路南侧的区域都属于私人，这次的改造会被占用。面对居民的说法，杨庄街道的工作人员此前就已经调阅相关资料，确认道路改造部分并不涉及小路北侧7户平房居民的房本面积。既然如此，那么居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街道的工作人员通过咨询多个相关部门知情人士，终于在律师的帮助下理清了这条小路的前世今生。在这张1955年的地契上，门前的这块土地属于户主所有。然而1956年我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1984年北京市农村建房用地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使得解放前及解放初期基于土地私有制颁发的地契失去了法律效力。在1988年更换不动产权证书时，这片区域并没有被写入房产证，所以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门前的这片区域并不属于这几户居民。在确认了这块区域的法律归属后，街道工作人员开始了入户沟通工作，每次他们都带上律师为居民讲解相关的法律问题。
13: 哎，涉及到你们房子或干啥的，我们不动，没这个不动。但是主要是就是门口这环境的事儿，说白了，
14: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道。你说吧，黑先生，你扰民，咣咣咣，这进口车什么虎的车进来，为什么我这门口堵点石头呢？我这个下水道跟那儿呢，到时候油架子呢。
15: 哎，正好您提到 院下水道了，到时候你们施工的时候也行。
13: 施工因为
15: 把你们那下水道都给你们街道市政给管下。
13: 对，都门口这儿，比如说是有双，可能比如说这个双煞墙的或干啥的都要同意，咱都可以干。
5: 针对居民提出。

0: 生活不便的问题，工作人员承诺同步进行处理。最终，没有房契的几户居民逐渐松口，同意了道路改造方案。然而，面对手持房契的那户居民，工作人员的沟通难度却是直线上升了。
1: 不是，就是
2: 咱们聊的所有的都是
1: 我这
2: 问题。
1: 多少问题？
2: 我刚才跟您讲的是85年咱们出的那个文之后，
3: 85年出一个，您
2: 将之前发的相关的民政府认证。
0: 律师和居民各说各的，居民根本听不进去。他们坚持地契上有的就属于自己家。
4: 阿姨，我是那个
5: 没完没了啊！
3: 这不是倒这各家地方。
4: 不是，阿姨，我是发这个路面，我们就是
3: 这不是倒我们家院
4: 弄得恢复平整一些。
3: 家里的院子，对不对？让你大伙白走道
4: 没事。
3: 他走道了，一个一个的还那么什么？
4: 啊、
3: 你得了解这几家。
4: 我问您一句，您的房本的红线在哪儿？
3: 俺家。土地使用证，
4: 哎，土地使用证那是有年代的事儿了。
0: 数轮沟通后，道路改造迟迟无法动工，直到2026年的3月24号，工作出现了转机。街道收到了归自委关于核实杨庄北街社区平房区门前区域权属的复函，未查询到相关土地登记资料信息，土地归属为未确权，即属于集体或国家所有。3月26号，施工队开始进场，然而却遭遇了这一户居民的激烈阻拦。
3: 这是我家的院子，你跟他进去，你们家市场没来，我们是上法内保护他，能对吗？
0: 街道领导、律师和相关人员赶到现场，再次进行沟通。
6: 这条路是国有土地，
7: 国有土地，
1: 拿手续，
7: 我怎么要来？
1: 拿手续，国有土地拿手续。
8: 你当时政治文件，我看看政治文件怎么说的。
9: 给他看，
8: 来
9: 一份给他看。
8: 这里边的归四，归四给的归盘，
9: 对，
8: 归四给的归盘。
9: 不是
8: 盖章了，盖章了。
9: 日期，你们不信，一是可以跟归四分局去核实，二可以通过法院去起诉。
8: 对呀，你有异议，这上面都有联系电话。
9: 对，你要认为这是假的，可以去核实。
0: 居民情绪平稳后，施工终于得以继续。4月8号，经过14天紧锣密鼓的施工，杨庄北街提升改造工作正式完工。许新年也再次来到了现场。
4: 就这一块都是扩出来的，这边原来有一树啊，影响着通行，经过跟居民协商砍伐了，然后现在路况就变得比较宽敞了。原来是大概是从这儿吧，到这儿大概是也就有2米，现在我们拓宽之后有3.5米，这些都是新的台阶，原来这个不平的我们都这个做好了，然后把砖也重新铺了。对，原来有居民反映污水管道有堵的情况，我们就做了冲洗啊，现在比较顺畅了。遮雨棚原来没有的我们也给安了，家里有点其他小活或干啥的，我们也能搭手干的就解决了。
10: 这个台阶啊什么都给修了，之前没有台阶，之前我们就搬两块石头往这放这了，现在这台阶修的挺好。
11: 以前从小土路，然后变成小马路，现在变成宽马路，对吧？方便了吗？
12: 挺好啊，这条路修的，之前就那小窄道坑坑洼洼的，现在一拖宽了也平了，挺好嘛。还有这雨搭也弄得挺好。
13: 我感觉太好了，心里都舒畅了，
14: 看着太高兴了。
13: 原来我不敢带着狗从这儿走，因为车太多了。今天第一天，我说带着狗从这儿走，一看真好，这小路太好了，行。
15: 只是盼望说应该是修得好一点，大家出来之后心情也舒畅了，是吧？
16: 环境也好了，这个路通了以后，大伙全方便，真的都方便了。谢谢，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啊！为咱们政府也点一个赞。
17: 接下来的节目依旧精彩，话不多说了，咱接着往下看。
18: 好，各位直播间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金金镶嵌的这个直播间，非常的漂亮。这个闪闪发亮的这部分，这就是咱们金漆里边的这个。
19: 39岁的侯雪是北京工艺美术大师，对金漆镶嵌的彩绘和镶嵌技艺都颇为精通。从事了17年漆器制作工作的他，开始学起了直播，给现在的年轻人讲金漆镶嵌这门古老的技艺，给这门古老的技艺闯一条新路。
18: 我是2008年呀，就是来金镶嵌博物馆参观的。当时啊，就是那时候对非遗不了解，我印象中的非遗就跟咱庙会上糖葫芦啊、面人啊。

0: 这种咱老百姓接触到的，我就从来没想象过说故宫皇上那把金龙宝椅它能是非遗。所以说呢，从那一次以后就把我给震撼住了。
1: 2009年，侯雪大学毕业，走出象牙塔，走进了车间，成为了一名金漆镶嵌技艺的学徒工。
0: 我们有一个屏风，400多片叶子，每一片叶子都需要手工用这个锉草蘸着这个砖灰，一点点这个抛磨出量，就是从秋天开始做，做完之后又是冬天，寒冬腊月，水又凉，我有时候磨着磨着一看那水怎么都变成红汤了，一看手指头都磨破了，就感觉不到疼。后来我就问师傅，我说这干这种活有什么意义吗？这除了就是重复劳动呗，什么也学不着，磨好几个月。师傅当时跟我说嘛，他磨的是什么？磨的是学徒的心性。如果说连磨这几百片叶子的苦都吃不了，这份寂寞都扛不住，这个心性都没有，那学不了金镶匠。大学刚毕业，20来岁的小伙子，身边的同学人家都是什么杂志社编辑社呀，什么互联网公司啊，咱自己在车间在工厂干活，确实心里有落差，也有不想干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都跟师傅说，师傅我不想干了，我明天要不得，我明天找厂长辞职去，我不干了。晚上下班了回家了，躺在床上自己静静的一想，我为什么来，是因为我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话是现在听起来可能有点什么假大空的感觉啊，但是我在车间干了8、9年的这个时间啊，实话实说，发自内心的对这个金漆镶嵌这门艺术深深的喜欢。
1: 17年的时间，侯雪从学徒工成长为北京工艺美术大师，到故宫修复编钟编磬，御景迎春屏风2017年亮相中美领导人故宫会晤陈设，久违花卉屏风被钓鱼台国宾馆收藏，如今直播间成了他全新的工作室，他给观众讲他的作品，讲金漆镶嵌的典故，讲每一件作品背后的故事。
0: 这件作品呢，是清朝中晚期的一个文物真迹，可以说是这个雕田工艺的这个巅峰，完美的承接了这个明清宫廷制式的这个制器风格。这件作品呢，是我们的这个大师柏德元先生捐赠给咱们博物馆的。我第一次见呢，是在我们那个生产基地的这个大库房里边，平常这都是不对外，都藏起来的宝贝嘛。但是当时就一直觉得，我说哎呦，这东西真是好啊。

这件作品《九龙壁》，咱金鸡乡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80年代那时候，近百人用了500多天完成的这一件作品，各种的名贵宝石用了30多吨，成品不足3吨，1:10的损耗量。这个九龙壁的分量，我可是亲身感受过的。建馆的时候，真的是手搬肩扛的感受。其实呢，它是能拆解的，可以拆开成几组，10多块，每一块的重量也得是几百斤啊。很多像这种凸起的部分，你看像那个龙角啊，这龙须的，你又不能说弄个铲车咵给铲走了，只能说用着这个棉被或者是垫的这个包装料垫起来之后，用人抬。它的分量对于金鸡人来讲，不仅仅是说在心中的艺术分量，那也是在肩膀头上和手心里的沉甸甸的重量。这是我的作品，可以说是比较得意之作，多宝格式的挂瓶，它是仿佛是故宫文物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打开之后是一小门。我是很追求这个传统的，看到故宫很多文物，我真是感觉到热泪盈眶，因为我觉得，哎呀，这古代的师傅们，他们怎么能把这个活做得这么好，这么精致？因为我自己亲手也干活，我知道他能做到这种程度，他要付出多少。这个就是咱们大师墙，正中间这位就是我们的这个百德元先生，咱们金鸡乡县这项技艺的国家级的传承人。现在我们金鸡200多名这个职工啊，在我们生产基地，你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很多孩子们也愿意加入这个金鸡学了。包括我们车间很多老师傅，白发苍苍，唯一多半都是一辈子从事这个事业，几十年传承，不仅仅是说从老一辈手里面接过这个笔，接过这个凿子，更重要的是从师傅们几十年的这个经验里面学习到金鸡镶嵌的规制和标准，让金鸡镶嵌的规矩永远在。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人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爱生活每一天。

0: 北京人偏爱的那一口。
1: 嗯，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3: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0: 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原产地直发，茶叶好不好冲泡见真身，诸行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

0: 了。
1: 哎呦，现在这茶可不是原来记忆中的这高碎了，次一点吧，你入不了口。
2: 没错，
1: 可是这花茶越喝口越高，所以合了口了，这价格还真不便宜。
2: 你说怎么办呀？我这是鱼和熊掌，这不能兼得了。我又想好，又想便宜。
1: 那呀，还真不一定。这样，咱先请大家一起品品茶。
3: 嗯，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4: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5: 黑水跟我们喝的好像不一样。哎，这怎么跟一球一球似的？
1: 这个呀叫做白玉螺。
3: 像这种白玉螺啊比普通花茶啊价钱要贵，我这一闻直入鼻。
1: 嗯，
3: 哎，这就是首先说它这个茉莉花茶这五音以后它才能有这种效果。
5: 嘿，真棒，这茶叶。我跟你说，原来这沏完了那茶叶里边的净是碎渣子，你看这个茶沏完了特别清凉。
6: 嗯，泡出来还是蛮香的。
4: 我刚才就搁了那么一点儿。
1: 嗯，
4: 怎么泡出这么一大杯啊？
1: 够劲泡的，
4: 都满了。
6: 喝到嘴里呢比较利口，
4: 入口感觉有点甘甜味，
5: 满嘴都是那个茉莉花的那种味道。
4: 怎么着也得200来块钱的吧？
3: 600啊800啊。
5: 儿子给我买啊，600块钱的好像都不如这个好，最少也得500-600。
1: 婷红姐你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茉莉花茶。一开始咱先打打口看看味儿怎么样。
2: 怎么样？
1: 尝这闻着就觉得特香，是不是？
2: 嗯，
1: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而且回口以后是不是满嘴的花香？
2: 哇，这真是啊，来一杯茉莉花茶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好。
1: 对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今儿这茶呀不仅味道好，价格呢也十分的诱人。我在网上呢搜了一下，价格都不便宜。你看这个250克是要158块钱，这个是300块钱一斤，这个250克的是115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茉莉花茶套组是买五赠一，一共是6罐，100多不到200。另外呀，我们再赠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两个礼品袋。
2: 这价格确实实惠，你看大家尝的时候觉得味道好，价格又这么便宜，哎呦，简直了！我恨不得现在赶紧买这2股。
1: 所以啊，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不仅是这口特别正的茉莉花茶，最关键一点是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而且啊是今年的新茶春茶，您越早订喝的越新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7: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6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翔宇郑老师，欢迎欢迎。
8: 先生好，平文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好好的去品鉴了一下，其实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1: 最关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好的花茶。
2: 没错，
8: 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的是一看二闻三品，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墨子在里边。所以我们可以看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任何杂质，
1: 就没有那些就高碎的那些
8: 碎
1: 末高沫，
8: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那些东西当然是没有的啊。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的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2: 就香味儿扑鼻。
8: 萍姐您闻一下，
2: 好香，
8: 特别清甜。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那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所以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2: 就一圈一圈的，
8: 一圈一圈的。第二个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有点发白，是为什么？这里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一样。压一下茶尖的那个

0: 白毫特别的多，就白毫越多，证明了白玉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就是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一方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冰倒在两个杯子里面，先看一下。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是我们的白玉螺。看整个个个特别分明哈、
1: 啊、哇，这翻滚着像一朵朵花一样，
0: 对，
1: 好漂亮。
0: 但是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2: 哎，你看啊，全是渣子，
0: 碎渣子碎沫的立马就飘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条索不紧致，它连接起来之后呢、
1: 嗯、
0: 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
1: 嗯
0: 啊，这不是完整的、
1: 哎、
0: 而且它冲泡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啊，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加出来。
2: 平原，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0: 嗯、颜色不一样。
1: 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
2: 就是嫩绿
1: 色、这个。
2: 哎，
0: 对，就这个是新芽新叶儿。
1: 哎，你看、
0: 啊、
1: 这就是
0: 茶，
1: 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0: 对，
1: 白白，
0: 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的。
2: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是不一
0: 样，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
1: 而且浑浊，
0: 对，
1: 有好多渣子，
0: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嗯、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
1: 嗯，
0: 看味道到底怎么样。
1: 嗯，
0: 来，我们重新再沏一泡给大家。来，
2: 来，平红姐、
1: 嗯，
2: 我来给你倒。
0: 哎，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2: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
1: 嗯、
2: 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
0: 嗯、
2: 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0: 小细蓉
2: 和
0: 茶豆粉在其中、
2: 嗯、
0: 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螺，就是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
1: 嗯、
0: 维生元素都在里边，
1: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因，
0: 就是原因，包括白玉螺也这个原因，
1: 营养成分更高
0: 更高。
2: 嗯，而且平红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0: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了，
2: 第二泡颜色其实
0: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
1: 嗯，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2: 是吧？
1: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0: 这个
2: 试试呗，这是第二
0: 泡。六泡之后应该没问题，
1: 能泡五六泡，
0: 五六泡没有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2: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0: 对，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我们的白玉螺、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一款，我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
1: 我
0: 刚才我们看到了茶汤茶底是不一样的，
1: 我都看到茶叶梗了，
0: 茶叶梗了，
1: 就是那个叶子的味儿，一点那个花香味都没有，
0: 是真的苦，
2: 它不是茶香茶浓的那种苦，
0: 对，
2: 它就是这个叶子苦，
0: 真的
2: 是苦味，没有花香、
0: 嗯、
2: 有没有一种喝枯树叶子的感觉。但是啊，其实我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性价比这么高。
1: 嗯，
2: 刚才也说了，第一是人家厂家找到咱们电视台的，
1: 嗯，
2: 而且人家也说了，我们就是原产地直发，
0: 是
2: 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想让北京人尝尝我们横县这茉莉花茶究竟有多好喝。
0: 嗯，
2: 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

0: 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茉莉花茶，
2: 嗯，
1: 其实除了刚才咱看的一看二闻三品，
2: 嗯，
1: 那现在回到它的制作和原料上，
2: 嗯，
1: 那郑老师给我们讲讲是不是也很讲究。
3: 哎，第一个我们先说这个茶啊，它最选的茶种呢首先是绿茶的一种，其实叫做底须茶，它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特产。该品种茶芽叶持嫩性强，绿茶外形紧洁清秀，干茶色绿显毫，就刚才为什么说有个白毫，
1: 嗯，而且里边那些小绒绒特别多，
3: 特别多，冲泡多次之后本味不减等特点，就是五泡六泡之后依然有余香，
1: 嗯
3: 啊，说这是茶叶的一个选择。
1: 嗯，那其实知道啊，除了绿茶以外最关键就是这茉莉花香，
3: 嗯，
1: 这花香这口怎么进的，选的是什么茉莉花。
3: 哎，首先第一个选择茉莉花呢很重要，就刚我们所提到的茉莉花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广西的横县。
1: 嗯，
3: 我说一下这个横县啊，为什么当地的这个占有量会这么的高，这个数据是怎样的啊，就第一个这横州市呢种植茉莉花历史是悠久的，也就有600-700年的历史了。以花期长花期早花蕾大产量高质量好香味浓而闻名，被国家的林业局包括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就是广西的横州市横县这个地方啊。
1: 嗯，
3: 而且我们在2006年7月12号之后，那么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横州茉莉花实施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就是刚才那个小认证，
1: 嗯，
3: 拿到了。
1: 所以能看到啊，并不是您买的茉莉花茶上面就能得到这个标志，这是非常珍贵的。
3: 你得是来这儿，来自于这儿了。
1: 而且最关键一点，大家能看到啊，你们收到货以后，后面也写到了，你看茉莉花茶（括弧白玉螺），把这个品种品类也印在上面了。
3: 嗯，是。
1: 而且最关键一点，产地是广西的南宁市，质量等级是一级。哎，那我想问问啊，我茶选的好，我的花选的好，
3: 嗯，
1: 但是我的工艺是不是也是相当讲究的？
3: 对，最开始选择云南高山的底须茶来进行选择，然后呢到横县的茉莉花，这个采就特别的重要啊，就是第一个它不能采那个花骨朵，香味就不浓，也不能采完全盛开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全部散开了，
1: 嗯，
3: 香味就不浓郁了，要选那种半开不开四开不开的感觉的，
1: 就这样
3: 小裤衩
1: 型，点点口
3: 就即将马上要开的时候，回去之后呢可以把这个花养成盛开放，然后呢再去熏制印制我们的这个茶叶，
1: 哦，香味就出来了，
3: 就出来了，
1: 哦，
3: 对吧，它从第一缕香气开始就开始跟茶叶融合到一起了，还有进行杀青，包括茶花的瓣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它有特别集中的特别分散的，对吧，然后再进行通花进行烘焙，再次通过21天的7次的印制，这个要从整个的这个采花融合开始挑花印制，整个完成7次，每一次印制要更换全新的茉莉花。
1: 哇，就是要摘7次花，
3: 然后
1: 把所有7次花的那个香味全部熏到我们的绿茶里面。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一款茉莉花茶，我觉得啊，咱北京人爱喝花茶的，其实您先定一组，您先尝尝味儿，
3: 是
1: 尝完以后，我觉得您可能就爱不释口，欲罢不能了。
2: 嗯，
1: 而且最关键的呢，就是它的高性价比了。你要知道，同等价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是白玉螺，
3: 没错，
1: 对吧？然后今天呢，一共是100克，是这一桶，一共是6桶，100多不到200，最关键还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还有两个礼袋。那我刚才跟平姐我还算了算啊，就一个礼袋放2桶，送2件，
3: 对，
1: 然后自己还能
3: 自己留2桶，
1: 自己留2桶啊，就3件能分享。
3: 对。
1: 哦，然后呢自己留着茶具，
2: 哎呦这太好了，所以您不管是自己爱喝茉莉花茶留在家里，还是说走亲访友要带一份充满您心意的，哎，比较有分量有情意的礼物，我们今天推的这一套组都是不二之选。
3: 是的。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4: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5: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6: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4: 嗯，就是这个味儿，

0: 驴肉是真香，
1: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2: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0: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3: 嗯，口感不错，
4: 一看就是纯的，
5: 很纯的，
4: 也细腻，
6: 又软又嫩又鲜。
7: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0: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7: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8: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7: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0: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啊？
0: 猜猜。
1: 60-70，
2: 也就60多块钱，
1: 差不多了吧。
0: 60多，108。
1: 买几袋？
0: 18块，6个呀。
1: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0: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2: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0: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们就算出来了吗？
2: 啊，这个方法快。
0: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2: 3两的净驴肉。哇，
1: 呵，那好新鲜啊！
2: 对，
0: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2: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1: 也还挺顶当。
2: 而且你看它这纹路很清晰的，
0: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2: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0: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2: 对，
0: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烧，
1: 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0: 或者是驴火破骨马肉。咱看看这些加
2: 起来，
1: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也按照它那个大小。
0: 一剁吧，好多呀。
1: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0: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1: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0: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1: 对呀，
2: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1: 可以呀，
0: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1: 就是的啊，
2: 还算计。
0: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7: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
0: 值不值？我就问你，
1: 太划算了。
0: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1: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7: 一点通带来5箱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1元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8: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7: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你别浪费啊！
2: 急的，你看这急的，你还
1: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9: 好吃。
1: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3: 驴肉是真香，
1: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0: 你们俩来点吗？
2: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0: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3: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1: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0: 特别过瘾。
1: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吗？
0: 好。
5: 挺喜欢的，
9: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6: 爱吃。
9: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5: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6: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5: 它是合成肉，
9: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一点，
6: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5: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6: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9: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6: 很
9: 纯，也细腻。
0: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0: 真驴肉。
0: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2: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1: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0: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1: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0: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1: 肯定驴肉啊，
2: 驴肉啊。
0: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1: 120斤。
0: 马肉都120斤
1: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2: 150。
0: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哎
1: 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0: 对呀，
2: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0: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1: 没错，
0: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家人？
1: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2: 对，
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0: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11: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0: 7个多月
1: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11: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和
1: 没有成本下不来，
2: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啊，
11: 我才没有上。
1: 后来为啥上了？
11: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您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1: 好肉质，
11: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哎呦，
2: 我真的以为轩轩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1: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11: 可以检验的，
0: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11: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好，
0: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7: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
0: 而我们今天买六赠三，足足九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1: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7: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肉，
1: 手续齐全，
0: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1: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0: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1: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0: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2: 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0: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2: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一比一的
0: 北京的三合油，
2: 对，
0: 干了啊，
10: 太好吃了，
12: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2: 还有香酥，
12: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2: 搞定了，
12: 好吃啊！
0: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7: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买六赠三，足足九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2: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0: 先裹点面粉，
2: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一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12: 特别紧实，
3: 好喝，
2: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0: 嗯，好喝驴肉。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1: 没错，
0: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0: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1: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7: 爱生活每一天。

0: 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今天点通视窗就帮您解决这些问题。接下来跟着我

0: 我们的镜头来看看换完点通视窗一段时间的用户们使用情况如何。
1: 阿姨，欢迎。
2: 换完感觉怎么样？
3: 哎呀，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堂。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抬头看看，
2: 欣赏一下。这个全换了。
3: 全换了。
2: 感觉特别敞亮。
4: 关键这换成三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5: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足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除了解决保温问题，还帮大家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6: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就想多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7: 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哎，立着就拍开了，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7: 对，它不直冲啊。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8: 这是暗合页，如果明合页它有风进来，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你们家是正确的。
0: 这安装前后对比，整个家感觉都变新了。更换一套好的窗户，不仅解决窗户带来的各种烦恼，更是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给我们换来了好心情。还有很多观众通过留言的方式表达对点通视窗的认可和感谢。海淀区的刘先生留言，窗户的材料质量好，师傅的安装手艺也挺好。丰台区的刘女士留言，工人师傅细心认真，特此表扬。昌平区的宋女士留言，测量技术专业，服务态度非常好。
9: 说了的安装师傅很认真，手艺也很高，我安装的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0: 看到大家的反馈，也让我们栏目组倍感欣慰。
10: 被大家交口称赞的窗户，就是我们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0: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11: 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扇小小的窗户对大家生活的影响这么大。
2: 是的，
8: 关键问题啊，就是不保温。
0: 炎炎夏季来临，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不隔热，屋里热得像蒸笼，
10: 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咱栏目组绝对是非常上心的，特地请到了从事家居行业有十余年经验的王延亮王老师，有请。
12: 的确呢，这个窗户呢非常之重要，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如果说窗户不好的话，还会产生很多的隐患，胶条会出现老化。第二个呢是出现漏雨，甚至墙面可能会受潮。你像不隔音，噪音大，五金把手不好，包括玻璃呢容易开裂，包括呢窗子容易变形的，甚至呢在我们身边会出现特别多的问题，比如说老旧窗户变形无法关闭，大热天呢都太遭罪了。冬天呢窗户如果关不紧的话，依旧四处漏风，让人瑟瑟发抖。下雨呢经常渗水，下雨之后呢飞虫结伴冲进窗户。那么一个好的窗户呢，我们就是要做到保温降噪密封和安全。那么保温呢就是我们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那么降噪呢就是室外不管多么嘈杂，在屋里我们都做到静谧美好。
10: 换一扇窗，
11: 对，
10: 换来的就是我们的好心情，还有我们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12: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就是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的系统窗，
10: 它也是我们栏目组经过一系列的调研优选的联名品牌，质量绝对是杠杠的。
12: 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的系统窗，第一个就是我们做到保真，因为我们是大厂做的一个生产的。第二个呢就是老百姓特别担心的，就是我怕价格买贵了，今天我可以这样讲，把价格直接给大家杀到谷底，到任何地方你去比都没有关系。第三点我要特别强调，不能一味的追求价格，你必须要知道这个窗户它的所有的设计，很多的细节都有很多老百姓是不懂的，水是很深的。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来避坑。
1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14: 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10: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11: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12: -9度，对吧？
11: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已经还是25度，
14: 有效阻隔噪音。
12: 现场能不能打开？
11: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音乐吗？
12: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
14: 对，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10: 12级、11级，
15: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直挂的。
14: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
13: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4: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
13: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一，保温。
16: 夏天吧，你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晒，特别的热。
13: 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
14: 那点通视窗能否解决保温的问题呢？
12: 那现在呢，我们拿了一个断桥铝的一个小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10: 两边呢是铝材，中间加了一个尼龙条，
12: 这个里面模拟到是我们整个的窗户的外面场景，那么在靠里的外的这个呢是模拟到我们室内的环境。
10: 大家能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外边很冷。
12: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如果到了冬天，室外的温度现在是多少度？
11: 来试一下啊，您看一下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12: -9度，对吧？
11: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已经还是25度，哎，温差差不多有33度左右。
12: 好，冬天我们做的很好的保暖，那到了夏天这个时候呢，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冷呢？我们看一下，
11: 咱看一下
12: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11: 51度。
12: 哇，这个温度。
11: 那这个时候咱们在家里啊，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12: 哎，
11: 啊，依然是
12: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
10: 外边很冷，但是我们测完这边的温度20多度，那这一边呢，模拟的是夏天窗外的温度大概50多度，还是有20度的温差。
12: 对
11: 的，
10: 一边是冬天窗户外边，一边是夏天窗户外头，但是我们室内这一边可以做到四季如春。但是都是窗户，这不同材质怎么能差这么多呢？
12: 热传递呢有3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对流，第二个呢就是热传导，第三个呢就是热辐射。那对流呢，大家都知道，窗户只要开着就有空气的流通，那么热量就进来了。那么第二个呢叫做整个的这个物体的这个热传导，热浪通过我们整个的窗体就传到室内，所以屋子就比较热。那什么叫做断桥铝的窗户呢？现在模拟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室外，那么这一块呢就是室内，中间通过尼龙条把它断开了，它像一个小桥一样把两个芯材连接在一起了。有了尼龙条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之后呢，它整个的热传递的速度，它的效率就比较差一些。
13: 那就是夏天呢做到了隔热，到了冬天呀阻隔窗外的冷气，又起到了保温的作用。
10: 解决的只是窗框的位置，你别忘了玻璃占的面积是最大的。我觉得怎么也得有70-80以上，
17: 特别是冬天，想
15: 想要好的室内保温效果，玻璃是不能忽视的。
12: 其实呢，在整个的玻璃上呢，也有一个讲究，因为我们做的是两波单枪，做到了一个中控玻璃，阻隔了整个的热气的传导。当然，如果说你想要更好的阻隔热传导的话，可以选择在整个中控玻璃当中充这个惰性的气体压气。那么这个压气的这个填充呢，就更好的阻隔了热传导。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窗户除了型材做得很好的减少热传递，同样的玻璃也做得很好的减少热传递的效果。很多的卖窗户呢，它几乎是不提这个热辐射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点通视窗的系统窗户呢，做到一个超级玻璃，是不是没有听过？叫黑科技玻璃、高分子玻璃。高分子玻璃呢，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整个的热辐射，可以提高很好的这样一个保温的一个效果。
14: 所谓的高分子玻璃，功能类似于我们常见的汽车前挡风玻璃，而热辐射主要就是由可见光和红外线传播。
13: 点通视窗，密封性好，保温性强，再加上高科技玻璃，能够大幅有效的削减热能传递。
5: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13: 开空调一小时，保持三小时凉爽，基本2到3年，省下来的电费就够安窗户的钱了，而且生活品质得到大大提升。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啊！
6: 所以你像你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省了小光。
5: 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13: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价格更是巨实惠。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3: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二，降噪。
6: 离这个路边特别的近，就没法那睡觉了。
17: 车过来过去，这个响动特别大。
16: 就是过车呀、装修啊，这个噪音还是听得挺清楚的。
13: 临街、靠马路，噪音大，影响生活。那点通视窗如何解决呢？
11: 有这个叔叔阿姨的，睡觉很轻的。
12: 嗯，现在我们就模拟在家里屋子里，是不是很安静？现场能不能打开？
11: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医院吗？
12: 是不是？
11: 对呀、啊。
12: 嗯，但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真安静。
11: 周末再也不怕吵了，
12: 再听一下。
11: 而且它分贝差距真的很大，外面真的很吵。
12: 是的。
10: 特别的
12: 靠路边的、靠广场的，对吧？有孩子的、老人睡觉轻的，
11: 对，
12: 这个窗户真的很必要。
6: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小多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13: 点通视窗通过3波2枪来有效阻隔噪音，通过加胶玻璃大幅减少低频噪音，还您一个静谧美好的家。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三，密封。
2: 特别的脏，刮进来的土。
17: 刮风的时候啊，就我们这屋子里边可得天天的打扫一层土。
18: 下大雨，顺着那个缝隙啊溢进来，漏气漏风啊太大。
19: 下雨啊，然后就会有雨水进来。
20: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
19: 了，都长毛，那个鞋也长毛了，刷一遍还不行。
13: 夏季正是暴风雨多发期，窗户漏水可能会导致地板、墙面、家具泡水，造成财产损失，也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点通视窗又该如何解决呢？
12: 一般的窗户呢，就是这个窗户这儿会高出一块来，那么第一个呢，它可能容易碰到，第二不美观，第三个呢，你发现特别容易留灰尘，
2: 就是那种凸出来的，也不美观，还特别容易脏。
12: 窗扇齐平啊，就是这个扇和框是平的，好处什么呢？第一个你不容易碰到它，第二个特别容易美观。其实在北京大家发现时间长了，不用时间长了，你一天有时候家里不打扫就老有灰尘。今天的这种窗扇齐平做的很好的就是一个防尘的工艺，
11: 不容易藏
12: 的，哎，对吧，特别好打理。那么再有一个呢，我把这个窗户打开，除了整个的窗扇齐平的工艺保证很好的防尘之外，哎，你看贾云老师说嚯，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的厚度，它的整个的这个结构就很扎实，对不对？那么首先呢，我们整个的所有的防尘里面用的这个一整圈

0: 圈的这个防针条啊，尼龙条叫什么叫三元乙丙的这个胶条，你家里那种胶条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容易断，容易腐蚀，容易坏，对不对？你使劲来拧这种胶条，十年不腐不烂不会坏的，所以它整个的使用寿命是非常长的。
1: 你看这种胶条啊，就是咱们汽车上用的密封胶条。
0: 那么还有一个呢，一般的窗户是不会做的，有专业的一个防针条，尤其在北京这个地方打风沙特别多的时候，灰尘特别多的时候，今天我们这个做到两层，做到很好的密封的防尘的一个效果了。
2: 而且刚才我看开关窗的时候啊，我觉得上面这个所有的五金件
0: 是的
2: 品质也都不错，特有光泽。
0: 一般我们用到就是普通的窗户，就是普通的304，就时间长了就容易生锈，对吧？你一关窗户就关不上了，嘎嘎的响。点通视窗的这一套系统窗呢，用到全部是优于国标的这样的一个五金件，那你拿回家之后呢，用多少年啊，时间非常长啊，它都不会出现嘎吱嘎吱啊生锈这种情况，关不上情况了。
3: 接下来王老师还要给我们展示一个模拟真实窗户的震撼实验。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窗户安到家里大体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给大家模拟什么呢，就是刮风下雨，大家会担心这么大的一个窗户会不会漏风啊，然后漏雨啊，大家担心的情况，今天我们用实验证实它的密封效果多好。来，我点开这个我们的遥控，你看，
4: 哦，12级11级，
0: 已经风很大了，但是你在里面，我把这个纸放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纸是完全不动的，但是当我如果把这个窗户打开，我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对不对？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4: 你关得上窗户？
0: 哎，你再帮我关了那个钮，因为不然我现在这个窗户都关不上了。
4: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再模拟下雨的了，是吧？
0: 对，学学，你看现在是不是打开这个整个下雨的这个钮之后，是暴雨如注，对不对？
4: 对。
0: 但是我们室内呢，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边儿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完全没有往里渗透。
4: 是。
0: 大家以为说是不是这个雨没有下到窗户上？然后呢，我现场把这个窗户打开，大家注意哦，这个水哗哗哗开始往下流，是不是？所以这个雨呢是真正到了窗户上，但是因为它的排水系统是特别好的，所以雨顺着窗户下来之后全部都排到户外了，不可能把你里边的这个家具啊装修啊都把它弄坏，不可能的。
2: 发现我家好像就这个地方会有那个荷叶，
0: 是的，
2: 对吧？有一个
0: 我要讲一下，我们用的所有的五金件里的荷叶都是做了一个隐形，你想做到这种美观的隐形荷叶，市面上可以说99%以上都要加钱的，今天我们的所有的费用当中就包含了升级隐形荷叶的一个设计。
2: 是的啊，大家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不用等我们说完啊，直接拨打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先咨询了解着，颜色可以上门之后您任挑任选。
0: 对，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卸安装，一天完成。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6: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6: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6: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3: 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4，品质。
2: 我们又要选择性价比高的，又要选择有品质的。那今天我们也为难一下王老师，带我们到工厂去看一看。
0: 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呢，接下来呢，带着大家到我们的工厂去实地考察一番。
3: 点通视窗有自己的大规模工厂，现代化智能生产线，数控技术生产出的高精密窗户部件，品质和质量远远高于不正规小作坊小门脸，这也是窗户保温隔热的品质保障。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4: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9: 哇，好大呀，
6: 好敞亮啊，
4: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家好吗？
6: 好好。
9: 的锯切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6: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0: 有多大差异啊？
11: 差在几微米。
4: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6: 对对对对。
10: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9: 系统中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4: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6: 打孔。
4: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6: 对，
9: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铣。
6: 这词儿是
4: 听都没听说过，
6: 没听说过。
7: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4: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6: 对对。
4: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2: 太棒了，
4: 太棒了，是不是？
12: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4: 嗯，
12: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4: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2: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4: 嗯，
12: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6: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5: 那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6: 嗯，
7: 所以你像你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省了。
6: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3: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4: 而且说到铝材啊，其实我也跟王老师去工厂考察过，那么我们使用的绝对啊可以保证是原生铝，而且当时我记得那个铝棒的型号应该是6063，可以溯源的。而且呢，我们点通视窗坚决杜绝的就是回收铝。如果您在市场上咨询呀，或者门口订，发现他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怎么那么便宜，您在心里首先要打一个问号，它是使用的原生铝吗？
2: 我们节目是干嘛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优质的生活服务嘛，对吧？啊，为了避免咱们在选择窗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比如说价格细碎呀、逐项加价呀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是特别联合到点通视窗的品牌方，
10: 嗯，
2: 特别商量了一下，
10: 嗯
2: 啊，把这个价格呢最大限度的简单化，
10: 嗯，
2: 让咱们老百姓能听得明白、看得明白，买的也是实惠的。
10: 嗯，没问题。点通视窗呢，也可以说是包含了北京一般家庭的基本所有的一个配置，像72窗扇、7屏再加中空2波的这个款式呢，像徐先说的，市面买算完之后也要1000多块钱，每平米要1800多的啊，还有1600多的，还有一些呢可能价格就标的非常虚高。
4: 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3: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10: 特别做了一个板子哈，
2: 嗯，
10: 一目了然，会有专业设计师会上门进行服务，定好之后呢，我们会签订一个专业的合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送货进行安装。
13: 咱们 们展开说呢，就是先通过电话联系到客服预约上门测量，我们有专业的测量人员对您家的窗户进行精密测量，根据您的要求呢，设计好窗户图纸，您确定好后签约付款，工厂安排生产，生产周期啊大概需要一个月，然后呢跟您预约安装时间，安装团队会上门入户，师傅们会先对咱们家的地面呀家具呀做一个保护，再清理拆除您的旧窗户，然后再安装新的窗户，一天之内呢工作就能完成，基本上对您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10: 大家可能会说了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流程会有收费用啊，测量我们是免费的，这就是免费的，拆旧的话我们也做到免费，安装也是免费，安装完之后所有的垃圾不用您管，我们有专的人员专门给你做清运，
4: 就是清理垃圾这个清运都是要单收费的，
2: 是的，要花钱的。
10: 很多人可能说我暂时不安，对吧，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实惠，
2: 先占个名额，
10: 哎，先占个名额，我们是免费给你做一个仓储，没有任何问题。
4: 点通时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3: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4: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2: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10: -9度，对吧？
2: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已经还是25度，
3: 有效阻隔噪音。
10: 现场能不能打开？
2: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音乐吗？
10: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
2: 哟。
10: 对，
3: 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4: 12级、11级，
14: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3: 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15: 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的，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抬头看看。
5: 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是小光。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3: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

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

0: 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方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一些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1: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2: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0: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工艺上面，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

0: 说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直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时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哎？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呢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客，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阵子呢，咱们一直在聊非机动车的安全。自从五月一号起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效果呢，那真的是看得见。根据交管部门公布的数据，自新规实行以来，本市非机动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7人，全市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0%以上了。
1: 这确实呢，是咱老百姓啊亲眼所见的变化。可是呢，话说回来，还是有不少骑行人呢，没把这安全当回事儿，有人嫌这天热，有人觉得就骑一小段无所谓，甚至呢还有人嘀咕啊，至于这么较真吗？这警察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0: 要是有这些疑问的啊，下面这个案例大家真的要好好看了。近日呢，上海有一位骑行人前脚啊刚因为没戴头盔被民警罚了

0: 会带了头盔，否则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第一反应是疼啊，然后第二反应是我稳着，别被带着头盔呢。
1: 他的头盔已经碎了好几个口子了，如果当时没有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的话，可能情况已经不那么乐观了。
2: 巧合的是，就在事发的两个小时前，这名男子因为佩戴头盔刚被民警处罚过。
3: 您驾驶飞机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
4: 当时有点小情绪，在我的不断劝说下，也规范的佩戴好安全头盔，才让他放心的离开。
1: 戴头盔是骑车的时候凉快着的，把咱出了事儿的那自个儿就不凉快了。别报侥幸心理就行。
3: 一直都戴，
1: 一直都戴，
3: 对，一直就有。
4: 那
3: 我好几个头盔呢，
4: 好几个头盔，
3: 对，安全意识嘛。
4: 目前新修
0: 从那边骑过来的？
1: 不是，
0: 那不是
2: 这边。
0: 对呀、啊，不从这边骑过来的吗？
1: 不是
2: 这边
0: 啊，
2: 对，
0: 从这边，这边跟那边不一样的。来，您看一下那边，您这没发现您这方向跟那边是反着的吗？知道吧？看顺行的汽车，人家这个叫顺行，您这叫逆行。跟您说一下啊，
1: 我是攻那边
0: 啊。对呀、啊，您应该在那边骑，不能在这骑啊。
1: 这边过不了呗，
0: 从那边推着过来没问题，因为咱这个是顺行。如果说您逆行的过程当中跟这顺行车辆发生了接触，发生剐蹭了，咱是全责，好吧？
3: 在民警的讲解下，这名骑行人终于弄清了自己的骑行方向，最终因逆向行驶被处20元罚款。而接下来，这名女士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民警拦下。
0: 头盔呢？
4: 头盔，我想着一会儿就回去，很短的距离嘛，就没。
5: 有吗？家里
4: 有。
6: 有头盔。
4: 有。
5: 啥时候买的？
4: 哎呦，买车就有的。
5: 买车就有。
4: 啊，对对对。一个是热，戴个这个帽子，你再戴个头盔，肯定也不方便，可能对。天天都戴着的。
0: 但是咱安全自身的情况、
4: 是是是，
0: 戴好头盔，保护自己。
4: 啊，对对对，你说的没错啊，行，记住了。
0: 跟您说一下，驾驶非机动车被规范佩戴成人头盔啊，半年内我看咱是首次，警告不罚款，好吧？
4: 行行，谢谢谢谢。
0: 说
4: 那我得回去了，
0: 您
4: 要不待会儿又得查一趟，
5: 赶紧回去拿一趟吧。
0: 咱们新规实施之后，咱们这个佩戴率相比较于之前有明显大的提升。您包括您看现在就大家基本上都戴着头盔。
5: 其实有戴头盔，但是违反哪种情况比较多？
0: 就您像比如说我戴上头盔了，但我底下这袋儿没系。头盔是这个咱单位配发的是吧？
7: 对，
0: 底下这袋儿得系了。
5: 这袋儿呢？那袋啊，在里头呢。
0: 在里面呢是吧？
7: 对。
0: 对，这个袋儿得配得好，要不然您刚才您那么戴，这头盔跟没戴一样，真出点什么事儿，一甩头盔就掉了。
5: 您刚才为啥把那个绳儿搁到帽子里戴着？
7: 戴着有点不舒服吧？
0: 第二，电动自行车为规范佩戴成人头盔啊，首次咱警告，这个袋儿一定系好了。
5: 绳儿没系。
0: 头盔跟您说一下，戴好了就跟这似的，得系上。
8: 这个绳有点那啥，
0: 有点问题是吧？
8: 对，
0: 能扣上吗？
8: 扣是能扣，
0: 得扣好了，跟您说一下。
5: 头盔呢？头盔在后面啊，
9: 刚出来。
5: 哦，刚出来啊，在箱子里是吧？一定要出来戴上啊。
0: 咱们这个袋儿得系牢，最好是能伸进去一个手指头这个距离是最舒服的、最合适的。咱这个头盔伸进去应该得有一尺，您这都一尺多了。这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它这容易掉，它不稳。咱应该再系紧一点，好吧，大哥。一定把这袋儿系好了，这个警告跟您说一下，不要说觉得天气炎热我们就不佩戴好了，它得必须系牢固之后才能更好的对咱们这个头部起到保护的作用。我们也会对违法行为进行常态化执法，提示大家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按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不饮酒，不闯红灯，不逆行，守法骑行。
10: 再次呢提醒大家，出门骑这电动车不光是佩戴头盔，而且呢按照这规范安全的佩戴头盔，咱们呢安全出行，平安回家。而且呢交警提醒大家，天气热了，选头盔的时候呢可以选一些有透气性的、颜色比较浅的头盔。
11: 嗯，咱们都知道啊，生活当中有一些双胞胎它长得特别像，有的呢你如果真是不仔细看啊，真的分不出来到底谁是谁。
10: 嗯，但是呢话说回来啊，这长得再像也千万别钻这空子。比方说呢混用身份证 证啊、护照啊。您别以为这是开玩笑啊，这是最近发生在大兴机场的一件真事儿。边检人员就查处了这样的一起冒用证件出境案。
2: 哎呀，您这两样都不成啊，照片也不行，您看着他拍张照试试。
6: 晚上十一点，在大兴机场边检出境现场，一名男子在快捷通道始终无法通关，边检民警随即将他带至人工检查台前进行核查，没想到却发现了可疑之处。
7: 你哥在哪儿？
9: 我哥在怀柔呢。
7: 这个照片是谁的？
9: 这照片是我的。
7: 是你吗？
9: 对，
12: 当事人跟他护照上的照片相似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在一些额头的纹路啊等一些细微的特征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6: 边检民警在细致的核查中发现，男子与其提供的证件照片存在细微差异，结合多年的执勤经验，民警判断其中可能存在冒用身份的情况，随即对男子和同行女子进行询问。
12: 在询问过程中啊，这名男子还是坚称这本护照是他自己所有，不承认他冒用他人证件的这种违法行为。我们又对他同行的这名女性进行了询问。
13: 你父亲现在到底在哪？
14: 我父亲在山里呢。
13: 没来大兴机场？
14: 没有，没有。
13: 也没跟你们一块儿？
14: 没有。
13: 为什么跟你叔一块儿出去啊？
14: 我去开演唱会，然后就我一个人，他担心了。
12: 这名女子称呢，这个男子是她的叔叔，也就是她的父亲的双胞胎弟弟。
7: 他是谁？
14: 他是我叔。
6: 原来该男子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谎言终究经不起细致的盘问。经过边检民警耐心的法律宣讲与政策教育，男子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违法事实。
7: 我是使我弟弟这个，我那护照没找着
12: 啊，
7: 我弟弟护照现成的，
12: 这就对了嘛。
7: 对，
12: 这是你闺女。
7: 对，
12: 你拿你弟的护照
7: 要陪你姑娘。
12: 你们呀，如实说就行，是不是谁我们一查不就能查出来吗？
6: 为了陪闺女去看演唱会，男子心存侥幸，冒用双胞胎弟弟的护照企图非法出境，而他的女儿也一直为他圆谎，始终管他叫叔叔。最终男子因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依法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元的行政处罚，涉案护照被依法收缴。
12: 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提醒广大出境旅客，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属于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二项规定，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希望大家遵纪守法，平安出行。
11: 有很多的中老年人啊，都有吃三七粉的一个习惯，就是把三七呢磨成粉，然后冲水喝，认为这样是可以活血化瘀、滋补身体。
10: 接下来咱们说的这位张大爷，他在自家种了三七，不但呢没治好了病，还这个腹痛啊、呕吐啊、肚子胀得跟皮球一样，紧急住院了。那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15: 我这回有颈椎压迫神经，还有腰间盘突出，把那三七啊泡的药酒，哄晚上喝，有一两。
16: 每天都喝。
15: 嗯。
16: 喝了多少时间？
15: 那个喝差不多的，差不多2年来了。
17: 年过七旬的张老先生，本想靠三七缓解腰间盘突出的症状，却没想到一场突发的腹部不适让他住进了医院。入院后，经过检查，医生发现，张老先生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
15: 医生说的，你这个药物中毒，
18: 大量的腹水，在当地医院呢做完影像学检查呢，怀疑这个就是肝小静脉闭塞。
17: 肝小静脉闭塞症也称肝窦阻塞综合症，是一种肝脏血管性疾病。
19: 正常的影像学上表现了肝左静脉、肝中静脉和肝右静脉，三只都是显示的。这就是这个老先生入院之后，我们给他完善的一个腹部 CT， 看到这就是腹水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肝脏的三支静脉都是没有显示的，符合我们这个病的诊断。
17: 肝脏血管闭塞会导致门静脉压力增高，白蛋白合成减少，进而引发大量腹水，严重时甚至需要肝脏移植才能保命。而追问病史后，一个关键线索浮出水面，原来这都是因为张老先生长期食用的三七所致。
15: 我自己培植认为。
16: 那您这种子从哪儿来的呀？还是说您这个？
15: 地方的，地方自个种的，洗干净了，切碎了， 那个自个儿有加工厂粉碎了，粉成面儿。
18: 他这个三七并不是说在药店买的，是他自己种的一个盆栽的，然后再仔细问，并不是咱们真正的三七，他那个只是一个盆栽植物，咱们叫土三七，并跟咱们真正的药用的三七是两种药物。
17: 土三七和药用三七名字只有一字之差，外形却有明显区别。
19: 土三七呢，它这个叶子呢，是就是类似于那个菊花的叶子，大部分地区都可以广泛的盆栽，开的花呢是一个那种黄色的小黄花。咱们这个药用三七，它的叶子就是这种轮状的五片或者七片一层，然后一节一节的，它是花就是类似于那种桑葚果似的那种。
17: 更关键的是，两者的成分和功效截然不同。
18: 从植物学角度讲，它属于不同的科属。咱们的药用三七呢是五加科的，跟人参是一个科属的植物。它的有效成分呢是三七皂苷。然后咱他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土三七呢，它是菊科的植物，它的主要成分是比洛生物碱，跟那个三七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植物。
17: 药用三七含三七皂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作用，是正规中药材。而土三七含比洛里烯定类生物碱，不仅不能保健，还会损伤肝脏。幸运的是，张老先生虽然病情严重，但发病时间较短，经过保肝、补充蛋白、利尿和抗凝治疗后，症状已经明显缓解。
15: 还得自己先瞎吃不行，
18: 用药还是要在医生指导下合理安全的用药，不要自己擅自去用药。
10: 这张先生的经历呢，也给咱们敲响了警钟。生活当中啊，类似三七这种容易混淆的药材还有很多，仅凭名字或者道听途说就自行食用啊，这风险很大。健康呢没有想当然，咱必须呢得科学用药，谨遵医嘱，这才是对自己身体的负责。
11: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我们都知道啊，这婚姻是人生大事儿，咱们应该谨慎对待。可是有人呢，是为了某些目的去选择假离婚，结果呢却弄假成真，追悔莫及。咱们先来说说浙江桐庐的一位王先生的遭遇。
10: 这是15年前，王先生呢跟刘女士啊经朋友介绍认识的，才认识3天就闪婚了，听上去啊是一见钟情。这婚后呢，俩人育有2个孩子，大女儿已经15岁了。
11: 15年的婚姻，按理来说呢，夫妻感情应该也是相当稳固了。按王先生的说法，他对妻子啊挺好的。自打结婚之后，这工资啊全部上交，自己呢都不知道这卡里到底有多少钱。
10: 可是这刘女士呢，她是一肚子委屈。她说王先生在外面欠了不少的债，还是她掏钱给还的。原来呢，这王先生啊曾经非法参与网络赌博，欠下了40-50万的外债。
11: 夫妻感情方面，两人也越来越不对付了。刘女士说，她怀二胎待产的时候，为了省钱舍不得住医院的单间，第二天呢她就要生了，可是另一边呢，王先生兜里揣着20万拆迁款，愣是没往医院送过一分钱，王先生反倒带着朋友去泡脚潇洒去了。
10: 更让王女士受不了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她说王先生整天躺在家里不思进取，大女儿呢已经有样学样，甚至学着爸爸的样子在家抽烟了。刘女士出钱让丈夫带孩子出去玩，结果呢，王先生带着孩子在宾馆里开了房继续休息。
11: 可王先生却认为妻子就是看不惯他带孩子，他还说啊，说妻子呢有一个经常聊天的男同学，还让大女儿加了那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孩子跟这个男同学多加交流。这刘女士就解释说，说大女儿太叛逆了，她平常呢也是想让王先生多跟女儿沟通，王先生呢也不做，这才想着让自己同学帮忙吧，来开导开导。而至于自己欠下的外债，王先生解释说，正是因为家庭环境太压抑了，他才会靠网络赌博来发泄情绪。
10: 看来呢，这夫妻俩的矛盾呢已经是越积越深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一天妻子刘女士突然提出假离婚，说这样呢就能申请低保户，每个月能领10000多的补助金。这王先生呢信以为真了，把房子还有存款都转到了妻子名下。
11: 等手续办完，这王先生啊傻眼了，他发现这低保户啊根本就申请不到，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刘女士坚决不同意复婚，王先生说我感觉好像被他给骗了。
10: 这刘女士解释了自己干嘛这么做的原因。她说呢，王先生有一回给人做担保，对方贷款20多万，一直啊就没还，王先生因此呢征信已经出问题了。刘女士担心呢房子在前夫名下，万一哪天被卖掉去抵债。目前呢家里边2套房子都在刘女士名下， 他说啊，等这孩子成年了，就会转到孩子名下。
11: 王先生表示说，房子啊可以不要，但是两个人结婚之后呢，自己的父亲陆续给了80万用于家庭开销，他希望刘女士把这笔钱能够还回来。刘女士说，这些钱是两个人一起花的，在当地媒体的调解之后，刘。

0: 女士呢，最后还是松了口，说如果王先生能有点上进心，努力把日子过好，自己是可以考虑复婚的问题。
1: 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但这里呢，咱们要强调的是啊，在法律上没有所谓的假离婚。一说领了离婚证，这离婚呢就是法律认可的继承事实。当然了，就王先生这个事儿来说呢，现在刘女士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希望他能审视一下自己，俩人坐下来好好聊聊，想想以后的路啊，到底该怎么走。
0: 夫妻本来想假离婚，结果呢假戏真做，这样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呢也并不鲜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布过这样的一起案例，白女士和黄先生原本是一对夫妻，为了规避当时的商品房限购政策，黄先生提议说两个人呢通过假离婚的方式，用白女士的名义呢去买第一套房。
1: 他们呢简单拟了一个假的离婚协议啊，约定双方名下的房子和车都归着黄先生所有，然后办理了离婚登记和财产的变更登记。可是没想到啊，这白女士啊以个人名义买好房子呀，准备复婚的时候却遭到了黄先生的拒绝。白女士呢后来发现呢，黄先生在办完离婚手续之后已经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
0: 显然呢复婚已经是不可能了，两个人最后还是闹上了法院。黄先生要求按离婚协议来办，房子和车都归他个人所有。白女士呢则坚持说离婚协议不是她的真实意思的表达，当初说好的是假离婚，要求撤销这个协议的内容。
1: 经过审理呢，法院认为啊，白女士拿不出证据来证明签协议的时候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况，所以双方的离婚协议合法有效。
0: 法官还指出，白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她在签订离婚协议后自愿办理离婚登记，对相关法律后果是清楚的，因此法院对白女士要求撤销离婚协议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按照离婚协议内容分割了双方财产。
1: 显然呢，这出假离婚的闹剧对白女士来说就是作茧自缚。不管当初啊夫妻双方商量的多么的好，离婚之后一旦有一方翻脸，另一方很可能就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原来的家都彻底散了。
0: 这里呢咱们也梳理一下所谓的假离婚可能带来的一些法律后果。第一呢就是财产问题，一旦离了，财产分割协议它就生效了，就算有一方反悔，通常也是很难变更的。第二是抚养权问题，离婚时确定了孩子跟谁，后续是很难更改的。
1: 第三呢是一方再婚的风险，假离婚期间双方都恢复了单身状态，如果一方跟别人结了婚，另一方呢也无法说对方违法。另外呢，如果有人打着假离婚的旗号恶意逃避夫妻共同债务，骗取贷款，一旦被查实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啊。
0: 所以说呢，假离婚这条路啊真的走不得，你以为是在钻空子，其实呢是在把自己架在火上烤啊。
1: 咱说句不好听的，就算是夫妻啊，某种情况之下也是人心隔肚皮。总而言之呢，咱别拿着假离婚呢去赌未来，因为在某些时候啊，这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
0: 前几天湖北武汉一座大桥上发生了惊险一幕，女司机于某驾车行驶当中呢，车辆突然向左偏移，撞上了施工区域的防撞水马，随后呢又向右斜穿了三条车道，撞上桥梁右侧的护栏，这才停下来。
1: 这听着都悬呐！交警呢赶到现场处置的时候呢，发现于某是光着脚站在路面上，还好心的帮他找鞋呢。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呢，让交警意想不到。咱们看一看当时的画面。
2: 你的鞋子呢？你的鞋子呢？
3: 在车子上面。
2: 你车上几个人？
3: 车上就我一个人。
2: 把鞋子找到，把鞋子穿着，好吧？
3: 我没去
2: 穿拖鞋开车啊？是哪个教练教哪个家教告诉你的？
3: 是我开车的时候我是赤脚呀。
2: 赤脚更不能开车呀。
3: 我就打赤脚开车，因为我
2: 还理直气壮，哪个教练教你打赤脚开车？这个属于妨碍安全，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啊。
0: 交警询问之后得知，于某呢经过事发路段的时候是在低头看了一眼导航，导致车辆跑偏。他想到去刹车减速修正方向，结果呢却因为光着脚，不仅没有踩实这个刹车踏板，反而滑到了油门上，所以这个车呢就越跑越快，最终酿成了事故。交警对于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认定他来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提醒大伙儿啊，虽然天气热，但是不能为了图省事贪凉快穿拖鞋甚至光脚开车。

0: 因为这样很容易呢，脚底打滑，踩不实这个踏板，一旦发生意外，根本反应不过来。所以呢，夏天开车啊，建议大家车里边配备一个比较舒适透气的平底鞋。这换鞋可能有点小麻烦，但是换来的是无限的安全呐。
1: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一个嘚瑟的年轻人。前不久呢，浙江宁波余姚交警在进行视频巡查时，被视频里看到的一幕吓出了一身冷汗。只见呢，一辆摩托车在一座高架桥上疾驰，当时呢，高架桥上车流非常的密集，川流不息，摩托车却穿插其间，轻松超越了所有的车辆，这速度之快呀，可是肉眼可见的。
0: 哎，这高架桥的限速呢是每小时80公里，经过鉴定呢，摩托车的时速竟然达到了180公里，也就是说呀，要么侥幸不出事儿，一旦出事儿，很可能就是车毁人亡的大事儿。
1: 事不宜迟，交警呢也是立即布控追查这位肆意妄为的摩托车司机。那摩托车司机将会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2: 当天，民警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有人驾驶摩托车违规驶入凉州县高架，当时正值下班晚高峰，该摩托车在车流中随意穿插，车速极快，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行车安全。
3: 我们通过分析研判，快速锁定一辆浙 B 号牌摩托车及违法当事人曾某，并组织警力将其抓获。
4: 你啦，这个车你怎么多次这样超速了？是超速太危险了。
3: 经查，该摩托车驾驶人曾某无视禁令标志驶入凉州县高架，该高架限速80公里每小时，后经鉴定，曾某驾驶摩托车时速高达174公里每小时到180公里每小时，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
2: 到案后，曾某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交警现场对曾某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最终，曾某以超速50%以上，且准驾不符，被依法处以吊销驾驶证等处罚。
1: 有不少司机都知道，在高速公路的隧道内设置有连接双向隧道的逃生通道。这种逃生通道呢，是在应急状态下才能够使用的。前不久，在山西一条高速公路的隧道里边，一辆出租车竟然驶入了逃生的通道，从通道的另一头就钻出来了。这是把逃生通道当成了违法掉头的便道了。
0: 哎，这种逃生通道呢，一般处于封闭状态，但是啊，出租车的司机却自作主张让乘客下车，打开了逃生通道入口处的卷帘闸门，上演了惊险的一幕。
1: 对于这种危险行为，交警呢当然不能够轻易放过。没想到，当交警找到涉事的出租司机的时候，对方竟然振振有词。他说呢，自己是出于好心，是为了乘客在抢时间。通过监控画面可以看到，一辆近 C 牌蓝色出租车在全然不顾隧道内其他车辆通行的情况下，直接从对面车道穿过逃生通道掉头行驶。接到辖区隧道管理站值班人员报警后，山西高速交警6支队11大队民警立即对违法车辆进行传唤。
5: 准备去哪儿？
6: 北站。
5: 火车站是吧？火车站送乘客了。
6: 嗯。
5: 那你咋的走错了？当时想啥了还是咋回事？
6: 怎么去
5: 了？啊？天黑没有关系。
1: 经询问得知，司机郭某某行驶途中因注意力不集中，错过了盂县东高速出口。为节省时间，帮助乘客赶上火车，郭某某发现隧道内车行通道可实现掉头，随即倒车至车行通道位置，指挥乘客下车开启通道卷闸门，驾车完成掉头后，从盂县东收费站驶离高速。最终，郭某某被交警部门依法处以罚款400元，记24分的处罚。 下面咱们要说的是两个张狂的毛贼。前不久，在安徽亳州有市民报警说，存放在私家车里的名贵烟酒被盗。民警呢，赶快展开了调查，两名拉车门盗窃的嫌疑人浮出水面。
0: 接下来呢，两名嫌疑人呢，当然是被绳之以法了。让人意外的是呢，民警发现呢，嫌疑人竟然将盗窃得来的赃物拍成了视频，在微信朋友圈里炫耀。做贼怎么还能这么高调呢？
7: 差点
8: 发布就是比较猖狂的一些话语，就是彰显就是说他盗窃的这成果，他可能就是炫耀吧，就是说自己这个行为是胆大， 咱俩就可以获得利益。
9: 原来前段时间亳州市谯城区有居民发现自己的车内财物被盗，
8: 当事人就是早上在开车的时候发现他放在后备箱的酒和烟都不见了。
9: 接警后，民警调取了监控，发现是两名嫌疑人所为。通过追踪，民警发现作案后这两人逃往河南鹿邑县，
8: 两个嫌疑人把这个香烟和酒放到这个他所骑的电动车上，是一个绿色的电动车，就是颜色比较特征比较明显，然后一直流窜到河南。
9: 民警一路追查，最终在两人的家中将他们抓获。在其中一名嫌疑人的手机里，民警发现了嫌疑人炫耀赃物的视频。这违法犯罪怎么还敢如此高调呢？
8: 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思想观念有些偏失，尤其是针对于他们这些群体，他们不以道为耻，反以道为荣。
9: 据两人交代，他们是听别人说在亳州拉车门盗窃能够偷到东西，这才跨省到亳州实施盗窃的。目前两人均被依法处理。
1: 下面来看一条资讯。
10: 其实这个拼斗大赛啊，它是单线条大色块，看起来呢有一些童真，有些质朴。而今天在这儿，我们能够通过拼斗的这种方式，感受到地球另一端远古的质朴朴拙的这种艺术的美感。我们是希望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能够用拼斗这种略显童真的这样的方式去感受从古至今这样文明的一个传承，
11: 是更近距离的感受这个文化的这个魅力吧，
12: 感受一下这个比赛的氛围，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耐心来拼的。然后如果是有出现了失误的话，如何在比赛的状态下还能保持好心态。
13: 我们是来参观博物馆的，然后看到了比赛。
14: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呀？
13: 内蒙古科尔沁。
14: 今天带孩子看展览吗？
13: 还没看呢。
14: 新拼斗。
13: 对，先看能不能得奖。
15: 根据那个玛雅这次展览的那个默契舞狮的形象，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二次的一个创作，然后做了一个那个 Q 版的卡通版的默契舞狮，然后也是希望促进大家对这次展览的一个兴趣，然后对那个展览内容一个了解。
16: 在我
17: 我拼完了。
18: 您站起来。
19: 用时多长时间呀？给看看。
18: 半小时整。
19: 半小时整
18: 是吧？
20: 拼斗大赛冠军。
10: 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拼斗大赛在周末、在暑期一直办下去，甚至在境外其他的省的博物馆，我们也有一些联动，争取达到一个万人拼斗的大赛。
21: 我来自河北。
22: 我来自河南。
23: 我来自古都西安。
24: 我来自宁夏。
25: 我来自辽宁。
26: 我们来自山东。拼斗大赛我们来啦，
27: 欢迎大家来看展打卡，
28: 欢迎大家来首博参观这个玛雅与古迪斯文明的大展，体验这个跨越千年的这个文明对话。
29: 雨下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3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3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2: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3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3: 爱生活，美

0: 有时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相信呢大家网上购物的时候最不愿意碰到的就是照片，这说的呢是骗人那个骗啊。这照片呢拍的精致好看，但是东西到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前阵子咱们的观众王先生就碰到了这类事儿。王先生的妻子啊马上该过生日了，他呢在网上啊买原石定制了一个翡翠平安扣，花了好几千块钱呢。他呢还多了个心，让这个商家把成品照片发过来给他看，结果呢东西一到手，这实物跟照片完全是判若两玉啊。
1: 我想刷抖音选一下这个礼物呢，完了就是刷到了这个一个翡翠定制的这么一个，他是博主嘛，就他去那个市场能帮你选石头啊什么的，你就少一些中间商这加价的什么这个环节吧，可能就是顿值吧。他说就是在微信上吧，我把我的

0: 手机号给他了。
1: 按照对方的指引，王先生脱离了平台，和对方添加了微信进行交易。那既然是给妻子挑选的生日礼物，王先生也想图个好寓意，于是就跟对方表明自己想选块料子做个平安扣，预算在2000块钱左右。不一会儿，对方就给王先生发来了一块料子。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再不懂，大概其实也能知道，看他的那个种水啊比较透，有点那个玻璃的那种光泽，而且是非常绿，然后这时候非常棒，在市场上怎么就是20来块钱的。他说呢，哥，你要是2699，我跟那个货主谈谈。没过了2分钟了，他在微信说行 ，OK 了，那货主答应了2699。
2: 凭什么100块钱卖您呢？您心里想过这事儿没有？
0: 因为他先让你看这石头，完了他说你这就催你赶紧把钱转给我，
2: 哦、
0: 你要不转我可能就立马就没了，
2: 就给别人了，
0: 就可能就别人就要了。
1: 王先生说，其一是这块料子看着确实不错，对方也承诺是冰种，再加上妻子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别因为下手晚了错失良机，于是呢就赶紧给对方付了2899元。照对方的说法，其中2699是料子的钱，自己一分不挣，剩下的200块钱是自己挣的跑腿钱和工厂的加工费。
0: 好了，我觉得要是这个价格应该还可以，不亏吧？
2: 啊，
1: 钱也付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等待。当时是一着急就付了钱，但是冷静下来之后，王先生的心里开始逐渐打起了鼓。首先就是这脱离平台在微信上的交易模式太没保障，其次就是对方这所谓将近10000把块钱的货2000多就卖给自己了，那这便宜凭什么让自己占了呢？
0: 我说，我还问他，我说那你这挣什么呢？你这石头是货主了，他不挣石头钱。我说那你，他说就挣几十块钱，就是我已经就很犹豫了，你这怎么可能呢？你说人为了几十就跑这么一单就为了几十块钱。然后他说啊，我这都是朋友啊什么的，就是做口碑啊，就薄利多销吧，这比也算是信任他吧。因为你钱在那儿，货在那儿，你也没法，但是我也没完全信任，我也怕有这个猫腻。说但是你做完了这个东西以后，你要给我拍个照片。
2: 那后来这东西做出来之后呢？
0: 做完成品了，给我拍了个照片。
2: 对方给咱们先生发过来的这个照片上呢，可以看到种水特别好，而且里边的飘花，咱们别的不说吧，特别特别的有意境。
0: 那他说呢，可能工厂拍的不是专业的，可能会比这个差一点。
1: 不管王先生有什么疑惑，毕竟因为从选料到制作自己始终都没见过实物，也就只能对方说什么是什么了。但成品在图片上看效果还真不错，就像对方说的，可能比图片上稍微差点，那又能差到哪儿去呢？几天之后商品到货了，王先生还是留了个心眼儿，拍了一个开箱视频。
2: 你扯皮哈。
0: 对呀、啊、就是你说的这货根本就不是我给你寄的、所以我就特意拍了一个就开箱的视频。
2: 是这么一块东西，
1: 何止是可能比图片上稍微差点儿，到手的实物和成品图简直就不是一件东西。成品图里翡翠呈现半透明状，而且还有大面积的绿色飘花，但是实物却根本不透，飘花的位置也和图片里完全不一样，就连面积都要小得多。
0: 照片跟我收到货的照片我就发给他了，我这俩完全就不是一个货，就不是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买的黄金，你发我一个铜的，我买一大象，你发我一只鸡。
1: 这下好了，再给妻子挑别的礼物肯定是来不及了，王先生也只能跟妻子说明了情况。
0: 还是说哎，我甭管怎么样送的也喜欢，但是我就觉得，
1: 虽然妻子表示理解，但王先生还是气不过。无奈之下，王先生这才找到了我们。
0: 一是就是让您找专家呢，看看这个东西值不值这个价钱，看看您这边有什么解决办法，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退了。
3: 相信大家打眼一看呢，都能看出来，商家给王先生发的所谓的成品图跟王先生收到的实物确实存在视觉上相差不小的差距。但是啊，这只是我们感官上的初步判断，到底王先生收到的平安扣是不是像商家宣传的那样是冰种的，这平安扣到底价值几何，跟商家发来的成品图又差多少呢？记者请到专家给长眼。
2: 今天我们也是跟咱王先生一起来到了申老师的工作室里边。首先咱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是定制的这一款平安扣到底价值几何。
4: 这是一个翡翠的平安扣，天然的，没有问题。它的优点其实也有，就是有底色，底色的它是有绿色的，有底色。还有一个呢，它的尺寸够大，你看37.9、38了，然后呢没有裂，因为它本身这个种呢就不容易出裂。
2: 您看啊，在这个微信记录里边，对方给了咱很明确的这个回复，说是冰种的。那这块发来的平安扣能达到它所谓的冰种的种水吗？
4: 那这肯定达不到，也就落种往下吧。
1: 那么真正的冰种翡翠应该长什么样呢？之前拍卖成交的一件白冰翡翠，整体呈现出像冰一样的通透感，透过翡翠呢可以隐约看到另一面。而这款平安扣的大小比王先生买到的要小不少，但价格可是要20000元。而如果是像对方发来的成品图一样带有绿色飘花且大小类似的冰种翡翠平安扣，价格则会更贵，基本上都在10万元以上。而王先生说到的这枚平安扣肯定就谈不上冰种，跟成品图更不是一个东西了。
4: 这个肯定就不对了
0: 啊，
4: 但这个是绝对不是了。对，因为这个翡翠应该是几十万的这种市场价格。
0: 哦，
4: 他如果按照这个告诉你开出来这样，那你怎么能看出来？冰种的话，你看这个像冰，撑死了像一大捆棉花糖，是吧？棉太多了，他说那个完全不是一码事。
2: 您给我们综合它的各种因素，给出一个估价吧。
4: 这个货的话，实打实的价值就是几百块，有一些溢价的场所的话，可能能到个1800左右。
3: 这商家发来的照片上的平安扣得几十万，消费者到手的是几百块钱的东西，成品图和这实物是严重不符，让王先生难以接受。可麻烦的是啊，当时王先生在商家的诱导之下呢，没有通过平台交易，所以平台方呢很难提供帮助。王先生呢就想请我们帮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平安扣退了。于是呢，记者也和商家进行了联系。
2: 在王先生当时所添加的这个微信里边就包含了对方的这个电话号码，咱们先来进行一下联系。那么刚刚呢，我们跟咱们所添加的这个微信号上的两种联系方式，电话和微信电话，我们都试过了啊，但是咱目前还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复。在这里我们也尝试着跟这个收款的这个商户去进行一下联系，去看看对方能不能给到我们一些新的线索。
5: 您是哪里的？
2: 您好，我们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栏目，相当于是您给这个卖翡翠的这个人，您是收款账户是吧？您跟他之间是什么关系？是本人吗？
5: 不，我不是收款的本人，怎么了？
2: 这位先生他买的这个东西明显的是货不对版，所以现在我们的诉求呢就是退货退款，这个事儿能跟您联系吗？
5: 你让他跟客服沟通嘛，协商嘛。
2: 跟客服？客服是哪边？
5: 跟他对接的那个人协商嘛。
2: 目前我们是联系不到他，所以我们联系到您了，我们跟您这头求证一下，他跟您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5: 我这是后台。
2: 您是后台，相当
5: 行政。
2: 明白，您是一个公司的。
5: 啊，对，他是这样的，他买的时候他应该是让这边找的原石跟他定做的，你定做的他也没有发那个实物给他确认，那定做出来的肯定是有差距的。
6: 这样的，我们是拿东西给你做的，不过做过去你不相不中，对不对？
2: 不是，
6: 是买
2: 先生
6: 买
2: 先生
6: 一样。
1: 那对方表示这枚平安扣是定制商品，不退不换，那么这种说法合理吗？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定做的商品确实被列为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形之一。这就意味着，如果消费者只是单纯因为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等原因想退货，商家确实可以拒绝。但请注意，法律这个规定针对的是消费者的主观随意退货权，而不是在商家自己违约、以次充好的情况下还能免责。第二，商家以次充好、货不对版，这已经不是无理由退货的问题，而是商家违约甚至欺诈的问题。消费者完全有理由退货的权利。本案中，消费者的退货诉求根本不是什么无理由。商家交付的平安扣与宣传展示的成品图严重不符，商家是以次充好，消费者要求退货正是有充分理由的。
2: 这他所谓发来的成品跟最终到我们手里的实物完全是两样东西，
5: 发过来的应该就是他那个东西拍的照片发过去的
2: 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5: 那翡翠每一件都不一样，他找出来做出来的。
2: 我知道翡翠各有各的样，但您商品给我们看的图跟到手里的实物，它得是一样东西吧？它这两样都不是一样东西，咱们也就遑论什么定制商品不支持退款了。我说明白了吗？
5: 他做好的成品图发给你，跟你收到的不一样吗？

0: 对，正是如此，您理解了，您终于理解了，先生，就是这意思。
1: 花了不少功夫，记者终于和这位自称行政的工作人员讲明白了道理。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需要一些时间进一步了解。不一会儿，一位自称助理的人给我们拨回了电话。
2: 那您看这个怎么来弄呢？您觉得比较合适呢？
0: 我们的底线是全额退款，退货退款。
2: 全额退款。
0: 对，我们的底线是全额退款，您看吧。
2: 啊，那这个可能不太行。您看您的加工费是给的工厂的，按照正常的吗？加工费这一块是的的确确给了别人的，这个不是在我们手里的。那您说要全额退款干嘛的？这种肯定就是我们这边肯定也不愿意接受。
0: 您不能说我自己买到了一个货不对版的件儿以后，我自己还要说承担工厂的加工费，咱没有这个道理，对不对啊，先生？
2: 对对对，这个我得问一下，因为我只是一个助理。
0: 那我明白，您去问谁？问多久？给我个信儿，我在这儿等您。
2: 今天内看怎么给您处理。
0: 好，我在这儿现场等您的回复，好吗？
2: 好的好的。
1: 不一会儿，一条信息发到了王先生的手机上。
0: 我们收到了对方给我们发来的消息，退费协议，给您桃源石料子做的翡翠成品，一共收到您2899，确认金额没问题。我们这边最终达成协议，我退回金额2899元，如果同意并已知晓，回复同意并附上收款码。
3: 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生活帮帮忙这个栏目组，奉劝一些就是有意在网络上吧翡翠定制的这些朋友，以我这个事引以为戒嘛，多擦亮点眼睛。
0: 就是咱们这种所谓的叫做网上定制的这种模式，风险何在呢？
4: 这个风险非常大，但是正经也有定制，就是咱们也不能一竿子全打死，
0: 不能一竿子打死。
4: 对，就是网上咱们说的那料子好坏，你通过图片可能就是有点赌博的性质了。那么前期他所有的照片都是往最好的出，往最好的 P， 对吧？往最好的拍，甚至拿一个假的照片给你，只不过是后期的一个视频，所以并不能完全按照您说的，他就是当时给你拍，当时给你发的，甚至这两个东西并不是跟你聊天的时候录的。可能是以前录的，以前拍的，同一块石头不同时期的呈现而已。你都别说照片了，你看实物，从这种原石到开窗，到这种所谓的包皮料，再到所谓的片料，它中途每一步都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它的变种的可能的。因为这个石头内部的结构和你表面它的呈现不一定是完全符合的。
5: 说实话，王先生在这件事里边一些做法值得借鉴。这网上买贵重物品呢，尤其是定制类商品呢，一定保留好宣传截图、聊天记录、付款的凭证，收货第一时间录制全程的开箱视频。如果遇到问题呢，该投诉投诉，该起诉起诉。但是啊，最好在网上呢，还是不要靠一张照片或者图片购买贵重商品，更不要脱离平台进行交易。咱们常说安居乐业，有一处属于自己的住房，哪怕是租来的，也会让人觉得心里踏实。但是啊，安居这两个字儿，在咱北京这么大的一个大型城市啊，成本确实是相对比较高的。特别是对一些新北京人、新业态的从业者，这个压力啊，可能就更加的突出了。那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主人公外卖小哥赵占稳的生活。他今年刚刚入住了保障性租赁公寓。
6: 上午10点，劲松双井商圈的外卖订单可以接单了。和其他骑手不同，赵占稳不需要提前1小时长途赶路，从租住的公寓下楼即可开始工作。这是他来北京打拼多年最惊喜的改变。
7: 你现在10点多了，也快上线了。因为在我们的范围以内，我早上起来就可以接，这确实很方便。
8: 每单15还要多久啊？10分钟。好的。
6: 4年以前，赵占稳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种状态。他经营着一家废品加工厂，生意失败后，他背负了债务，独自来北京靠跑外卖养家。
7: 做生意失败了，我光欠银行欠个信用卡，我都欠了60万了，不是？我不能，我今年才43，我不能背着这个债一直过一生一辈子。就这么个情况，完你家里还有孩子要养，我们有个强制下线，一到疲劳值一达到顶峰了，他系统就不给你，就跟你强制让你不让你干了。他是这么个意思，我有好多次都是强制给我下线了。
6: 一直以来，高强度的连轴转、远距离走街串巷的奔波，让赵占稳常年缺位家庭，孩子无人看管，学业早早中断，这成了他最大的心结。深知空谈教育无用，赵占稳选择。

0: 以身作则陪伴孩子。儿子18岁后，他让孩子来到北京，跟着自己一起跑外卖，也成了一名外卖小哥，在风雨奔波里学会了担当。
1: 早上我就是强子，我什么时候上班他什么时候上班，完了我什么时候吃饭他跟着我。我自己买了个二手的，我给他买的都是新的，给他花了不到5000块钱给他买的。我的寓意就是让他有个好的开始呗，这种心情我希望他能体会到。
0: 为了省钱，父子俩租住在远离商圈的城郊合租房，单程通勤10几公里，风吹日晒不说，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在通勤路上，居住环境还拥挤杂乱，
1: 有什么样的人都有，卫生条件太次，知道吗？
0: 今年情况有了新转机，在了解到北京对新就业群体可提供保障性租赁公寓后，赵占稳按照步骤成功申请到了劲松奇乐公寓的新就业群体保障床位，月租1000元，水电网全免，紧邻商圈，安全整洁与 USB 安全供电，父子俩住上下铺，彻底告别偏远奔波的居所，总算在北京有了一个安稳的小家。
1: 环境最起码给我们有洗衣机啊，因为这环境好，给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
0: 一间小屋，一张床位，安放的不仅是奔波疲惫的身躯，更是普通人咬牙坚持的希望与底气。父亲的辛苦与坚韧，孩子全都看在眼里，并肩跑单的日子也让父子隔阂慢慢消融。
2: 你眼中看到的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3: 努力啊，为给家拼搏，然后勇敢坚强的。
1: 你要说你学习更好更进步，那不更好吗？但是你要平凡，爸爸也开心，只要你平安，对吧？爸爸也很高兴。所以说这是你看，在爸爸让你来，爸爸能，其实你现在在爸爸身边吧，爸爸也挺开心的。
0: 白天奔波于城市街巷间，晚上回到整洁舒心的公寓，赵占稳父子悄然而至的暖心便签，正是北京这座城市给予无数新就业群体最朴素最真切的城市温度。
4: 想到一首老歌的歌词啊，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接下来呢，我们的记者也深入朝阳区的商圈，实地探访倾听新就业群体，他们究竟想有一个怎样的家。
0: 记者深入双井、劲松等商圈街头实地走访，梳理出外卖骑手当下两种主流租房选择。第一种，以拉长通勤路程牺牲休息时间换取更低房租。
5: 我骑车上下班骑10公里。
6: 我住的地儿就是简单的，就是晚上找个住宿的地儿睡个觉，白天几乎6点多钟起来就开始跑单。
0: 住处距离远，虽然房租稍低，但很影响接单效率。
7: 你住得远的话，每天你跑上来就会错过一些午高峰啊什么的，那派单可能会没那么好。
0: 另一部分骑手为抢抓订单，选择了商圈附近的合租民房。虽然缩短了通勤时间，但租金普遍偏高，房屋设施简陋，还有私拉电线、房源不合规等安全隐患。
5: 要不然就是那种，隔断的单间形式那种，然后跟朋友一起合租的；要不然就是那种，两室一厅改的。人多的话，这个卫生还是不好把控的。
2: 一个月在这个住房上开销大概多少钱啊？
7: 俩人1600多。
0: 一边是长距离租房耗时长影响接单，一边是就近合租成本高，生活品质没保障，骑手安居陷入两难。在外卖小哥心中，最理想的房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8: 因为工作是有区域的嘛，就是我们这个刚好在工作区域里边。
2: 就比如说离商圈近一些。
8: 对，出门就可以工作。
9: 工作上比较方便嘛，我们在宿舍就能接单。
10: 有空调啊，得朝阳嘛，住宿环境得稍微得说得上去啊。
0: 针对这一现实痛点，朝阳区近年积极推进新就业群体保障性租赁公寓建设。保障公寓大多选址劲松、双井、18里店等骑手聚集的核心商圈，进门有智能门锁，24小时热水不间断，水电网全部免费，共享洗衣房，解决了大件衣物的清洗难题。这些看似基础的条件，恰恰是很多在外租房的新就业群体不敢奢求的。
8: 非常方便，这环境也好，价格也非常非常能接受。
11: 然后在这

0: 住得非常温暖温馨，我们楼下就是商圈，然后我们骑车要到和盛汇的话大概是6到7分钟。
1: 硬件只是底子，细致才是温度。房间内为女性入住者

0: 是起点，让新就业群体融得进才是目标。各大暖心公寓常态化开设了电工、短视频剪辑等免费技能培训，骑手足不出小区就能报名选课，拓宽就业渠道。
1: 就是在北京这边信用感比较高嘛，顾客也比较相对来说有礼貌，就算那些大的小区不能骑车进入，他们也是可以给你提供小推车，或者说那种自行车你也能用。
0: 骑手大多集中在二三十岁，正是谈恋爱筹备成家的年纪，从一张床位到独立一间房，这是大批青年新就业群体共同的期盼。
2: 你肯定是也要考虑到结婚啊，谈恋爱生孩子，就是肯定是要住单间的嘛，不可能是去住混住的那个宿舍。你一个人倒无所谓，其实住宿舍条件也挺好的。
0: 根据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今年朝阳区将新增7000张床位，300间独立单间房源，年底实现有条件街道重点乡镇全覆盖。
3: 针对新就业群体租房贵、通勤远、找房难等问题，北京持续优化安居保障服务，简化入住申领流程，推出专属惠民政策，多元扩容保障房源，打造新就业群体友好之城，托起奋斗者的安居梦。
4: 它是个小程序，也不用下载，方便很多。
5: 然后就是你想到哪一个区域，它都可以有这个相对应的这个房子，
4: 选择离咱们最近的这个。嗯。
0: 尽管如此，一床难求还是不少新业态从业者的真实痛点。优质床位资源紧张，申领需要排队等候，租房难问题凸显。为破解房源紧俏、线上申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朝阳区创新服务模式，在探索构建一张床、一间房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的基础上，特别推出线下选房团特色举措，看准报名即可入住。
6: 对这种一些合规的房源、合适的房源进行展示，方便这些骑手啊、外卖群体啊。线下呢，我们就是组织了多轮次的这种线下选房看房，了解他们的需求。
0: 从简化申领房源流程的基础上，朝阳区还针对性推出专属惠民帮扶政策，精准破解从业者来京初期的居住压力，
7: 能让他们后顾无忧。他们住进来的时候，有的小哥可能刚来北京啊，身上的这个资金也不多，然后还要再去这个先去跑外卖，可能开始挣不了多少钱，所以可以给他们先住后付的这个政策。干两天觉得不适合，那也可以不给啊，就给他们一个这种特别人性的一个政策关怀。
0: 便捷申领、暖心兜底的背后，是友好之城源源不断的房源扩容支撑。目前朝阳区通过国企投资运维、街乡主导建设、社会单位运营三种模式相互补充，全方位扩展保障性安居房源供给。国企投建运维模式主打规模化、标准化安居项目，月租低廉，水电网全免，但大多位置偏远离商圈。街乡主导改造模式主打小而精、近通勤，实现出门即上岗、就近能安居，但体量有限、房源紧张。社会单位运营模式主打高品质精细化，依托闲置民宿、存量楼宇升级改造，房源户型丰富，居住品质高，但租住单价相较另外两类偏高。
8: 无论是在新房供应还是存量房的保障上，都应该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从新房来看呢，我们可以从供地上安排相应的制度，加大一间房的供应力度。从存量房改造来看呢，我们从低效利用的厂房、商办类都可以加大一间房的供应力度。未来呢，北京市会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力度，也会调整一张床一间房的结构，使它供应更合理，让他们住得更舒适、更舒心、更安心，也更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北京市服务和城市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记者了解到，朝阳区共有15个专门面向新就业群体的居住项目，已落地超10000张保障性床位。到2026年底，力争在每个有条件的街道和重点乡建成至少一个暖居育家项目。从朝阳区向整个北京延伸，截至目前，包括中央企业、市区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投资机构在内的多方力量，均已参与到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中来。全市已累计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2万余套间。未来，北京将持续加大保障性租赁。

0: 住房供应，让每一位平凡奋斗者都能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真正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转变，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温暖而坚实的力量。
1: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肺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北京人偏爱的那一口。
1: 这茶叶味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3: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0: 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原产地直发，茶叶好不好冲泡见真身，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牙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关键还有您意想不到的实惠组合，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呦我的天哪，轩轩，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吓一跳。你知道我本来想买点这个茉莉花茶回老家送朋友，一打听这价格我还真不敢买了，这也太贵了。
2: 哎呦，现在这茶可不是原来记忆中的这高碎了，次一点吧你入不了口，
3: 没错，
2: 可是这花茶越喝口越高，所以合了口了，这价格还真不便宜。
3: 你说怎么办呀？我这是鱼和熊掌，这不能兼得了，我又想好又想便宜。
2: 那呀还真不一定，这样咱先请大家一起品品茶。

0: 这茶叶味儿啊，还挺香的。
1: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2: 黑水跟我们喝的好像不一样哎，这怎么跟一球一球似的？
3: 这个呀，叫做白玉螺。
0: 像这种白玉螺啊，比普通花茶啊，价钱要贵。我这一闻直入鼻，哎，这就是首先说它这个茉莉花茶这五音以后，它才能有这种效果。
2: 嘿，真棒！这茶叶，我跟你说，原来这沏完了那茶叶里边的净是碎渣子。你看这个茶沏完了，特别清凉。
0: 嗯，泡出来还是蛮香的。
1: 我刚才就搁了那么一点儿，怎么泡出这么一大杯呀、
3: 够劲泡的，
1: 都满了。
0: 喝到嘴里呢，比较利口。
1: 入口感觉有点甘甜味儿，
2: 满嘴都是那个茉莉花的那种味道。
1: 怎么着也得200来块钱的吧？
0: 600啊，800啊。
2: 儿子给我买啊，600块钱的，好像都不如这个好，最少也得500-600。
3: 陈红姐，你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茉莉花茶。一开始咱先打打口，看看味儿怎么样，
4: 怎么样？
3: 尝，这闻着就觉得特香，是不是？
4: 嗯，
3: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而且回口以后是不是满嘴的花香？
4: 哇，
3: 这真是啊，来一杯茉莉花茶，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好。对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今儿这茶呀，不仅味道好，价格呢也十分的诱人。我在网上呢搜了一下，价格都不便宜。你看这个250克是要158块钱，这个是300块钱一斤，这个250克的是115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茉莉花茶套组是买五赠一，一共是6罐，100多不到200。另外呀，我们再赠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两个礼品袋。
4: 这价格确实实惠，你看大家尝的时候觉得味道好，价格又这么便宜，哎呦，简直了！我恨不得现在就赶紧买一两朵。
3: 所以啊，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不仅是这口特别正的茉莉花茶，最关键一点是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而且啊是今年的新茶春茶，您越早订喝的越新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6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翔宇郑老师，欢迎欢迎。
6: 先生好，平红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好好的去品鉴了一下，其实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3: 最关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好的花茶？
4: 没错，
6: 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的是一看二闻三品，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沫子在里边。所以我们会发现，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任何杂质在里边，
3: 就没有那些就高碎的那些
6: 碎
3: 沫高沫，
6: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那些东西那是没有的啊。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的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4: 就香味儿，
6: 对，萍姐您闻一下，
4: 好香，好香啊，
6: 特别清甜。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那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是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4: 就一圈一圈，
6: 一圈一圈的。第二个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有点发白，是为什么？这里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异芽。 压一样，茶尖的那个白毫特别的多，就、
4: 哦、
6: 白毫越多，正门的白玉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其实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一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
4: 嗯，
6: 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一方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
4: 嗯。
6: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冰倒在两个杯子里面，先看一下。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是我们的白玉螺。看，整个个个特别分明哈。
4: 哇，这翻滚着像一朵朵花一样，
6: 对。但是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4: 哎，你看啊，全是渣子。
6: 碎渣子、碎沫的立马就飘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条索不紧致，它溶解起来之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
4: 嗯
6: 啊，这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冲泡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夹出来看。
4: 平原，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6: 颜色不一样。
4: 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
7: 就是嫩、
4: 这个、绿
7: 色。
4: 哎，
6: 对，就这个是新芽新叶儿。
4: 哎，你看、
6: 啊、
4: 这就是
6: 茶，
4: 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6: 对，
4: 白白
6: 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
4: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是，
6: 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而且
4: 浑浊，
6: 对，
4: 有好多渣子，
6: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嗯、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5: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5赠1，足足6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
4: 嗯，
6: 看味道到底怎么样。
4: 嗯，
6: 来，我们重新再沏一泡给大家。来，
4: 来，平红姐、
7: 嗯，
4: 我来给你倒。
6: 哎，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4: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
7: 嗯、
4: 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
6: 嗯、
4: 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6: 小细蓉
4: 很多
6: 茶都喷在其中、
4: 嗯、
6: 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螺，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高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
4: 嗯、
6: 微生元素都在里边，
4: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因，
6: 就是原因，包括白玉螺也这个原因，
4: 营养成分更高
6: 更高。
4: 嗯，而且平红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6: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了，
4: 第二泡颜色其实
6: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
4: 嗯，
7: 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4: 是吧？
7: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6: 这个
4: 试试呗，这是第二
6: 泡。六泡之后应该没问题，
4: 还能泡5-6泡，
6: 5-6泡没有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4: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6: 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我们的白玉螺，
4: 嗯、
6: 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一款，我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刚才我们看到了茶汤茶底是不一样的，
7: 我都看到茶叶梗了，
6: 茶叶梗了。
7: 就是那个叶子的味儿，一点那个花香味儿都没有，
6: 是真的苦，对吧？
4: 它不是茶香茶浓的那种苦，
6: 对，
4: 它就是这个叶子苦，
6: 真的
4: 是苦味儿。没有花香、
6: 嗯、
4: 有没有一种喝枯树叶子的感觉？但是啊，其实我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性价比这么高。
6: 嗯，
4: 刚才也说了，第一是人家厂家找到咱们电视台的，
7: 嗯，
4: 而且人家也说了，我们就是原产地直发，
6: 是
4: 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想让北京人尝尝我们横县这茉莉花茶究竟有多好喝。
6: 嗯，
4: 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 珠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

0: 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茉莉花茶，
2: 嗯，
1: 其实除了刚才咱看的一看二闻三品，
0: 嗯，
1: 那现在回到它的制作和原料上，
2: 嗯，
1: 那郑老师跟我们讲讲是不是也很讲究。
3: 哎，第一个我们先说一个茶啊，它最选的茶种呢首先是绿茶的一种，其实叫做底须茶，它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特产。该品种茶芽叶持嫩性强，绿茶外形紧洁清秀，干茶色绿显毫，就刚才为什么说有个白毫，
1: 哦，而且里边那些小绒绒特别多，
3: 特别多，冲泡多次之后本味不减等特点，就是五泡六泡之后依然有余香，
1: 嗯
3: 啊，说这是茶叶的一个选择。
1: 嗯，那其实知道啊，除了绿茶以外最关键就是这茉莉花香，
2: 嗯，
1: 这花香这口怎么进的，
3: 对，
1: 选的是什么茉莉花。
3: 哎，首先第一个选择茉莉花呢很重要，就刚刚所提到的茉莉花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广西的横县
1: 啊。
3: 我说一下这个横县啊，为什么当地的这个占有量会这么的高，这个数据是怎样的啊？就第一个是横州市呢种植茉莉花历史是悠久的，已经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以花期长花期早花蕾大产量高质量好香味浓而闻名，被国家的林业局包括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就是广西的横州市横县这个地方，
1: 嗯，
3: 啊，
1: 嗯，
3: 而且我们在2006年7月12号之后，那么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横州茉莉花实施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就是刚才那个小认证，
1: 嗯，
3: 拿到了。
1: 所以能看到啊，并不是您买的茉莉花茶上面就能得到这个标志，这是非常珍贵的。
3: 你得是来这儿，来自于这儿了。
1: 而且最关键一点，大家能看到啊，你们收到货以后，后面也写到了，你看茉莉花茶（括弧白玉罗），把这个品种品类也印在上面了。
3: 嗯，是。
1: 而且最关键一点，产地是广西的南宁市，质量等级是一级。哎，那我想问问啊，我茶选的好，我的花选的好，
3: 嗯，
1: 但是我的工艺是不是也是相当讲究的？
3: 对，最开始选择云南高山的底须茶来进行选择，然后呢，到横县的茉莉花，这个采就特别的重要哈，啊，就是第一个，它不能采那个花骨朵，香味就不浓，也不能采到完全盛开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全部散开了，
1: 嗯，
3: 香味就不浓郁了，要选那种半开不开、四开不开的感觉的，
1: 就这样，
3: 小裤衩型，
1: 点点口，
3: 就即将马上要开的时候，回去之后呢，可以把这个花养成盛开放，然后呢再去熏制、印制我们的这个茶叶，
1: 哦，香味就出来了，
3: 就出来了，
1: 哦，
3: 对吧？它从第一缕香气开始就开始跟茶叶融合到一起了，还有进行杀青，包括茶花的瓣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它有特别集中的、特别分散的，对吧？然后再进行通花、进行烘焙。再次通过21天的7次的印制，这个要从整个的这个采花融合开始，挑花印制，整个完成7次，每一次印制要更换全新的茉莉花。
0: 哇，就是要摘7次的花，
3: 然后
0: 把所有7次花的那个香味全部熏到我们的绿茶里
3: 面。
1: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一款茉莉花茶，我觉得啊，咱北京人爱喝花茶的，其实您先定一组，您先尝尝味儿，
3: 是
1: 尝完以后，我觉得您可能就爱不释口、欲罢不能了。
0: 嗯，
1: 而且最关键的呢，就是它的高性价比了。你要知道，同等价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是白玉罗，
3: 没错，
1: 对吧？然后今天呢，一共是100克，是这一桶，一共是6桶，100多不到200。最关键还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还有2个礼袋。那我刚才跟评论姐我还算了算啊，就一个礼袋放2桶，送2件，
3: 对，
1: 然后自己还能
3: 自己留2桶，
1: 自己留2桶啊，就3件能分享。
3: 对。
1: 然后呢，自己留着茶具。
0: 哎呦，这太好了！所以您不管是自己爱喝茉莉花茶，留在家里，还是说走亲访友要带一份充满您心意的，哎，比较有分量、有情意的礼物，我们今天推的这一套组都是不二之选。
3: 是的。
4: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5: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6: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7: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4: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5: 嗯，就是这个味儿。
8: 嗯，
5: 驴肉是真香，
8: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9: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5: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6: 嗯，口感不错，
7: 一看就是纯的，
1: 很
7: 纯的，也细腻，
10: 又软又嫩又鲜。
4: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5: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

0: 37、44，将近45一袋，
1: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0: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3: 多少钱啊？
0: 猜猜。
3: 60-70，
4: 也就60多块钱，
3: 差不多了吧。
0: 60多，108。
3: 买几个？
0: 18块，6个呀。
3: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0: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4: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0: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4: 啊，这个方法快。
0: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4: 3两的净驴肉。哇，呵，
3: 那好新鲜啊！
4: 对，
0: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4: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
3: 哎，还挺顶刀。
4: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0: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4: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0: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4: 哦，对，
0: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3: 他不是不让你卖，他
0: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
4: 加起来，
3: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他那个大小。
0: 一剁吧，好多呀。
3: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0: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3: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0: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3: 对呀，
4: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3: 可以呀，
0: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3: 就是的啊，
4: 还算计。
0: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1: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
0: 值不值？我就问你，
3: 太划算了。
0: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3: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1: 一点通带来5箱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1元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4: 急的，你看他急的，你还
3: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香，
5: 好吃。
3: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0: 驴肉是真香，
3: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0: 你们俩来点吗？
4: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0: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5: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3: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0: 特别过瘾。
3: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0: 好。
6: 挺喜欢的，
7: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8: 爱吃，
7: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6: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9: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6: 它是合成肉，
7: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9: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6: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9: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7: 炖的挺烂乎的，
9: 嗯，
7: 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9: 很
7: 纯的，也细腻。
0: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0: 真驴肉。
0: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4: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3: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0: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3: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0: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
3: 啊、
0: 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3: 肯定驴肉
4: 啊，驴肉啊。
0: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3: 120斤。
0: 马肉都120斤，
3: 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4: 150，
0: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
3: 哎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0: 对、
4: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0: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3: 没错，
0: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家人？
3: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4: 对，
3: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好吧，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0: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呢？
11: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0: 7个多月
3: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11: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合不上，
3: 成本下不来，
11: 对，就是一直沟通不了
3: 啊，
11: 所以才没有上。
3: 后来为啥上了？
11: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3: 肉质，
11: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3: 哎呦，
4: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0: 是真的，
3: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11: 可以检验的，
0: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11: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好，
0: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1: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1: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 心动的话就赶紧 信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3: 手续齐全，
0: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

0: 干燥处，
1: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0: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1: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0: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2: 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一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0: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2: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0: 北京的三合油，
2: 对，
0: 干了啊，
3: 太好吃了，
4: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2: 还有香酥，
4: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2: 搞定，
4: 好吃啊！
0: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5: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2: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0: 先裹点面粉，
2: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4: 特别紧实。
0: 好喝，
2: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0: 嗯，好喝极了。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1: 没错。
0: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0: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1: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家有经理，换心如意。这里是东一日盛经理换新家的首家示范店，6月6号呢开业到现在也有一周的。

时间了，那相信有不少的业主呢到店里来咨询碰方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现场。毕竟啊，一个产品到底怎么样，不只是看介绍，还得看真实业主来了之后会问什么，怎样体验。

0: 您好，店长。
1: 我们今天过来就是前两天师傅上家，然后拿一堆机械给我们测了一下，
0: 机检啊，
1: 对，然后说是机检，然后我们今天过来目的就是为了看一眼报价和
0: 咱们的效果，
1: 对，
0: 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哎呀，两位来了哈，
3: 我一直听你们在说这个机检，我没听懂吗？你们俩谁给我解释一下吗？
1: 机检员上门先是量房，然后看一眼屋里的插座能不能用啊，然后有没有一些潜在的隐患什么的，把整套户型都给量一下
4: 啊。我觉得他机检特别专业，而且把什么采光呀什么水电的都照顾到了，从来没有那么了解过我的房子。
5: 作为全新的家装模式，经历换新家的服务，一上来不是选择材料，而是把脉房子，也就是机检。机检师上门获取的诸如空间尺寸、采光效果、水电状况、生活需求等信息，都会是后续设计和报价的依据。做完机检，两位业主接下来要看的是这些信息怎样真正变成一个家的方案。
2: 你们俩对于我们这体验店逛了吗？
1: 还
2: 没了解呢吧？
1: 对，
2: 第一次来，咱们凑到一块儿，咱们一起了解，好不好？
1: 别的家装公司他们都有好像特别大的样板间，我看咱们这儿那么小啊，怎么
2: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有人说我们大店上万平米，我们这个5分钟逛完了吧。
1: 对啊，
6: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是第一。第二，很多公司做大店，您会发现一件事情啊，您去转了之后，有这个品牌的样板间，那个主材的洁具啊，那个瓷砖啊，很多很多品牌，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居然之家、红星美楼、美凯龙都能看得到实体店，这是第一个点，就是它是一个平台。到东一日盛经理换新家，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这个空间所有的产品线都是我们东一日盛自主的定制的品牌，而且我们打的核心逻辑叫月底装修，不像那种传统的要A 套餐一个品牌、B 套餐一个品牌、C 套餐再来一个品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它的所有的产品线有30%-40%您不喜欢，但您又换不了
2: 啊，没得挑。
6: 对，没得挑，您只能在那范围里选。
3: 别看这地方小，别看我们现在展示的内容少，但是它容量更大，因为我们现在提供的是 AI 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平台，AI 的一个选择平台，我们有10套 agent 可以给大家提供 AI 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设计的服务。比如说你去别的公司，别说上万平米，它即使是给你提供10万平米，它提供的这些所有的选择也只是有限的选择，而到这里一台电脑、3个屏幕，你能看到无数的选择。你在别的公司看到的是什么材料，你在这儿看到的是 AI 给到你的未来的家。不一样，
2: 高大上了。
3: 别这么着急，你还没看到，咱们体验一下。
1: 行。
6: 那张先生、刘女士，我给你展示一下咱们这个经理换新家它的后期的木作，我们可以直接在现场去实时操作，我们换板材、换这个墙面、顶面，咱们可以感觉一下。我现在给你演示，您可以提您的需求。这个比如说咱们的顶面，我们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去把这个顶面换成您想要的这种空间效果。咱们可以看墙面的效果，这样的话效果会更明显一些。
1: 就都可以，就是所有材质都可以直接换是吧？
6: 对，我们的材质可以根据您的需求，我这里面是有几十种花色，咱们换一个这个视觉效果明显的，你看我这个墙面可以换成壁纸、壁布还有墙漆。那我如果要说您说厨房空间可不可以，厨房我们也一样，我们厨房空间也按照您的需求可以做，比如说您的墙面可以做成深色，台面也可以按照您的需求做这种轻微的调整，换成米黄色。
1: 它就等于单独就直接把台面都换了。
6: 对，根据您的需求可以随意选，这个是比较有优势的。我们现在真假

0: 家的这个软件里面包含了所有我之前设计师给您做的预案，包括我们现在生成的产品图库，全都可以实时落地。
1: 难怪咱这个店这么小呢，原来咱们这个样板间都在系统里面，想要什么效果都能及时看见。
2: 经理换新家首家示范店，面积也就50平米左右，面积虽小，容量很大。其中的秘密就在于东亿日盛自行研发的这一整套 AI 系统里。
3: 我听说东亿他是 AI 设计师嘛，就是那到底是 AI 跟我对接，还是你们设计师去跟我对接？
4: AI 的话呢，作为我们的一个设计的手段，然后需要跟我们设计师合作，一同来协作来操作这个 AI 系统。所以说我们现在东亿的设计师叫设计主理人，这个概念需要我们共同来为您服务。
5: 其实在 AI 这部分呢，能够给你们解决很多的这个设计方面的问题，能够给到你们更多的自主性，通过对话或者是语言的这种输入，文字的输入，能够完成你们对于未来的家的一切的想象。
4: 传统的方式去出一套效果图或出一套方案，我们需要至少是一周的时间，然后才能把整个的全案设计给咱出来。那我们目前有了 AI 系统之后的话，我们很快速的就能出来，让我们快速的去沟通，这样也节约了更多的时间成本。
5: 通过基检之后，我们对于这个两位业主家的这个基本情况已经了解了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张图是不是就是他们的那个户型图？
4: 对，这张呢就是咱们张先生和刘女士家的那个原始户型图。是一个240平米的一个大平层，然后从整体的户型来讲，它属于南北通透，比较方正的。然后它是独立的电梯入户的这个户型。然后整体采光来而言的话呢，这边全是大落地窗的采光通风是非常好的这个条件。因为咱们这个房子是作为婚房嘛，然后呢您可以大概说一下您的一些自我的一些需求。
1: 我希望我们的那个家里的风格还是以轻奢风为主，公共活动空间多一点。然后我就是希望有一个衣帽间。
3: 我对这个风格吧，就是我比较喜欢现代简约一点，就是稍微简单一点的，不是那么复杂的。我跟他的可能就是这点有一些分歧。
4: 家的概念的话呢，是不是说一个风格的一个完全的固化？我们可以把你们的兴趣爱好、喜好、色彩完全融入到其中。
3: 我现在有一想法，就是我平时朋友比较多，周末会过来我们家聚会啊什么的。但是我想让朋友一进来就感觉到我们家就和别人家不太一样，就是打破一些传统的设计方案什么的，要比较一些新奇的东西，
6: 要有个性化的东西。
3: 对对，
4: 明白。行，那我们接下来给AI 小李的话呢发送指令。非常规
5: 出来了，在渲染了，期待中啊，一分钟
4: 出来了。然后这个打造的呢是一个非常规的设计，一个客厅圆形的规划，把我们原来电视的位置放到了餐厅和客厅中间的位置，是更有设计化一些，让我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动线，客厅、餐厅、厨房一体化的空间。比如说有朋友来玩呀，那我们这边有厨房在做饭呀，包括餐饮呀，包括娱乐呀，这样可以多方位的一个对话。同时的话呢，这个户型它还给我们打造了3套套房的一个概念，就是主卧套房加衣帽间、浴缸、淋浴区的一个规划。同时我们这个呢是为了打造，比如说将来有宝宝了之后的话呢，老人也可以居住，然后宝宝也可以居住的一个概念。
5: 这是现在这样的一个设计。还有什么样的要求？
1: 因为考虑到长远使用嘛，然后咱们也是有一个异形的那个餐桌，我看的。但是如果以后生完宝宝之后，这个异形餐桌肯定是特别的不方便使用的。就是想问有没有什么办法优化一下。而且我看到就是3个卧室离得也蛮远的，以后有宝宝的话肯定也不方便走动。
4: 明白。
5: 这样修改起来也快。你像我们真的如果是人去做这样的一个修改的话，那估计又得一周的时间。修改的话现在1分钟，节约大量的这个时间成本。
4: 结合美女的需求，

0: 也做出了一个开阔的空间，形成客厅、餐厅、厨房一体化的一个更宽广的一个空间。将来之后呀，我们有了宝宝之后，然后有老人来带孩子呀，这就形成了四居的空间，还是有工位的一个设计和次卧的两个居室的话，用这个卫生间也会更方便一些。同时的话呢，这边如果说有老人来住的话呢，那我们还是形成一个套房的空间。
1: 我现在还蛮喜欢这个第二个方案的。
0: 是吧？
2: 挺喜欢的。
0: 因为它有厨房，有大岛台的一个更大气的一个设计在里边。
3: 第一版方案回应的是个性，第二版方案则重点考虑了未来生活的现实需求。有了 AI 加持，使得出图以及调整的速度大大提升，但设计并没因此变简单。一个真正适合居住的家，仍然需要专业设计师综合判断，不断完善。
2: 你看那两位正在沟通啊，我发现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呢强调的是 agent 那个用 AI 的人工智能进行这样的一个设计，对不对？
4: 对。
2: 但是我们还有这个设计人员来进行设计，到底以谁为主啊？
4: 其实这个 AI 设计呢是一个辅助性的软件，那我们设计师会有一个区间，就是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学区房或者老房这种刚性需求的房子这方，我们在东一盛30年的积淀基础上，我们会提炼所有的户型的优势和它的格局、储物收纳功能的一个优势，结合到这个 AI 里面。那说白了就是老房、学区房，我们是以 AI 为主。它如果要是业主要是有个性化需求，比如刚刚咱们接触的客户就是一个精装房，他把它拆掉重新做，而且面积比较大，200多平米，考虑到这个整个的功能还有个性化设计需求，这个时候就需要独立设计师介入了。
2: 相辅相成。
4: 对。
2: 那我再举个这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这个 AI 设计完成了，我作为业主来说我不太满意，全盘否定，这个时候又是以 AI 为主还是以人员为主？
4: 那这个时候其实 AI 是很多模块化的录入，所以说个性化需求肯定是有的。像咱们说有这种前期的方案都否定了，那我们这时候肯定要求有设计师的原因也在这儿，我们的设计师会直接介入啊，然后完成那客户的需求，然后把整个方案和报价，包括他的设计思路，毕竟这个情绪价值 AI 替代不了的啊。
5: 对，
3: 专业的设计师提供情绪价值，同时可以帮助业主鉴别完善 AI 的设计方案，为业主提供更专业的技术支持。
1: 这个平面图我有点看得不太直观，可以让它生成一些立体一点的吗？
2: AI 这个没问题，
0: 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是可以出立体效果图的，会更直观一些。给它发送指令，然后是美女想要的轻奢的这个风格啊，然后会有一些金属边石材以及布艺纹理的一个搭配。其实它出图的这个质量，从我们设计师角度而言的话呢，其实出图的质量是相当高的。
2: 这是餐桌、
0: 餐厅圆桌的概念，然后到
2: 这餐边柜、酒柜哈。
0: 对。开放式厨房这个位置，
2: 看一下卧室，看一下卧室。
0: 护墙板、金属边、水晶灯加金属，
2: 对，
0: 吊灯的一些配饰，
2: 就可以想象一下，那将来结婚之后在这里生活的场景。
0: 对，就更直观一些。其实整个的效果的话呢，还是能够80%-90%的能够表达出来的。
1: 那能不能有那种3D 的立体的，然后让我们看一下动线啊之类的？
0: 可以啊。
2: 可以啊，因为这是平面的，我们现在都是3D 立体的。
0: 好的，那
2: 来 AI 嘛，无所不能。一分钟啊，不能超过。这个应该时间会长一点吧？这个，
0: 现在已经出来了。
2: 这就是一个3D 立体了。
0: 对，3D 立体图，这样我们会更直观一些，然后可以进入餐厅的区域。餐厅的区域给我们做了一点点的小变化。
2: 这里加了一个水盆。
0: 对。
2: 洗水果什么的就更方便。
0: 以及餐桌的形式也做了一些变化。然后回到客厅，这是其中一个区域。可能更多的区域的话呢，我们还得下达更多的指令才可以。这样的话呢，先给您做一个展示。
2: 是，就总之就是因为 AI 给你们做设计哈，就你们问的问题提出来的要求越多，它做出来的这个
1: 越精准。
2: 对
0: 对，
2: 做出来的图、做出来的设计会越符合你们的要求。

0: 是的，没错。
1: 能不能再给我出一个意式极简的效果图？因为我想看一眼，因为我比较喜欢。
0: 您还是喜欢更简洁一点。
2: 你可以坚持嘛，您就说我就要这风格，不行吗？
1: 那不行，那不行，还得
2: 自己都虚了，就是想看看呗。
1: 对对，
0: 可能会少一些金属的元素，但是色彩方面的话还是一致的。二位，然后
2: 我们来看，
0: 接下来看一下啊。马上出来了，
2: 嗯，
0: 卧室空间，
2: 嗯，
0: 他把他的金属的元素全部都去掉了，然后更简洁大方了，
2: 更简洁一些，对，
0: 对，对，但是整体的色调的话还是更大气一些，然后他的色调的方面的话呢，又给我们做了一定的简化，看一下卫生间的格局，
2: 卫生间嘛，卫生间，
0: 嗯，也是用的大砖加了一些石材纹路的，
2: 嗯。
0: 然后更简洁大方了，然后目前。
2: 对，但是这两种风格哈、啊，还是要看你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3: 最终是
1: 我比较喜欢这个。
4: 我不喜欢这个，我就喜欢刚刚那样。
2: 嗯，还是喜欢轻奢。
0: 对，因为更能表现出他的奢华感觉来。
2: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这跟男人女人性格有关系。
0: 是的。
2: 男人就想省点钱，你真是，结婚省什么钱，就来轻奢。好不好？
0: 对，
3: 好吧。
2: 哎，
0: 对，
2: 我只是这么说啊，最终由你们俩自己决定，
1: 听他的。
4: 我说一下我的原因，因为刚刚那个客厅的设计我很喜欢，你不是也想要一个那种让朋友一眼就可能看到差别的一种那种客厅吗？但这个客厅就是很中规中矩。
2: 哦，
4: 嗯，
2: 我看你们对这设计挺满意哈。
4: 对，
1: 嗯。
2: 想不想知道要花多少钱？
3: 想。
2: 男人对于这个是比较敏感的。我们让 AI 赶紧给我们算算价格。
5: 方案设计的满意，这只是第一步。方案最终能否落地，特别是其中涉及到的材料能否买到，最终的价格能否被接受，在业主心里还有一系列的疑惑呢。
4: 哦，我觉得这个效果图挺好看的。那沙发什么的，就是那些软装，可以在这里选吗？
0: 当然可以。那我们先来跟小李说一下我们的软装。
2: 嗯，因为我们这个呀，虽然是这么小的面积，但是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它其实容纳的内容有很多，就包括你们刚刚提到的软装配饰、沙发呀、窗帘啊、灯具啊、椅子呀，等等，这些所有能移动的都属于软装配饰。那可挑选的余地特别的大。我只是其中的一些节点让大家看，就这些都有，
0: 像茶几、沙发、岩板餐桌，
2: 嗯，
0: 床头的编辑以及手工地毯，卧室的手工地毯，
2: 嗯，
0: 非常详细，这一套软配方案
2: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进行选择。
4: 可以。
0: 对，我们还需要给他更具体的一些输入的内容，他会给我们更精确。
2: 啊，
1: 那有报价，
2: 你就关心价格，我也关心。
0: 那
2: 来来来，我们看看这个软装配饰的报价好吗？
0: 让金小李给我们出一下报价。
2: 嗯。啊，报价单出来了，报价单有详情吗？来点一下，我看看。
0: 每一款产品的报价，品牌。
2: 啊，这就很清晰。
1: 嗯，
0: 非常清晰。
2: 这个我觉得很好。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看的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但是又不知道它价格，
4: 对，
2: 就心里总会发虚嘛。
1: 对，
2: 但是把这个报价给到你之后，你看一看这个东西，然后再看看价格，你就像是买东西一样。那我买不起，我干脆我就不要。所以这就是明码标价，让我们每一分钱呢都花得明明白白，透明消费。这点非常好。
0: 是的，把每一处细节的软装产品的话，都已经呈现出来了。
2: 但说到这种软装配饰，因为这些不一定是你们需要的，我们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哈。说到你们具体的，包括刚刚那个设计方案，你们对于报价是不是也非常关注？
1: 对。
2: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那个主材的报价。地砖、窗帘，你这个报价不仅是主材，还有电器。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的电器的话需要在前期硬装阶段就需要介入，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技巧也把这些电器也都融入进来。比如说是的，对，洗衣机、烘干机我们目前都做的是嵌入式的居多，以及净水也需要，所以说我们前期的主材报价的话也会把一些电器容纳进来。
2: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你看有一些电器它不仅仅是有它的那个品牌，连它的型号都很清晰。
0: 对，更加透明。这个报价
2: 这相对来说，就是你花的每一分钱其实你都是可以和市面

0: 上其他地方的这个报价，你来进行对比。嗯，
1: 是的。
0: 因为哪个便宜，你买哪个嘛。
2: 对
1: 对。
0: 哦，它这个也是分那个区域的，比如说
1: 是的分区，主卧室。每个空间主卧的配套有哪些产品？儿童

0: 涉及到131项。
1: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详细的。嗯，拆除工程，儿童房管，
0: 墙面、地面、顶面。
1: 是的。嗯，根据我们前期的效果图去规划有吊顶的位置，也需要加上天棚吊顶啊，这些也都有。
0: 是啊，我看得很细。
1: 对，
0: 你看那有一个墙面，区内的墙面东翼墙平，找平找直，因为它的厚度是多少？这个最厚处是多少？它是因为有一些墙是斜的，所以如果要找垂直的话，就是下面可能和上面它刮的腻子，它的厚度不一样。
2: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不一样，所以这很细。
1: 是的，我们这边找平找直也都全部加载进去。
0: 就市面上有很多的报价，它是缺项漏项，看上去便宜，但其实这里面可能就会有增项。嗯，这个就报得很全，
1: 19.7万。啊，
0: 这个价格是比较实在。
2: 对，软装配饰、基础施工这些报价都有了。我想看一下，总共我们家要装出来多少钱？对。
1: 哦，马上出来了，它有一个大合计，工程报价、主材报价、软装报价和总合计报价。
0: 是多少？
1: 51万。嗯。
0: 这个价格基本上就可以做到拎包入住了，因为所有的电器啊、软装配饰都配齐了。
1: 对，
0: 是吧？
1: 对，是的。
0: 再问一个最具体的问题，所有的这个报价呢都很齐了啊，全了。最关心的就是怕增项吧？
2: 对。
0: 这样的一个报价有增项吗？
1: 基本上目前的这个报价清单是非常全面了。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工程的每一个空间、每一个墙顶地的这个空间区域也报得非常全面，以及我们的主材产品和软配的产品，包括一个脚脊、一个地毯都会给咱搭进去。所以说目前的这个报价的话呢是非常全面的，基本上是无增项的。后续呢，如果说根据我们的需求以及二位的一些细节的一些变化，我们可能还会后续做一些小的一些调整，那价格的方面的话，根据我们的需求可能会有一点小的变动。
3: 第一时间拿到清晰准确的报价，但业主的担心还没完。 AI 的介入，全新的模式让业主对后续的真实服务产生了疑问。合同跟谁签？钱款付给谁？施工有问题谁出面解决？后续的售后服务谁来负责？
2: 店长，我想问一下，我们那钱到底是交给谁？我们是跟谁签的这合同？
4: 因为您现在跟我们沟通，咱们在这个东翼日盛科技的这个体验大楼里面，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的实体店也是在这儿，您肯定跟我们东翼日盛科技签约啊，这是第一维度。钱呢也交到东翼日盛公司啊，签合同也是我们东翼日盛的，对。
2: 啊，那我放心了。然后第二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比如说我现场出了一些问题，然后我去联系谁？
4: 这个跟传统公司有点不一样。您问的特别好，就是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施工过程中，我们是把所有原来施工工艺标准各个环节都录入到在咱们的 AI 这个锦小里里面了。您所有的施工过程中，我们会有项目负责人会把所有施工进度节点全都传到这个我们的 AI 系统里面。所以说您在这个施工过程中上传的图片它会自动校正，
0: 如果进行识别，
4: 对，比如说您的开槽，包括水管的接头，然后包括电线的一个接头，它的细节全都会有 AI 的这个校正点啊。
0: 那这样的话，如果是不合格的话，报警。
4: 对，直接我们呢会有提示，工程会有提示，我们会直接提示施工的项目负责人，直接会调整和修改。那如果要说您说在服务流程上有疑问，您直接联系设计师和我就可以了，都可以随时沟通。
2: 那我还有第三个问题，比如说施工完了，然后那我的售后是由谁来保障的呀？
4: 东翼日盛都是由我们统一管理、统一的售后服务。啊，您只需要，不管您选择的柜子、洁具，还有瓷砖，所有的只要您在平台上选择的，全都找东翼日盛。
0: 这我就很好奇，你看东翼日盛前面说我们设计是以 AI 为主，那么售后以 AI 为主吗？
4: 售后的话，您只要在这个咱们的小程序上反馈，您只要在上面投诉或者是反馈问题，第一次是提示，第二次是红灯警告，然后我们是24小时之内完全处理完毕。
5: 就是咱们签施工队的话，是咱们东翼日盛自己的施工队，还是第三？

0: 南方施工队呀、啊？
1: 咱们的工队是正式的合同工队，然后呢，我们签这个施工的质保是10年，是我们东一日盛平台去做的保障。我们比如说水电隐蔽工程，正常我们是保2年，但是我们经过一些工艺的升级，包括咱们原材料的升级，我们可以达到10年的质保啊。
0: 那就相当于签的是咱们双方的协议，没有第三方协议。
1: 没有第三方，您只对东一日盛。
2: 无论是价格还是效果，你看还是有最后的责任。这通过我们这个讲解呢，都已经听得明明白白了，这样我们的业主心里啊就踏实了。
3: 你看啊，我把这个店长也支开了，问问你们两位今天的这个体验怎么样？
0: 哎呀，总体来说还是挺满意的。
3: 挺满意。
4: 我也感觉也是挺不错的。
3: 有决定吗？
4: 基本上已经决定了。
2: 这好像你自己能做主一样。
0: 回去再商量一下，因为有些小细节还是想处理一下。
2: 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体验有些什么样的感受，说一说好不好？
0: 我觉得就是 AI 改变生活吧，确实是有了 AI 之后沟通起来就方便很多，因为是跟机器人沟通，并不是在跟人沟通，一些就是算是比较无理取闹的要求也可以跟 AI 随便提。
3: 那你呢？
4: 我这边就感觉就是看什么东西，就看那些效果啊，就比较特别直观。
5: 跟着这对业主呢，再次体验了一把东一日盛新近推出的经理换新家这个产品。我觉得啊，它确实颠覆了我对家装的认知。它不是 AI 能出几张图纸，而是业主真正关心的问题被一件件摆到了台面上。方案看得见，产品对得上，价格算得清，后面谁来施工谁来负责也一一有了确定的答案。有了经理换新家，老房换新就不只是换个样子，而是让业主重新相信装修这件事情可以更清楚更省心，也因此更值得期待。
6: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7: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8: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6: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8: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9: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10: 哇，好漂亮，好漂亮。
6: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8: 能啊。
6: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8: 墙面换新3天就够。
10: 我要这个。
8: 行，你房间用粉色。
10: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11: 即日起，东一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12: 爱生活，每一天。
13: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6: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3: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4: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3: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5: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3: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6: 这可如何是好？
13: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6: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7: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
18: 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9: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0: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2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1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与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心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香香，
1: 好有滋味啊，
2: 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好好吃啊，
3: 还特别的入味。
0: 地道香府德州五香扒鸡，皮薄软油润，不腻不柴，轻轻一扯就开，
1: 就轻轻一揪就开了。
0: 肉软烂脱骨，不用费劲啃，一抖肉全下来，
4: 挺筋道的，
1: 入口即化，挺好。
0: 肉里锁满卤汤，不干不柴，润口解馋。
1: 嗯，
2: 炸真好，
1: 好有滋味啊，
2: 好吃的停不下来，
3: 还特别的入味。
0: 关键今天带来的扒鸡可不是一般的扒鸡，是德州当地有名的香府五香扒鸡，距今有着70余年历史。扒鸡好吃，可价格却也不低。
4: 我们今天带来的香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
0: 小套组随吃随定，精彩马上开始。
4: 今儿咱节目组啊，又给大家甄选好吃的了。
3: 什么好吃的？
4: 那就是扒鸡。
2: 扒鸡是好吃，但是我怎么觉得咱们之前好像介绍过了呀？
4: 等大家听我细细道来之后，我相信大家都会心动，因为它有四大推荐理由。第一点，好吃。咱现场就给大家拆一袋尝尝。来来来，背面还有个可视窗，
2: 白嘴吃最能考验它的味道。
4: 而且大家能看的啊，就是净含量一只500克一斤，
3: 确实是整只的啊。
2: 嗯，
1: 哎呦，你闻闻，
3: 哟，这个扒鸡的味儿啊，一闻就知道它就是扒鸡。咱们看着表面上薄薄的一层肉冻，它是用老汤卤过的。
1: 哦，嗯，
2: 扒鸡好，
1: 好有滋味啊。
2: 嗯，好吃的停不下来，
3: 而且不是那么咸，还特别的入味。
4: 第二点，一定就是历史悠久了。
3: 有一个叫贾建台的手艺人，经营着一间烧鸡铺，出去办点事儿，让伙计呢小心把这个火给关好，伙计呢给忘掉了。哎，贾建台赶紧把这个鸡从锅里捞出来，挂到这个门脸上，一时间香味四溢，一锅鸡很快就卖完了。又琢磨着改进了工艺，最后他研制出了什么呢？这个扒鸡啊，要大火煮，小火焖。后来请临街的马秀才给这个鸡啊起了个名儿，引导热中一斗骨肉分，异香扑鼻净袭人，惹得老夫伸拇指，入口齿心长流筋。
5: 好一个五香脱骨扒鸡呀！
4: 它前身呢是起源于公元的1951年的扒鸡作坊，叫做董氏鸡，距今呢已经有70余年的历史了，德州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人家的规模够大，总投资2000万元，占地55亩，约3.5万平方米，非常先进的这种加工设备，然后呢日产能够达到12万只左右。第四点，那一定就是他家的价格。他们家自己品牌的要卖到34.9块一只，500克的到手价要37.49块，600克一只64.89块，所以说这德州扒鸡啊真的是都不便宜。我们今天带来的香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4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小套组新鲜批次，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还在发愁做饭费时费力？今儿一点通为您甄选来自山东的香府德州五香扒鸡，冷吃紧实香嫩，热吃软糯多汁，
4: 挺筋道的，
1: 入口即化，挺好。
0: 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无论牙口如何，都能让您吃得过瘾又解馋。市场上扒鸡价格都不便宜，今天一点通足足4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小套组常温存放，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咱们也带着它，让体验官们品鉴一下。
1: 哎，这德州扒鸡我可知道，这不便宜呢。
4: 觉得怎么样？这味儿
1: 觉着很香，我觉着啊，好像那袋儿的都是面的，这个很筋道，还有嚼劲儿。像那家里有喝酒的，不愿意做饭的，拆一只就省事。
6: 行，入口反正嚼不嚼就行，
7: 口味很香，
6: 也不那么面，有嚼头，
7: 咸淡行。像懒的，就是拆一只多方便，
4: 值得推荐吧？
6: 值得推荐。
4: 在鸡肉的选材，一定就是选择的那种三黄鸡，对。
3: 它首先摁着要有弹性的，它不是冻的时间特别长，
2: 而且
3: 这个对。因为咱这鸡啊还得分去，还得把那个糖里边的东西全得去掉，煮制完了以后它会流失一部分的那个分量，就是
4: 炸 完它也会缩，
3: 所以我们就是平时我们行话里边说的出城率嘛。
4: 那比如说在香辛料的选择上呢，
3: 白蔻啊、洋姜啊，去腥去味的，然后陈皮也是去腥去味的，然后会加一些白芷的，就是扒鸡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香辛料，
2: 这是人家的秘方。我们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我们来看一下啊，先形成盘鸡，然后呢，我们会去这个扒鸡预处理车间炸制，然后还有煮制的过程，然后捞出密封检验，最后再包装呈现给您。哎，刚才这个大厨专门提到，这颜色这么漂亮，它其实经过炸制，
3: 还有一个去腥的一个过程，它不会给你写
4: 啊，
3: 它里边就是用糖色、蜂蜜水，为什么呢？烤鸭也是，抹完蜂蜜水之后再去炸，
2: 又上色又去腥。
3: 对，
4: 哎，
3: 里边冻更多，你看入味的源头也在这里边，肚子里边全是冻，
4: 就是琥珀色亮亮的感觉。
3: 这个传统的扒鸡啊，它一定会经过这个糖色的油炸。
4: 哦，
3: 炸完了以后呢，可以放那个小笼里或者那个料袋子里去卤，要不然它很软烂。
4: 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足足带回家四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才不到25块钱。
3: 对，
4: 小套组，新鲜批次，方便囤货，随吃随买。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精选鲁西地区生态养殖的小型肉鸡，秘料腌制，古法炖煮，鸡里细密，丝丝入味，
1: 挺筋道的，入口即化，挺好，
0: 唇齿留香，老少都爱吃，越嚼越香。今天一点通足足四袋，而价格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常温啊，可以储存8个月。关键你看，产地就是山东德州，生产商也是德州的湘府食品有限公司。
3: 咱们做一个老北京薄饼鸡肉卷。
2: 哎，
3: 来点这个酱，来点鸡丝，来点黄瓜，清爽一点啊。嗯，
4: 其实又有点像吃烤鸭的感觉。
2: 真是，
1: 嗯，这样真的好吃。
2: 黄瓜的清甜，
3: 对，清爽啊，
2: 加上我们这个还有一点点嚼劲儿的这个我们的扒鸡，加上面饼。
4: 我们今天带来的湘府五香扒鸡套组是多少呢？看看，1、2、3、4，足足四只，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尝美味，
8: 有点像那个火腿
9: 火腿肠，
10: 能看出来是
11: 里边肯定有肉，
12: 像北京那个粉肠，
0: 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
8: 那味道特别好，有肉丝
11: 挺香的，味道还好，
9: 弹弹的那个味儿，像是那个肉皮冻感觉，
12: 吃着起来就是挺香的。

0: 味道很好，嗯，还不错，
1: 快尝尝，快尝尝。
2: 好香啊，这个这是什么呀？
3: 嗯，
4: 还挺好吃的，是吧？
3: 对，
5: 真香哎。
1: 驴肉焖子
3: 啊，焖子不是加火烧里边那汤豆吗？
1: 此焖子非彼焖子，
6: 它就是河北省有名的传统小吃之一，驴肉焖子，甄选驴肉，传承工艺，口口留香，
1: 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
2: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6: 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价格，
1: 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15元做完活动一根，
3: 嗯，
1: 今天咱们就把这每根的价格从20.15元打到9.9元一根，
6: 这味道鲜美、口感劲道的驴肉风味焖子，您可一定不能错过。
1: 今天啊，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呢，就是这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这往常大家理解的这焖子，不都是加驴火里边那个冻吗？
3: 哎，就这么一个汤的东西。
1: 咱推荐这可完全不是一样，河北当地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小吃之一。
3: 嗯，跟咱们的宋代的一位大文豪，哎，还爱美食，你猜猜是谁？
1: 苏东坡呀。
3: 哎，苏东坡来到呢咱们河北的定州任知州。
1: 咱今儿推荐的这可是赵州的驴肉风味焖子，
3: 哎，
1: 但这是定州啊，
3: 定州啊，这属于一大片，然后呢，赵州呢是其中的一个小县城，就是当时啊，定州这一块啊，一到夏天就涝旱，一到秋天呢就涝雨，但是呢，这老百姓没得吃怎么办啊？人多呀，肉少，就把这个肉啊煮熟了，剁碎了，然后加上那个什么荞麦面啊，或者说淀粉这类的东西，哎，给它一熬，熬完了呢以后呢，凉了一切块，又能吃着肉，而且呢还能吃这个粮食，后人哎一点点发展才变成咱们现在的驴肉焖子。但是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价格。
1: 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驴肉焖子原价是22元一根，
3: 嗯，
1: 然后呢优惠完是14.3元，
3: 哎，还行，
1: 嗯，但是啊我又搜了一款，我一念您就知道了，加肉款驴肉焖子一根，
3: 哦，
1: 原价31元，优惠完是20.15元。
3: 哦，还分加肉跟不加肉。
1: 但咱今儿啊，看到没有，这可是有驴肉的，今儿我们还真就把这价格跟厂商商量下打到谷底，
3: 哎，又得加肉还又得便宜，
1: 买八赠二，一共10根您收到手的，
3: 嗯，
1: 它这一根的克重350克，
3: 嗯，
1: 跟小炮弹似的，
3: 哎，
1: 还挺压手，
3: 挺压手，哎，正好呢一家人切这一根一对儿，
1: 正合适。
3: 嗯，
1: 原价刚才给大家看了啊，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15元做完活动一根，
3: 嗯，
1: 今天连买带赠足足10根，价格90多，不到100元，
3: 嚯，哦，相当于打了个五折，
1: 从20.15元打到9.9元一根。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6: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1元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咱们的这个配料表呢？淀粉、饮用水、大豆油、驴肉老汤。咱们的还加了什么呢？加了驴肉。其实它的保存也很简单啊，卫生、阴凉、干燥、通风处能够放到50天。
3: 它里边这个肉粒的感觉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呢，你像驴肉呢，它会比猪肉什么的要更香一些。
1: 嗯，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色氨基酸的含量要比其他的红肉都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吃驴肉为什么那么鲜美。
3: 尝一块。
1: 嗯
3: 嗯，
1: 挺好吃的，
2: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1: 老汤，驴肉老汤那个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楼下买张热烙饼，你把这卷进去，
3: 嘿，
1: 这个冻微微一化，又有那个驴肉的香味，
3: 再加那个 QQ 弹的感觉。
1: 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在吃驴肉火烧的时候是喜欢吃里边带焖的，
3: 哎，因为它汤味更足。
1: 咱们一点通还给大家甄选过驴肉，把这俩加在一起，可能会1+1=2，口感更香更好吃。
3: 确实是
1: 赵州驴肉风味焖子呀，
3: 嗯，
1: 它好吃在选材非常的讲究，
3: 哎，
1: 人家首先一定要选择的德州驴，然后呢选用新鲜的这种驴肉，它里边是有驴肉老汤的，
3: 嗯，
1: 人家这老汤用什么调呢？得是新鲜的驴骨，驴的骨髓，然后就是秘制的调料了，所以咱们吃到这里的风味才这么独特，
3: 嗯，
1: 然后就是红薯淀粉，还有的就是制作工艺了，
3: 哎，还真是咱家能做肉皮冻，但这种焖子咱家还真弄不了。
1: 新鲜的驴肉驴骨髓，然后配合原

0: 的老汤一起熬制成高汤，然后呢要加入的就是驴肉淀粉，然后呢去灌装到进行蒸制晾凉以后，就变成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款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了。
1: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买八赠二，足足十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其实它是不是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吃法？
2: 做一个炖菜也可以。
0: 先是油里下一点姜片，
2: 哎，来点姜片提提味儿给它。这姜出味儿的呢，把咱这白菜哎放进去，稍微的给它提一点点盐，
0: 加水，
2: 开水。
0: 韩大厨，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好吃吗？
2: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驴肉焖子是用驴肉的老汤做的，
2: 哎，
0: 它在炖的时候，可能那个老汤的那种风味物质会细触到我们这个白菜粉条，
2: 哎，把这个汤味儿给它加足，放一点鱼豆腐
0: 啊，愿意放
2: 白豆腐都可以，
0: 什么豆泡都行，是吧？
2: 哎，这个呢鲜味儿更好，
0: 爱吃粉丝爱吃粉条自己看着加，
2: 哎。
0: 稍微再开锅，大概这个焖子放进去大概有个1-2分钟，咱就可以出锅吃了，
2: 把咱那焖子的香味呢给它煮到汤里边。
0: 市场上呢，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做完优惠以后，这一根带肉的驴肉焖子也要20块1毛多一根。
2: 嗯，
0: 但是今天在咱们一点通是多少呢？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根9块多，连10块钱都不用，
2: 哎，相当于打五折了。
0: 对呀，啊，所以啊，如果您爱吃粉肠，想吃一个可能比它更香、更好吃的口感，不妨啊，
2: 哎，
0: 订一组回家试一试。
3: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4: 睡了有10年了，差不多
5: 大概得有10来年了，
6: 是4-5年了吧，
5: 是4-5年了。
6: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7: 最怕我老伴儿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8: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9: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10: 床垫的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3: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3、2、1，
10: 哇，
0: 我的妈呀，咦，
10: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0: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10: 啊，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
10: 哇，
0: 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10: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0: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啊，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9: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0: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9: 没错，
0: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9: 嗯，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
0: 有请。
9: 欢迎欢迎，
0: 来，有请有请，
9: 有请王经理。
10: 两位主持人好，
0: 嗯，
10: 电视机前观众好。
0: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10: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的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0: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10: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0: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9: 嗯，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10: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
0: 嗯，
10: 一面软一面硬，
0: 嗯，
10: 需要软的睡。

0: 软面需要硬擀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1: 嗯，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0: 对对 对, 对，
1: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0: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1: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0: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1: 嗯，
0: 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1: 哦，5999，小6000块钱，
2: 中高端的价格
1: 啊，对呀，
2: 6000元啊。
0: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
1: 嗯
0: 啊，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1: 然后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0: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2: 就10个还抵着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0: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1: 什么？1000多块钱？
2: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0: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1: 还含送货上门？
0: 真的？
1: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2: 手机抢？
1: 我先准备一下。
3: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1: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4: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3: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4: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0: 轩轩，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1: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0: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1: 啊，
0: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1: 啊，
0: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1: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0: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1: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0: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1: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4: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0: 轩，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1: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0: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1: 嗯，
0: 你看到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
1: 嗯，
0: 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1: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0: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1: 嗯，
0: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1: 啊。
0: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4: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1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0: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再到这儿一个个装成袋。
4: 2热处理形成床网，
1: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 无纺布材质的。
0: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4: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0: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4: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0: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您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啊、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啊、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1: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就四点多，应该是差不多四点五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0: 你再量一量。
1: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4: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不觉得空，
4: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1: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0: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的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摩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2: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0: 对对，就是棕面。
2: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0: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1: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4: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4: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不觉得空。
4: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1: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0: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米8×2米的，一款是1米5×2米的。
5: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0: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1: 是能伸进去，
0: 能伸进去，
1: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 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1: 啊。那侧躺
0: 呢？侧测试呢，就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1: 那起床测试呢？
0: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3: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1: 不揪着起不来。
3: 对啊，它塌了。
1: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3: 好，
0: 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3: 还真是。
1: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3: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1: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3: 对，
1: 这就是我的感受。
0: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1: 呀，半夜起床了，我要走了。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3: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3: 不是很明显。
0: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1: 嗯，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0: 对。
1: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1: 明白了。
0: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1: 嗯，
4: 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家如果这餐桌上，反正至少吧，得有一道肉菜。现场咱有口水鸡，有腊肠，还有酱牛肉的情况下，三选一。
1: 我喜欢那个口水鸡，喜欢吃这个。
2: 我们仨
0: 看着有料，
1: 对，
0: 是不是？
2: 而且有味儿啊！
0: 您怎么哪个都觉得好吃、啊？

0: 都选嘛。
1: 我不跟你们争了，我吃这个肠儿。
0: 哎，这如果拿起来，哎，拿起来就吃了，那我也是首选它。但是回家还要蒸，我就先
2: 蒸一下，得必须
0: 先麻烦麻烦。那我挑牛肉吧，吃牛肉长劲
3: 儿。我吃腊肠。
0: 我发现大家选择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口感，但是咱是健康科普节目，那当然牛肉了，牛肉长劲儿，而且全是瘦肉。各自选了面前的那一盘，是不是？
1: 对，
0: 咱现在就把这盘拿起来看看那底下写的是什么。我这是二 A 类。
2: 我这什么都没有，这
0: 是癌物。
1: 哇，不可能啊，牛肉不可能啊。
0: 对啊，
2: 我太厉害了，
0: 你看是不是致癌物？
3: 对啊，
2: 还真是。哎
3: 啊，我正经常网上订这个呢。还
0: 跟大家说啊，我们导演没贴错啊，
2: 贴错了，
0: 酱牛肉这个食物
2: 没贴错，
0: 二 A 类致癌物是有关系的。这样，我们请上本期的健康导师，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赵林为我们讲解。有请赵主任。
3: 欢迎赵主任。
0: 好，您好，哎，您好，来有请。
4: 好，
0: 主任，酱牛肉。谁家不吃啊？他怎么还会跟二 A 类致癌物有关系啊？
5: 主任，您别吓唬我们啊！我可吃了好几十年了啊！
4: 还真是让我选啊！嗯，我其实还真是会选酱牛肉
0: 啊！
1: 对
0: 啊，您也会选酱牛肉啊？
4: 是的，是的。
0: 但为什么它底下就贴了一个二 A 类致癌物呢？
4: 是的，就说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是致癌物啊？就是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肿瘤现在发病率在我们国家实际上已经是越来越高了。现在呢，在这个发达的城市，它已经变成了第一位的致死的原因。我们就一直在想，我们能不能避免得肿瘤呢？那实际上现在发现呢，其实我们得肿瘤有很多很多非常复杂的因素。那么一种呢，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包括我们的一些化学呀、一些物理的因素，还有一些这种生物的因素。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自身的因素，包括我们基因遗传的因素等等。那大家可能觉得化学因素不太好理解，实际上化学因素里面，比如说我们的酒精啊，我们的这个烟草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酱牛肉，实际上酱牛肉就是红肉。那实际上这些在我们目前来说，在整个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癌症研究机构中，他都进行了研究，就想看看他这些东西跟肿瘤到底相关不相关呢？那现在呢，其实我们知道，按照这种跟肿瘤的这种相关性啊，就是它分为了三大类。第一大类呢，我们就是叫明确的这个致癌物啊，这个是大家一听就比较紧张了。那还有第二类，我们就叫可能致癌。那其中呢又分为二 A 和二 B 啊。刚才可能我们就说，哎，这什么是二 A 呢？那么就是很有可能致癌。那到底怎么来理解很有可能致癌？也就是说，它呢在人类，就在我们人身上的证据呢不是非常充分，但是我们如果做动物实验的时候发现它确实是致癌的，所以呢大家可能我们知道，在这里面，其实，在我们的二类里面，一共有300多种啊。所以，当然这样说，那呀，如果那样的话，那我是不是都不能吃了？其实也不是的。那我们虽然说我们红肉作为我们的二 A 类的这样的一个致癌物，但是呢，它其实跟我们的有时候跟我们的多少还是有关系的。所以最重要的，我们如何来很好的去均衡我们的饮食？比如说，那酱牛肉就不能吃了吗？可以吃，但如果你吃了太多的话，那肯定是不健康的。我们可能最好是每天啊，别超过这个我们75克啊，就别超过一两半，可能这个对我们是比较好的。
0: 这是用量啊，我们知道。但是您刚才也说了，二 A 类的致癌物还有很多，而且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消灭消化系统肿瘤的种子。这种子除了入口的食物之外，还有什么呀？
4: 其实入口的食物其实还有很多。其实酒精是我们的一类的致癌物啊，
0: 比它可严重多了。
4: 对的，对的，对的，是的。
1: 啤酒也是吗？啤酒？
4: 它只是说酒精，
1: 这里面、还有酒精量的，
4: 哎，还有酒精量的，当然
2: 低度的，低度的，
4: 对的，对的，
1: 低度的不过瘾
4: 啊。包括可能哎，我们还有吸烟，实际上吸烟也是我们的一类的这样一个致癌物。当然，在这个致癌的因素里面，其实我们今天特别强调消化道肿瘤嘛，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一些病毒的感染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跟胃癌，那大家都知道，其实它是非常明确相关的。那我们实际上在中国人里面，其实我们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率是非常多的。那说是不是我得了幽门螺杆菌我就得癌？其实不是的。今天

0: 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和跟大家说一下，实际上我们还是应该注重我们的肿瘤的筛查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包括特别是消化道，实际上我们现在特别的鼓励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一定的年龄或者是高危的人群，我们要建议去做一些胃肠镜的筛查啊，就是上面就是用过胃镜能看到食道和胃都看了，下面结肠和直肠我们就可以通过肠镜。那一般来说呢，我们现在推荐的年龄是45到50岁的时候啊，即使我什么事情都没有感觉，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我们有时候也推荐是不是要去做一个胃肠镜的筛查。当然如果我没有问题，我可能可以5到10年以后也没有症状再去复查可以。当然如果大家觉得哎呀我确实不太想做这个，那我们也建议去做一些大便的检查，因为大便的检查实际上是最容易反映我们胃肠道的整体的状况的。如果查了大便，哎，大便一看总是有潜血，那我们还是要注意，一定要去看医生啊，要不要去做这些胃肠镜的筛查。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重视，我们最重要的强调第一步我们叫哎我们怎么吃喝啊，我们这叫一级预防。第二步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危险因素，那我们怎么去早期发现，这就是我们的二级预防。
1: 咱们有康宝宝，有我们健康学员做过肿瘤标注，
2: 有，我每年都做，就大生化吧，应该大生化抽血。今天我把簪子带来了，正好让主任帮我看一下。
1: 哎呀，带着诉求来的啊，
2: 真的带着问题来的。
1: 我发现哈，我们张女士她的这个检查呀，真的这项列的特别齐全，嗯，啥都有，嗯，但是我看怎么有两，
2: 但是我就看不懂。
1: 您紧张吗？
2: 有点紧张，但是我看比例不是很高，就稍稍好一点啊、
3: 哦，就超过上限值呗，就是。
1: 我看阿姨哈、啊、有一个糖类抗原，
4: 对，
1: 标准值是0到30之内，然后呢，嗯、阿姨是34.15，
0: 是的，
1: 高的不多。
0: 对，
1: 还有一样啊，细胞角蛋白19片段，这名很专业啊，范围呢应该是0到3.3，然后呢，阿姨是5.04，这个相对好像就高一些，
2: 稍微高点，
0: 3.3，它是五，
1: 这都说明啥问题啊？
0: 对，好多的这个病人呢拿着这个化验单啊来找我了，说哎呀你看我的肿瘤标记物高了，我是不是得了肿瘤了啊？确实呢，我觉得刚才这个张阿姨的这个理解和心态是非常好的。我们知道这个肿瘤标记物呢，它其实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糖蛋白，那当然了它可以是我们的这个肿瘤细胞分泌啊产生的，这样我们测的时候就哎反应一下，但它实际上很多的这种指标它没有那么大的特异性，所以它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炎症啊，或者我们有一些其他良性的因素，可能也会导致它轻度的升高。所以我们怎么来解读，来怎么来理解？第一呢，就是呢，我们大家如果看到了这个指标的升高，我们还是建议啊去找医生咨询。但是呢，不要过分的紧张，是高一点点我就觉得得了肿瘤，那不是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高了以后怎么办？那高了以后呢，除了找医生，我们一般医生呢也会建议啊询问一下，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不舒服的症状啊？因为我这种主观的感受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有不舒服的症状吗？
2: 没有。
0: 对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问一下你有没有一些做一些基本的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超声啊，甚至有的时候做了这个 CT 的筛查，做过没做过啊？您做过吧？
2: 做过。
0: 哎，都没有什么异常的发现。
2: CT 什么什么那个彩超，
0: 对，
2: 连核磁啥都做过
0: 啊，
2: 我们全套的。
0: 对的，我们可能会建议看看这些初步的一些检查的一些结果。如果这些呢也没有症状，一些初步的检查也都没有问题，那我们觉得这种尤其是高一点点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觉得不一定啊，不一定，就不是说百分之百排除，但不一定，那我们就建议可能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去复查这个指标。那有些人可能这个指标就很快就降到正常了，那我们就觉得如果没有任何症状，我们初步的检查没有任何异常发现的，我们觉得就没有问题。当然如果这指标升高而且长得非常非常的快，那我们一般可能还是要真的是要警惕的，就会建议做一些更深入的检查去来判断我们到底有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指标它一定不是我们诊断肿瘤的金标准，它一定仅仅是个参考。我们肿瘤的所有的诊断是一定要病理学的诊断，我们才能真正的诊断肿瘤，这也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准确性啊，只有这个才是金标准。
1: 结合团队治疗这肿瘤啊是有独特的方法的，这方法是什么？我们其实导演昨天下午也拍到了，这好像是咱们就固定的一个时间点去解决患者问题的这么一个，相当于是团队作战的一个方式。
0: 是。
1: 我们得要
0: 组织标本多点啊，我们要做。

0: 检测啊，
1: 做活检，
0: 做活检，
2: 这个检测，对，免疫组化还得做一堆呢。
3: 那明天做，
1: 好啊，
0: 好啊，好啊。
3: 那我来，
1: 行，
0: 那就妥了。
2: 哎，咱能取多少组织啊？你们做，
3: 这块包含没问题。
4: 北京协和医院胃肿瘤组每周二下午都会在疑难病会诊中心对一些复杂胃部肿瘤患者的病情进行多科室的集中讨论。正在讨论的这位患者86岁，胃部检查出有一较大病变，初步考虑胃肠道间质瘤，合并病人存在较长时间的焦虑症。综合以上情况，经过来自胃肠外科、胸外科、肿瘤内科、介入科、消化内科、营养科以及放射治疗科的多位专家共同商议后，给出了治疗方案。
0: 就是如果我们手术没有难度，那我们就建议直接手术。但因为它病变长得非常大，现在手术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这样的话呢，因为基于现在影像还是高度怀疑是胃肠道间质瘤，这个呢是一个靶向治疗相对比较敏感的。当然您具体什么亚型还得取了病理才能知道。如果确实是这个疾病，也确实是基因这个比较敏感的这种靶向药物的那种类型的话，那可以先吃靶向药缩一下瘤，然后之后再做手术。当然这个中间最大的风险就在一个是用药过程中确实还有可能会出现出血，那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急诊手术了。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看您母亲她因为有这个抑郁症的病史，她这个药和我们现在未来吃的药之间有没有药物相互作用，到时候可能需要针用的话，可能需要我们药师帮忙来梳理。
5: 真是大阵仗大场面。我个人认为啊，咱们比如说有什么肿瘤或者有什么病，就挂一个号看一个医生，医生给你一个方案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呢，他病一定是很严重，所以这一个大夫他可能觉得有很多疑问需要大家凑在一起，所以才组成这么一个团队。但是这个是自己要求的还是咱们大夫给他提议的呀？
0: 其实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叫多学科共同来作战，称为 MDT 啊，这是一个多学科的。那在我们协和呢，现在有我们固定的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叫疑难病会诊中心。那么在疑难病会诊中心的话呢，我们每个专业组它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那在这个固定的地方，我们各个学科的专家都到这里来，为我们一些以比较疑难的病人去会诊。那当然大家说，比如说这个其实说白了很常规的，很明确的，那可能我们就不组织了。但是如果说这个病人他很比较疑难啊，比如说他有这个什么样的病，他可能有些合并症，或者呢他这个病呢我们现在呢不知道是先做手术更好呢，还是先做放疗更好，还是先做化疗更好的时候，那我们都会去组织这样一个多学科的讨论。其实我们现在手术啊，客观上讲仍然是我们肿瘤治愈的最主要的手段，这个大家是要知道的。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手段，从我们的团队和现在国际的经验来说，那这些病人可能先做一点点的内科治疗再做手术，他的预后反倒是更好的。那还有一例病人呢，他其实本来是计划做手术，他已经收到外科了，但是呢他的这个病变侵犯的范围非常的广，如果现在给他做手术，第一不一定切得干净，第二他可能对周围的这个器官要切得非常的多，对他身体的损伤是比较大的。那这种呢我们也建议去看一看他是不是有可能是某一些药物甚至是靶向药物特别敏感的这种类型，那可能吃了以后他可能这个不良反应并不太重的情况下，让他肿瘤缩小以后，我们再去争取外科手术。
5: 哎呦，他怎么不往下呀？
0: 对呀，
4: 胃酸逆流而上，稍些难耐，您需要给胃解解压。
2: 蛋炒饭可以，但是酱油炒饭不能吃，
5: 有关系吗？跟这个
4: 消化科医生教您如何选对食物不反酸，
6: 小包一小包的食物吧。
4: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来关键阀门，不让胃酸倒流，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

0: 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方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个工长了，一步步的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1: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2: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0: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是 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

0: 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再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5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哎，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强装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1: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2: 是，
3: 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儿高大威猛。
1: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3: 哎呦，受不了，就我这样
1: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的。
3: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了。
1: 嗯，好不啦？
3: 对对对对对。
4: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1: 杨明坤50岁，离异，是企业职员，是江苏人。你这么说还真是有一些这个江南的感觉，很秀气。
7: 他比较外向，我觉得从性格上我感觉哈。
0: 我也是姐姐给报的咱们这个节目，就一直都没有勇气来，然后父母在疫情期间相继离世了，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6: 通过彼此的了解，他们又能否擦出火花？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姐姐确实特别操心你，不光是给你推荐来我们节目，然后同时姐姐还给你录了一段鼓励的话，我们听一听。
8: 她也挺单纯的，她也没经历过这种事儿，所以我一看到咱们这平台挺好的，然后我就说鼓励她，鼓励她去参与一下，因为她本身在家里也是最小的嘛，对她多一些担心。她就是又聪明，就思维特别敏捷，而且她有很多想法，然后她也不是那个事儿特别多的那种，她都大咧咧的，心地也挺善的，心直口快，就这样一个人。所以我都是希望能找一个比较成熟的那种性格去呵护她，在某些方面给她一些引领啊，对她有那种照顾啊，我就很放心了。希望她能大胆一点吧，要看到自己合适的就努力去追寻吧。
1: 听了好温暖，是不是？姐姐现在在北京是做什么工作？
0: 做金融。
1: 所以你那现在是和姐姐住在一起吗？还是从江苏？
0: 没有，我一直在北京。我从小那时候两个姐姐都嫁到北京，条件也很好，就把我们接来了。但是大姐现在不在北京了，在海外。然后二姐还在北京。
1: 现在的大姐还比你大将近20岁，是吧？
0: 差不多。
1: 哦，那你太受宠了。
0: 就是刚才一号女嘉宾讲的那种，我没感受到。我小时候是被娇惯着长大的，没有的东西。因为我妈妈是列车长，我爸爸是老师，我们家条件也很好。然后将近40多岁吧，才生的我。然后妈妈在2024年就睡着觉，人就走了，88岁。那时候我就48岁。
9: 您有兄弟姐妹吗？
7: 我有一姐姐。
9: 在
7: 美国定居了已经。太远了，生活两个不同的频道，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人家早上我晚上，我晚上早上。
1: 在生活当中，我们越来越知道身体健康才是最最重要的，包括有很多人呢真的是睡眠不好呀，很多精力没有办法去集中。其实可以给您推荐一下，有一个安神养心茶，就是三甲医院的一些专家来去推荐的，大家呢也可以来扫描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群，跟专家一起学起来。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嘉宾印象怎么样？
10: 挺文静的，就是刚说了一句话，从小娇惯起来的，跟我不一样的。
1: 你能接得住不？
10: 不知道。
1: 那我们现场还有几位男士也都是单身啊，这样我们也都认识一下好不好？来，大哥，您介绍介绍自己。
11: 我是62年出生的。
1: 完了。
11: 也是单身了10几年了。
1: 您对我们这位女士印象怎么样？
11: 挺好的。
1: 我觉得她特甜，是吧？
11: 也是不知道能不能接住这种穷小娇惯呀。
1: 我起了个不好的头，这个调子定高了。来，您也介绍一下自己呗。
2: 我是1975年出生的，我是河北邯郸人。
1: 啊，完了，都这么简短哈，往后杵着再说吧。啊，刚才介绍了一下自己成长的这个环境，你给我们的大家的这个印象也特别的好，而且又那么年轻有活力，我们就特别希望按照我们这几位嘉宾的这种想法，肯定是希望你能够马上就找到另一半，是不是？
7: 对，
1: 几位老师也觉得他特好找的。
12: 不太好找。
1: 不太好找，
0: 他说的也是我姐说的。
1: 哦，
0: 说你这个年龄不太好找，那个上不上下不下的，是不是？
12: 不是不是不是年龄的问题。首先一点呢，漂亮的女人，尤其是在家里面又受宠的孩子，她内心她就有一个小傲娇。
1: 嗯
12: 啊，而且呢，你看她

0: 笑笑的，但他性格很刚的一个人，啊，不是那种说很绵很软，他有主意的，啊，所以呢，这个在选择的路上可能就会稍微的长一点，因为他自己好看，对别人的要求也好看，啊，我觉得这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呢，可能颜值的问题啊，聪明，他很聪明，就你能看着很机灵，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就肯定脑子很快。那可能对方呢，如果说，哎呀，转的有点慢，可能也够呛，啊，也够呛，也还是应该有一个相对来讲，可能脾气呢稍微的急一点，啊，不是那种很温吞的感觉。所以，这个第一次来，咱先试试水，是吧？先展示一下自己啊，然后咱再说。
1: 嗯，王老师属于话里有事儿的那种。其实是傲娇的女人啊，反正我见到的啊，她要发起脾气来，当你觉得，哦妈呀，这是一个人吗？
2: 有这种情况吗？
3: 嗯，没有。我
2: 你发脾气吗？
3: 我没有什么脾气。嗯，其实我都很简单，因为从小出生了之后就是。妈妈和爸爸都要宠爱着，从幼儿园到学校到工作，就是两点一线回家工作。2008年正好中国比较流行整形医院的时候，我就开了整形医院，我就接触女人多男人少，然后恋爱经验没有，然后家庭那个持家能力很少，然后脾气也比较温顺，天天接触女人，每天谈的就是吃喝玩乐，美，除了美还是美，就很简单，我的生活非常简单啊，感情生活几乎就很少。嗯，
0: 啊，
3: 脾气也没有什么，因为家人都是围着我，就没有让我值得特别生气的。嗯，只有在婚姻这一块算是遇见了比较严重的事情，剩下还都好。
2: 环环呢？环环也是爱美啊，所以看见美的也眼睛发亮呢，
4: 甜美的那种感觉，就对第一印象嘛。然后刚刚一上来的时候也是感觉就是很温柔，很就是小鸟依人的那种。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就是比较事业性的，
2: 所以也不好找是吧？
4: 就整体的外在形象啊、条件什么的话很好。嗯，可能就是在择偶那上面可能会比较高要求一点。
2: 你看，从这儿分了一道岭，
5: 我就说人家好找，你们仨都是不好找。哎，听听故事就知道你的成长的经历了。第二个关键词是说目睹了生死瞬间，坚守职业初心。这是什么时候去目睹了一个生死瞬间？
3: 我本来是做。医美这个行业，然后在疫情期间随着父母相继离世，然后身边的人经常就是能看到就突发的急症就走了，比如说去年我们还在联系很好，然后今年就听说走了就很惊讶，包括上个月我们在云南旅游，一起去玩的朋友，就是中午吃完饭下午还好好的，然后我们女生围着一团在聊天，在聊美，在聊服装啊，男生在一旁抽烟，在聊着旅游啊越野，然后有一位先生就是慢慢的就倒下了，就猝死了，10分钟的时间，
2: 就你看到了整个的过程。
3: 对，整个的过程。所以说在这次我的亲人的离世，我觉得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能勇敢的迈出这一步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因为我觉得我要勇敢一次，好好的选择一下我的另一半，然后呢要珍惜每一天，珍惜当下，珍惜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遇见，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2: 所以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给你自己的启发和触动非常的大。所以那你现在后来又选择了一个这种健康的产业，来作为你接下来的事业，是不是也和这些事情有关系？
3: 是的，跟这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随着年龄的生长哈，我再怎么样年轻也是快50岁的人，我就会发现我们的身体每天每年是吧都会有变化，然后慢慢的老去，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主要就是 AI 的调理身体和我们的饮食，就非常注意饮食这一块，我们所有的疾病肯定都是跟吃有关系。现在除了研究美，就是吃，每天吃什么，然后带动着我们的健康。
2: 吃好了也是美啊，对吧？也是美的一部分。
6: 有危机感，你比如说，那个前年网红那个培训老师不张雪峰，
7: 对，
6: 他不是心脏猝死吗？
7: 对。
6: 包括我现在，我就对我的工职业，我现在开车就不是那么猛了。啊。就注意休息调整，是吧？
7: 对。
6: 对，累了就赶紧休息，也是很大的一感悟吧。
8: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从小那么被宠爱，阳光。

0: 温暖呵护大的一个人，婚姻怎么突然之间就破碎了呢？
1: 跟我的职业有关系。差不多快30岁了，一直干的都是美业，我们不接触男性呀，都是女人，就是女人圈子。都快30岁了，也没有男朋友，中途很多的朋友给介绍，比如说那时候还我们还流行什么拿着报纸在肯德基还是麦当劳门口、然后要不然就把那个电影券买好，然后让我们在那等着。但是我好像是看了有一两个吧，都没有成功，因为没有了解，然后就不了了之了。那时候还小，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完全没有时间去相亲。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好流行相亲呀、但是我每次从我们的医院出来，然后都是迎着太阳还没升我们就去工作了，晚上的时候迎着星星月亮才回家，真的是好累。那时候还小，真的是不知道疲惫。这时候呢就出现了我的前任，他是客户，也是朋友带来的。正好那时候我妈和父母都催结婚啊，那时候一到过年过节就是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把男朋友带回家。哎呦，我就比较忧郁，那时候也年底了。然后他说看今天心情不好，我说是啊，我说这个父母让带回一个男朋友，我这，他说你还能缺男朋友吗？又漂亮是不是？我说那错了，我们身边都是女性，没有男生呀。我说哎，要不然你帮助我男朋友去我们家去帮我相亲吧，你去看看行不行。结果我们就跟说着玩一样就去了，结果没想到我父母都很喜欢他。
0: 你当时有没有一些喜欢他？
1: 没有想过。
0: 你咋没邀请别人跟你一起做临时男友？
1: 因为他是84年的，我并不觉得他比我小。当时我就觉得
0: 8岁
1: 啊、我当时就觉得就带他去看一下、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应酬完了，
0: 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开场啊。后边的故事怎么就没写好呢？
1: 还是因为不了解，认识时间不长就相处了。
0: 什么时候出现的问题？
1: 在疫情期间，我出差的话，我们就面临着14加7，90、21天。那我去那边21天，这边21天，在这当中，还是我认识的女性朋友。约他说我怎么还没回来，他说那我们一块儿去吃饭吗，我们一块儿怎么怎么样。时间久了他们在一起了，我都不知道，我对这没有，对，就是这样，
2: 出轨了。
0: 而且出轨的是你的朋友。
1: 因为我身边全是女性朋友嘛。
0: 但是你看刚才姐姐也在这儿
2: 有过这种。
0: 真的
2: 啊，后来就封闭自己，我不交女朋友了，身边的女人怎么都这样啊，心机太深了。
0: 就你自己，
2: 反而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
1: 但
2: 是你的工作你是必须要有你的这个圈子，我倒不是无所谓。但是这闺蜜，我那时候年轻啊，处了个男朋友还傻了吧唧带着这闺蜜去见他。我觉得你们也好朋友，咱们一块
1: 聊啊，
2: 背着我，然后俩人有事情了。后来我还是我这个就那前男友坦白了，说你知道吗？你的这个女朋友不怎么地，然后怎么怎么着。哎呦，我就懵了，脑子就懵了。我说，既然是这样，那算了，这俩人就都不要了。
3: 那个编剧写的大部分都是
4: 防火防盗防
3: 闺蜜，写的都是这样子吗？因为搞医美的身边都是女性朋友多，一个比一个漂亮，可能是再加上诱惑，这东西说不准。长时间的诱惑了。
1: 当时出现在我身上的时候，哎呦，我真的觉得天都塌了，接受不了。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前任，我们出去都是被他们叫为才子佳人，然后生意也 OK， 然后郎才女貌的，就是人家都很羡慕我们啊，女生叫嫉妒羡慕恨，然后形容他又叫高富帅，哎呀，就是所有的一些光环都在我们身上。我从来没想过说我会离婚，我会怎么样，因为他追到我也非常不容易，我是不同意的。第一，没有感情基础，我不了解他。第二呢，是因为他又在网络上可能又玩了这些什么东西，我也不清楚。当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所有的亲戚朋友信用卡全部电话打来，
0: 输了很多钱是吗？
1: 也不知道是游戏还是赌博，我都不清晰。那时候我就觉得他脾气变得很暴躁，你一看我这小体格，他居然都敢打我。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娇生惯养比较厉害，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也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那肯定会呀，有情绪嘛。他居然会动手打我。当他第一次打我的时候，我就想这个男人我肯定不会跟他在一起的。他欠的外债已经很大的窟窿了，当我知道的时候，可以说把我们家整个的经济都打断了。
0: 欠了多少钱？
1: 上百万。那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了，是我人生活这么大我没有经历。

0: 经历过一点挫折，那时候我怎么觉得一下子幸福就变成那个从掉进冰窟窿里那种感觉。在我妈不在那一刻，我第一件事就想，我一定要离婚，我不能让她消，就是太耗我了。但是她还是不离，我没有办法了，我找了很多律师。当时因为财产问题，这个欠债问题，她不是一下子就能分割开的。孩子那时候又小，说起来，实际上3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闹这个事情了。现在我家宝宝9岁了，那么离婚才2年时间，我们就内耗了将近4年左右时间，真的是，我整个人现在的容颜，包括我的状态，跟原来都是两个人，判若两人。到了我妈妈去世的同年，我就找了律师，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办理利索了。那时候有那个冷静期，1个月，然后我就跟那律师说，我说不管要多少钱，我就一件事情，就想离婚。后来他也有要求，就是说你要把经济上的问题你都给我解决掉，我们俩就可以离婚。可以，我把我北京的房子卖掉了，我就为了跟他离婚，我就为了把我钱只要能还上，就是我们划清界限。
1: 所以最后你是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替他把债还清了，这婚才离成。
0: 对，是的，就是没有任何瓜葛了。
1: 解脱了吗？
0: 嗯，
1: 开心了吗？
0: 嗯，也不是开心，就是我能够正常我的生活了。
2: 及时止损呀，如果是跟这样的人品的人继续耗下去，以后会有更多的损失或者更多的伤害。
3: 所以说我觉得婚姻真的也是50%靠机遇，另外百分之靠运气了，是吧？
1: 劫难算过去了吗？
0: 应该过去了。今年过完年之后，我在跟我妈妈烧纸的时候，我就在说，我说我一定会恢复原来，我一定会好好的生活。然后姐姐和姐夫天天晚上都会看，只要我们栏目有，他们俩就会看。我一进房间，我看他俩看我，赶快躲出去，因为他会叫我看，我就不看。然后我姐看完了之后，还会给我回顾一遍哪个好，你看我这个行不行？然后我也没太理，但是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今天状态特别不好，我就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1: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0: 是，我姐说你去吧，这是公益的，而且又没有婚姻上的骗子，都是实实在在来找另一半的。我姐说你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半的，去吧。
1: 你看，我又说了跟你姐姐一样的，一定会找到的。
0: 是，
1: 你看我们现场这个女性也多啊，包括毛豆，有什么想去嘱咐她的？你觉得应该找个啥样的？
4: 这位姐姐跟我都是江苏人啊，属于江南那边的女孩子。我觉得我们那边的女孩子跟北方女孩子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可能外表上面像王颖老师说的，可能比较要强，或者说对外貌有要求。其实我们的心底是柔软的，还是希望男方在情感上面更多的能接纳我们。就未来的人生，从前我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要求，今后我们的人生可能是更多的希望幸福多一点，两人的感情相处更融洽一点。所以我希望未来的男士能给我们江南的女孩子多一点北方爷们儿的那种豪情。
1: 别因为出生在江南，然后就把我们都定义成了那样的一个过女子，
4: 是
1: 吧？
4: 但是可能江南的女孩子在这方面可能更加的情感上面更加的柔软一点。
5: 是，
6: 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高大威猛。
1: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6: 哎呦，受不了！就我这样
1: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的。
6: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了。
1: 好不啦？
6: 对，这就晕菜了，就没想法，没原则
1: 啊。那如果这样就没原则的话，也挺容易的啊啊。
6: 女孩子就是温柔是最大的武器。
1: 她有非常灿烂的笑容。姐姐肯定今天也有话要说的吧？
7: 是我这个小妹妹在选择能找到自己的心仪的另一半吧？
3: 我觉得这女士挺好找的，人也挺正直的，挺好，人品不错，是吧？你也是挺外向，
8: 对，
3: 挺 open， 挺阳光，是吧？还容易交流。
1: 那你看，你这里边说五不要，
0: 这个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别人不是给我介绍男朋友吗？我用他们给我归结了，说杨子有个五不要。然后我说什么叫五不要？不是北京的不要，不是因为我比较矮嘛，我喜欢男人也高大一点，不是1.75米以上的不要，不是本科不要，不是独生子不要，不是国家公务员不要。
6: 哦，
0: 然后
9: 条件太高了，
7: 没得找了。
0: 不是，那是小，就是小的时候，叫他们管我叫五不要。
1: 那现在呢？就

0: 要求不高了，
1: 对，
0: 那就那五个都无所谓了，是吗？
2: 经历了人生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他多大年纪，还是身高多少，什么是不是北京的，然后是不是什么国家公务员，这些对我来讲都不重要。今天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成熟人来讲，一定我们要合得来，有包容理解，然后这个人的人品在先。我只希望把后半生过完，就是我看到他心里踏实，最起码他不会再出现这么大年纪说出去出轨啊，或者是什么玩什么游戏去欠账，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我只希望就是
0: 只求不要给我惊吓，
2: 是吗？真的不是一般的惊吓。然后就希望他爱我包容我，然后呢我们能够快快乐乐的把后半生生活完就行了，我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了。现在
0: 你对这个我们张老师印象怎么样？
2: 这位先生非常优秀，
0: 没有结过婚
2: 啊，但是我的行业接触的都是80、90的居多，就是我没有跟就这样年轻人相处过。
0: 那你想找一个多大的？
2: 年龄上我真的是没有要求，就是我只希望我没看表合适对眼，然后经济条件一定好，然后包容我理解我就行了，就是相处还是要相处，不是说看他看行不行，肯定是看不出来呀，要相处才行。
3: 但是我觉得他们俩年龄差距有点大，你知道吧？是吧？
4: 对，他俩差的更多了，
3: 有点多了。我感觉年龄上，我觉得有点差距大，是。
5: 我觉得不太合适啊。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听话听音啊。刚才呢，我们主持人给你甩了一句话，说哎，看这位先生怎么样？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哦，这个年龄段吧，我找什么样多大的都行，但是这个年龄段我不太熟悉。你看。前脚说的是80都行，恨不得啊，但是对于这个个体，好像够呛。然后接着呢，又说我要找一个有比较有经济实力的，这三点我觉得都把他给排除出去了，是吧？啊，对吧？然后再有一个，你看这女士啊，都说了一句话，说我们找一个有包容的，那么我们要先检讨自己，他包容我什么？一定是你有一个核心的缺点，啊，我这个缺点还改不了。那我需要别人包容啊，所以你们，我说的，我们找另外一半就先要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是你的死穴，都有，没有人完美，都有缺点啊，就是哎，我是这个缺点，那我看他能不能包容啊，对方就知道哦，你有这个缺点，然后我拿捏一下我的能力，
6: 我行不行，
5: 这个行，这个可以有，对吧？那就一拍即合，正好呢，你那个缺点还改不了的缺点，正好他是不包容的，那就不行。所以我是说先了解自己啊，再去了解另外一半，你就把你自己的这个软肋给他展示出来。比方有的说我不做饭啊，比方我不做饭，打死我也不做，是吧？我也不会，我也不想，是吧？然后对方说：“哎呦，我太爱做饭了。”是这不需要包容的，对吧？你就在那轻等着吧，那这不就可以了吗？
6: 对，
5: 所以先了解自己啊。你们姐俩可以讨论讨论，还有刚才那位，咱们仨都哪个是我们的短板？好，
0: 确实是这样。然后我就在这想啊，刚才两位老师说两位合适不合适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去评判他。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结论，合适与不合适哈？我就在想象一个场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位张老师呢太文，然后我反而会觉得杨子姐呢，我觉得她是应该会喜欢，累了的时候啥也不说，葫芦葫芦摸摸头过去了，还能有的时候跟你有一点小调皮。你会喜欢这样的吗？因为刚才我这个场景，我就觉得，哎，稍稍有一点点，要换另外一个可能会更好。
2: 我小时候就对那个在部队工作的男生，就是比较喜欢。然后呢，在工作的时候呢，当需要找另一半的时候，我也在想，哎呦，要找一个部队的应该是很好。在我心目中，我就觉得他们很正，人很正，就到现在我都有这种想法啊。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今天带杨子要给我们唱首歌，是吧？什么歌？
2: 那就唱一首《99不退1步》。
0: 哇哦，意味深长。
1: 我也没听过，
8: 我也没听过。
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0: 哎呀，简直就是自己的故事。
1: 对对对对，
2: 你感觉女士唱的咋样？
3: 挺好的，挺好的，这歌挺难唱的。
2: 你听过这首歌吗？
3: 我没听说，但是它这个旋律不好掌控。
0: 我相信刚开始可能离婚呀，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唱这个歌可能都唱不下去了，一下子会触动到自己那个特别柔软的地方。
4: 我还好吧，我本身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外向、活泼、可爱型的。用我父母话就说，我回来了就带着千军万马，我一走了家里冷若冰霜。所以我是能够随时调整我自己的。我有几个好朋友，就像这个姐姐说的似的，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我没有什么闺蜜了，我也不怎么交女朋友了。我的心事从不跟别人说。然后那怎么办呢？我经常朋友也会约我，有时候去旅游啊，然后健身呀、美食啊，就是我找一些做瑜伽呀，找一些事情来充实自己。所以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把自己走出来，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知心的一些大姐姐，就是心理医生之类的，我们都聊过天，她说你已经很坚强了，十个女人里可能有九个都走不出来。因为很多人你从低处到高处很容易接受，因为你走过低处，我是一直在高处，然后一下子把你坠落在地上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的我还是跟原来一样，我永远都有阳光，永远都有笑容。
0: 如果不是经历了这些，还不知道自己会如此坚强。
4: 对吧？是的。
0: 那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士有什么想法？
5: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6: 我觉得您年轻时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六岁，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就是说基本上。
0: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6: 你有什么想？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父母交流一下。
0: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5: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爱生活每一天。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

0: 的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今天眼通视窗就帮您解决这些问题。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来看看换完点通视窗一段时间的用户们使用情况如何。
2: 阿姨，欢迎。
3: 换完感觉怎么样？
4: 哎呀，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堂。嗯，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抬头看看，
3: 欣赏一下。
4: 对
3: 啊，这个全换了，
4: 全换了，
3: 感觉特别敞亮。
5: 关键这换成三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3: 嗯，
6: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除了解决保温问题，还帮大家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7: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8: 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轰呼的。你现在呢，哎，立着就拍开了。
3: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8: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3: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9: 它是暗合页，如果明合页它有风进来，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你们家是正确的。
0: 这安装前后对比，整个家感觉都变新了。更换一套好的窗户，不仅解决窗户带来的各种烦恼，更是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给我们换来了好心情。还有很多观众通过留言的方式表达对点通视窗的认可和感谢。海淀区的刘先生留言，窗户的材料质量好，师傅的安装手艺也挺好。丰台区的刘女士留言，工人师傅细心认真，特此表扬。昌平区的宋女士留言，测量技术专业，服务态度非常好。
10: 说了的，安装师傅很认真，手艺也很高，工安装的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0: 看到大家的反馈，也让我们栏目组倍感欣慰。
11: 被大家交口称赞的窗户，就是我们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0: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12: 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扇小小的窗户对大家生活的影响这么大。
3: 是的，
9: 关键问题啊，就是不保温。
0: 炎炎夏季来临，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不隔热，屋里热得像蒸笼，
11: 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咱栏目组绝对是非常上心的，特地请到了从事家居行业有十余年经验的王延亮王老师，有请。
13: 的确呢，这个窗户呢非常之重要，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如果说窗户不好的话，还会产生很多的隐患，胶条会出现老化。第二个呢是出现漏雨，甚至墙面可能会受潮。你像不隔音，噪音大，五金把手不好，包括玻璃呢容易开裂，包括呢窗子容易变形的，甚至呢在我们身边会出现特别多的问题，比如说老旧窗户变形无法关闭，大热天呢都太遭罪了。冬天呢窗户如果关不紧的话，依旧四处漏风，让人瑟瑟发抖。下雨呢经常渗水，下完雨之后呢飞虫结伴冲进窗户。那么一个好的窗户呢，我们就是要做到保温、降噪、密封和安全。那么保温呢，就是我们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那么降噪呢，就是室外不管多么嘈杂，在屋里我们都做到静谧美好。
11: 换一扇窗，
12: 对，
11: 换来的就是我们的好心情，还有我们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13: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就是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的系统窗，
11: 它也是我们栏目组经过一系列的调研优选的联名品牌，质量绝对是杠杠的。
13: 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的系统窗，第一个就是我们做到保真，因为我们是大厂做的一个生产的。第二个呢，就是老百姓特别担心的，就是我怕价格买贵了。今天我可以这样讲，把价格直接给大家杀到谷底，到任何地方你去比都没有关系。第三点我要特别强调，不能一味的追求价格，你必须要知道这个窗户它的所有的设计，很多的细节对于很多老百姓是不懂的，水是很深的。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来避坑。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

0: 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1: 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2: 看到外面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3: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4: -9度，对吧？
3: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已经还是25度，
1: 有效阻隔噪音。
4: 现场能不能打开？
2: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医院吗？
4: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
1: 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2: 12级、11级，
5: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1: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
0: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一，保温。
2: 夏天吧，你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晒，特别的热。
0: 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
1: 那点通视窗能否解决保温的问题呢？
4: 那现在呢，我们拿了一个断桥铝这个小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2: 两边呢是铝材，中间加了一个尼龙条，
4: 这个里面模拟到是我们整个的窗户的外面场景，那么在靠里的外的这个呢是模拟到我们室内的环境。
2: 大家能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外边很冷。
4: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如果到了冬天，室外的温度现在是多少度？
3: 来试一下啊，您看一下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4: -9度，对吧？
3: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已经还是25度，哎，温差差不多有33度左右。
4: 好，冬天我们做的很好的保暖，那到了夏天这个时候呢，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冷呢？我们看一下，
3: 咱看一下
4: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3: 51度。
4: 哇，这个温度。
3: 看这个时候咱们在家里啊，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4: 哎，
3: 啊，依然是
4: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
2: 外边很冷，但是我们测完这边的温度20多度，那这一边呢，模拟的是夏天窗外的温度大概50多度，还是有20度的温差。
4: 对
3: 的，
2: 一边是冬天窗户外边，一边是夏天窗户外头，但是我们室内这一边可以做到四季如春。但是都是窗户，这不同材质怎么能差这么多呢？
4: 热传递呢有3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对流，第二个呢就是热传导，第三个呢就是热辐射。那对流呢，大家都知道，窗户只要开着就有空气的流通，那么热量就进来了。那么第二个呢叫做整个的这个物体的这个热传导，热浪通过我们整个的窗体就传到室内，所以屋子就比较热。那什么叫做断桥铝的窗户呢？现在模拟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室外，那么这一块呢就是室内，中间通过尼龙条把它断开了，它像一个小桥一样把两个芯材连接在一起了。有了尼龙条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之后呢，它整个的热传递的速度，它的效率就比较差一些。
6: 那就是夏天呢做到了隔热，到了冬天呀阻隔窗外的冷气，又起到了保温的作用。
2: 解决的只是窗框的位置，你别忘了玻璃占的面积是最大的，我觉得怎么也得有70-80以上。
7: 特别是冬天，想要好的室内保温效果，玻璃是不能忽视的。
4: 其实呢，在整个的玻璃上呢，也有一个讲究，因为我们做的是2波单枪，做到了一个中控玻璃，阻隔了整个的热气的传导。当然，如果说你想要更好的阻隔热传导的话，可以选择在整个中控玻璃当中冲这个惰性的气体氩气，那么这个氩气的这个填充呢，就更好的阻隔了热传导。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窗户除了芯材做得很好的减少热传递，同样的玻璃也做得很好的减少热传递的效果。很多的卖

0: 窗户呢，他几乎是不提这个热辐射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点通视窗的系统窗户呢，做到一个超级玻璃，是不是没有听过？叫黑科技玻璃，高分子玻璃。高分子玻璃呢，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整个的热辐射，可以提高很好的这样一个保温的一个效果。
1: 所谓的高分子玻璃，功能类似于我们常见的汽车前挡风玻璃，而热辐射主要就是由可见光和红外线传播。
2: 点通视窗，密封性好，保温性强，再加上高科技玻璃，能够大幅有效的削减热能传递。
3: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2: 开空调一小时，保持三小时凉爽，基本2到3年，省下来的电费就够安窗户的钱了，而且生活品质得到大大提升。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4: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省了小多。
3: 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1: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
2: 价格更是巨实惠。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
2: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2，降噪。
6: 离这个路边特别的近，就没法那睡觉了。
7: 车过来过去，这个响动特别大。
8: 就是过车呀、装修啊，这个噪音还是听得挺清楚的。
1: 临街、靠马路，噪音大，影响生活。那点通视窗如何解决呢？
5: 有这个叔叔阿姨的，睡觉很轻的。
0: 现在我们就模拟在家里屋子里，是不是很安静？现场的都打开。
5: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院吗？
0: 是不是？
5: 对呀、
0: 但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真安静。
5: 周末再也不怕吵了，
0: 再听一下。
5: 而且它分贝差距真的很大，外面真的很吵。
0: 是的，
9: 特别的
0: 靠路边的、靠广场的，对吧？有孩子的、老人睡觉轻的，
5: 对，
0: 这个窗户真的很必要。
6: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小多了。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2: 点通视窗通过3波2枪来有效阻隔噪音，通过加胶玻璃大幅减少低频噪音，还您一个静谧美好的家。
1: 选择好窗户的要素3，密封。
10: 特别的脏，刮进来的土。
3: 刮风的是吧，我们这屋子里边可得天天的打扫一层土。
11: 下大雨，准着那个缝隙啊溢进来，漏气漏风啊太大。
12: 下雨啊，然后就会有雨水进来。
13: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14: 都长毛，那个鞋也长毛了，刷一遍还不行。
2: 夏季正是暴风雨多发期，窗户漏水可能会导致地板、墙面、家具泡水，造成财产损失，也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点通视窗又该如何解决呢？
0: 一般的窗户呢，就是这个窗户罩会高出一块来，那么第一个呢，它可能容易碰到；第二不美观；第三个呢，你发现特别容易留灰尘，
1: 就是那种凸出来的，也不美观，还特别容易脏。
0: 窗扇齐平啊，就是这个扇和框是平的，好处什么呢？第一个你不容易碰到它，第二个特别容易美观。

0: 其实在北京大家发现时间长了不用时间长了，你一天有时候家里不打扫就落那个灰尘。今天的这种窗扇气瓶做的很好的就是一个防尘的工艺，
1: 不容易藏
0: 哎，对吧，特别好打理。那么再有一个呢，我把这个窗户打开，除了整个的窗扇气瓶的工艺保证很好的防尘之外，哎，你看贾云老师说嚯，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的厚度，它的整个的这个结构就很扎实，对不对？那么首先呢，我们整个的所有的防尘里面用的这个一整圈的这个防尘条啊，尼龙条叫什么？叫三元乙丙的这个胶条。你家里那种胶条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容易断，容易腐蚀，容易坏，对不对？你使劲来拧，这种胶条十年不腐不烂，不会坏的。所以它整个的使用寿命是非常长的。
2: 你看这种胶条啊，就是咱们汽车上用的密封胶条。
0: 那么还有一个呢，一般的窗户是不会做的，有专业的一个防尘条，尤其在北京这个地方打风沙特别多的时候，灰尘特别多的时候，今天我们这个做到两层，做到很好的密封的防尘的一个效果了。
1: 而且刚才我看开关窗的时候啊，我觉得上面这个所有的五金件
0: 是的，
1: 品质也都不错，特有光泽。
0: 一般我们用的就是普通的窗户，就是普通的304，就时间长了就容易生锈，对吧？你一关窗户就关不上了，嘎嘎的响。脸通视窗的这一套系统窗呢，用到全部是优于国标的这样的一个五金件那你拿回家之后呢，用多少年啊，时间非常长啊，它都不会出现嘎吱嘎吱啊、生锈这种情况，关不上情况了。
3: 接下来王老师还要给我们展示一个模拟真实窗户的震撼实验。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窗户安到家里大体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给大家模拟什么呢，就是刮风下雨，大家会担心这么大的一个窗户会不会漏风啊，然后漏雨啊，大家担心的情况，今天我们用实验证实它的密封效果多好。来，我点开这个我们的遥控，你看
4: 哦，12级11级，
0: 已经风很大了，但是你在里面，我把这个纸放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纸是完全不动的，但是当我如果把这个窗户打开，我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对不对？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4: 你关得上窗户？
0: 哎，你再帮我关了那个钮，因为不然我现在这个窗户都关不上了。
4: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再模拟下雨的了，是吧？
0: 对，就像你看现在是不是打开这个整个下雨的这个钮之后，是暴雨如注，对不对？
4: 对。
0: 但是我们室内呢，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边儿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完全没有往里渗透。
4: 是。
0: 大家以为说是不是这个雨没有下到窗户上？然后呢，我现场把这个窗户打开，大家注意哦，这个水哗哗哗开始往下流，是不是？所以这个雨呢是真正到了窗户上，但是因为它的排水系统是特别好的，所以雨顺着窗户下来之后全部都排到户外了，不可能把你里边的这个家具啊、装修啊都把它弄坏，不可能的。
1: 发现我家好像就这个地方会有那个荷叶，
0: 是的，
1: 对吧？有一个
0: 我要讲一下，我们用的所有的五金件里的荷叶都是做了一个隐形。你想做到这种美观的隐形荷叶，市面上可以说99%以上都要加钱的。今天我们的所有的费用当中就包含了升级隐形荷叶的一个设计。
1: 是的啊，大家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不用等我们说完啊，直接拨打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先咨询了解着，颜色可以上门之后您任挑任选。
0: 对，
3: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6: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6: 啊，
5: 所以你看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7: 嗯，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3: 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4：品质。
1: 我们又要选择性价比高的，又要选择有品质的。那今天我们也为难一下王老师，带我们到工厂去看一看。
0: 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呢，接下来呢，带着大家到我们的工厂去实地考察一番。
3: 点通视窗有自己的大规模工厂，现代化智能生产线，数控技术生产出的高精密窗户部件，品质和质量远远高于不正规小作坊小门脸。

0: 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 有多大差异啊？
2: 你看看，几位女
3: 士？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0: 对对对对。
4: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5: 系统中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3: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条铝窗户上打孔的。
5: 打孔。
3: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5: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0: 这词儿是
3: 听都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
6: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3: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0: 对对，
3: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7: 太棒了，
3: 太棒了，是不是？
7: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3: 嗯，
7: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3: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7: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3: 嗯，
7: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0: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8: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9: 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10: 因为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对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11: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嗯，
11: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省光。
0: 嗯，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8: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9: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
8: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1对1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咨询吧。
3: 而且说到铝材呀，其实我也跟王老师去工厂考察过，那么我们使用的绝对啊可以保证是原生铝，而且当时我记得那个铝棒的型号应该是6063，可以溯源的，而且呢我们点通视窗坚决杜绝的就是回收铝。如果您在市场上咨询呀，或者门口订，发现他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怎么那么便宜，您在心里首先要打一个问号，它是使用的原生铝吗？
12: 我们节目是干嘛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优质的生活服务嘛，对吧？啊，为了避免咱们在选择窗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比如说价格细碎啊、逐项加价呀、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是特别联合到点通视窗的品牌方，特别商量了一下，把这个价格呢最大限度的简单化，让咱们老百姓能听得明白、看得明白，买的也是实惠的。
1: 没问题，点通视窗呢也可以说是包含了北京一般家庭的基本所有的一个配置，像72窗扇7屏再加中空2波的这个款式呢，像徐先生说的，市面买一买，算完之后也要1000多块钱，每平米要1800多的啊，还有1600多的，还有一些呢，可能价格就标的是非常虚高。
3: 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8: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1: 特别做了一个板子哈，一目了然，会有专业设计师会上门进行服务。订好之后呢，我们会签订一个专业的合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送货进行安装。
13: 咱们展开说呢，就是先通过电话联系到客服预约上门测量，我们有专业的测量人员对您家的窗户进行精密测量，根据您的要求呢设计好窗户图纸，您确定好后签约付款，工厂安排生产，生产周期啊大概需要1个月，然后呢跟您预约安装时间，安装团队会上门入户，师傅们会

0: 得先对咱们家的地面呀、家具呀做一个保护，再清理拆除您的旧窗户，然后再安装新的窗户。一天之内呢，工作就能完成，基本上对您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1: 大家可能会说了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流程会有收费用啊，测量我们是免费的，这就是免费的，拆旧的话我们也做到免费，安装也是免费。安装完之后，所有的垃圾不用您管，我们有专的人员专门给你做清运。
2: 就是清理垃圾，这个清运都是要单收费的，
3: 是的，要花钱的。
1: 很多人可能说我暂时不安，对吧？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实惠，
3: 先占个名额，
1: 先占个名额，我们是免费给你做一个仓储，没有任何问题。
2: 点通始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4: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2: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3: 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1: -9度，对吧？
3: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5度，
4: 有效阻隔噪音。
1: 现场能不能打开？
3: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院吗？
1: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
3: 对，
4: 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2: 12级、11级，
5: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4: 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6: 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的，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抬头看看。
7: 那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全是小光。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1对1解答。
1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近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爱生活每一天。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工艺讲究。
1: 先蒸，咱们去炸，切片，定型，烙碗。那秘制的酱料、梅菜垫底，最少得蒸4个小时。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堪称经典客家菜，
1: 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
0: 是的，它就是您在饭店经常吃的梅菜扣肉。
2: 这味儿好，比我做的好吃，入口即化，这属于
3: 豆子特别烂，这肉也特别烂。
2: 嗯，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不腻人。
0: 有了今天的套组，大菜也能成为家常菜，无论您是自家享用还是招待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做法多样，吃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呦，轩轩这是干嘛呢？
1: 做上饭了还？
4: 呵，
5: 是啊，
4: 还轩轩都独当一面自己做上了。
5: 关键你俩可真会掐点儿啊，
4: 梅菜扣肉啊，
5: 到了就吃现成的，
4: 那味儿到底怎么样啊？
1: 好。
2: 啊，太好吃了。
5: 嗯，
4: 哎呦，
5: 肉
4: 来点梅菜、
5: 尤其加上里边那个梅菜的香，太好吃。
4: 豆豆呢？
1: 对，还有小黄豆，
5: 豆是面的，吸了你汤汁真好吃，
1: 有点跟那卤豆的感觉似的。
5: 嗯，
4: 是入口软糯、而且是它肥但不腻，瘦还不柴。嗯，美味。
1: 而且它这肉好在哪儿啊，它的够酥烂，够软嫩，够入味，
4: 配着这个肉的香味浑然一体。纯
1: 豆你也没少吃啊。
4: 那是的，它确实好吃。
5: 我和品红姐是外行，但是人杨大厨是内行人、杨大厨行，我就很有信心的把今天的这个品推荐给大家了，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就是如果您自己下馆子吃，就69块钱，48块钱括弧5片，300克一盒的30.9块，
1: 也差不多也就5-6两左右。
5: 对，但是今天我们带来的呢，1、2、3、4，买4赠2，一共6碗，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16块多一碗。而且厂家呢还有三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
4: 这常温的贮存要保质期6个月，买、回家多省心，一热就吃。
5: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这样一道饭店级的大菜，也能成为咱家餐桌上的家常菜。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咱们出去吃饭啊，就老爱点这个梅菜扣肉。这道菜为啥这么受欢迎啊？
1: 这个梅菜扣肉啊，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梅菜扣肉啊，源于广东客家地区经典的客家菜，惠州仿杭州东坡扣肉，用本地的梅菜改良后成为梅菜扣肉，广为流传。
5: 咱们也让我们的体验官们，我们的品鉴官们一起去试吃，点评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梅菜扣肉。
1: 走。
5: 阿姨问问您，爱吃梅菜扣肉吗？
2: 爱吃
5: 啊。那平时自己做麻烦吗？
2: 麻烦，起码得2个多小时才能做好。
5: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啊，梅菜扣肉。
2: 好吃好吃，我是满族人，我们娘家都做这个扣肉，我就最爱的就是这口，看着肥，但是吃起来特香，然后它里边那油啊都出去了，入口即化，这属于
5: 腻吗？
2: 不腻人。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这多省事儿啊！
3: 好吃，味道还真香啊！你们这还搁了点豆子，
5: 您觉得像上了岁数吃这个梅菜？

0: 菜扣肉有问题吗？
1: 我都75岁了，吃这都没问题，这个省事儿啊。
0: 值得推荐吗？
1: 值得推荐。
0: 之所以好吃，首先第一就是跟选材有着很大的关系。优质的猪肉配以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梅干菜，当然最关键的就一定是人家的这种香辛料了。
2: 其实这个香辛料咱们一直在强调是香辛料，并不是药料。一旦你加了药料以后，它的味道会很重。那你比如你会下一些丁香啊、甘草啊、白芷之类的，
3: 就没咱们这个口味好吃。
2: 咱们
3: 是
2: 加点普通的大料、花椒、桃果、香叶，这就可以了。
0: 又不能让料味抢了菜味或者肉味原本的味道。
2: 因为咱们梅干菜而特别干松，而且有一种
3: 真的很香，
2: 那种
3: 外闻这个
2: 刚晾晒那种清香味。它这个猪肉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你看它的肥肉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黑猪肉，类似于黑猪肉似的。这样的那个肉吃起来它有香味。
3: 但你看像大厨，您说这肥肉是挺多，但它经过这个蒸制之后一点都没有腻的感觉。
2: 对，
0: 老家们都懂梅干菜，因为它特别吃油，所以就一定里边得有肥的。
2: 为什么他刚才把光挑那个梅菜吃，就是这么回事。
3: 香，
4: 首先是要泡肉去腥，然后呢要焯水塑形，油炸定型，再切片麻碗，香料和秘制的高汤还得慢蒸4个小时，最后呢再包装塑封，才能有我们这么一碗如此好吃的梅菜扣肉。
5: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省时省力还省钱，连碗您都省了。这个碗是可以经过高温而且直接蒸的，
3: 太方便了。
2: 咱做一个香芋扣肉，其实咱们就用你推荐的这个扣肉啊，裹上芋头，然后葱一扎，直接一蒸就可以了。这么一记，荤素搭配。
6: 太香了。快来给我们来碗米蛋蛋。
7: 好吃，
6: 我愣没夹起来，芋头把这个汁儿都吸进去，特别的美味，
3: 非常的省事省心，价格还非常的优惠。买4送2，足足6碗，价格一共是90多，不到100，合下来一碗才16块多，这么优惠的价格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囤起来吧。
5: 11种天然香料，精良的制作工艺，使其肉香和梅干菜的香味互相渗透，越嚼越有滋味。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知道平姐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推荐就这个碗装的吗？人家的这个是经过高温杀菌，然后你可以常温放在家里储存的，但是咱们自己家里如果做，不仅费时费力费钱，是因为它的卫生达不到。还有3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买4赠2，一共6碗，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16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8: 茄子串卤，鸡蛋西红柿，
9: 炸酱面，
10: 西红柿面，麻酱面。
11: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9: 好不好吃？
11: 凉快，凉快省事儿是吧？
9: 对，
11: 省事儿。对对对，
10: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11: 一礼拜得吃几回呀？
10: 最少2-3回。
5: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12: 铁棍山药刀削面，
13: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的都挺方便的。
10: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也能降糖，尤其那个粘液，这回做成面呢，对，很好。
5: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12: QQ 弹弹，
2: 哎，
12: 超筋，
2: 特别爽口，
14: 宽的，
12: 因为它是刀削面，愿意吃热的也行，然后愿意吃锅贴
2: 的。
5: 配料表干净，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14: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
5: 精彩马上开始。
15: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团，这人跑哪儿去了？
12: 来啦，煮得了！
15: 哎呦，
14: 哎呦，
12: 看见没有？今儿栏目组请大家吃面，辣椒、鸡蛋、串儿、
15: 哎。我来点咱那个。哎， 怪味麻酱。嘿，
12: 这面条筋不筋道？
9: 面也筋道，花也好吃，这太爽了。
12: 哎，有没有发现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15: 跟一般面条不一样。
12: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15: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点白糖。
12: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15: 哎，正好一对儿。
1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五、十八、十九、二十、二十四，再送您一、二十四赠六，一共三十包，90多，不到100，
14: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12: 对啊，3.3块啊！
15: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12: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14: 对，
12: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15: 哎，确实是，对，一个是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12: 咱们节目我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都为大家想到，
14: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改良剂，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5: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10: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降糖。西红柿面吧，
16: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你爱吃的那山药面、刀削面。
11: 爷爷多大岁数了？今年
16: 91呀，身体棒着呢。
17: 这
16: 好，好吃吗，老爸？
17: 好吃，
16: 好吃，筋道。
18: 阿姨，您看看今天我们带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怎么样？
19: 这有低盐，这还是山药的。山药这个有低热量，100克，2两，一个人吃着也挺方便的。弄一酱油汤特省事儿，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我让您看看，我们家就是买那个面条，搁冰箱里。
20: 这个呢，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12: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焦作产
15: 原产地
14: 山药。
12: 您在外边买这刀削面，钠含量23%，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钠含量只在5%。
15: 咱们平常这些挂面包括这些干制面类啊，它一般里边的盐量都会很多，第一容易保存，第二呢就是煮出来之后它会更筋道。咱们呢给它打开，咱们也看看是吧。
12: 哎，首先啊，你看啊，就是仔细一看，它的颜色比咱们的白，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其他的手法让它变白的。那我们的可能是比较就是原生态的颜色，
15: 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刀削面，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5: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21: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摄入山药的营养。
5: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 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

0: 订购吧。
1: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罐山药啊，就是第一，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
2: 嗯。
1: 第二呢，就是铁罐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粘多糖，然后呢，它会你看拉丝状的东西，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2: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卢土铁罐山药，并且做优质小麦，通过3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啊。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0: 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1: 真是，
0: 尤其适合夏天。第一，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低盐铁棍山药刀削面的一个特惠组。
2: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时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订购吧。
0: 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的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3: 挺滑溜，但手感挺好的，
0: 体感凉快舒适，
3: 挺亲肤的，不刮不勾丝儿。
0: 还要好清洗耐用，
3: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0: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4: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0: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3: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真不错，
0: 精彩马上开始。敲门进我家，
5: 我家传给千万家。
6: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鞋也拿出来了。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鞋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鞋。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0: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6: 没错，
0: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鞋？就是那种竹凉鞋，就卷成那个卷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什么问题啊？
6: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0: 后来换了个高科技的竹纤维凉鞋。
6: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厚老沉，抱也抱不动，刮丝缩水，
0: 特别厉害。
6: 就各种凉鞋，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0: 怎么办呢？
6: 怎么办呢？
0: 一点，他们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6: 来赶紧
0: 看，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6: 这个真轻便。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0: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7: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6: 温度很高，其实哈，
0: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6: 瞬间降温。
0: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6: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0: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就是600多、800多，
6: 对，是的，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0: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6: 欢迎欢迎，
0: 来中间请。
4: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席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0: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4: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丝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那个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6: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

0: 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1: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
0: 这个，
1: 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0: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2: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0: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2: 再降199元，
1: 就是100多，不到200，
2: 是
1: 这个价格可以，还不行啊！
0: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2: 是
0: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1: 还有绿色，
0: 买一套送一套，
2: 是不是？
1: 这合适，
2: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0: 就这么定了，
1: 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2: 嗯，是的是，真的是成本价的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0: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2: 独享199，买一送一。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2: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0: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2: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1: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2: 是不是？水还是这么清澈。
0: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㧟一碗。
2: 活性营养工具。
0: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1: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2: 是的，
1: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2: 这就是活性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3: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1: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2: 是的。
0: 哎，你就听着啊。哎呦，
2: 这个声音善意。
1: 一般
0: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婷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1: 哇，这太轻了，
0: 就
2: 是
0: 收纳
1: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
0: 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然后放在门后头。
1: 是，
0: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2: 嗯，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1: 那我们今天这个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0: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收纳。两 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2: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1: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2: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1: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2: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印染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1: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8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3: 今天易电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4: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
5: 看看这个凉席还挺挺拔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上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薄荷的香味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4: 凉，
5: 这个凉快啊，这个多好，这个
4: 沾肉不？
5: 不沾肉，闻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4: 凉快，
5: 就显得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它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4: 能洗，能甩。
5: 哎，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6: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4: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大概这一层？
6: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4: 那凉快不？
6: 也能回事儿嘛。
4: 那今天我们带了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给我们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6: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感觉
4: 是肌肤不
6: 沾，不至于 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会得粘衣服不粘。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凉席，真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0: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

0: 不会出现像竹纤维凉席
1: 勾丝儿、
0: 勾丝儿、挂丝儿的情况、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儿，
1: 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
0: 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爱生活每一天。
4: 看着它丑啊，它吃起来老鲜了。我们做这个无骨鱼是用庖丁解牛筋法，一个鱼起码不得有16刀。
5: 有米不见米，乃天下之绝品也。
6: 好吃呀、啊，应季呀，而且人家一天卖200多碗呢。
7: 200多碗。
8: 对，从小一直吃到大，在他们家都20多年了。
9: 这个就是老家的味道，
10: 一口下去，米酥肉嫩，汁水还多。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5: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让您足不出京呢，就可以品尝到特色美食。闲话少说，现在呀，咱就走起来。顺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了世界美食之都。顺德除了是国际美食之都之外呢，哎，同时呢还是我们中国的厨师之乡，还有着中华地标美食之乡的称号。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隋江隋老师。哎，您好，隋老师。
11: 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有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那么一个说法。实际上呢，顺德呢是粤菜的一个主要的发源地。顺德菜呢，以做鱼为最有特点。哎呀，技法特别多，它有焗、烤、蒸、炸、煎啊等等的一系列做法，特别特别好吃。
5: 您说巧不巧？哎，今天呢，给您和大伙儿推荐的这个小馆呢，就是做顺德菜的，同时人家呢也是做鱼的行家里手。
11: 哎呦，那太好了，
5: 咱看看去。
11: 好，
5: 走
11: 走。
5: 进了店之后呢，感觉这个餐厅环境私密性非常的好，是吧？
11: 是、啊、
5: 基本上没有散台，
11: 没看到散台。
5: 这边有几个这个小卡包
11: 啊，
5: 那边这一溜啊都是大包间了。嗯，而且这个装修风格呢也有不少这个鱼的元素，您瞧。
11: 对，
5: 是吧？生猛海鲜，这边是一个烧腊的档口。您看，叉烧、烧肉、五锅、烧鸭、烧鹅，
11: 哎
5: 哎，反正您能想到的烧腊，基本上这全了，是吧？
11: 真不错。
5: 哎呀，找找咱那鱼去。
11: 好，
5: 走。介绍一下，我们身边这位呢，就是这家店的老板李老板，是吧？
12: 哎，大家好，
5: 终于等到你啊！我说的是他，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梭骨鱼了。
12: 对，我们也叫鲜骨鱼。你看它的身形，头短，你看没有？身全部骨在这一块。
13: 它应该是这个胖头鱼，也就是鳙鱼的这个近亲，
12: 对对，
13: 是吧？
12: 对对对，
11: 这种鱼就产自于南方。
12: 对，就是我们广州顺德
11: 啊，
12: 中山那一带啊。但其实说你看着它丑啊，它吃起来老鲜了。我们做这个无骨鱼是用庖丁解牛筋法，先把鱼头去掉，然后把鱼身鱼骨头去掉以后，再用我们按的把里面的所有的鱼刺部位都会去掉它。就我们起码一个鱼起码不得有16刀，再一开二。
5: 陈老师，您看啊，一般那个胖头鱼啊，我们都说是越大越好吃。
11: 对，
5: 像这个鱼，就想问问您和这个老板哈，它有没有一个重量上的要求？
12: 有差不多，肯定是大的，像我们这种3斤多的，肯定最好的了。因为你太小了，没到
11: 肉
12: 啊肉啊，但你太大了，它过于大了，那个口感没那么鲜了，
5: 肉质
12: 啊，肉质
5: 就会老一些，
11: 就会变老了。
5: 孙老师， 要说师傅这刀工是相当了得，是吧？
7: 哎，现在我们面前呢就是这个梭骨大头鱼，顺德人也管它叫这个鲜骨大头。五米粥啊，涮梭骨鱼。咱得先说说这五米粥。据说啊，这19世纪初呢，这广东顺德人啊已经开始用这个五米粥来滋补身体了。这五米粥是怎么讲呢？这五呢就是取其之意啊，也就是说呢，要把这个米里的精华给提炼出来。
9: 对，
7: 哎，距现在呢，大概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咱先来点粥尝尝，好不好？来，有米不见米，您看见没有？它应该比我们平时家里这个，它应该是把米粥已经熬化了，是吧？
9: 熬化了，就它有过滤。
7: 哦，
9: 五米粥啊，它也叫粥水火锅。
7: 哦，
9: 它这个可讲究了啊，而且用的是清远的麻鸡，把它呢先熬成鸡汤，泰国香米浸泡在食物油里面，泡完了食物油里面，然后再整个放里面，再用放到砂锅里就熬，不断的去熬，熬完了之后再经过过滤，把那个渣子再去掉，所以留下它这个汤。色泽就是浓白，而且鲜滑。
7: 那它这五米粥感觉不是光是米，是不是？
9: 对，实际上是以鸡汤为基调。
7: 尝一下这五米粥。还真是像您说的啊，实际上它是有底口的，是吧？
9: 是，
7: 它应该是这种算是咸香口，有米香。
9: 它这个五米粥这个吃法呀，第一个呢，他先涮海鲜，
7: 好，
9: 再涮肉类，然后再涮其他的这些东西，
7: 青菜什么的。
9: 哎，把其他的这些微量元素啊和这些鲜味儿啊锁在这个粥体里边。
7: 而且本身这五米粥呢，它喝到嘴里呢是非常的爽滑的，是吧？
9: 对。
7: 而且我们涮过的食材呢，应该也会说包裹着这个五米粥，所以它吃到这个嘴里口感，它跟我们直接用清水涮出来它是不一样的。
9: 完全不一样，然后看它有一种丝滑的感觉。
7: 对，您看这五米粥啊，现在比较主流的呢，一般都是，涮个脆碗呀，是吧？像这个梭骨鱼呢，反正我是第一次吃，您以前吃过吗？
9: 这个鱼呢，只有在广东境内有，在北方呢很少，就基本上见不着鱼在

0: 那边特别的受欢迎，而且它这个母米粥啊，就是也叫粥水火锅啊，涮这种鱼啊，它为了吃它的鲜香嫩滑，再加上好厨师好的刀工，它把所有的鱼骨鱼刺全部都剔除了，所以就不用担心在吃鱼的时候被鱼刺卡着了。
1: 哎，而且呢，好像这个，因为它这个比较粘稠是吧？这鱼肉下锅之后呢，它可能时间也不用太长，
0: 不用太长，应该是30秒，
1: 30秒左右，短短的30秒，可以看到这鱼肉呢已经卷曲了，这就已经成熟了，是吧？
0: 是，
1: 咱赶紧尝一尝，真的是不用嚼。首先来说，像您说啊，这鱼肉表面呢吃起来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对，就是
0: 爽滑 Q 弹，而且又蘸上它这个豉油圈的料，哎，这是口感会更好一些。
1: 这家店呢主要经营的是顺德特色美食，除了我们给您推荐的各种鱼的吃法之外呢，哎，像他们家的烧腊呀还有顺德菜呢做的也都是特别的地道，整个店面呢也比较大，以包间为主，非常适合朋友聚会。最近的地铁站呢就是地铁的朝阳门站，停车位呢也是相当的充足，如果您喜欢顺德菜的话，不妨来这儿试一下。
2: 今天这我们接下来要去的一家店，就恨不得都开地铁站里头了。你看，就在这儿
3: 啊，在这儿啊，
2: 在北京已经开了20来年了。就这儿，他们家主打吃肉，你知道吗？光牛肉就分200多种，好像。
3: 这牛肉肯定我也要吃。
2: 主食的话，我觉得现在夏天冷面是必须要尝尝的。
3: 你光推荐冷面，什么理由呢？
2: 好吃呀，应季呀，而且人家一天卖200多碗呢。
3: 200多碗，
2: 这能是理由吗？
3: 算是，那我来一碗。
2: 你好，大哥。哎，为什么选择来他们家吃饭呀？
4: 就好吃呗。
2: 爱吃他们家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4: 好吃的是牛排肉，现在烤的是牛排肉，还有一个肥牛。
2: 听您口音是东北人吧？
4: 对对，这个就是老家的味道。
2: 可能是因为腌的过程就是比较讲究，是吗？就是它这个
3: 出化的
2: 看着特水润，然后而且就看着就有那个嫩牛肉的那种质感。
3: 怎么样？我的手艺怎么样？
2: 手艺三千，撇开不谈啊，这肉还真的是好嫩，而且这种腌料我好喜欢。点睛之笔在于就是它那个肉片的这个厚度，
3: 对，
2: 就是厚薄。
3: 那你觉得电牙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厚薄特别适中，就是你要薄了吧，翻两下它可能就烤干了。然后它那个，你想，如果没有这么厚的肉去储存它那个酱汁的话，其实它那个香味出不来。
3: 对。
2: 然后放到嘴里的时候啊，就是你能吃到那个洋葱的那味道。然后就是说，它那个肉的那个汁儿，真的是很浓郁，然后它是偏甜的。
3: 我觉得烤肉好吃，因为人肉腌的特别到位。
2: 那这样吧，我们去后厨看看。他们家这个肥牛我觉得特别值得说一下，
3: 对，
2: 就是除了这个肉质啊，眼看就是它那个雪花纹路特别的好之外，就这个味道，这个腌料我觉得特别有讲究。
3: 用什么料腌呢？
2: 因为
5: 在所有的调料都在这儿，有这个白胡椒、
3: 胡椒、
5: 洋葱、姜、猕猴桃、这个菠萝、
3: 菠萝，
5: 还有这个白高度白酒、
3: 高度白酒，
5: 这个鸡蛋，
3: 然后那边那个
5: 这个就是梨，所有的这些调料打成汁儿，下完以后直接腌。
2: 我觉得人家选这几味料肯定有人家的讲究，
3: 对，
2: 就是比如说这个猕猴桃和肉螺，
3: 哎，为什么
2: 都酸口的？
5: 对，
2: 为什么要用两样？起什么作用？
5: 猕猴桃和这个菠萝，还有这个梨，它跟牛肉结合，起到一个软化牛的这个纤维的作用。
3: 胡椒跟酒是去腥味的，
5: 胡椒跟这个啥对去腥的，这姜是提鲜的，
3: 对，
5: 鸡蛋是就是
2: 润滑，
5: 对对对，起一个嫩的作用。
3: 水果冷藏腌肉是起的什么？第一是酵素，第二是蛋白质，跟水果酸起的作用，让 VC 发酵，然后加上糖，让酒去发酵，把肉给膨胀了，这样腌起来会嫩，
2: 对
3: 吧？然后这时候再去煎烤的时候，让它糊化过程中能保证有汁水跟水果的香味。
2: 然后把那个冷面递给我。
3: 其实啊，这个冷面也有发展历史。我们小时候吃的冷面

0: 汤啊比这浑，比这颜色深，咸口的，
1: 哎，咸完了酸完了淡淡的甜，是这种口味。但是现在这个冷面呢，已经发展到就是甜在前，
2: 回甜的那个，
1: 哎，回甜那个
2: 程度加大了。
1: 加大了。
2: 其实外他们家呢主打的肯定是烤肉，但是因为夏天到了嘛，所以呢很多人好喝点哈。首先要推荐他们家的这个特色的凉拌菜，我觉得这个口味还真挺独特的，而且吃起来很清爽。重点它非常的下酒，而且呢就是他们家的其他的菜品啊，其实也跟一般的烤肉店或者是一般吃肉的地方就是有些许的区别。比如说他们家主打的牛肉20多种，但里头这个美肥呀、啊、或者是这个芝麻调味牛肉啊，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你没烤出来，但是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确实好像吃起来不太一样。所以如果我觉得喜欢吃肉的朋友，或者是夏天的喜欢吃点下酒菜的朋友，呼朋唤友的过来啊，吃点热乎乎的烤肉或者喝点小酒，我觉得都特别的惬意。它具体的地理位置呢是在这个陶然亭路的16号的2层，其实特别好找，就在这个陶然亭的地铁口这儿。如果说大家从这个地口出来啊，抬头一看就能看到他们家的招牌。
3: 酒香不怕巷子深，
2: 终于排到我们了。
3: 没错，在这个商场的犄角旮旯的一个位置、哎，有一家这个连锁的烤鸭店，看看人家生意是不是？
2: 真的生意太好了。
3: 走。嘿，
2: 现片的烤鸭，我们在这儿就可以通过明档看到它制作过程了。而且我觉得他们家整体一进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其乐融融，很适合一家人来吃，基本上也都是那种朋友聚餐、家庭聚会比较多哈。
3: 说到北京最有代表性的美食，
2: 那当属烤鸭了。每个朋友来北京都会问我哪儿的烤鸭好吃。
3: 要说啊，咱北京城的烤鸭店多了去了，他们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2: 一鸭三吃。
3: 咱找个明白人问问，好不好？一鸭三吃的，第一吃就是蘸白糖，
2: 直接蘸白糖吃。
4: 鸭皮蘸白糖
3: 啊。
4: 然后第二次就是你这个传统
3: 的。
4: 这
3: 个融合的，
2: 其实我最爱吃的是它那第一种吃法。
3: 可以看一下啊，鸭皮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是吧？已经烤出蜂窝来了，一口下去，皮酥肉嫩，汁水还多。
2: 我吃的是比较这个综合的口味，里面又有这个心里美，然后又有这个
3: 腌黄瓜，
2: 所以这口感里面是酸里还带一点甜，综合在一起就口感特别的好。
5: 是啊，跟你以前想象的都不一样。
0: 这跟鱼香肉丝是一个道理，就是鱼香肉丝是没有鱼
6: 啊、老婆饼还没老婆呢，
0: 海边渔民的菜，不加水，
6: 这真是一口鲜啊！
2: 辣椒炒肉肯定得有，哎呦，看着就香哎！哇、你后面说，不要动什么辣椒。
7: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9: 闻着也特香啊，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8: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9: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8: 是，
9: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8: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9: 真不错呀、这是个快手菜，
8: 对，
9: 加热就能吃。
8: 是，
9: 哎呦，我真喜欢呢。有没有优惠啊？哎呦，优惠我可能买点啊。
8: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来，有请。欢迎。
10: 主持人好，阿姨好，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

0: 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0: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总之啊好处多多。
0: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2: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0: 您尝尝，
2: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0: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2: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2: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2: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2: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2: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2: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2: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是不到 要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平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2: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两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嗯，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2: 那这样，吴总，我

0: 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1: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1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家。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
1: 嗯，
0: 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嗯，
2: 哎，
0: 地道吧？
2: 哎，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1: 嗯嗯、
2: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1: 嗯、哎
2: 哎，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1: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1: 嗯，
2: 这是在饭店
1: 是
2: 得好几十啊，
1: 是，
2: 嗯、哎呦，在咱们这不到10块钱，
1: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1: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1: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嗯、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阿姨，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1: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嗯，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1: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嗯，今天好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0: 咱把这样品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2: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的。哎呦，
0: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1: 是，
0: 太好吃了啊。给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2: 没事，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嗯啊，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1: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0: 哎，没错啊，阿姨，现在大

0: 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1: 我呀，最得意呀，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2: 是完全正确，阿姨
1: 是吧？
2: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呀、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1: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0: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2: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1: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2: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0: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1: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
0: 哎，
2: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吧？
0: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1: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0: 9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2: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0: 阿姨，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1: 哎，我看行。
2: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1: 哎，别去，
2: 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1: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哪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儿，
2: 这9盒真有点难，阿姨。
1: 不难，
0: 阿姨。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1: 对呀、
2: 这10盒真给不了，这9盒都够呛了、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1分钱1分货，你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就9盒吧，9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0: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
1: 费劲啊。
0: 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2: 不到100盒。
0: 不到100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1: 我也赶快收两盒。
0: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2: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
0: 哎，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1: 就是、
0: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2: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谢谢各位了。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1: 我也抢！
0: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阿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

0: 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一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1: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便宜。
1: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
2: 嗯。
1: 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这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3: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的时候都要嚼乎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的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2: 哎，
1: 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磕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3: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旦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4: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5: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边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得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呀、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的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的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
1: 哎，
2: 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2: 哎，是吧，
1: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2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1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1: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2: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3好易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2: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3: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1: 对，
3: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个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1: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 又体面又喜庆，又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2: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
1: 嗯，
2: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3: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1: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
2: 哎呦，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3: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
1: 啊，
3: 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
1: 啊，
3: 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2: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1: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2: 可不行，可不行啊！我这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3: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1: 对，
3: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
1: 哎，
3: 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
1: 哎，
3: 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2: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是吧，
1: 雨桐？哎，阿姨，
4: 有
1: 争取下来了吗？
2: 不负众望。
1: 呵，
2: 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同意。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1: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
2: 哎，
1: 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还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三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两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两袋，共六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三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三种口味六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西麦特工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啊，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对，
2: 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伙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就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上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 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哎、觉得、
3: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过面子
1: 啊、嗯、
3: 您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3: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1: 啊、怎么那么抢了、啊、
2: 哎行吧，
3: 哎
1: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00多，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电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鸡儿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鹏，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啊，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抄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带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2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最近呢，陶然亭公园啊就成了不少市民的打卡宝地。大家说呢，不管是雨后还是晴天，那儿的景致啊，各有之像走进了油画里，太美了。
1: 是，听着就让人觉得特别惬意。所以接下来啊，赶紧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去陶然亭逛一逛，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
2: 最近啊，相信大家也能够明显感受到京城的雷阵雨呢是出没频繁的。那么昨天晚上在您家附近有下雨吗？
3: 我住在世界公园，我们那是11点多，但但依然下的不大。
4: 右安门呢，就是打雷下了一阵呢。
5: 昨天晚上将近11点多钟吧，风大，就得赶紧把窗户关上。
2: 昨日降雨在经过短暂的停歇过后，在今日白天继续袭来。
0: 那么在上午的10点半呢，在西城区陶然亭公园附近啊，这边是下起了雨了。我们通过整个这个湖面上啊，就能够看到有这个雨滴滴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了。
2: 在今日上午，全市大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阵雨。从今日的8时至11时，全市平均降水量为0.4毫米，整体雨量不大。
6: 预报的有雨，所以拿个雨伞备着点，
3: 备雨衣呢。听说那天在太阳，它就下雨嘛。所以我们就阴天下雨我们全都带着，
7: 因为最近这个天气非常突变嘛，加上进入这种汛期了，还是得注意安全。
2: 携带好雨具后，有不少市民是专门来到公园感受雨后的气息。
4: 挺凉爽的，不那么闷了，呼吸也好，挺流畅的，
8: 空气很好，很舒服的。
2: 所以说啊，其实在雨后我们早上出来走一走，趁着温度还不是那么高的时候，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陶然亭公园。那么其实雨后啊，或者是雨中的陶然亭，还是别有一番韵味的。我们从公园南门走过来，能够看到这边有满墙的凌霄花啊，是小巧且艳丽。同时呢，在湖中还有初绽的荷花。那同时啊，我们在这个园区当中啊，看到一种花是被深深的吸引住了，那就是我前方这边的绣球花了。
5: 我意外走到这儿，很好看呀，在夏天都是绿意盎然的地儿，忽然有一片白花，前头是一片，都有很多很多，很好看，夏意的美。
9: 它是一天一个样，今天来又猛了这一看，哟，这个挺美的，拍下来留个纪念，像一个绒花似的那种感觉，心里挺舒服的。
2: 那么现在我们是走到了公园这边的中央广场处，那在这边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非常迷你且精致的，像莫奈花园一般啊。通过这个牌子能够看到，这个都是北京各大公园选来啊进行参赛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花园了。能够看到像这个呢是香山公园管理处送过来的，像以小火车为主题呢。我左手边这边能够看到，这边还有两个小兔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花卉呢来进行装扮。我走在整个这个附近啊，我这边走啊，感觉是每一处啊都像是马上要打开盲盒的这样的一番惊喜感的，
6: 设计的还挺精细的。刚才那个琉璃的那个制作呀，各个过程挺不一般的，做的挺精细的，各个景观还挺多的，挺好的，每一个都不一样。
7: 没想到这边的这个造景那么漂亮，而且非常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小动物呀，小朋友特别开心。
2: 哪个主题给您印象最为深刻？
7: 我觉得是那个小兔子的那个很可爱啊。然后小朋友刚才还说里面有爸爸有妈妈，然后他自己去营造了一个童话的故事，每个主题都有自己的特点啊，非常好。那边还有小桥呀什么的，都很有特色。
2: 那么最近几天啊，大家出行呢是一定要提前关注到天气预报的。在今日午后，自西向东雨势逐渐增强，午后至前半夜是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局地短时雨强和阵风较大，影响城区的主要时间段为17时至22时，低洼路段可能出现积水，晚高峰行车务必注意交通安全。遇到强对流天气，请及时躲避。在温度方面，未来3天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至24摄氏度。值得注意的是，在6月19日，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有雷阵雨天气。所以说，有出行计划的市民呢，还请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0: 一定要携带好雨具。雨天道路湿滑，大家出行一定要小心慢行。 王阳，你说啊，现在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没事的时候呢，刷刷手机，看看直播，其实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生活里的常态了。
1: 哎，确实，你看，就是很多主播呢，唱个歌，跳个舞，大伙儿看着高兴，哎，刷几块钱的小礼物，也算是一种内容付费嘛，图个乐呵，这个呢，算是。

0: 理性消费，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那种啊，就是为了抢什么榜一大哥的名头，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往里边去砸。而且更离谱的是啊，平时买菜都舍不得多花钱的老人，居然会把攒了一辈子的几百万的养老钱全都打赏给主播了，最后甚至连电费都交不起了。
1: 听着就觉得特别的不可思议啊，这哪是打赏，简直是打劫。那问题出在哪儿？这些老人怎么就落入了直播打赏的坑里呢？有没有办法能够管一管？
0: 就在今年四月，中央网信办是出台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对于直播打赏的乱象啊，是给戴上了紧箍咒了。赶紧来看，
2: 这个直播间们看了以后呢，他们在 PK。那么你如果看到这个人好的，他说话好，那么你打赏给他；如果是哪个人输掉了，就惩罚的。
3: 家住在杭州的张先生今年70岁，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是2000多元。但就在他迷上了网络直播间后，他在2个月的时间内给主播刷礼物打赏了近20000元，目的就是为了让主播在 PK 的时候赢得比赛。
2: 就是说呢，我要输掉了，我可怜啊，我现在很可怜啊，什么？我们想啊，你可以马上要输掉的，就是打赏给他。那么他比如说5000分了。那么我再加上一个讨伐者，为了就是说给他赢了啊、哦，你赢了，那么大哥大哥就要奖励，所以赢嘛就是我开心嘛，大家开心了。后来有点赢的了，好像就这个人没有控制的，控制不住嘛，就是点了，就送了。
3: 在直播间当中，为了帮助主播赢 PK 而刷礼物打赏的老人也不是个例。家住在上海的江女士，为了给主播打赏，可谓是花光全部积蓄。
4: 打 PK 的时候打的最多的，这脑子就是想着赢。
3: 70多岁的江女士原本是一位十分省吃俭用的老人，但就在刷视频接触到网络直播后却变了样。
5: 就在她刷短视频的时候，她是刷到了一名跳舞男主播，那对方啊是年轻帅气，谈吐有礼，这是给这个江女士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了。于是啊，她便在这名男主播的直播间不断的刷礼物，不断的在进行打赏。
3: 江女士表示，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内发起直播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而主播也经常会在直播间让粉丝帮忙守塔，营造一种抱团氛围。
6: 旁边他管理员了，是我们团结一心打倒他们，就这样叫呀。那我也是像冲头一样的，一上刷上去就没法控制，我也自己也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7: 本质上啊，都是在为情绪买单。主播时时他会念你的名字，回你的评论，满足被看见、被需求的这种心理。主播喊一声家人，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被接纳了，花几块钱就能换来全场的关注，低成本高回报。现实里得不到的，这里反馈快，门槛低，很自然容易上头，容易引发冲动打赏。
3: 江女士表示，她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最高额度6000元，并且可以多次充值消费。
4: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是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3: 就这样，平日节省的江女士短短数月就给喜欢的主播刷了近300多万元礼物，如今家里水电费已无力支付。这300多万元不仅有江女士的养老金，还有儿子多年来交给母亲代为保管的工资奖金等。
8: 平时我所有的工资奖金都是交给我母亲代为保管的，这次我回来以后发现家里连15块的电费也交不出来了，他连最后的10几块钱、20块钱也要全部就刷给主播。我觉得世界上应该没有这种做娘的吧。
4: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搭进去了。
9: 被迷住了，就他一开播我就想过来看他，比较想他，他下了播就想找他，这种肯定是越陷越深，越刷越多。
10: 多给老年人进行一下这些科普，老年人会以为这个人我给他花钱，他可能真的跟我有链接。社区多帮助一下，多关注一些这些老人。
11: 我觉得像这种平台应该介入去管这件事儿，你不应该让一个平台出现那么大的，然后你去中间获利，对吧？你要么就设置金额，要么就是说只能是刷几次什么什么东西就完事儿了。现在这个你说影响了多少家庭啊？
3: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赢 PK 争榜一的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 我们同律师了解到，为了能让直播更加规范，在今年四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针对未成年人打赏、非理性打赏等乱象，提出11项具体措施，其中针对冲榜一、相互攀比、频繁多次打赏等行为，也有了新的规定。
7: 针对用户频繁小额的充值，不知不觉中啊，就花超了很多钱。新规的第三条啊，就要求平台主动提供打赏的上限设置服务，平台必须让用户自己设定单日次数和单日的打卡上限，要求对打赏设置提醒的这种默认的开启。针对争榜一、盲目攀比的这种问题，新规第五条规定禁止以打赏额度进行搞排名，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公开打赏的数据。所以说榜一这个机制本身就被禁止了，针对平台用特定的权限来刺激消费的问题，新规第六条明确不得搞打赏返现、自我打赏，也不得为高额打赏用户设置防禁言、防踢的这种特殊的权限。所以说禁止这种行为，目的就是为了让打赏回归到用户对内容的真实认可。
1: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那现在咱们在生活当中啊，几乎都会用运营商提供的手机套餐，那因为呢这样比较实惠。可是如果说遭遇了运营商看人下菜碟，那消费者啊可就真成了被收割的韭菜了。
0: 咱们来说一位消费者李女士的遭遇。据澎湃新闻报道，李女士呢是某运营商啊12年的老用户了。她目前的月租呢是每月79元，套餐里啊包含了5GB 的通用流量，超出之后呢会限速，而且是不额外收费的。另外还包含了90分钟内的通话。
1: 但是咱们现在呢都会用流量刷视频啊、扫码骑车等等，5GB 的流量啊是不够用的。根据套餐协议，李女士流量用完之后呢有限速免费流量，但是被限速了之后，网速能够慢到什么程度呢？用李女士的话说啊，连路边的共享单车码都扫不开。
0: 于是呢，李女士啊就去运营商的官方 APP 上去查询，想看看有没有更实惠的套餐。这一查不要紧啊，一查完之后，李女士就懵了。这个 APP 上确实有不少啊，几十块钱就有上百 GB 流量的超值套餐，但是上面写着仅限新用户办理。那作为老用户，李女士能选的套餐全都是比79元啊更贵的选择。
1: 自己没办法选择，那请客服人员去操作总可以吧。于是李女士呢直接打通了运营商的人工客服电话，哪知道呢她前前后后的给客服呢打了好几通电话，这嘴皮子呀都快磨破了，那边呢就是不给改。李女士气不过，表示自己要携号转网，还要去工信部投诉。
0: 这个时候啊，客服的态度立刻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立马给出了解决方案，就是李女士啊79块钱月租不涨，另外呢再给她加30GB 的流量和更多的通话时长。
1: 您看看啊，这就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吃，那明明能够解决，为什么非要等着用户掀桌子才给办？这不就是明显的欺负老实人吗？
0: 在广东啊，还有一位用了近20年的老用户啊，更加憋屈。他说他每个月呢是花159元，却发现别人办的那39元的套餐，流量比他多，话费补贴也比他多，他就想改套餐。这客服啊，翻来覆去就是一句改不了。那这位用户呢，气愤地说老用户在运营商眼里边是不是被收割的冤大头啊？
1: 其实我们说这个杀熟了啊，不仅仅是某一家运营商，细心的用户发现呢，这几乎成了行业内的一种潜规则。比如说，另外一家运营商黑龙江的一位5年的用户啊，原本159块钱的套餐，包含700分钟通话和40GB 的流量，那因为无法办理新出的高性价比套餐，多次投诉，几经周折，终于变更了套餐。新套餐呢，包含了220GB 流量和1000分钟的通话，费用呢反而降到了139块钱。
0: 还有江苏苏州的一位用户，用了10年245元的高价套餐，也是啊想换个便宜的，难上加难啊。一气之下，他把家里的宽带拆了没再用，但是呢也退不了，因为有合约。跟上面咱们说的案例不同啊，这位消费者呢是另一家运营商的用户。
1: 这就太不厚道了。按理说呢， 老用户是企业的基本盘，是伴随着企业一起成长的伙伴。那为什么到了运营商这儿呢，老用户反而成了被嫌弃甚至是被收割的对象呢？其实特别奇怪。
0: 对，所以这就得猜猜啊，运营商的那些小心思了。要我们说啊，他们其实也是拿捏住了老用户的一个软肋，就是老用户啊不会轻易的转网换号。
1: 没错，现在我们说这个手机号啊，可不光是用来打电话的，它还绑了银行卡，绑了微信、支付宝，绑了各种的视频会员，甚至呢还是各种 APP 的登录账号。如果说您要是换个号啊，那麻烦事儿啊就多了去了。
0: 没错，所以这一点啊，运营商方面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们认为老用户啊转网的成本很高，就算呢不给优惠，大部分人也是只能忍着。这就是为什么老用户想去改便宜的套餐，客服啊总是推三阻四的原因所在。
1: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和消费者交易应该遵循平等公正的原则，消费者呢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运营商新老用户区别对待呢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
0: 其实早在2021年和2025年，工信部等多部门啊就多次发文强调要规范网络资费营销行为，严查新老用户不同权，要求运营商啊公示全量资费方案，未公示不得销售。
1: 可是我们从目前消费者这些投诉案例来看啊，运营商呢难免有阳奉阴违之嫌，在执行层面明显不够自觉。
0: 没错，所以呢我们建议监管部门啊该出手就得出手。如果运营商啊店大欺客，罔顾公平交易，肆意去割老用户的韭菜，那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是老用户的愤怒，还有市场口碑的崩塌以及监管部门最严厉的处罚。换个角度来说啊，也只有这样让这些运营商啊真正感到肉疼了，可能他们才能会真正看一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有些任性。
1: 我们来换个话题，那汪洋，你在半夜睡得正香的时候啊，有没有被窗外啊突然轰隆隆的一声巨响给吵醒过？那声音啊其实就跟打雷似的，会吓得人心惊肉跳的，你碰到过吗？
0: 你碰到过，那肯定就是那轰隆一响啊，真的是特别的难受，心脏都跟着突突。
1: 是，
0: 要说这些人啊就是炸街的摩托啊，专挑深夜出来去耍酷，把那油门一拧啊，感觉整条街都跟着抖。而且让我们觉得啊，就是他们根本不在乎扰不扰民，是生怕别人听不见。
1: 确实特别烦哈。那最近呢，石景山的居民呢就被这事儿啊折腾得不轻。不过呢，民警啊可没惯着他们，连夜出击，还真查获了一名摩托车驾驶员。您猜怎么着？这哥们儿呢不光炸街，还专门拍视频想发到网上去显摆。
12: 摩托车看见了吗？
13: 雅马哈，
14: 不是我这
12: 儿，在哪儿呢？你知道吗？你现在开骑你电动车带我去一趟。
15: 正在民警跟着保安寻找炸街摩托车的期间，这辆惹事的摩托车还没闲着。
16: 在来到现场的过程中呢，后续又接到了8起同样的警情，可见这个摩托车深夜炸街行为如此恶劣。
17: 快电给你给
12: 什么？
17: 过去了，
18: 快电！啊，我前面
12: 看
18: 电的位置，
12: 我到那儿了，我看见了，好像我问问他。
15: 在北重西厂南路一处饭馆门前，民警发现了涉事嫌疑人与涉事摩托车。
12: 这摩托是您的吗？几点骑的呀？
19: 1点多点吧。
12: 后来几点骑到这儿的呀？
19: 几点骑到这儿？2点多。
12: 这干嘛在这条街来回跑？这都几点了？
19: 我们拍视频来着。
12: 拍视频夜里拍啊？啊，那是旁边人不睡觉呀？
15: 面对民警，嫌疑人承认凌晨驾驶摩托车炸街是为了拍摄短视频上传网络进行炫耀。民警在他手机相册中发现刚拍摄完成的炸街视频，他抖音账号主页还有多条夜间驾驶摩托车及炸街相关视频。在现场查验时，民警还发现涉事车辆存在非法改装排气等违法情况。最终，由于摩托车驾驶员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民警将本案移交石景山公安分局，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办理中。
1: 接着呢，我们要说的是一个胆大妄为的熊孩子。我们知道啊，根据法律规定，公民年满18周岁呢才能去考驾照。然而前不久的一个凌晨，广西百色一名16岁的少年趁着父母熟睡，竟然拿走了车钥匙，然后呢接上自己的小伙伴开车在街上啊兜起了风。
0: 显然这个孩子呀并没有经过系统的驾驶培训，他那点所谓的车技啊都是看父母开车，自己呢耳濡目染偷学来的。好在是深更半夜啊，大街上人还很少，车也很少，侥幸没有酿出事故。
1: 孩子潇洒走一回，而且没有被父母发现，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家。殊不知他的所作所为呢，能够瞒过父母，却瞒不过路边的电子警察。第二天，孩子的家长呢，就接到了交警叔叔打来的电话。
15: 近日，百色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合成作战中心发出预警，在靖西市新靖镇金龙村附近路段，一辆黑色小车的驾驶人疑似未成年人。靖西交管大队民警迅速研判核实，锁定驾驶人邓某为未成年人，随即督促其在监护人陪同下前来接受调查。
13: 你这个车是自己学还是哪报价啊？
14: 自己学。
13: 为什么要开出来？
14: 想开出去玩。
15: 邓某今年16周岁，是一名高一学生。当天凌晨3点多，他趁父母睡着，偷偷拿走放在房间里的车钥匙，开车出门接上朋友，一路兜风闲逛。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切都被电子警察尽收眼底。
18: 平时钥匙就有时候用了就放在房间里面，然后他自己都拿也不知道。
15: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交管部门对邓某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500元，并要求其及监护人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1: 前不久的一天，在江苏连云港一家公园里上演了警察捉贼的一幕，一名惯偷被早已布控的民警啊当场拿下。让人意外的是，民警拔出萝卜带出了泥，发现这名嫌疑人平日里呢还有另外一个爱好，冒充警察。
0: 这位嫌疑人啊，不仅是喜欢身穿仿制的警服招摇过市，在网上呢他还伪造自己啊警校毕业的经历，跟多名女子交往，骗取对方的好感和信任。明明是个贼啊，偏偏还去冒充警察。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
20: 这是的，
21: 是我的，
20: 这是的，
21: 这是我的。
22: 事情还要从今年6月上旬说起。当时赣榆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被盗，民警调取案发周边监控后发现，一名身着类似特警制服的男子频繁出现在案发区域附近，行为异常可疑。巡特警大队便衣中队队长张超通过视频辨认，发现该男子正是曾在多地流窜实施盗窃的违法人员王某。由于王某长期居无定所，昼伏夜出，为避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改变常规抓捕方式，在其经常活动的公园提前布控。一天清晨，王某果然再次现身，穿行于公园之中。便衣民警瞅准时机，迅速收网，将其成功抓获。在随后的调查中，民警发现王某手机内存有大量身穿警服冒充军警身份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与此同时他还长期在社交平台伪装警察身份与多名女性聊天交往，并在短视频账号中虚构警校毕业等个人经历，以此博取关注和信任。随后警方依法对其住处进行搜查，现场查获仿制特警服装、肩章、警用标识以及相关装备等物品。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1: 接着呢，我们来说一个健康话题。那现在啊，很多年轻人呢都很喜欢喝含糖饮料，那甚至夸张的情况呢会拿这些饮料啊当水喝。但是呢，如果说不加节制，日积月累，您喝下去的这口甜很可能啊就会成为身体上的苦。
0: 就在前些天啊，深圳的一个27岁的小伙子小陈迟迟没有去上班，人呢也联系不上。同事赶到他家中的时候啊，发现他已经晕倒在地上了。当时啊，他身边堆满了喝空了的饮料瓶。这位把含糖饮料当水喝的小陈立刻就被送进了医院的 ICU 急救。
23: 这位1米8的年轻人自毕业后就业，短短几年内体重暴涨100斤，体重高达280斤，平时爱吃炸鸡烧烤，爱喝饮料，作息也不太规律。今年4月的体检报告上，重度脂肪肝、高血糖、肝功能异常等预警信号赫然在目，但他却没太当回事。
24: 体重的话有280斤，是一个重度的一个肥胖。
23: 陈先生很可能早已患上糖尿病或严重胰岛素抵抗。对于血糖已经偏高的人来说，一瓶500毫升的可乐喝下去，就相当于一次性吃了近10块方糖，血糖急剧飙升。在感染状态下，身体本就处在应激中，再灌入大量糖分，等于给身体火上浇油。
24: 回顾了他的病史呢，发现他在家里的话喝了大量的这个饮料，就是含有很多的糖分。他本身的话，可能他基础的话呢，本身就有什么可能有这个糖尿病、肥胖这种代谢综合征，所以他在喝了大量的这种糖性饮料以后的话，血糖特别的高了以后的话，就是容易引起脱水，还有这些酸中毒。
23: 经过 ICU 团队的全力救治，陈先生的各项指标逐渐走向正常。 入院后第三天意识恢复，第四天便成功拔除气管插管，从 ICU 转入内分泌科继续治疗后不久就顺利出院了。
1: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2: 6月13号早晨8点，记者已经在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了。但今天记者不光是来拍新闻的，更是来参赛的。本次活动叫2026年红气球挑战赛，即无偿献血科普活动。活动以今年世界献血日口号"一滴热血，一片"。

0: 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旨在通过任务挑战的模式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和应急救护技能宣传，营造人人参与公益的良好氛围。
1: 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坚出席活动并讲话，向全体无偿献血者和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以及红十字志愿者致以诚挚的谢意。近500名市直机关干部、红十字工作者、志愿者、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代表齐聚大运河畔，用脚步践行公益。
2: 啊，我是北京市第366里。
0: 您今天为什么说来参加咱们这次红气球挑战赛啊？
2: 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出来活动活动；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跑动过程中，我们本身就是一道流动的这个风景线嘛，然后也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无偿献血，我们的这个捐献的这个造血干细胞。
0: 明白。
1: 而记者也参与到了比赛当中，在整个赛程里都会经历什么，记者带您一起瞧一瞧。在7个任务站点，记者分别需要完成无偿献血倡导宣传、血型知识拼图挑战、气道异物梗阻处置、心肺复苏实操等等任务。在现场，记者还真学到了不少东西。
3: 双膝
2: 过来，
3: 跪地，好，
2: 两腿岔开，
3: 靠近患者的那条内侧腿，与患者肩部平行，两腿岔开，与肩同行，身体挺直，
2: 挺直，
3: 好，把衣物拉开，
2: 把衣物拉开，
3: 对，轻轻胆到两侧，定位，两乳头连线中间点，手掌根部定位，
2: 手掌根部定位，
3: 好，另一只手叠在这个底部的这只手上，好，叠。然后呢，翘起，深度是5到6公分啊。
2: 好，
3: 来背，开始，01、02、03、04、05、06、07、08，按压，27、28、29、30，停，30:2，34按压，两次人工呼吸。看着，我们挨住患者手，呈刀把式压额，两指提他的下颌骨束，提磕，
0: 提磕，
3: 哎，提磕，然后气道完全打开，捏鼻。然后你的嘴完全包住患者的嘴，呼吸两次，吹气，一口气起来，然后再松开，
2: 松开，
3: 循环一下，再捏住，给第二口气，这两口气完成在10秒之内，五组循环为一次救助。
1: 走过7个点位，集齐7枚印章，记者顺利完赛。在比赛过程当中，选手们的身影就是一道流动的宣传，吸引了不少市民朋友的围观。
0: 我看您应该是被吸引过去的。
4: 学习呀、啊、
0: 学习什么呀？
4: 急救啊，反正我知道那个按胸胸按压刚跟那儿学的。哎呦，我刚才我还跟我们家先生说的，我说你甭说学了这个吧，还真是能有收获。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红十字文化市集，可以学包扎，了解急救知识，同时还设置了采血车，也有不少市民朋友受到了感染，选择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
5: 首次来献血就比较紧张，然后比较兴奋，我觉得参加这种公益活动，然后心血来潮来献一次血挺有意义的。我会想让大家来更多的参加这种献血活动，包括日常的公益活动，这样能帮助到身边更多的人。
6: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这一回呢，我们来说说收藏，聊聊邮票的事儿。有人呢是看重邮票的收藏价值，有人啊更看重邮票所承载的岁月。所以这一回呢，我们的一位观众啊，马女士就带来了爷爷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宝贝，就是几套啊整版的邮票。马女士表示说，爷爷当年啊对这些邮票那是视若珍宝啊，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那么这些邮票到底价值几何呢？
1: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爷爷，就是他从年轻的时候，一

0: 是珍藏的一些宝贝。
1: 这是邮票，
0: 对，
1: 是吧？
0: 邮票，
1: 嗯。哎，那我得问问您了，您说是您爷爷传下来的，
0: 对，
1: 那距离现在有年头了吧？
0: 那是有很多年头了，因为我爷爷不在世已经有20多年了。
1: 哦，
0: 嗯，我今年已经40岁了嘛，我自己本身都珍藏了很多年了。
2: 说起邮票收藏，特别是这种老邮票，整版的并不多见。一下能看到这么多整版的老邮票，那是相当的不容易。马女士说，这些邮票能这么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多亏了家里的那位老人。
0: 我们家的祖籍是河北，就是单县，然后呢，我爷爷是老红军，
1: 哦，
0: 那个时候还没有我哈，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就是打仗嘛，
1: 嗯，
0: 然后
1: 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
0: 对对，包括25000里长征啊，他也都走过，
1: 哦，也爬过雪山，也过过草地，
0: 对对对，
2: 在马女士提供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中间这位就是他的爷爷，
0: 然后呢，爷爷年龄大了之后啊，是给了爷爷一个工作职位，啊，
1: 就相当于在陕西落户安家了。
0: 对对对，
1: 那您也是陕西人？
0: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了。
1: 那这个我是陕西人怎么说？
0: 我是陕西人嘛，现在很火嘛，叫主角嘛，啊，就是我们陕西的秦腔一声吼嘛。
1: 您会唱秦腔吗？
0: 我不会唱秦腔，
1: 嗯，
0: 但是陕西话我是说得很标准啊，从小，嗯。
1: 那接下来您用陕西话，我用东北话，好吧？
0: 可以，没问题。
2: 这些邮票就是爷爷为数不多的爱好，直到现在他还能想起小时候的情形。
0: 特别小，从我记事的时候
1: 就见过，
0: 我那个时候就见我爷爷，就是总是坐在一个那个桌子旁边嘛。他那个时候他还戴手套，
1: 嗯，
0: 戴上手套，然后拿着镊子，
1: 嗯，
0: 就小镊子。
1: 老爷子还挺讲究，
0: 嗯，啊，嗯，他看完柜子锁一打开，继续放进去。他有不少，但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兄弟姊妹有6个嘛，
1: 有念想的东西啊，大伙儿分一分。
0: 哎，对，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就分，但是。因为我爷爷在生病期间一直是我父亲在照顾，所以就我爷爷偏向的多给了我一点，
1: 不好了都给您了。
2: 虽然过去了很多的年月，这些邮票依然静静地陪伴在马女士身边，也寄托了孙女对老人的怀念。如今把他们拿到鉴宝现场，马女士也为了完成心里的一个愿望，
0: 就是我也经常看我们这个生活帮帮忙，所以我想拿来让所有就这个你们这里的专家帮我看一下这个邮票到底怎么样。那个时候他收的时候应该没有多少钱，但是现在至少4位数、5位数应该，我认为啊，是从我心里的这个底线来说，我觉得应该有。
2: 那么，到底这些邮票价值几何呢？我们这鉴定这就开始。
3: 这是6版邮票，整版大版邮票。
1: 嗯。
3: 然后它的发行年代是在1949年。
1: 新中国成立以前呢，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
3: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邮票，1949年10月1号以前发行的。国光印制厂是哪儿呢？
0: 嗯，
3: 是当时湖北武汉华中印制局专门印制解放区的邮票的。
2: 按照邮票行内的说法，这枚绿色的叫做工农兵邮票，而在五角星里面是有地图图案的，所以这棕色的叫五星地图。那么这些邮票是否是真品呢？
3: 为啥我说这个是真的呢？因为历史的沧桑载得上呢，
0: 嗯，
3: 也是当时的纸张老纸。
2: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也能看出它们与现在发行的邮票有所不同。
3: 它这个磁孔啊参差不一，
1: 这是不是当时没有好的设备造成的？
3: 不是设备，是手工打码，它有的打掉的，有的没打掉的，
4: 手工操作机打的，它有时候歪的，有时候斜的。
3: 对对对，
1: 哎呦，那这个够费劲的，
3: 大小不一，
1: 粗细不等，
3: 粗细不等，
1: 参差不齐。
0: 真的
3: 踏实了，
0: 踏实了。
2: 就在鉴定的过程中，专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
3: 为什么叫0001？这是这版邮票发行的第一版邮票，比如说它发行10000版、100000版，
0: 嗯，
3: 它是第一版发行。
1: 哦，
3: 这个原则上是这张邮票是不在外发行的，这个要国光印制厂存档的，但它也发行出来了。
0: 哦，
1: 都是吉利货。
0: 这是专家没讲过，也没注意过，
1: 因为他的收藏的这个观念还是挺厉害，是吧？那时候就看到号码了，
3: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我
3: 这个应该是意外。
2: 说到这儿，马女士也问出了这次鉴宝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0: 然后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二位专家，就是 这个邮票现在的市场价值？
3: 那我就说一下它的价值吧。

0: 这张邮票呢，它这个角已经没了，保存的呢就稍微差一点，4500到5000元。
1: 专家表示，除了这张编号特殊的稍贵一些外，马女士带来的这些邮票虽然都是整版，但是大都有瑕疵，再加上近些年邮票价值有所下降，因此这几版邮票的价格也不会太高，大概在2000-3000元之间。
2: 其实说收藏吧，我认为啊，有没有收藏价值，其实对我来说它都是最珍贵的。嗯，因为这是爷爷留下来的最珍贵的宝贝，那么对我来说哪怕是一张 A4 纸，它都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
3: 一个念想。
2: 对，
4: 邮票有价，但是思念无价。这些邮票啊，或许不能为马女士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但是他们却记录了爷爷啊曾经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些对于马女士来说才是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就像马女士说的啊，即便就是一张 A4 纸，也有收藏的价值。这或许就是收藏和传承的魅力所在。那如果您家里啊也有宝贝需要鉴定的话，也愿意跟我们讲讲收藏的故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那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啊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养老住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本期节目呢，我们去到了昌平一处社区食堂，来看看它的口碑如何。
5: 那我就来点馅饼。
6: 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昌平区南邵镇辖区内的一家社区食堂，它同样也是咱们辖区内的养老住餐点。我们可以在门口的牌子上看到啊，一餐一饭生烟火，一朝一夕共陪伴。很多老人选择在这里就餐，他们选择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一家养老住餐点。开业时间是早上6点就开门了，一直到晚上，相当于它可以提供一日三餐。早上6点开门对老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您怎么这么早就来啊？
5: 那边送孩子。
6: 哦，您早上一般几点起啊？
7: 5点多就起，我们
6: 这么早？5点多，
7: 对，他那时候就不困了，这岁数在这儿了。
8: 在采访时我们发现，老年人的一天好像结束得比较早，10点睡觉都算熬夜了，也因此他们的整个生物钟都是前置的，早上5-6点睡醒也是常态。不少养老住餐点洞察到了这一情况，把开业的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为的是让早起的人不饿肚子，也希望能用一顿热饭开启老人的一天。
9: 哎，师傅。哎，我们俩来了，还按平时跟我们那么上。哎，啊，因为我们就口味不变。哦，老是因为老跟这儿吃嘛。哦，
6: 平时是怎么上啊？
5: 他们吃的是老是那个馄饨，还有那个馅饼，
6: 是吗？
9: 对
10: 对。
6: 哦，已经养成默契了。
9: 对，所以我就不用点，每次点不麻烦吗？
11: 我说这儿不错呀。
6: 来了。
11: 来一桌。谢谢。
6: 也尝尝您平时每天吃的早饭。嗯。你每次来吃都这么热乎的，嗯，像刚做出来似的，
7: 是吧？馅饼不错吧？嗯，我来这儿吃一次，我觉得跟我做的那个口味差不多，因为都一直我给他们做。
6: 原来您是厨子是吗？
7: 对，
6: 家里。嗯，
9: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从厂子从单位辞职出来，我们自己干。啊。也是上班挣钱少，他自己煮熟食卖熟食，生意可好了。
7: 因为我也爱做饭。
6: 哦，自己做饭的人对这事儿讲究。
7: 对对，吃了很多次，这饭馆要还有这种的都吃过。然后我吃的就第一口感觉不是我要的那种感觉，我就不会再来。
6: 临近中午的时候，这儿就有点上人了。我看看，来，今天的菜已经出炉了，咱可以瞧瞧。
12: 今天要一这个菜，
6: 土豆炖鸡块，是吧？
12: 来土豆丝儿。
6: 土豆丝儿。
12: 来一个
6: 豆腐。
12: 豆腐，行吧，三个饭。
6: 您平时做饭吗？
12: 没开饭馆之前，我就一直自己在家做。啊、哦，自从有了这个饭馆了，我就开始跟这吃饭。
13: 吃的频率一般的就是早餐，啊、哦，中午。
6: 为什么这两个点您会来吃饭？
13: 晚上回家做饭，都回来回家做饭了。
6: 哦，家里晚上人都回来了。
13: 啊，就在家吃饭。
6: 在很多老年人考虑的就餐范围里边，一个是干净卫生，还有一个就是价格得实惠。
13: 价格 能还算可以。
3: 啊，您有那个养老助残卡吗？
13: 我有卡。
3: 现在一份多少钱？
13: 16，我拿卡13。你13块钱再说，你买东西也就差不多这钱了。你还带老年卡了，13块钱。
3: 反正这个也不光是老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来吃，
12: 谁都可以。
3: 相当于外边人来吃，就是底下这个价格。
12: 我们是拿这个
3: 北京市民政局制发，
12: 对，
10: 他享受的就是这个补贴，运营补贴，这张卡就能识别出来，就是减免3块钱，
3: 3块钱，
10: 是的，
3: 16块钱3块钱，
10: 是的，
3: 相当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价格，
10: 对，
3: 如果说是一荤一素16块钱的话，减三块就是13块，一荤两素那减免完了就是17块钱，两荤一素原本是24块钱，就是如果是老年人就在这个基础上都减3块，
10: 是的。
8: 于女士表示，当时第一次来这儿吃的时候，心里也有点打鼓，因为自己对口味还是有要求的。
7: 我爱吃麻辣
3: 麻婆豆腐，
7: 麻辣香锅，
3: 麻辣香锅。您这口味怪年轻人的嘞。
14: 就爱吃麻辣，我闺女带着人上四川，上成都。
8: 别说众口难调，夫妻俩一块儿过了这么多年日子，俩人的口味儿还完全不一样。于女士无辣不欢，刘先生则是低辣不沾，以至于在家做饭都得做两份儿不一样的。
14: 你看他们做辣的，我不吃。完了他就给我们
7: 干着。
14: 我们要吃饺子，我闺女没结婚那时候撒饺子。
7: 我来就吃麻辣香锅。我就喜欢吃麻辣。自己在家也，人家点什么人家可以做什么，可以点，
3: 可以定制吗？
7: 对，
3: 比如说
7: 有你帮我做一下那麻辣香锅，我都加什么加什么。
3: 啊，除了这些盖饭呀，还有这些一荤一素的这个打餐的这个服务，您想吃啥也可以定制。
7: 对，可以，这个比饭馆不次。
8: 而且这对夫妇家情况还比较特殊，他们现在属于能不在家做饭就不在家做。
7: 因为画画。炒菜什么烙馅饼，它有烟。
14: 对，
7: 这个画
14: 不做饭，
7: 不能招油烟。你怎么关住这个门，它也是通着的，它那味都会到这画上，这画不好。
3: 所以您是二位是为了画儿，尽量能少炒菜，就少炒一点。炝锅这种在家可能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14: 就绝对不做。
3: 哦，但是您爱人又爱吃辣的，
14: 对，
3: 然后要吃饭呢就只能上外边，这个地儿就是您觉得
14: 首选的
3: 地儿。退休之后您的生活都咋过呀？
7: 就是在家画画，然后接送孙子。
3: 哦，
7: 就这样。我们俩就是从一毕业就干烧瓷，你知道烧瓷厂吗？
3: 我知道
7: 啊，最早我们烧瓷厂。后来烧瓷厂没有了以后，然后我们俩自己干手绘，就在 T 恤上画画，在军官八达岭然后买工艺品。就干这个，
3: 这挺有意思啊。
8: 画画不仅是这两口子年轻时赖以为生的技能，在退休之后他们仍然对画画保有着无比的热爱。在养老助餐点旁边的都会上院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我们看见了正在向辖区所有居民展示的夫妇二人的画作。
14: 对，你看看，这都是我的。
3: 可以呀、哇，有两把刷子，
15: 真的，
16: 这把是
3: 都是您画的？
14: 都是我画的，这个没有假。
7: 啊，真好真好。哎呦，
3: 一天花在画画的时间大概有多
14: 少？刚退休那时候一天8-9个小时。
3: 8-9个小时，您这是给自己退休吗？
14: 不行，没事，后来现在不行了，现在眼睛受不了，就没事就画画了，没时间做。溜达过来吃完饭回家，一般的回到家我就开始画。得抓紧时间画，不然以后岁数大眼睛花了更不好画了。
3: 哎呀，画了一辈子还这么爱画呢。
8: 也因为经常在这儿吃饭，一来二去跟工作人员们熟悉之后，夫妇俩又有了新的身份。
3: 这个说的是您吧？汉墨丹青书画院固定的是每周四下午，就是您的这个，您来当老师。
14: 嗯，
3: 是吗？
14: 差不多。
7: 跟人一样，今天开始画画。
9: 完了，今天啊，咱们就拿这个铅笔，照着这个线就这么描。咱们这是小工艺，字面意思就是工工整整、细致入微的意思。
14: 也是我跟着吃饭跟他们聊起来的。
3: 为吃饭结的缘
14: 啊？对，因为吃饭。哎，我说你们这儿这不是就做各种活动，或者说有这有那的，后来就聊起来说画画什么的。我说

0: 就可以交往。咱们交大交高水平交不了，跟一些老大姐老大哥发一些简单的，我说这没问题。
1: 退休娱乐娱乐，刚才这大姐说了比在家看手机强。
2: 您觉得社区有这么一个养老驿站有啥作用呢？
0: 有什么作用？这作用说大就大。对呀、啊，人家老年人觉得，哎呀，明天我还有事儿干呢，明天我得参加什么活动，在一起互相交流，起码对身体好，他心情愉快呀、啊。
3: 心情好，大家在一起。
0: 嗯，说那大姐有的哪个大姐一说会做饭，做的什么好吃，不行，哪天上你家吃一顿去。是啊，那肯定啊，心情好啊，对，心情好，肯定身体就好啊。
2: 那您的生活其实跟这个养老驿站关系还挺密切的。
0: 嗯，还行吧。
2: 啊，吃饭会来这儿吃、
0: 嗯、吃饭会来这儿吃，
2: 会来这儿当志愿者。
0: 对、
2: 嗯、
0: 不用洗碗，不用做饭。
2: 嗯，
0: 完了到时候呢想着心里有点事儿，
2: 到了不同的节日做不同的美食。
4: 是的，
2: 这种活动其实能把大家聚集在线下，我觉得大家有说有笑的能一起度过个一个小时一个两个小时这样的时间，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来说，它好像就是一种社交，是一种让他有像您说的有事儿干。
4: 是的，
2: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4: 是的，首先我认为民以食为天，一个是我认为大家都很喜欢吃东西，然后吃东西是一个很放松的事情，它可以去唠唠家常，然后有什么心结之类的事儿，它其实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化解这个事儿。
5: 这一次的蹲点啊，让我们也挺有收获的。从最质朴的故事里，我们感受到了热烈的生命力。像爱画画的老两口，云淡风轻地提起了当年开店画画、卖工艺品，然后摆摊卖熟食的过往，让我们很有感触。就是谁的人生啊，都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在他们的生命里，亦或是啊很多老一辈的生命里，辛勤劳动、照顾父母、帮衬儿孙、替爱人分担养家，这都是责任所在。而我们中国人啊，对于这一口热饭的执念，跟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是一脉相承的。生活就应该跟这一日三餐一样，热气腾腾，有滋有味，有盼头。那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啊，您觉得非常不错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啊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也欢迎您通过这个96168的热线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们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来说说下面这事儿啊，早高峰，我们的记者呢是骑着电动自行车带大伙儿啊看了一圈二环，实地打卡八座重点地铁站，帮大伙儿呢去摸清地铁站口非机动车停车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个沉浸式体验，看看各个站点的停车区域，这车位啊够不够，进出顺不顺，标牌是否清晰，划分啊是否合理，咱们呢挨个打个分儿。
6: 现在早上8:30，我来到了安定门站的 A 口，首站就从这里开始。
7: 这大部分车都是各就各位，现场秩序还是比较好。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个共享单车停放地方，有不少人为了方便呢，把这车停在了马路上。
8: 整体来看，安定门站 A 口停车环境还算不错。规整度在线，综合给到4星。
6: 现在我们到达了这个鼓楼站的 B 口，看到这个相关的禁停的一个标志，但是这里还是杂乱的堆放了一些非机动车。就在这个东北口的往那面不远20米处就是一个正规的停车场。
8: 鼓楼大街 B 口的专用停车棚内停放十分整齐规范，可惜外围管控不到位，有乱停现象，给到3星。
6: 我们在这个积水潭站 A 口看到呢，这里停车秩序相当好啊，几乎所有车都停在了停车框内，而且人行道的上的那盲道也没有被占用。现场还有不少空余位置，我们很方便的就找到了停车位。
8: 哪怕早高峰这里的停车人流量比较大，但是依旧停放得整整齐齐，井然有序，完全没有杂乱占道的情况。积水潭站 A 口实打实的5星好评，西直门站 D 口、车公庄站 A 口两处地铁口

0: 非机动车都停放得很规整，没有明显的问题，统一给到四星。
1: 在阜成门站 A 口呢，停放秩序略微有些杂乱，看这个也是盲道被部分占用了，而且在这个停车位的里面呢，有一些疑似的僵尸车，现在还没有人处理。
0: 城门站 A 口综合给到三星。
1: 这长春街这个它的停放位置十分有限，只有马路中心的这一小块儿。但我们现场来看，这个停放秩序还是比较紧张，而且相关盲道也没有被侵占，一部分车辆被疏散到了这个人行步道上。
0: 最后，我们来到了宣武门站，这里机动车、非机动车车位都很充足，停车特别方便，但偶尔能看到个别车辆随意乱停，细节还有提升空间，最终给到四星。
1: 今天我们主要是沿着二环周边地铁站点来转了一圈，评分儿也不是特别专业，是以我个人跑口记者这种角度来说，其实呢，二环周边的停车需求远远不及四五环外的地铁站周边，这些站点的秩序都在慢慢好转。我们相信，随着配套的逐步改造以及常态化管控措施的持续推进，还有咱们市民朋友的密切配合，以后呢，不管是核心城区还是外围站点，后续的非机动车停车环境肯定会越来越好。
2: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说非机动车停放的事儿啊。为了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的行驶与停放秩序，结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北京呢是聚焦轨道站点、商圈、医院、景区等160处非机动车管理重点区域，推行所谓一点一策精细化整治举措。那目前啊，已经有95处点位完成了提质优化。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走访了地铁梨园站和积水潭站，咱们来看看啊，是不是得到改善了。
3: 下午3点，记者来到通州区梨园地铁站周边，看到非机动车码放非常整齐，交通部门通过划分专属停放区域，实行潮汐控量、深挖闲置空间、多方协同管理等方式，彻底扭转以往停放混乱的局面。
4: 我们积极对接贵友大厦所在的物业，将南侧底商15个机动车车位改为了非机动车停车区，可容纳200辆车辆停放。
3: 而在积水潭站地口外，又是另一番景象。新建的绿植围墙既是景观，也是区分不同类型车辆的围挡。整治后，积水潭地铁站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大概增加20余处，增加停放非机动车的数量有1000余辆。交通部门同步对停放区域进行分类，对站前广场破损的路面进行翻修，
5: 非常的有秩序，然后还给弄出来绿化，这出行更方便一些了。
3: 除空间扩容与布局优化外，多部门联合开展废弃非机动车专项清理行动。今年已累计摸排清理废弃车辆2800余辆，盘活公共空间。同时，非机动车快速响应机制全面运行，全市累计出动管理人员约3万人次，开展常态化巡查，及时处置违规停放车辆，实现问题动态清零。
6: 然后告知这个车主，你要对你这个车辆进行一个自行的一个清理。那么工时期一般是不少于7天。那工时期满之后，如果说车主他不主张权利，那么我们会有属地，然后对他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清理。
3: 本市还大力推动停车资源扩容增效，通过边角空地利用、绿停融合等方式，全市今年新增道路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个，推动41家社会单位开门进院，对外释放停车位约1.5万个，立体化停车设施也逐步落地投用，从源头缓解重点区域停车压力。
4: 请大家多监督、多参与，让有序停放成为习惯，文明骑行成为风景，大家携手守护首都良好规范的出行环境。
2: 这两天啊，有一个热搜挺有意思的，叫做爬山不要穿白色雨衣。就一开始啊，可能大伙儿还纳闷，说我爬个山穿个雨衣，怎么还挑上颜色了呀？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吐槽啊，您就明白了。有人说啊，是遇到了山里呢要起雾了，而且下雨了，前面呢就感觉模模糊糊的来了个白影子，哎，走近了才发现是个人，差点啊给吓出个好歹来。而且这不光是吓一跳的问题啊，关键是不安全。大伙儿想一下啊，就是山里一到那种大雾 天，白色和背景啊基本就没区别，基本上就是天然的隐形衣。因为航空救援的研究数据显示啊，说白色衣物在航拍镜头里跟云层和雪地的相似度能够高达92%。所以如果爬山的人啊要是真遇上点事儿需要救援，直升机上的人可能根本就看不见您，更别提啊暴雨里的那些白色雨衣可能还会反光，救援队没准以为那是哪块石头反光的，它不利于定位。所以您想啊，这黄金救援时间就那么一点儿，如果说真错过了后果会很严重的。那除了白色雨衣，还有像什么迷彩啊、灰绿啊、深灰等色调跟山林环境啊也很相似，也不推荐啊作为户外衣物的穿搭来使用。那穿搭美观呢虽然很重要，安全还是要放在户外着装的第一位的啊。户外衣物首选是三种颜色，橙、红、黄，说到底安全别忘了放在第一位。那接下来呢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7: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8: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7: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8: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7: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9: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7: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8: 这可如何是好？
7: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0: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1: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爱生活，美。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先问一问大家，平时都是怎么梳头的？是不是早上起来把头发梳顺了那就完事儿了，晚上睡前啊根本不梳头？其实很多人梳头啊就只是为了把头发捋整齐。但是啊，咱们权威的健康专家可说了，梳头不只是整理发型这么简单，只要梳对了，掌握技巧，不仅能养发，还能调养全身。
1: 其实早晚我更希望的是用我们天然的五指梳。然后白天呢，上午跟下午的这两次呢，我们可以准备一个梳子。那晚上的五指梳呢，

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叫搓梳功。什么叫搓呢？首先呢是按揉太阳穴，因为我们疲劳一天了，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按太阳，我们叫

0: 什么开始呢？第一呢，我们就是督脉。督脉呢，其实是人体的正中线，啊，从正中线开始，我们呢一般从神庭穴开始。
1: 神庭穴怎么找啊？
0: 神庭穴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发际线里面0.5寸，就三指并拢，啊，轻贴头皮，三指并拢，就沿着这个正中线，前一后二，就是你往前搓，搓一下。回来半下，搓一下，回来半下，搓一下，回来半下，一直从我们的发际线这个位置呢，搓到我们的枕后，就是后脑勺这个位置。啊，
1: 就跟那个井底长时间，
2: 跟那井底的蛤蟆似的，爬三米退两米，
0: 哎，对，
2: 爬三米，
0: 对，是的，是的，
2: 一点点
0: 这种。然后这是一个经络，第二个经络呢，就是我们眉心的正中，啊，我们眉毛，也就是我们眼球正上方的这个位置，向上垂直过来，两个手也是三指并拢，也是跟刚才的方式是一样，使劲搓，一直也是搓到我们的发际后面。第三个呢，是在我们的眉尾，然后。是这样的搓，其实眉心正中呢对的是我们膀胱经，嗯啊，一天我们的膀胱经其实都走在头面部，眉尾的位置呢是搓的我们肝胆经，
1: 这儿好疼啊，
0: 啊，那是堵了，
1: 真的是堵了，我堵了。
0: 那么如果有
1: 什么感觉啊？
0: 酸疼胀的感觉，那么你这个经络就是有堵塞，那么我们的膀胱经跟肝胆经容易堵，
1: 对，主任刚才那几条。我摁的时候没有任何感觉，就是这个肝胆经您说的我堵的这一块就一上手就感觉了，
0: 那有人气您了啊，一定是有人气您
1: 了，自己生自己的气。
0: 所以晚上睡觉呢我们叫安神搓，所以晚上的时候呢是为了更好的睡眠。那么在我的门诊当中呢，一年365天，其实我越到7、8月份的桑拿天越我们门诊越忙，为什么呢？湿气太重了，来排湿的人太多太多了。
1: 那这样我们通过一个选择题啊，大家也一起来看一看，因为平时我们说湿气重的表现也挺多的了，大家看看啊，以下哪些表现是跟湿气重有关系的，大家一定要选一下啊。 A 呢是头晕眼花， B 大便黏腻， C 耳鸣， D 皮肤油腻， E 关节酸痛，大家可以选一下
2: B 和 D。
3: 耳鸣，
4: 耳鸣
3: 没听说过。
4: 对，
3: 耳鸣很多人都耳鸣，尤其上岁数以后，嗡就堵住了，然后
4: 我这耳朵老是嗡嗡嗡。
3: 但是没有人说是因为有湿气。
4: 对。
3: 头昏眼花。
4: 这个上岁数了。
3: 对啊，上岁数可不是嘛。
4: 很常见。
3: 头重脚轻，头昏眼花，这都是啊，这应该不是湿气有关系。
1: 所以学员们首次达成了一致意见。
2: 对，
1: 这道题的答案，学员们的选择是 B， 大便黏腻 ，D， 皮肤油腻。主任，他们答的对吗？
0: 非常正确。但是其实我们湿气还有更多更多的表现，我们 A、B、C、D、E 都可以是湿。比如说头晕眼花。
1: 那这头晕眼花用刚才咱们的搓三经是不是也可以缓解啊？
0: 是的，是的。那么还有一种人就是早上起来以后，尤其到夏天，湿沫呼特别重啊！一早上起来，
3: 妈说
1: 对，我也觉得
3: 是
1: 正火
0: 那种呢，其实就叫湿热，尤其是肝胆经的湿热，特别特别容易上到我们的眼睛。第二个呢，我们说大便黏腻，这一定是湿，痰湿也好，湿毒也好，湿热也好，寒湿也好。这四湿都有可能引起大便黏腻，所以这个答案大家说的特别特别正确。那我们说到耳鸣啊，耳鸣跟湿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也不是。耳鸣当中有一种啊，就是湿瘀滞耳鸣。是的，所以耳鸣也有可能是湿把这个淤住了，因为湿很黏腻嘛。
1: 接下来皮肤油腻大家也都选了。
0: 是的，皮肤油腻呢，其实痰湿体质的是最常见的。我们说痰湿体质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油腻腻，我们常说胖乎乎啊。对，尤其是那种腹部啊，大腹便便的，然后呢头上也特别油，容易得脂溢性脱发，是吧？这个脸上也特别油，那么这样的呢都痰湿型，所以这个皮肤油腻一定是痰湿特别重的人。
1: 关节酸痛大家都没选，
0: 对，
1: 觉得这好像是膝关节的事儿。
3: 对啊，
1: 关节疾病了。
0: 现在呢，我们冬天在暖气房里，是吧？
4: 对。
0: 夏天呢，我们在空调房里。 其实现在啊，为什么我

0: 我说我一年365天当中，夏季是最忙的。过去啊，寒湿就都是你上冰窟窿里去掏鱼去，极个别的。现在呀，没办法，我们的空调病太多了，
1: 这谁都不愿意把湿留在体内。那我们怎么能排湿呢？
0: 人有一个能量瓶。你一定要充满了想象，这个想象呢不是虚无的，实际上呢对人体非常有益。那么这个能量瓶在哪儿呢？我们看这肚子吧，这是肚脐儿，是吧？哦，这肚脐眼儿。咱们就把这个定一个位置，肚脐眼儿。
2: 肚脐眼儿。
0: 对，然后呢，我们转过来。转过来，其实啊，就是在我们这个腰这个最凹陷的两侧，对，
2: 肾眼儿，
0: 两肾眼儿，对，大哥说特别对，这两侧的肾眼儿，我们定一个位置啊，这边呢，我们再定一个位置，这样的话，您想想啊，我们的人这两个点，再加上我们的肚脐眼儿，
1: 袁叔得侧过来，
0: 对啊，
1: 我们才能感受到，
0: 看到了吧？这两个点跟这个肚脐眼儿，是不是就画了一个三角形？
1: 是立体的三角形，
0: 对，是立体的三角形，大家可以看到了吧？
2: 对对。
0: 其实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能量之瓶啊，不是在肾里面单纯，也不是在哪里面，而是这个三角形的正中间的所有的区域，都是我们能量瓶的所在。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想象，不管你吃进去的好东西，还是你练出来的好东西，一定是往这个能量瓶里钻，一定是往这个能量瓶里盛，而人之所以能够健康长寿，完全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能量瓶里面充满了精，这个精才是让我们精神活力焕发，才是让我们延年益寿、免疫力增强的真正人体之精。
2: 啊，主任呢？您看我这个瓶儿可够大的，真要充满了不容易啊，
1: 够厚的。
2: 对呀、啊，
1: 这能量瓶已经摄入的
2: 多壮
1: 多了。
0: 这个呢，实际上这个位置啊，也是我们人体带脉的循行的一圈的位置。其实我们人体的带脉可不是瓶越大，你的精越好。实际上我们真正来看啊，我们的这个瓶越大。其实是我们身体越差，你不是大瓶子多吃多占就好啊。人胖没有关系，瘦也没有关系，但是肚子这个地方，我们叫肚子这个地方带脉这个位置上，如果特别的大，你不要觉得哎呦太好了，我这大瓶子能多装点是吧？我就更长寿，我能活到150，不是这样的。腹壁的力量薄弱了，内脏就顶出来了，或者是另一种情况，就是内脏有厚厚的脂肪把它顶出来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说明什么呢？你的能量瓶松弛了，所以大腹便便的一定是能量瓶松弛的第一表现，就是虚的第一表现，可不是能量好的表现。所以你得把这个肚子练下去。哎，
1: 这一下就有效果，
0: 对，就练了。一定要把这个瓶子收紧啊。那么收紧呢，其实也非常的好练。第一呢，搓带脉。
1: 哦，搓。
0: 主任，就这样
1: 搓。那我搓的时候，我核心要不要收紧啊？我这能量。
0: 要核心，一定要收紧。
1: 收着搓。
2: 收着。
0: 对，收紧。后面呢叫补腰弓。啊，补腰弓呢也是搓后腰，
2: 就
0: 是
2: 这样
1: 上下搓，
0: 转过来，转过来，就是我们你看这样上下搓，
2: 上下搓，
0: 搓的热热的，上下搓，使劲搓，这样搓，使劲搓，你会觉得热吧？
2: 热，
0: 是吧？
2: 对对对，
1: 累吗？
0: 不累
2: 倒是不累，
0: 其实不累，这样其实对他肩背其实也特别舒适，
2: 对，
0: 肩背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2: 对对，
0: 其实对于肩周炎也很好，他这种搓其实也是往你能量瓶装能量的一种方式，
2: 感谢主任，感谢。
1: 方法，咱们也不用什么器械，啊，也不用额外的买一些什么东西，
0: 是的，
1: 自己
3: 也不费特别大的力气，上街跑几公里。
0: 我建议大家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可以吃上什么呢？五黑粉。
1: 五黑粉，听说过吗？
3: 估计有豆，有黑豆，
2: 哎，
0: 对，是五黑当中其实有
3: 黑芝麻，
0: 黑芝麻，啊，桑葚，然后还有黑米、黑枸杞、黑豆。是我们常说的五黑，但是呢，夏季滋肾阴跟冬季补肾阳，有夏五黑和冬五黑之分。哦，
1: 我就想起来，您一说到这儿，我才想起来，说冬天应该多补肾，
0: 对
2: 对、
0: 啊、
2: 对，
1: 是的，夏天好像我们补肾补的少一些，
0: 是的啊，大家是什么呢？怕上火，所以冬天呢，我们基本上啊，我们冬天的时候呢，

0: 补黑色的食物是最多的，但是其实夏季我建议大家也要滋补一下肾阴，但是要有调整。下午黑呢，我们主要是用当季的，我们的桑葚是当季的食物。什么是最好？中医认为当季的食物就是最好的，它集天地之气，所以我们下午黑主要是桑葚是最多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桑葚是5:1:1:1:1的关系。
1: 哦，最多，
0: 它放的最多。到了冬季呢，我们冬午黑呢就是我们的黑芝麻最多，是5:1:1:1:1是这样的比例。所以这样的话呢，既可以滋补肾阴，还不上火，把它们打磨成粉就可以，用水一冲，非常便捷。
2: 搭配生姜与中药的古法长龙酒，如何借热力祛湿舒筋，缓解周身疼痛？
3: 我们用术语来讲叫三壮，艾灸嘛，就这个灸字，我们大家一看啊，上面一个灸，下面一个火，啥意思呢？就是它能让你的这个火力阳气保留更长时间。
2: 日常有哪些人适合采用这种养生方式？
3: 各种疼痛的疾病，寒痛啊，热痛啊，是吧，包括这种沉重的湿痛啊，我们都治。
2: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4: 大夫讲这个湿气比较多，这个建议做一下这个姜灸。
5: 老年基础病我都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不太好。
4: 一开始觉得这个身体啊，就是说首先疲惫，爱出汗，而且那头也出油，浑身显得特别乏力了。
5: 老年的那个症状吧，我觉得在40多岁好像不到50岁我就开始出现了。
4: 就是比起这有些矫健的老人，咱们觉得好像长。
5: 姜灸我做了3个月，哎，我觉得做完了以后就感觉啊，就是浑身吧都特轻松了。
4: 一说到我都72了，好多人都不太相信。
5: 我72，你看我脸上没有觉出老年斑，是吧？然后，神态就是比较疲惫。然后心态比较沉重那个感觉都没有。做姜灸以后我就发现啊，始终住我也能睡吧，晚上我也能睡，而且是深度睡眠。实话告诉您，闹钟不叫我不醒。
3: 我们那两位患者啊，他们就是做了我们的灸中之皇长龙灸，做了3个月左右
6: 啊。哦，这得有灸哪儿啊，这么长。
7: 整个的要灸我们的后背，背部的一个督脉穴。
3: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督脉。我们的督脉呢，起于长强，经过我们那个后背正中心，然后在我们的上唇之间这个迎交穴，它总督一身阳脉，阳脉之海，总督一身的阳气。所以我们人体的助阳气、补阳气都在我们的督脉上。这个长龙灸呢，是我们大家喜闻乐见的说法啊，因为它像一条长龙一样，其实就是我们的督脉灸。
2: 督脉灸民间也因其施灸时形状细长蜿蜒，宛如一条长龙盘踞在背部，称之为长龙灸。督脉灸一般会在背部督脉上铺敷将近5斤左右的生姜以及药末，最上一层铺满艾绒进行施灸，经常被用于调理虚劳湿寒等症，有腿脚寒凉、湿气过重患者比较适合用督脉灸缓解症状。记者在康复科发现，很多患者在督脉灸治疗结束后，背部上会浮出一层薄薄的水珠，这难道就是体内湿气排出的表现吗？
0: 汗的挺，
1: 那是汗吗？还是什么？
0: 我觉得是湿气。我有一个担心，就是本来天就热，然后呢一遍又一遍的，它还不是一次，它好几番儿，它会不会把这汗啊，或者说所谓的这个精液排出去了之后，它人会变虚啊？
3: 哎，这个大家问的非常好哈，患者有这样的疑问。就刚才我们视频里，就是小片里那个患者，他怎么呢？他平时很少出汗，特别怕凉，总觉得这背后冒风，排出这湿气啊，就是汗水以后，他感觉非常轻松。而且呢，我们就是灸，就是大家看灸3遍啊，我们用术语来讲叫三壮，是吧？三壮，三维阳数哈。这个三壮以后呢，然后我们灸完以后，再让患者稍稍休息，汗落了以后喝点温水哈。

0: 这样的话，既把湿气排除了，又不会上菌液哈。如果在家的话，你回家当天可以喝点什么小米粥啊、米汤啊，这样可以有助于我们补菌液。就是大家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
1: 那您看，我们看完了之后，我们都特想去试试。那是适合所有的人吗？
2: 特别的怕冷啊，出现这种关节的冷痛，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你就会手脚冰凉。
1: 那我们如果用这样的长龙酒，也能够把下头的这个寒气给逼走吗？
2: 嗯，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我们在临床上很多的患者，他可能就是下肢的，尤其是这种膝关节的冷痛，阳气充足以后，它可以达到四末，所以它可以治疗我们这种手脚的这个冰凉，这种寒症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种虚症的患者，然后呢，你可能会出现这种阳虚，然后也是怕冷，但是呢，他还伴有这种疲劳啊、乏力啊，尤其是早上起来没有精神这类的一些疾病。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这种湿邪偏重的，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呢，湿邪呢它是伤阳气的，湿邪它是黏腻，它是下行的嘛，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些妇科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下肢酸沉一些疾病。那我们也可以用这种艾灸的一个方式呢，它可以达到补阳祛湿的一个效果。
1: 不光是擅长治疗这个寒症，湿的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祛湿。
2: 督脉它主要就是要以热祛湿嘛，所以呢，我们督脉首先它是阳脉之海啊，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阳库。这个艾叶它是温通十二经的，所以呢，它可以达到呢去除我们的一个湿气，通过这种排汗，然后达到来除湿的一个效果。
0: 各种疼痛的疾病，寒痛啊、热痛啊，是吧？包括这种沉重的湿痛啊，我们都治。哎，就是这个灸法治痛症，这个大家是有共识的，但是。你看临床可能还有一些病大家不太了解，用灸法也能做。比如说这个骨质疏松，尤其是老年人骨质疏松到什么程度，自发性的骨折，就是这个腰椎啊、胸椎啊，他都瘪了。他平时觉得我这腰疼背疼，觉得是不是劳损了、肌肉劳损呢？一拍片子发现有两节已经瘪了，压缩性骨折了。因为他椎体的压缩性骨折，他不像胳膊腿儿，他骨折了你是动不了，很疼很疼哈。他有的时候是慢慢的，他不是很疼。哎，尤其老年人他比较耐受啊，吃苦耐劳嘛，是吗？然后他就不觉得，但是一拍片子发现已经这个压缩性骨折了。这个时候对于这种陈旧压缩性骨折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要预防它骨质再流失，怎么办？做灸法，我发现效果很好。
2: 那我今天带来的一个呢药粉呢，是一个温阳的一个药粉。那这里边呢，主要有一些羌活和独活。羌活呢，它主要是治疗这种上肢的寒湿，独活呢是主要治疗下肢的寒湿。那我们还有一些呢，就是附子和肉桂。那附子我们都知道它是回阳救逆的第一药药啊，肉桂呢它有这种温肾还有补阳的一个效果，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药粉。我们做成的这个药粉呢，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生姜上面艾绒的下方呢，我们会铺上一层、
1: 中间那一段，
2: 对，我们会铺上一层药粉、是这样的，
1: 就是相当于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粉是已经刚才那几味药都混在一起。
2: 对，我刚才是说了几味主要的药物，还有一些其他的药物，
1: 毕竟是温阳的，而且每个人啊症状不一样，
0: 对，
1: 他可能针对这秘方也不一样，
2: 对，
1: 所以呢也是提示大家，如果说真的出现了刚才主任们提到的，就是我们又湿气特别大，然后每天又没劲儿，然后浑身呢他感觉不匀，有的地儿特热，有的地儿特冷，再或者说持续的疼痛不缓解，那真的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酒中之皇长龙酒。我们能不能用一种平替版的长龙酒，我们在家里头稍微调节调节
2: 后背的话不太容易自己施灸，那我们可以呢灸我们腹部，然后呢就是我们在家里的话，我们可以建议大家用就是比较常用的一个器具，叫做抽屉。
1: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时间，这赶紧学，因为毕竟咱现在看这东西家里都有，屉反正是家里头肯定都会有，那一旁这是姜
2: ，生姜片，就是咱们的这个新鲜的生姜，我们切成片儿，可以切得薄一点、厚一点，这个都没有关系。我们把姜呢都铺在这个笼子里边，均匀的铺在里边，然后在铺之前呢，我们先把姜拿起来，就是用这个棉签呢，我们给它扎点针孔，这样呢，为了透气性会更好一些啊。然后扎完以后呢，我们就放在这个笼子里边。
3: 那它会不会蒸的时候会出那个姜汁儿？
2: 会在我们的这个肚子上，我们会铺一层纱布，防止这个姜汁呢流下来。
3: 对，
2: 因为有部分人呢会对生姜过敏，所以呢我们铺一层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1: 好，这眼炸的差不多了，两位嬷嬷啊真是辛苦了。这红扑铺满了这一
4: 铺满了就行了，
2: 对，我们要铺满。

0: 了，就铺得均匀一点，因为上面的话我们要放点燃的这种艾绒，可以稍微搓一下，这样的话它就会比较均匀。
1: 它散了，
0: 对，它这个搓也是有要求的，我们搓就是很均匀
2: 的，它是有手法的吧。
0: 对对对，
2: 好像有点散，很难搓，
1: 你俩手太小了。
3: 这技巧是什么样的呀？
0: 这个技巧就是你的手是微曲的，然后这样一搓它就会不散。你看他们俩搓出来都是散的，
2: 都没搓搓对。
0: 对，
1: 凑合了啊，
4: 对，可以
0: 啊，可以可以，对，放上就行了。
1: 啊，
0: 我们可以就是放这种
2: 三
0: 块，我们可以三块。那我们就是相当于是刚才这个阿姨做的这个就可以，就是稍微大一点，
1: 太小了。
0: 这个适合在家做，因为这个需要躺着。如果是仰着的时候，它没有固定嘛，它就容易掉下来了。
1: 三个球形吗？
0: 对对对。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那个用打火机把它点燃以后，
1: 打火机吗？
0: 对，放上就可以了。
5: 它会起烟是吗？
0: 它会。起烟，我们一般在家的时候不是没有这种抽烟的设备吗？我们所以呢，我们是点燃以后呢，我们可以放在室外待一会儿，等它烧的没有烟了，我们再拿回来放在这个肚子上就可以了。
3: 今天咱教的这方法，
0: 对，
3: 这基本上不用花什么钱，在家里头就可以温阳散寒。有些朋友有疼痛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脾胃不好的，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0: 对，肚脐眼往上推的时候推不动的这个地方，这个叫做剑突下，剑突和我们的这个肚脐就是我们的肚脐眼，它俩连线的中点处，所以叫做中嘛，中就是中间的中啊，叫做中脘穴。关元穴呢是在我们脐下三寸的地方，这个很好找，
5: 很好。
0: 那就是你的手指并拢的时候，然后呢第二个指节从我们的这个食指到我们的小指这一块呢，这一连成一条线，这个呢就是三寸，三寸呢从你的这个肚脐往下比，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关元穴，
3: 这个、一个 T 就正好覆盖这儿，
0: 对对对
1: 对，啊，
3: 这一圈做多长时间啊？自己在家，
0: 我们一般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或者是呢可以延长到60分钟，然后不要天天做啊，两天啊做一次或者3天做一次就可以了。
4: 艾灸嘛，就这个灸字，我们大家一看啊，上面一个灸，下面一个火，啥意思呢？就是。它能让你的这个火力阳气保留更长时间，它既生阳又助阳。有的人他本身就是阳虚嘛，我们这个可以生阳助阳。有的人他不是阳虚，他上热下寒的不通，他是瘀滞，我们也可以助他阳气运行。
3: 我们老说阳气要是足，这人身体就好，而且呢就能长寿。
4: 对，
3: 这怎么测呀？
4: 首先呢，就是我们中医讲胃寒，跟俗话说怕冷，特别怕冷，别人在这个空调房还行，26、27度你就不行了，就感觉很冷，这个怕冷。还有就是失重，失重有什么表现呢？懒，感觉自己乏力，从早到晚没精神，总打哈欠，是吧？
2: 是我是我。
4: 然后还有就是表现在皮肤上，我们总容易起湿疹，容易过敏啊。
1: 对，
4: 这个湿疹，慢性湿疹，还有就是大便黏腻，还有就是腹胀。感觉脘腹胀满，代谢很慢，说我怎么不怎么吃，吃的少也胖啊，这都是湿气比较重的表现。还有一点就是痛，浑身痛，尤其是关节，腰酸背痛。然后尤其是后背，总觉得这个紧紧的沉沉的哈，这个头重如果腰重如带5000钱，就是腰上像缠着5000个铜板似的，就是这种，我们中医形容就是疼重，还有湿气重，还有怕冷，就是这三点，没有关系，我们用中医的方法来调理哈，
3: 看看这方法有多少。啊，尤其是这个，我看半天了，
1: 特别想拿起来
3: 收你们。
4: 对，
3: 但是大家看这里头还有玄机
1: 啊，对，
4: 这叫葫芦灸，这确实是个葫芦哈。然后葫芦以后呢，我们也看内有乾坤，里面有很多这个针，它可以固定什么？固定这个我们的艾柱、艾条，把艾条放在里面哈，它能把烟固定收起来哈，这样可以收烟。
1: 把火
3: 这种葫芦酒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4: 小孩他吃冷饮嘛，夏天他容易腹痛啊，还有这个消化不良啊，不爱吃饭呢，可以做一做。
2: 不敢针灸的就可以用这个，
3: 可以给豆豆试试。
2: 哎呀，这个
3: 温柔酒啊，葫芦酒，那还有其他的呢？我这一看。
2: 蛋挞
3: ，这真的是蛋挞吗？
4: 对，这个就是我们做蛋挞用的。
3: 那它是用来干嘛的呀？
4: 我们又开发了一下它的用法哈。你比如说急性胃痛，胃痉挛了，这个吃凉的胃痉挛了怎么办？我们就用温针灸，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针灸针，我们扎到这个
3: 针上套一个艾绒。
4: 对，扎完针以后呢，然后我们放一个艾柱，放上艾柱以后点燃它，点燃。

0: 然它呢，我们怕这个落灰嘛，这个灰掉到这个患者身上会烫伤嘛，
1: 插过去，
0: 对，先把这个穴位上放一个这个托儿，这也是我们石老师发明的啊，
2: 这一看就是临床上自主研发的，
0: 对，
2: 小巧思、啊。
0: 我们一开始放纸板，发现也有可能被点燃，是吧？就这个挺好的，这样做的话，它会对这种急症啊、痛症。嗯，然后这种寒症效果很好，针配灸，这个针灸的最完美的结合，
3: 分针灸，寒邪出袭的急救兵，
0: 空调吹多了，脖子疼，落枕了，扎两针效果很快。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作为载入中国药典的名贵虫药前蝎，从古方汤剂配伍到现代规范化炮制入药，以历经千余年之久，在它的背后究竟藏着哪些独到的药用价值？
5: 大家看这个黑的地方吗？这其实就是它的毒液所在的地方。
6: 尤其是那种顽固性的头痛，用到第三副的时候，症状基本上就缓解。
4: 蛰伏山野的全蝎是如何通过人工养殖顺利完成各阶段蜕变的？精细化养殖的工艺中有着怎样的智慧？寻古法炮制，遵药典用药。下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详解全蝎的药用功效与合理用法，探秘虫药养生奥妙，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7: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8: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9: 大家都警觉点啊！
8: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肺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一城烟。

0: 活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30厘米的盲道，0.5秒的犹豫，这些微小里藏着11万人的日常。你的30秒是他的24小时，你的一次帮助是他的一次站稳。无障碍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当世界愿意弯腰时，所有障碍都会让路。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装修翻车都应选错公司。
2: 那你新的公司，你没有壁垒，你没有一个独特的这个技术，或者有独特的这种产品，那凭什么别人买你的？
1: 装修跑路会有哪些表现？
2: 看看法人，在最近这一阶段当中有没有是变笨？
1: 网评难辨真假，什么才是关键？
3: 最客观且最理智的事，就是我们可以让业主去咱们的工地。
1: 看似便宜，实际是坑。
2: 有很多人栽在这个装修代里边。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带您全方位拆解如何挑选靠谱的装修公司。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装修这件事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大事儿，但也是最容易踩坑、最容易担惊受怕的事儿。首先，怕增项，怕劣质，怕甲醛，怕售后找不到人，甚至最怕的公司跑路。其实啊，这都是装饰公司没找好，那如何找到好的装饰公司呢？

0: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安全。当下呢正值跑路的高峰期吧。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这个行业啊多年来的一个特殊性，每年的六月份是年底，这两个阶段的是装修上风险比较大的一个时间
1: 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一般的话装修的这个高峰期是在3月份4月份，九十月份是旺季，
0: 九十月份
1: 如果说3、4月份生意要不好，那么到6月份就差不多了。
0: 对，
1: 他九十月份如果生意不好，可能11月12月这就是一道坎
0: 儿。这个行业当中，尤其是现在地产下行，所以说呢，对于装饰行业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1: 对，
0: 十几年前它是一个房地产高发展期，很多老公司呢，它是赚到了一波的这个红利的，它还有这个基础能去，往下走。那你新的公司，你没有壁垒，你没有一个独特的这个技术，或者有独特的这种产品。那凭什么别人买你的啊？那这个没有到10年的这种公司，你的团队组建、各种的人才的整合、框架的搭建、技术都还没打牢呢，又没有业绩支撑，那现在就是非常危险了
1: 啊。这有些什么样的经验积累？
0: 比如说你像这个设计师吧，正常现在的好的设计师都要10年以上，那相对来说他是很难聚集到优秀的人才的。好的设计师那当然在优秀的这个公司平台上去工作。你看现在好多这个互联网公司，他选的设计师就是营销员、
1: 销售
0: 啊，销售
1: 根本就不是那个设计，
0: 他只会给你讲价格，我便宜啊。
1: 对啊，因为如果是没有这种足够的经验的话，他首先对于别人的生活理解不了，那对于别人生活理解不了，他怎么可能针对于这个人做出一个适合他的好的设计呢？这是不太可能的。子峰在润园多长时间了？
2: 在润园深耕11年了，现在是。
0: 当年我记得来的时候跟着向兰在后面做这个
2: 就是学习工作。
0: 学习。
1: 你毕了业之后就一直在润园？
2: 没错，我连实习都在润园进行了。
0: 对。就是我们很多这个设计师从大学一毕业就在这儿，因为我们培养设计师。
1: 因为我们生活家跟润园合作有10多年，
0: 17年，
1: 向怀啊、向南啊、王维啊、子峰啊，包括我们的那个耿群啊、宝林啊，都是10多年。
0: 王浩，对，他们都14年了，
1: 非常的稳定。那就看着他们一点一点成长，所以你看1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设计经验。这是一点折扣都没有打的。
3: 经营年限是考察装修公司的重要指标之一，经营的时间越长，积累的经验越丰富，尤其10年以上的公司，从管理能力到产业链整合，从设计师、施工队沉淀下的经验，再到关键节点的控制与检验，都是新公司无法与之相比的。
0: 那就作为业主，我怎么知道他
1: 有10年了
0: 呢？营业执照拿出来，它这上面就有注册的年限了。
1: 对，你一看看这个就行。
0: 对，
1: 当然你要说的这个还得再提一点，不仅要看这个年限，还要看法人。
0: 对，其实一家公司怎么样，主要还是看这个老板。如果这个老板想赚快钱，他可能不管其他乱七八糟的，赚点钱我就拿钱走人了，那他就会找一套班子来，就是疯狂营销嘛。我觉得你要去关注，要避风险的看看法人，在最近这一阶段当中有没有是变更。如果在最近这段要去变更的话，那风险也是很大的，
1: 有可能存在跑路的风险。
0: 对，他会找一个60、70岁的人，或者没有收入的人，
1: 就是找一些特殊的人。
0: 对，
1: 然后从而达到这个规避风险的。
0: 对，就是你找到他，你打官司打赢了，你没钱了，
1: 没有执行能力，
0: 没有支付能力。除非这个公司被大公司收购了，或者是正向的就是效果很好的而且这个公司的口碑也非常好的情况下来做这种事情的话，那他是合情合理的偷偷的去变换法人，那这个时候你要去注意一下。另外呢，再看看资质，
1: 就施工还要有施工的资质。
0: 对，这个资质是对于我们公司，对于任何一家有这有资质的公司，它是有一定的人才架构这个能力的。因为装修这行业门槛很低，几个人组这个团队，马上持个营业执照就开干了。但资质就不一样了，资质你是需要有一定的人才才能配得上这个资质。你没有这个人 人才这个储备，比如说工程师、安全员、整个的这个团队的组建啊，它这是要达到条件的。所以像在这些方面啊，就是说作为消费者，大部分人都不会了解。
1: 嗯，
0: 互联网公司它是来是一阵风，它去也是一阵风。
1: 对，很快。
0: 就对，
1: 匆匆太匆匆。
0: 就是说在这个背景下，我总想挣快钱，那你的动作肯定会走形的。因为心里总想从客户口袋里去掏钱，全员在营销，那获得了安全。
1: 是
0: 啊，
3: 以赚快钱为目的的装修公司，并不会把质量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人才培养那更谈不上，只是一味强调营销，因此签单之后极易出现问题。所以在选择装修公司时，全方位考察，特别是资质核验尤其重要。此外，口碑如何也是考察的因素之一。
2: 很多咱们业主在考察装修公司的时候，优先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的口碑如何。那么通常的途径，就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嘛，那因为互联网时代它本身是具备比较大的这个自由性和迷惑性，可能好评的不见得是真实的，但是
1: 某家公司自己花钱，
2: 对，自说自话的这种形式，
1: 所以看评论，这个好评看看就得了。哎，但也有人说，这个竞争公司给你刷差评，
0: 差评看什么？主要看有图有真相。
1: 真实性就更
0: 对，真实性，他能把这个图片当中有一些问题的点，用图片的方式表达出来，指出某一个公司，这就是真实的差评。如果凭空写一段话，
1: 捏造的，
0: 那有可能不一定真实的。看评论，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去看这种评论背后反映这家公司做事能力和做事的态度。
1: 是的，这是一方面，
2: 这是一方面。
1: 那我们怎么确定？除了看评论之外，怎么再确定这家公司靠谱不靠谱？
2: 那如果说抛开这个评论这一项的话呢，最客观且最理智的事，就是我们可以让业主去咱们的工地做实际的考察，就是
1: 看真实口碑。
2: 对，看真实的工地，和我们正在装修的这个业主有时间约到一块儿，可以做客户和客户之间的直接交流。
1: 嗯。
2: 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有没有和你选即将要选择的装修公司合作过的？
1: 嗯。
2: 或者说在
1: 咨询一下周边的，
2: 咨询一下周边的人，家里边的亲戚朋友、同事啊等等这些，我觉得是最具真实性的。
0: 这个口碑啊，就像我们的羽毛一样。
1: 嗯。
0: 真的，你需要爱惜它。口碑一旦坏了，你想修复它很难，
1: 对，基本修复不了。
0: 对，所以说我们人员呢，在谈价格的时候不会搞一些猫腻隐藏。就很多时候设计师啊，他其实签完单子心都是不安的。
1: 嗯，
0: 为什么心不安呢？他后面埋有坑，他明知道这18万才能租下来，
1: 就是低价陷阱。
0: 对，然后在这个你为了达成签单，然后把这个优惠放大。
2: 对，我其实在一线的话总是面对很多的客户。
1: 对，
2: 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客户呢，就是在装修的时候第一次我们没有合作上，这套房子呢报价10万多一点，其实我们合到成本的话也都要9万大几，将近10万。那么他选择的这个公司呢，全部做下来这些东西不说，还送他很多家具家电，最终的价格7万块钱不到的价格。
1: 那怎么可能呢？
2: 已经，
1: 其实我做一单赔那么多钱。
2: 其实我在一线的话其实也都不理解，那他不信邪啊，他觉得他捡到便宜了，捡到馅饼了，捡到宝了。我在后边有说到说这个东西啊，跟我想的非常不一样。就是那个东西，我就认为不是家里用的。这个家具什么，他说不是大了就是小了，没有一件能用的。后来所有的这些东西，他补充增加增项，导致花的钱比我们这还要贵出1-2万。
1: 哎，
2: 后悔不已。
3: 低价签单，大搞优惠赠送，其实啊就是引流套路，背后必然预埋很多坑人的陷阱。而想要事先避坑，了解口碑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0: 安全感从哪来？一定要有一个官方的背书。我们说也跟四合家合作了
1: 17年，
0: 我们在电视台有保证金，
1: 对，
0: 有押金，
1: 对。
0: 然后呢，我们17年。我们的质量如果有问题，
1: 早就合作不了了。
0: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是跟电视台是有承诺的。
1: 嗯，
0: 有问题怎么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没有一家公司说感觉我一点问题都不发生。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端正的态度。有问题以后，你就快速解决，不要是扯皮。
1: 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像《生活家》节目呢，在这个行业当中也已经做了小20年了。
0: 对
1: 吧？
0: 所以说，在这个背书上面，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出了问题，我能 找到帮我解决问题的
1: 是第一时间呢可以这个找公司，如果公司解决不了也可以给生活家打电话，
0: 对，
1: 400-610-2018，通过我们的这个甄选和精选筛选出来的这个装饰公司，各个角度来说都更有保障，
3: 有第三方监管，有平台押金兜底，出现质量问题多一层维权保障，这也是挑选装修公司时非常关键的安全加分项。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现象，装修业主朋友要格外注意。
0: 有一次业主在选择的时候在选择装修单，这个符号啊，在真的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啊。其实我们
1: 先说推荐不推荐吧，
0: 不推荐，绝对不推荐，
1: 绝对不推荐，
0: 绝对不推荐，
1: 这是一坑是吧？
0: 这个免息贷款装修单为什么它是一个坑呢？有很多人栽在这个装修单里边。我清晰的记得有一个业主装修做了800,000的装修贷款，装修还没开始这家公司跑路了
1: 啊！这跑路了的话你想想看，你这银行的账赖不了，相当于是什么的，我这边还着贷，但家里这装修却动都不动，
0: 等于这个钱花了啥都没买到，打水漂了。为什么很多这个企业是给你推荐装修贷，它的逻辑在哪里？
1: 他先收钱了。
0: 对，你家装修比如说500,000，贷款一次性打到我账上，比如说你自己装修我付个首付款，我再付一个中期款，
1: 对，再
0: 付
1: 尾款，
0: 这样的风险是不是小很多？
1: 对，
0: 那你装修贷就是银行你签了合同，这个款项一次性就打到装饰公司了，
1: 五十万
0: 打到账上，然后还没开工呢，
1: 欠了500,000，如果是跑了，
0: 所以我在这我就呼吁一下啊，就是不是万不得已千万别办装修贷，如果要办装修贷自己拿着房本到银行去轻松贷出，
1: 这就简单一些，
0: 对，你不必要去通过装修公司去占这个便宜，他帮你办装修贷免息，
1: 免不了多少钱，
0: 对，因为什么呢，最后再算一笔账，我给你银行贷款最低利息多少，我怎么在其他方面给你加上而已。
3: 装修公司提供免息装修贷款，看着划算，实则是装修公司快速回款的手段。钱一次性打进企业账户，一旦商家跑路，那债务全都落在业主身上。
1: 但是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都觉着啊，我运气很好，我做装修，哎，我就能，花钱少，然后品质又高，然后效果又好。这可能吗？
2: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您就像我自己一样，我是24年的时候新装的房子，不到100平米的这样一个老房翻新。那么我自己在这个行业里干了这么久，所有的人工物料啊，在我自己恒定品质的条件下，而且近乎于成本的这样去做，全部软硬装下来之后，也将近了小30万。
1: 哦，自己行业内的，自己又熟悉这个产业链，你看到没有？当然要保证自己这个舒适环保，
2: 舒适环保
1: 价钱，30万。
2: 所以它就是高价不一定高质，但是低价一定低质，这是这样一个道理。想花钱少，还想品质高，还想效果好，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三角。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没错，
1: 要理性客观的去看待这样的问题。所以各位千万要避免什么低价诱惑。在价格方面我们给大家已经说了很多啊，也提醒了大家很多，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这个一些实惠好不好？因为在这个月618嘛，
0: 我们主要还是我们的五大贴心服务，老房子这个免费搬家、免费仓储、开荒保洁，第四点就是我们的垃圾外运，老房子装修垃圾外运是一笔不小的钱，第五点就是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另外呢我们的润八环保整装水电不限量，吊顶啊，像去有一次主材啊，瓷砖木门啊，这个地板啊不限量，由此我们的爱格板定制不限量，洗柜衣柜啊，像我们的电视柜、书柜、餐边柜，像我们的橱柜，由此大厨房的，给你省3-5万是轻轻松松的。618里边啊，放福利啊，给大家呢10个名额，之前我每个月是5个名额啊，很快就被抢掉了。现在每个月我们只给十个名额，另外呢，我们的设计费会有一些折扣啊，还有更多的，比如说送烟机灶具啊、水瓶啊等等，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去报名，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3: 健康放首位，板材地板是关键。
0: 啊，有的说通通风就解决了，你家不能是每天24小时通风吗？
3: 辅料藏猫腻，认准环保认证，保障装修质量。
2: 就为了省工省料，其实而且它不也就我们说的偷工减料嘛，金老师。
1: 对对对。
2: 加胶之后，按照标准工序去涂刷，第一环保，第二可以有效的保证它的一个使用质量。
3: 装修看长远，终身售后才踏实。
0: 没有像做百亿的业绩，但做百年的这想法是从2009年
1: 就有了，
0: 有任何问题，我觉得我们都能担得起。
3: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我们在前面呢介绍了很多有关于选择装修公司的一些这个要避的坑。那么要选择一家好的公司，你觉得好的公司它必须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核心的特点？
0: 其实呢，在这行业里面呢，每家都有不同的优势或不同的缺点，但是作为业主来说，最要注重的是环保，
1: 环保第一，
0: 对啊，
1: 健康第一，
0: 健康是一，后面都是那个零，
1: 都是零，
0: 对，当健康没有了，后面就啥都没有了。其实在这里边，我就给大家讲什么呢？就是很多看不见的东西很贵。空气、水和食物，
1: 对，
0: 但是空气要放在第一位。回到家里不能不呼吸吧？你呼吸到的空气质量很差，是不是对健康有影响？
1: 对，
0: 对吧？有的说通通风就解决了，你家不能是每天24小时通风吗？对吧？甲醛在空气当中释放的周期3到15年。那所以说，在环保这个环节当中，很多人都忽略了。通过我们在电视端的学习交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健康越来越重视了。
1: 是，子峰觉得这个环保这方面要注重的话，最主要的是什么？
2: 定制方面的话，其实是对整个房屋装修环保影响是最大的。那么我们着重说一下这个板材的环保。首先我们润园用到的这个板材是欧洲原装进口的艾格板材，这个板材的环保级别是双标认证，我们国内的 EAF 级以及国外的 F4星级别，整个甲醛的释放的控制量可以说是很低很低很低，
0: 几乎为零，
2: 几乎为零。那么对于我们很多家庭当中现在属于定制经济，每个家庭当中的定制家具的量是很多，大家肯定是会考虑到它这个量的堆积，环保会不会超标，那么我们的艾格板材可以克服这样一个有关环保的问题。
1: 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原先说环保的时候，说到了它的这个甲醛的这个释放年限，3到15年，
0: 对，
1: 对吧？它的年限很长，所以如果说你这个板材的环保性能如果不好的话，它持续会释放甲醛。我们曾经也说过，治理能不能治理？能治理，但是暂时的。你治理完了之后，你2个月你再测。
0: 对，2个月后你再测，
1: 对，
0: 又
1: 有了，所以我们要想彻底解决这个，就必须得从源头，让它不出现这种甲醛，怎么办？用最好的板材，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保证我们家里的环保和安全。那除了我们这个定制之外，还有主材，
0: 在主材方面就是木地板。为什么实木的好那么贵啊？因为它不仅耐用，这个释放的甲醛几乎为零。这是它贵的根源，知道吧？有很多的这个叫强化地板，它虽然选了很好的材料，但是它里面要必须要掺胶。
1: 是，说到这个主材，你看，首当其冲，我们说到的这个木地板，你看强化复合，多层实木复合，还有就是实木。那现在我们主流的是多层实木。
0: 对，多层实木。为什么？因为在这里边的胶的这个含量会少一些。很多业主现在做装修的时候，为了怕甲醛超标，连卧室都要贴瓷砖了。这个甲醛有浓度的，1米以下的浓度是最高，人一睡下
1: 正好那个高度，
0: 呼吸道的这个空气当中含甲醛量较多。
3: 环保啊，是家中的重中之重，各种有毒有害的气体中，甲醛无色无 味，同时可以长时间释放。定制柜体用到的板材、非实木地板以及窗帘等等产品都可能是甲醛释放的源头，所以啊，关注环保指标，选购高性能的环保产品是健康家装的关键。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辅料，这是腻子，
2: 这边腻子，
1: 这是石膏粉，这个
2: 这边是粘贴剂，是我们用于贴瓷砖薄贴、用到的这个东西。
1: 是，
2: 首先的话呢，这三个辅料的话，是我们很多家庭里边这个墙面修复肯定是用的比较集中的材料，是逃脱不了的，而且量还比较大。
1: 那当然了，因为家里的装修总共就是六面，顶面和地面，然后有四面墙。你想想看，面积是不是最大的？
2: 对，全部都需要去涂刷它，
1: 用到腻子
2: 完成我们这个施工。
1: 是，
2: 那么就有好多业主可能通通往往忽略到说，这个东西它的环保，怎么去平衡或保障？

0: 我们所有的这个全系产品合作都是雨虹的辅料，那么它产品系列里边是有明确的这个标识包装，
1: 第一正
0: 像
1: 规品牌，
0: 对，第一正规品牌，第二的话呢，像我们中国这个十环的环保认证，包括我们可能 A 加这个室内环境的环保认证，这样一个双重认证的标准。那么有些时候的话呢，可能有一些品牌或包装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环保标识，我们呢有两个执行标准，我们说 NEED 和石膏为主吧。GB 开头，国家公认的环保标准，
1: 那必须得符合，这是底线。
0: 对，
1: 这就保证了我们使用的这些材料呢，在你家里进行刷的过程当中呢，能够保证环保。
0: 对，
1: 当然，各位一定要认准好的公司，因为如果有一些这种小公司，它不用这种这个十环认证的 A 加环境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你都不知道。
0: 没错，
1: 你在家里出现了检测，哎，甲醛超标，你都不知道它是哪来的。当然，这个腻子在刮的工艺过程当中，它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不正规的，它给你加胶，加胶可就不环保了，
0: 加胶严重影响它的环保质量。
1: 哎，它为什么会加胶呢？我告诉你啊，如果不加胶的话，你这个腻子在刷的过程当中，你要刷好几遍，加了胶，你刷一遍，它粘住了。干活的时候省力，所以你必须得找大公司。大公司有它的施工工艺标准，如果施工工艺不标准，不环保，
0: 不环保。就为了省工省料，而且它不也就我们说的偷工减料嘛，秦老师。
1: 对，
0: 加胶之后，
1: 哎，
0: 所以咱们正常的工艺的话呢，就是腻子它有它的执行标准，按照标准工艺去涂刷，第一环保，第二可以有效的保证它的一个使用质量。
1: 是，当然除了墙面我们所说的这个腻子呀，包括粘结剂啊等等这些，还有什么呢？
0: 界面剂和防水，
1: 这俩又有什么这样的讲究，如何才能做到环保？
0: 这两个的话呢，首先它的环保标准的话呢，也是有着它这个环保的实行标准，
1: 十环认证，
0: 十环认证，所有的这个绿标十环的这样一个环保认证，以及刚才我们介绍的两个执行标准，一个它的环保执行，一个它的技术执行，这个里边也都有呈现，
1: 是
0: 必须要有的。
1: 这个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又有些什么样的讲究？
0: 在施工当中的话，我们的防水涂刷，首先的话呢，它是需要一遍一遍叠加覆盖2到3遍。做48小时的这样一个避水实验，不渗漏，它就符合标准，进行下一道工序的这样一个填充。这个界面剂的话呢，很多老房子我们需要涂刷一遍界面剂，再粉上新的水泥，让它的这个牢固程度和贴合度达到符合咱们工艺的标准。
1: 辅料其实还有很多，这些呢都和这个环保健康是有直接关联的。那我们今天呢就举这些例子，就说到底，各位要想这些东西使用起来更加的放心，找靠谱的公司尤为重要。
2: 施工中所用到的辅料也牵扯到环保问题，咱们在选择时要关注环保认证，施工时要符合工艺标准，而能否做到这一切，全看您选择的公司是否靠谱。
3: 其实在这装修当中啊，没有一家公司敢说他装修完了之后一点质量问题没有，所以售后对于我们业主来说，没发生在自己身上还好，一旦发生了，你是找这个公司，然后公司或者不在了，或者找这公司然后不搭理你了，过了保质期了，有的业主可能说花点钱我都不在乎，你安排人来给我解决，尤其是地漏危险和有时这个水漏出了问题了，一翻修都是大动作。
1: 对，
3: 装修一结束，后面的服务才刚刚开始。
1: 嗯，
3: 就是你后面每一天都在这个房子使用，有可能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这家企业能不能站出来给你去解决问题，快速的解决问题？我们润园在2014年喊出了技术工程终身质保，那我们还是那句话，12年了。我们这些年当中，那一点问题没有吗？有一些问题我们都快速解决了。有一个业主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是当时是2012年在我们这签了一份合同，他有一块瓷砖掉了，他不知道哪家公司了，十几年了忘掉了，他用那个胶带给粘上了，这个刷视频刷到润云，他因为好像就是润云这家公司啊，然后呢找到了我们很快安排人给他维修好了。其实他自己家的这小装修就立马选择了我们，他说我找润云太踏实了。所以说这个装修对于我们来说维修一下可能是很简单的事，但对于业主来说，他是找一个瓦工来去给他修，好几百，这个费用就很高。那对于我们润园来说，他可能到处都有工地，就近就处理掉了，给你去减掉一些后顾之忧。另外我们自己呢要倒逼自己把质量给做好了，避免后面维修是有成本的。地产公司他只管当下，他不管未来，
1: 对，
3: 活着然后呢
1: 一锤子买卖，
3: 一

0: 就是迅速的要赚很多钱，行稳啊，他才能致远。那找我们，那润源，我相信啊，我自己也在北京，问题我觉得我们都能担得起，会有这种态度啊，有这种决心
1: 为大家兜底，
0: 为大家兜底。另外还有北京电视台，我们有保证金，
1: 有电视台的监控
0: 在监管。其实呢，我还有一个理念啊，也是很多年前我经常跟我们员工讲的，就没有售后的售后是最好的售后，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把质量前置，
1: 对
0: 对，后面你不要让它发生啊，就要有这种决心和态度，
1: 是
0: 你才能做好。
1: 不仅要做好，这该给的优惠还是要给哈。六月份了，
0: 六幺八，
1: 半年过去了
0: 啊，年终大促啊，也是我们润源呢，就是回馈新老客户。我们不仅给到五大贴心服务，刚才说的，另外我们还给到了什么呀？就是润八环保整装啊，十个名额啊，100平米的房子能给你省3到5万吗？啊，有的业主说，你能为什么你能省这么多钱？解读一下，爱隔板很贵，我们自由工厂豪迈生产线解决掉的，去中间商。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工厂在天津，很多公司的这个合作的厂家可能在广州啊，可能在这个南京啊等等，就光运费这一块，我就能给你省4-5千。对不对？另外我大批量进口爱隔板，我自有工人啊，自己的物流，自己的安装啊，安装团队。那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把中间的环节去掉啊，给到我们的消费者，这就是我们能给你的优惠的逻辑。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电器的赠送，比如说银基灶具啊，水盆龙头啊等等，以及我们的设计费有一些折扣啊。如果您在北京最近计划装修，一定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我们的活动详情。
1: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3: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爱生活，每一天。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6: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怎么做才是真正的聪明吃五谷呢？那就得聪明做

0: 五谷。据说今天刘大厨带来了一个可以哄脾胃开心的宝贝，这到底是啥呀？
1: 哎，没错，这样再来，咱们什么都不如先让你先尝尝再说。
0: 那必须得脆呀、啊！
2: 你先听着，你先掰个边，你怎么样？
0: 就是微微一碰，你看它就已经酥到掉渣了，这个声音太诱人了，
2: 焦焦的、酥酥的感觉。
0: 好香啊，
2: 是不是？你尝尝它的蓬松感。
0: 我跟你说，太好吃了、好吃不仅来源于它那个焦焦脆脆的口感，你知道吗、还有就是我觉得它除了五谷的香味之外，它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1: 哎，
0: 张老师您加料了吧。
3: 除了这种米香啊，还有一个粉，这两米加一粉、这个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叫养脾胃的铁三角。
0: 跟着张老师学习养胃的吃法，
3: 就是懒人吃法。
0: 懒人吃法。张老师，看您早餐的时候是把这个锅巴直接泡的牛奶是吗？
3: 对，早餐的时候呢、其实会有一个牛奶，我们就是每天的蛋白要够嘛、然后同时呢再加上一点这个锅巴掰碎了，奶香加着这种米香的脆。但是午餐和晚餐呢，我这里也有一个几乎每道菜哈，就最近我都会放它，真的我是对它是特别的喜欢。这个时候而且是应季的食材、对于我这样就是脾胃阳虚胃气不足，我们需要这个时候养胃，除了早餐养胃，午餐晚餐我都会用到它。
0: 那刘大厨，您把张老师推荐的这个可以补胃气的宝贝您就拿过来呗。
1: 滋呢有一部分一会儿我是来去配在咱们这个配料里去炒的，还有一部分呢、我已经给它榨成了这个汁了、黄色的液体去给它腌肉。那么这三鲜有哪三鲜呢？首先菌菇的鲜一鲜，第二鲜呢有咱们的肉鲜，还有海鲜，这三种鲜味、那么这个肉呢我今天用的是鸡腿肉。您腌制呢也很简单，稍微的来点盐，一点点的糖，胡椒粉来一点，一点点的花椒酒，哎，能够起到一个去腥增鲜，哎，软嫩的一个效果，滑嫩的效果啊。
0: 我知道了，
1: 先闻闻、
0: 你今天、
1: 别说啊，
0: 腌肉的这个秘籍就是张老师推荐的那个可以健脾胃的宝贝。
1: 对，
3: 它呢只有在这个时间，我觉得它的汁呢才会更多。
0: 因为其实我们能榨出汁来的话、是这个食材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非常鲜嫩的一个状态、它会有一点微微发甜的感觉。
3: 是的，
0: 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鲜味也特搭。
1: 那么这个汁里呢它有一种酶是可以软化肉质的、我们来上一小勺这个黄色这个汁啊、干的淀粉，这个老抽不要多、稍微的来点底油，油的量呢不用太多，咱们直接把这些食材下入锅中，底下这层咱先别着急去搅、让它底部先定型，八成熟的一个状态了、赶紧出锅啊、咱们就可以去做这个浇头了啊。葱跟蒜，这个呢就是咱们张老师推荐那个丝了，
0: 哎，
1: 二次利用，慢慢的把它的香味给它挥发出来。这个应季的春笋、还有木耳跟着一块下锅、来点咱们的花椒酒，来点生抽酱油，哎，来点蚝油。这个时候咱们开始加入一些清水，当这个汁呢烧开以后，香味出来了，刚才咱们这个八成的这个鸡肉跟咱们的虾仁，这时候可以准备下锅，让这个最后的两成熟在这里完成，咱们就开始准备勾芡。
3: 这个丝呢本身也可以吃，
0: 我尝一下啊。它是那个水分很足、然后有一点回甘的那种味道。
3: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叫甘入脾嘛，甘入胃，实际上甘味呢对于我们的脾胃就有一个滋补的作用，而它本身它就可以入中焦、入胃经、入脾经、入肺经、吃饱了以后呢不会胃气上逆、恶心反胃，可以让它往下走。
1: 这个酱香味也出来了啊，味道融合了，咱们就可以开始勾芡了。这个呢是咱们做这个锅巴三鲜里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去泼它这个芡，淋这个芡，这样呢芡汁紧一点呢它抱得住，一会儿呢这个锅巴也不至于说软得快。然后呢咱们淋出锅，把这个红椒角跟青椒角哎放进去、这个粘稠度就可以了啊、一会儿直接浇到咱这个锅巴上，那叫一个绝。出锅这先搁一边。
0: 但是光有了成功的三鲜浇头还不行啊、咱今天的重头戏聪明吃五谷，就是那两米一粉制作的焦脆十足的锅巴、
1: 这第一种米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米、大概占个七成，起到这种酥脆的效果。这个呢是提前已经给大家蒸好的了啊。这个第二种米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是米纸小米、那么这个米呢我们啊也是提前给大家蒸熟了，它的占比就是两份，越嚼越香的一种感觉。
0: 做成锅巴之后它依然是香气十足的。
1: 在最后这个一份用的是张老师推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食材的粉末、
3: 这个要闻出来可不容易、
1: 不容易，
0: 它真的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的。但是感觉它又有那种香气，而这个香气又是跟我们的谷物的香气不太一样的。
3: 是的，它的健脾胃的功效是非常棒的，它不仅可以补脾，可以补肺，还可以补肾。这个呢就是山药，刚才吃说锅巴除了有米香还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1: 我们这里呢稍微的加一点点的清水让它更加的湿润。
3: 要 要是这会儿我会推荐使用我推荐你的那一碗那个嫩汁儿，
1: 再稍微来一点张老师推荐的这个汁儿啊，淋一些。然后呢，我们为了让它这个煎制出来以后更加酥脆，来一点蛋清儿，
0: 有点黏糊，
1: 有点稍微的黏糊。这个呢，首先呢，咱们找一个圆的锅啊，准备好的这个团儿，咱们就可以放进去。咱们先不开火，稍微的给它定定形儿。这个薄厚呢，大概多少呢？就像如果按硬币来说，一块钱的硬币呢，大概是一块五的厚度啊。小火慢煎，让它慢慢的这个变酥变脆，不断的去晃锅。那么这个呢，煎制呢，大家不能着急，就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现在你们快看煎的怎么样？给大家简单的打开看一看这个后面啊。哦，
0: 这个小焦壳，这个太诱人了。
1: 听的那个声音。非常的酥，全程都是这种中小火煎，到最后的时候呢，稍微的开点大火，让它稍微上上颜色。
3: 这是一个焦香啊，它就可以有形体，可以有养胃和胃的作用。
0: 锅巴制成那一瞬间呀，那种独特的迷人的香味又在诱惑我了。除了凉米还有山药粉的贡献之外，就是张老师推荐的那个宝贝，咱们锅巴里面也放了它的汁儿，微微的丝丝的甜味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3: 就是嫩姜，可以有和胃的作用，而它特别鲜嫩，就这会儿我们能够买到的这个嫩姜呢，可以切成丝儿，可以炒菜，可以摆摊的直接来吃。关键呢，它还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能够健脾，能够运化好。这样呢，我们胃才能够吸收更多的食物，我们吃才会更香。
1: 把这个给它掰碎了装盘，把咱们刚才那个浇头一淋上，就可以上桌了。
0: 焦脆十足的锅巴，浇上那个诱人的三鲜汁儿，太好吃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的三鲜锅巴，就是在您享受了开心和美味的同时，让您的脾胃也真正的强壮起来，开心起来。
4: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5: 哟，李向贤老师啊，
4: 是我是我，哎，您好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5: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
4: 谢谢，
5: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4: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5: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4: 您
5: 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4: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5: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4: 看远行。
5: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4: 经常用眼。
5: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4: 您有老花镜吗？
5: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啊，
4: 戴着
5: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4: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5: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4: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5: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4: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5: 是吗？
4: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
5: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4: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5: 那可以啊，
4: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5: 那咱们就去吧。
4: 得嘞，咱们走着。
5: 好，
4: 走，梁叔。 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

0: 哦，冒世青，嗯，哇，这还挺气派，
1: 嗯，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2: 李老师来了，
1: 您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这就是梁叔
0: 啊，你好，你好，
1: 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咱能喝点什么？
0: 我喝点绿茶，
2: 行，
1: 好。
3: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0: 好的，可以。
1: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3: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我现在就有点花。
3: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0: 好的，好。
3: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0: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1: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3: 梁叔，画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0: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4: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正态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0: 好，还不错，李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1: 能看中，
0: 感觉不错，很好，
1: 那就他了，
0: 好吧？
3: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0: 好，哎，李老师，这个冒世青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1: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5: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1: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5: 冒世青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1: 梁叔，
0: 哎，
1: 好久不见啊！
0: 啊，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坤总。
1: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0: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1: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0: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1: 哎呀，
0: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您看这效果多好，
1: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0: 是啊，
1: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0: 好，
1: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冒世青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世青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

0: 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冒时星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1: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服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视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冒视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视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冒视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冒视清。
2: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视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清，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3: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4: 我觉得您年轻时候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6岁、嗯、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嗯、就是说基本上
5: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4: 对，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嗯、啊、
5: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3: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7: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今天状态特别不好，我就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5: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4: 是，
8: 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高大威猛。
5: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8: 哎呦，受不了。我这样
5: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的。
8: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了。
5: 嗯，好不啦？
8: 对对对对对，这就晕菜了，就没想法，没选择。啊，
6: 如此坚强热情的他，能否打动一号男士呢？
5: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来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士有什么想法？
9: 真是不错，挺优秀的。从小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边，这是我所比不了的。希望这女士真能找一位能知她、懂她、理解她的。嗯，
5: 所以你也觉得不是很合适，是吗？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有下一位男嘉宾，要不要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7: 好，嗯，
5: 我们也感谢，谢谢张大哥，
9: 谢谢。还都不错，应该是比较优秀的。嗯，但虽然说家境啊，从小生长的环境不一样，第一个属于就是比较苦的，嗯，第二生长环境比较优越，都不是太合适的。
5: 我们还有一位男嘉宾，你看要不要见一下啊？来，
10: 好。
5: 还有一位是李杰，年龄是55岁，是网约车的专车司机，本科毕业。你可以再选三。嗯，
10: 收入，住房，
5: 10000加，住房，有房，
10: 户籍，
5: 北京。嗯，要不要见一下？
10: 见一下吧，
5: 见一下。好，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李杰登场。
11: 好，
12: 你好，
11: 老师好，
12: 你好，请坐。
11: 嘉宾好。
12: 来，我们杨子姐可以坐这儿。嗯，
11: 好，我坐这儿。
12: 刚才也大概了解了一下大杨子的情况，
11: 对，
12: 是吧？
11: 对，了解。
12: 那咱们有
11: 在那个嘉宾室也了解了一下
12: 啊，看了一下，
11: 看了
12: 什么感觉？
11: 女嘉宾的气质很好，
12: 啊，
11: 很阳光。
12: 行，那接下来五分钟给你们自由交流，多了解一下，好吧？来，现在开始。
11: 您是76年属龙的是吧？
12: 啊，
11: 我是70年的，咱们是同一个年代，都是70后，所以就是说你的一些经历，包括唱的歌啊，你唱那99退一步，哎，我一听那副歌，我特别哎，好像有熟悉的一种旋律。然后看了你的这个经历，遇到的这个男士哈，感觉还是有点草率哈啊，就是对他的人品没有把控住，还是交往的时间不长，可以说遇到了渣男，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可能运气差了一些。我觉得婚姻啊，它是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靠自己努力机遇，另外50%靠运气。你像过得好的女士，我觉得她们第一有眼光，有智慧，是吧？能读懂男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么她能把控住。啊，我现在就是越来越感觉到这婚姻需要运气，是吧？这个你有人碰了没办法，你也他的性格品质你也不是写在脸上，是吧？你这东西就是靠运气了。我觉得您年轻时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而且江苏人是吧？
12: 嗯，
11: 哎，我觉得呢，就是说很多男人追求你，那么你自带光环，可能也是被冲昏了头脑，是吧？这个无药，我觉得是吧？这个也挺蛮有意思的、有趣的啊。
13: 他刚才可能在台底下很认真地看了这个节目，上来就对这个刚才那位女士，做了一些那个他个人的看法什么的。嗯，还挺中肯的。
11: 可能你经历一次失败的婚姻以后哈，也交了学费了，从没有经历不成熟到成熟，被时间痛苦经历打磨过了，所以你也知道痛了，痛在是吧？所以你现在就不可能是那种想法了，对吧？你毕竟有76年，今年马上50嘛，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6岁，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就是说基本上
12: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11: 你有什么想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嗯，
12: 因为我们大家见面会有一个眼缘，
11: 对，
12: 然后呢
11: 就我对你是很有眼缘，
12: 对，你也肯定是对他有好感，所以希望他能够快速的了解自己，是不是？
11: 是是，我对你还挺有眼缘的。
12: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10: 还是做事儿吧。
14: 这要换位置，
12: 一会儿就是我的位置了。你看我在哪？
15: 一会儿没问呢，
12: 好吗？
10: 可以，
12: 好。
1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2: 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位男嘉宾李杰，来看一下基本情况。李杰55岁啊，离异，网约车专车司机，北京人。然后其实刚才呢，您已经一顿输出了，我们大概对您的情况有一些了解，而且我知道你不是第一次来的，是吧？之前来过，
11: 1月底来过一次，录过一次节目。
12: 然后呢，录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响？这一段时间生活的怎么样？
11: 朋友给了我一些信息，
12: 啊，
11: 给了我4个嘉宾的信息。
12: 嗯，
11: 我说打电话筛选了4个里筛选俩，还有联系了2个人。
12: 嗯，
11: 联系2个人以后呢，然后前天见了一下又
12: 怎么样？
11: 然后这女士呢，就说经济条件挺好的，然后他北京那房价值都是说差1000多万，然后他仙鹤还有房，自己开一个什么卡迪拉克吧，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有房有车，而且自己做珠宝生意的，
12: 嗯，
11: 而且经济实力挺好的，还是，而且是学工艺美术的，自己干的是，
12: 那不挺好吗？
11: 但是我呢，就是说对他呢没有什么眼缘儿。
12: 嗯，
11: 对，我因为我对就外形还是也可能是我的优势，也可能劣势，就很在乎女人的这个形象气质，我得看得比较舒服，看有眼缘。
12: 这不是您自己，所有人都这样。
11: 对对对，
12: 这是本能。
1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2: 这是本能。
11: 对对对，人的本性。
12: 大杨子姐这样的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11: 对对，是我喜欢。今天来的女嘉宾都很漂亮。对对对，我觉得
12: 都挺。你到谁都不得罪。
11: 对，气质都挺好的，气质都挺好的。
14: 说前面那句就得了。
11: 对，然后就说
12: 你真是让我们操碎了心呐。
11: 然后就说这女士呢，就是眼缘差。然后他呢，就是聊了一聊，就是我问了他很多东西，他也没问我很多东西，他可能看了电视以后了解我很多东西了，他没在，因为他母亲看到我电视节目，因为我没有孩子，他母亲挺喜欢我的，
12: 嗯，
11: 因为他母亲想希望他赶紧生孩子继承家产，是吧？然后呢，他最后就是结果，我也不就长话短说啊，
12: 嗯，
11: 就结果呢，就是说他想的就是说不跟我发生关系。

0: 己，我们俩能团一孩子，试管婴儿，嗯，是吧？如果有感情以后再发生关系，可以过以后的将来的夫妻生活，嗯啊，他最后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嗯，他想说咱们先拿证领证，
1: 还有限制性的，
0: 对，就先拿证结婚，先领证结婚，然后是吧，也可以试管婴儿，嗯，他觉得我身高没有达他理想要求，长得还可以，
1: 啊，
0: 这是他给我的一个。
1: 那这个事儿还要继续吗？
0: 后来我呢就说，我觉得挺别扭的。就说因为我不想去先拿证结婚，再去那什么，如果有了孩子感情不和，因为孩子不是一把件物件，你再跟你离婚，我没不想往这个深坑里跳，所以我
1: 不是你喜欢的那种，
0: 对，不是我，首先不是我喜欢类型，
1: 而且感觉自己也没有被尊重吧，
0: 对，我觉得很恶心，
1: 那就正好之前的都不合适，那
0: 我觉得
1: 就三篇了，得重来。来看一下我们故事的几个关键词，一起来了解一下李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来自丈母娘们的热线电话，一年内不想放弃执念，还有婚姻不能是单方面的独角戏。那就说第一个吧，就是来自丈母娘们的热线电话。你上次上完节目之后是有一点全民女婿的感觉，
0: 全民女婿，
1: 然后很多那个女生的妈妈给你打电话是吗？
0: 有很多，有两位女士是比较大吧，一个48、49，卷50的，有一个是
1: 这是比较大的吗？
0: 阿姨吧，就是住家保姆，
1: 就注意一下你身边的这个，
0: 不是不是，就住家保姆，然后还有俩孩子，这个我就会给他 pass 掉了。
1: 你觉得为什么这些女士的妈妈们反而很喜欢你？你觉得你的哪些特质让
0: 他们觉得？就是我，因为我是巨蟹座，我性格比较温和，啊，比较持家顾家，而且脾气性格比较好，他们能看出来，
1: 就比较稳定。
0: 对，比较就是比较温和，不会跟人暴脾气、家暴、吵架。
2: 就是这位先生的穿衣打扮和这个言谈举止，有点那个文气的那样的一位男士。
1: 大杨子觉得温和不？嗯。
3: 还好吧，
1: 那其实既然来过，两位老师应该很熟悉，
4: 啊，熟悉，
1: 有印象的是吧？
4: 印象很深刻啊，男士的输出是不给你空间的，
5: 空隙，
4: 不，他是健谈，他不是那个别的，而且他讲话是很有水平的，但就是一直输出，一直，一个气质一看很洋气，他确实是在以前在外企工作，
0: 我在外企工作很多年，一直在外企，我在就是90年代的时候吧，啊，也就是跟他这个女士同一年代，我们都是同龄人，70后。
4: 对，
0: 90年代、2000年的时候，都在外企上班。
4: 对，啊，然后我接着说完啊，我提一点，
0: 您说，
4: 就是您说话呀，有点不顾周边。您刚才一说这个什么大龄什么，完了说40多岁的，你伤了一片人，这颗手雷扔出去，好多人倒下了，就是还是得注意那个。
1: 自己没觉得扔手雷，但大家全躺下了，都不知道是因为我，
3: 因为他上次吧，他明确的表达，因为他想要孩子，
4: 哎，啊，对，
3: 那么很多人都听不明白，就是如果说你的闺女也好，说48、49了，你就别打电话了，
0: 对，
3: 你说呢？因为你这个很难实现这个东西，
0: 对
3: 啊，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就觉得没事啊，你53咱也行啊，啊，所以他其实是到了今天，可能爸爸妈妈这个一个是妈妈还在，好像
0: 我母亲也去年10月底刚去世，也是，
3: 所以就是
0: 刚去世，
3: 他就是一个人太孤独了，之前呢就跟我们那个刚才那位一号男一样，
0: 我
3: 有一个伴儿啊，我的妈妈，对吧？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彼此都很关爱对方，他就不缺。真的离开了以后，他发现这个世界上好像就单奔一个了，
0: 对，啊，很失落，很孤独，
3: 对对对，嗯，然后再加上呢，他经济条件挺好，然后真的，当你觉得哎呀，好像也许某一天我就要驾鹤的时候，他又在想，我这点东西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我给谁呀，啊？
0: 又不甘心，
3: 对吧？我给谁呀，啊？给我侄子，好像有点亏，给我大外甥也不太合适，有这种可能，很多人到了这个岁数可能都会有更多的想法，
0: 对 对, 对，嗯，是，所以上次来录节目就是谈了一下我母亲刚去世，
3: 对，
0: 心情也不是很好，嗯，因为心衰末期嘛，是吧，嗯，其实是我深深的很内疚自责，很痛苦，也是
1: 没事，咱们这一次来，咱们就重新再梳理一下自己的一些情绪啊，信息啊，对吧？比如说，先 先来分方面介绍吧，先来说说自己的靠谱的职业。
0: 我现在目前呢，原来在外企，后来一直在又在民企工作，一直从事教育啊行业的工作，然后也写过标书啊，投过标啊，跑过客户啊，做渠道啊，一直在这个外企民企里边工作，一直工作。后来因为一些民企重要性不是很稳定，后来一个偶然机会，我就是卖车吧，做着从事滴滴网约车的这方面的工作了。对，我觉得他呢，第一时间比较自由，相对比较稳定，也能照顾我的年迈母亲，照顾家，啊，所以我就买车以旧换新。啊，从事这个开着滴滴专车工作，是这么一个职业的情况。
1: 所以就首先这个职业是比较靠谱的，这个人品靠谱，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一些处事的方式。
0: 人品靠谱，但是也可能有些欠缺啊，但是别人处人待我有可能带提高的地方。但是我想谈谈我更多的一些优点吧。优点待人处我比较这人比较真诚坦率，比较真实坦荡啊，这一块
1: 你的优点是经济条件还不错。
0: 经济条件一般吧，经济条件我在北京有两套房子，然后有一手里一大存款嘛，因为我没有孩子，没有花钱的地方，所以我比较注重理财这一块，反正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我平常就在家做做饭，也是一种爱好吧，
3: 家常
0: 清炒豆腐吧，
3: 豆腐，
0: 对对，我比较爱吃豆制品，然后这虾仁炒黄瓜，
1: 你这都是很健康的。
0: 我特别喜欢想我没做过的饭菜，我要做一遍，我有点挑战，
1: 那可太多了。
0: 对，我做完以后成功以后，我品尝很好很美味的，我特别有成功的企业感。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2: 至少他愿意做，有一些男人就觉得这个，干嘛让我做呢？
1: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选择的积分系统呢，现在已经全面上线了。操作积分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经常来打卡，来做我们的志愿者，录节目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积攒积分的。这些积分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来兑换各种我们的线下的一些活动，包括一些小的礼品，这都是给您的一份惊喜。我们这儿有两位美食俱乐部的哈，
0: 对，
1: 毛豆和大白都是哈。
0: 我这现场吧，我这个
1: 怎么样？
0: 厨艺有待进一步提高。
5: 我感觉这位男士饮食还是比较清淡，注重养生的。女士跟他有口福了。
0: 我没有专门在学过厨师。
5: 您是爱烧饭吗？就是女士跟你在一起以后，她是可以不用烧饭，还是跟你
0: 最好一起不烧饭？因为我有时候工作挺忙的。
5: 那我误会了。
0: 对，
5: 我以为全是您。
0: 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我一人嘛，我自己就是必须得花时间自己做饭了。我一般很少点外卖，就自己做自己吃。
5: 健康。
6: 这个带鱼没有炸，是清蒸的，这个
0: 很
1: 好。对，但是
6: 从养生方面，你看咱们平常吃带鱼，它都是红烧啊，或者干炸。都是过油炸的，你这个清蒸了原汁原味。
0: 对，我也比较清蒸，
6: 讲究现在不是
4: 得是好带鱼，
1: 对，
6: 少油少盐。
4: 那我跟男士不一样，我喜欢什么我去学什么，比如说油焖大虾我喜欢吃，我就学油焖大虾，但是没吃过什么的去练、
0: 对，我就练，我喜欢那个挑战，你没吃过我先做一遍，下次有经验了我知道怎么做了，哪个鱼咸了火候过了，我每次做完炒完菜我就复盘，
5: 那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说的，你有好多菜你可以去尝试。
1: 那太多了太多了。
0: 对，
1: 你这个自己给自己复盘，这一点绝对是个优点。
0: 我复盘每次用一尝，用这事儿炒过了或者盐了咸了，哎呦，
1: 因为你没坑别人。
0: 对，我坑自己。我每次都复盘
1: 是吧？
0: 对，我下次
1: 觉得怎么样，那几个菜怎么样？
6: 这几菜跟我前些日子水平差不多，
5: 进步了。
6: 我现在就是开始，因为也夏天了嘛，就是开始往这个就是所谓那个健康食品、轻纺食品，对吧？因为我父亲这些日子他就夏天了，这个有点浮躁，所以就开始弄这个，一个是养生，二是一个呢就是食材可能精致一点。对吧？有那个叫一个什么叫清暑养益
1: 清暑益气汤
6: 啊，那个就不错，
1: 这都学到了
6: 啊，学的不错。然后我也照着学的，但是我做的肯定没人家好。
1: 可以。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嘛，所以大家在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其实也可以有很多的这种专家呀，三甲医院的一些专家来给大家做一些食谱啊，包括一些健康的科普，大家可以扫码啊，扫了码就可以直接进来了，非常好。给健康饮食点个赞。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来，我们再看看这一年内不想放弃执念，这个执念指的是什么？
0: 执念就是说我母亲在世了，希望我能结婚生子。
1: 那肯定呀。
0: 对对对，因为也是愧疚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没有人看她这个孙子或孙女儿，这是我最一生的遗憾。
1: 那当时怎么就没有生？ 是错过了一个
0: 契机。对，因为我前妻她也是北京的，然后呢比我小三岁吧，然后比较来比较演员，然后后来呢也是随着结婚以后也是最后也没谈成，也没要，也不想生，所以她理念不同吧，这个事儿也翻篇了，不说了，后来也就分手，和平分手了，
1: 然后就耽误了，
0: 对，
1: 错过了最好的，
0: 就是错最好的这个择偶的年龄，生育的年龄，所以你现在找往回翻，很难了。

0: 确实是，
1: 确实
0: 就说在什么时间说什么话，办什么事儿，做什么事儿，这也很关键。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反省反悟的地方，也是后悔的。
1: 所以大家说，很少有人在年轻的时候去做了年轻人该做的事。
0: 对对对，有时
1: 都是老了。
0: 所以我奉劝现在很多年轻人一定要在关键时间做关键的事儿，不要耽误自己。
1: 所以现在
0: 过了这个村里没这庙了。
1: 现在要这个孩子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0: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1: 都一两年，给自己的时间线都设置好
0: 了。一两年吧，今年看行不，明年是吧，争取这一两年了，因为后面机会越来越少了。对，如果到六十还没有，五十八、五十九还没戏的话，那就算了，顺其自然了，我就打住 stop 了。
1: 可是这个要孩子的执念会不会影响你的去对对象的一个选择呢？
0: 这个我想过，肯定是有影响，所以我要取舍，我必须要取舍，断舍离要取舍。
1: 你是怎么取、怎么舍的呢？
0: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1: 如果要孩子和你找到这个理想的伴侣，他真的是有冲突的话，你会选更倾向于哪边呢？
0: 目前我还是倾向于选要孩子。那么我可以放低降低条件，降低条件，
2: 年龄就是硬伤，
0: 对，年龄是，因为这个我也知道，我这个年龄，是吧？确实生了，确实有难度。
3: 以前没孩子吧，现在可能渴望要孩子，但是如果这个岁数再要孩子，那女方肯定得，得就基本上得很大的想法才能为了他要孩子，要不然一般的这个岁数再要孩子。因为都五十五了，完之后你想都算是退休的时候，想享受养老的时代了。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确定，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岁数没必要，因为也没有迁移资产继承，就是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老来有子，就是可能更幸福吧，可能有的想法不一样。
4: 因为很多的四十二三岁的女士，她也很想当妈妈，
5: 是，
4: 对吧？可能因为时间的或者机缘巧合就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
0: 对，
4: 过去呢是恨嫁，现在都恨生了，因为你错过了这个生育的年龄，你就没法当妈妈了。就有很多的女士就是也会就是急于说我也想当母，
0: 所以我这次来选择呢，就是看碰碰缘分机会吧，赌一把碰碰运气。
5: 有真有，我知道这好，
4: 真的是有，
5: 就是跟我说让我生孩子的，我是不生的，有好多四十来岁，
0: 四十左右吧，这个
5: 还有执念的，
0: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最后一个抓住一口机会吧，试一试赌一把，是吧？
6: 我很赞赏先生这个，就他把自己的底线就摆明了说，
5: 对对对，
6: 人家不去什么照一个大帽子什么一个修饰的东西，那就是如果肯跟我生孩子，你图我的人也好，图我的钱也好，反正我有的，我小富翁哈，我有你可图的，愿者就来。我觉得这是干净利落脆的，就是表明自己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好的，
0: 对对
6: 啊，而且自己想要一个后嗣，这是执念，我觉得。这没毛病，真的没毛病。
0: 看看运气吧，看看有没有这个缘分。
6: 而且先生就是他很精明的，就是给自己划线，就是我这件事儿就是一年到两年为止。
0: 对，
6: 这就很棒。
0: 对，因为后面机会越来越渺茫了。对，
5: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0: 对，
5: 而且知道要什么不要什么，
6: 而且人家讲出来的，对吧？
2: 对，
0: 这个思路很清晰吧？
6: 是的，
0: 很明晰。你到这个岁数了，
1: 就差这么个人对号入座了，是吗？
0: 就是我可以降低条件，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在双方有眼缘谈得来的基础上，是吧？
7: 他要是不提要孩子还好找，一提要孩子。不太好找。
1: 下边的说的婚姻不是单方面的独角戏，
0: 对，
1: 是吧？是之前碰到过。
0: 以前我也教过一河北的，具体哪个城市就不方便说了吧。然后他呢是81年的未婚，然后他在北京呢做21世纪，自己一人开公司，卖一手房的，他不卖二手房，倒腾一手房的，在北京河北周边啊倒腾一手房，然后也是一个偶然机会我认识他的，然后呢。他的气质挺好的，很多男士追求他，啊，长得挺漂亮也是。然后我跟他交往了一年半吧，将近两年啊。然后呢，他提出了很多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对，反正我是总是可能给人当备胎了，我是这种感觉了。
1: 他提了啥条件？
0: 他比如说，我们在领证结婚之前，你别给我3000块钱生活费。
1: 啊，每个月给3000，
0: 给3000块钱，
1: 还有吗？
0: 我不是在北京有套房吗？有一套房子要加他名字，写他名字。然后我的车呢要过户给他。然后呢，在结婚的时候列了一个金银珠宝首饰，然后还要给他6-7万的彩礼，还有
1: 金银珠宝首饰都写啥呀？
0: 列清单啊，列清单了，然后给我看。
1: 然后生孩子吗？
0: 他也要生，同意生。
1: 那不也挺好的吗？

0: 女生，然后我觉得呢，
1: 不是哪儿接受不了，就是哪些地方你觉得能接受，哪些是绝对不行。
0: 就是然后我那边新房他让我装修，全部装修，买家所有钱我来出。然后他同意跟我去试婚同居。后来我一想这个事儿有点不太靠谱。
1: 为啥？
0: 怎么说呢，第一呢就是说他做房地产的吧，然后他的职业我不是很喜欢，因为经常跟一些男客户吃吃喝喝，很晚才回家，你很难把控他，有些暧昧的关系啊，是吧，这个东西你不好弄，还得很晚，而且他长得那么漂亮，很多男士追求他，有些不是卖房子谈房子谈客户，谈别的去了，你不好把控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他，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居家过日子的人，不是一个贤妻良母，是吧，你为了爱，为了他的这个美貌付出，最后会输得很惨，
1: 这个算是一个挫折吧。经历了之后，对你接下来要再找的另一半，条件会有所变化吗？
0: 对，所以说我在美貌这块，我肯定要刹住了。对，要刹住了。
1: 要戒掉美貌是吧？
0: 对，美貌这块我肯定要有顾虑了，就找一般人就可以了。对，能过日子，居家过日子，能给我相夫教子，是吧？我觉得就足够了。对，能陪我后半生余生过完，我觉得很开心就可以了。
2: 其实我觉得您这条件特别好，就是有车有房，北京户籍，对吧，然后没孩子。
0: 对，
2: 现在要求的不是就是要找一个生孩子的女的吗？
0: 对，
2: 对吧，户籍什么的哈，
0: 就在这有感情基础之上嘛，就可培养。
2: 现在在那有个演员的，对吧，我觉得很好。
0: 什么你说什么，
2: 有个演员的。
0: 对，有演员的，不要说都很漂亮，很帅，很靓丽，是吧，
3: 他把他的需求都摆在前面，那另外一个人一定也要把他的需求都摆在前面，这就是没有谈感情，在谈交易了。我感觉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挺好的，我觉得您这个
0: 努力的
5: 敞亮的劲儿，还有您表达的能力，都好着呢。
1: 大家都看好你哦。
0: 对，好，谢谢您。
1: 除了看好这一点，还看好你的歌声。
0: 对啊，我平常也喜欢唱歌，虽然
1: 来一首呗，
0: 一般吧，但是我也喜欢唱歌，就是能调剂自己心情。
1: 唱个你的成名曲。
0: 我想唱一首张敏敏。我的中心。
1: 好
0: 啊，
1: 是有点像啊，
6: 是有点那个张敏敏的那个范儿啊，
5: 就缺一个那个围巾了。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0: 河山只在我梦。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

0: 正好问一下我们大杨子姐啊，刚才听了李杰的故事，感觉怎么样？想和大家进一步去接触、交往一下吗？还是再看一看，
1: 再看看
0: ，你觉得哪儿不合适？
1: 首先他还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就不合适啊，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宝宝了，而且我也不会再要一个孩子了，
0: 所以你看就是这一点上就是会很难匹配，是吧？行，这个反正也是他特别希望的，也是你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咱就不撮合这事儿了，
1: 是的啊。
0: 来，那咱们休息一下，谢谢你，
1: 谢谢。
0: 男嘉宾，我们还有一位女士，要不要见一下？来看一下她的条件。
2: 可以看一下。
0: 啊，看一下啊，来，程海英，1米6，53公斤，离异的，有一个女孩，后边那是她的一个照片。

0: 其他的你还想了解什么？可以再选三项。
1: 哦，年龄呢？
0: 年龄48。嗯，
1: 职业。
0: 职业。保险公司部门主管。
1: 部门主管啊。嗯，其他的没什么了。住房呢？
0: 住房。
2: 有
0: 房。
3: 健康也
0: 好。我们见一下吗？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我原来就是做影视行业的，三个人合伙吧，然后开了一个传媒公司，租设备租赁啊，但是也在过程中接一些 MV 啊、电影啊、电视剧，前期和后续的操作都有我来。
0: 那咱们这是同行啊。
5: 对，所以我就
0: 来是同行是吧？还说不定我们这些同事还有您认识呢，原来的客户
5: 没准
0: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做这个公司
5: 2002年就开始了。
1: 他很强势，女强人，事业心很强。
6: 如此事业成功，作为女老板的她，为何忽然转行进入保险行业？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8: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

0: 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儿，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哎。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1: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0: 嗯，
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1: 嗯，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2: 哎，
0: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 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嗯，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嗯，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嗯，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

0: 送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2: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2: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3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呐，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儿，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

0: 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1: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哎，
0: 地道了，
2: 哎，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3: 哎，
2: 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这是在饭店
3: 是
2: 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爷，这脆肉片啊可太香了啊！
1: 哎，各位来瞅瞅啊，您看啊，人家啊这叫坚果烤肉脆片，哎，里边啊加了巴旦木，又叫扁桃仁，哎，还有芝麻呢。
0: 这肉香啊，裹着这坚果香，真是越嚼越来劲啊，都忍不住。嗨，这味道真的特别地道啊！
2: 哎呀，是真香哎，这个呀真好吃，真解馋，不腻口，不塞牙，还不粘牙，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好吃的呀停不下来。
0: 哎，真的太好吃了啊！不过阿姨，咱们啊稍微搂着点啊，咱都造进去不老少了，是不是？回头你看这样品，咱都给吃完了，嚼完了，你这节目还录不录
2: 啊？好多年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个顺口的吃的了，牙不好啊，搁在以前啊，硬的呀，脆的呀，我真的不敢碰。

0: 不容易碰见这酥脆可口还不费牙还这么香，你就别拦着我了，
1: 咱把这样品啊都吃见底儿了。哎，你们都别吃了，别吃了，都留着点啊。
2: 哎，管够管够，我带了不老少呢。哎呦，
1: 我给大家引荐一下啊，这位呢是厂家的负责人霍总，今天呢是这款坚果脆肉片的优惠促销专场。哎哎，您这个烤肉脆片可太好吃了啊，
0: 是
1: 太好吃了啊！你看这样，赶快啊给大伙儿说道说道好不好？哎，你们都别吃了，赶快的放下放下放下，你听人霍总说说。
2: 没事，大伙儿啊边吃边聊就成。咱们这个坚果脆肉片啊，哎，不管走到哪儿、都是人见人爱的健康零食。你甭管说是老的少的呀，还是说这个嘴多挑的，保准啊是您挑不出毛病来的健康零食。瞅瞅咱这个配料表呀，也非常的干净，里边有这个鸡胸肉、鸡蛋液、白芝麻、巴旦木，正常的香辛料以及辅料，是不是特别干净？
0: 就有的那个零食吧，它那个异常六的添加剂，念不通顺，理解不明白，瞅着呀、还瘆得慌。根本啊就不敢吃。
1: 哎，没错啊，姐，现在大伙儿啊都想少吃这添加剂，哎，想追求一下健康嘛。
0: 我呀、最得意啊这个鸡胸肉，专家呀推荐我们上岁数的要多吃这个鸡肉啊，鸡胸肉
1: 是
2: 完全正确，阿姨
0: 是吧？
2: 这个鸡胸肉啊是典型的动物高蛋白食品，脂肪还低，营养高啊还好吸收，常吃呢它也不长肉，专门适合啊讲究健康饮食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这巴旦木也是高蛋白，它俩呀，鸡胸肉是动物蛋白里的尖子生，巴旦木呢是植物蛋白的模范生，这两种东西凑合在一起，那双份蛋白往上落，您说这跟普通零食比啊怎么比？
0: 你看电视上、手机上的专家呀、推荐我们呀每天呀都要啊多吃一点坚果，而且呢专家推荐的坚果里边就有这个巴旦木。
1: 哎，没错啊，这巴旦木啊、是推荐了好多年了，都是深入人心的好东西啊。
2: 我们这个呀不光是高蛋白食品，还是零反式脂肪酸的健康吃食。叔叔阿姨，您听我这一句话，零反式脂肪酸就是没有坏油，没有工业人造油的意思。这反式脂肪酸呢，人体呀压根代谢不出去，吃多了呀给身子找大麻烦。咱这款鸡肉的坚果脆用的是鸡肉和巴旦木自个儿的天然油脂，低温慢烤出来的，这才能做到零反式脂肪酸，给老人孩子吃啊都放心的。
0: 听明白了，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踏实吃，正适合呀我们这些那个平时啊嘴里啊就觉得那个空落落的，老想嚼咕点什么的人吃。说白了就是馋了，没事的时候搁嘴里两片、一嚼咕挺香挺好。霍总说说吧，这今天这个怎么卖呀、要是价格合适啊我立马就下单。
2: 行，价格呀肯定让大家满意，就这一大盒啊，里边都是独立袋装的，好拿好存。外头卖啊，19.8一大盒，你搁100块钱也就能买个5盒，对吧？我今天给您6盒，直接包邮到家，您看成吗？
1: 6盒，这也忒少了吧？指定不够吃。
0: 家里大人孩子抢着吃啊，根本就扛不住。
1: 哎，
2: 得，我再给您加一盒，7盒，成了吧？
1: 7盒，别7盒了，咱就8盒不就得了吗？
0: 哎呀，8盒干嘛呀？9盒吧。
1: 9盒，阿姨，我跟您说啊，这肯定还不够呢。
2: 不能加了，加不动了，再往上加呀，都合到10块钱以下了，压根没有这么卖的。
1: 阿姨，咱凑个整吧，10盒得了。
0: 哎，我看行。
2: 哎呀，阿姨真不行，要不这样吧，要不就8盒吧。
0: 哎，别别去，别去，
2: 后槽牙咬掉了，就8盒。
0: 哎，别去，这9盒都到嘴边上了，你咋能拿回去？霍总。给这个面儿，
2: 这9盒真有点难，阿姨。
0: 不难，
1: 阿姨。我想着啊，我觉得咱们还得奔着这10盒唠、对不对？我琢磨着啊，这不到10块钱一盒，咱这不是给大家伙争取大实惠呢吗？
0: 对呀、
2: 这10盒真给不了，这9盒都够呛呢、这好东西啊，成本在这摆着呢，一分钱一分货，您说对不对？二位啊，您千万别拿咱们这个跟外边那种添加剂一长串的比。要不这样吧， 就九盒吧，九盒啊，我也还得就限量200组。嗯，这样的话我也能少赔点，对不对？
1: 哎呀，阿姨啊，我这瞧着呀，这拿下10盒挺难的，
0: 费劲啊！
1: 哎，有点费劲啊，人家毕竟里外里也算使劲了吧，对不对？
0: 对。
1: 可是啊，我真的啊，就特别想把它这个价格打到10块钱以下，让咱们大家伙啊都能少花钱，也都能尝一尝。哎。这么着吧，陆总，你今天拢共带了多少盒？
2: 不到100盒。
1: 不到一百盒，哎，这么着啊，大家伙儿，咱到现在别动了啊，都别动啊，都别动，都停下，别吃了啊！一会儿啊，霍总，您啊就给凑上100盒，好不好？让咱观众朋友们啊分一分，哎，这样总行了吧？是吧？这样我带头先不吃了啊！
2: 我也赶快收两盒，
1: 别吃了啊！大家伙儿都别吃，都别动啊！咱们啊都不动样了，给大家伙儿啊给他加上，
2: 这合适吗？我就是带给大家来尝尝味儿。哎，
1: 合适，这可太合适了，是不是？哎，我们呢早就尝过了啊，一会儿。这样啊，我们呢自己拿手机自己抢，好不好？自己买还不行吗？是不是？
0: 就是、
1: 咱这样啊，前100组啊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盒。那后边100个名额呢，咱就不到100块钱啊，只能给您9盒了，好不好？
2: 得嘞，那就这么着吧。嗯，谢谢各位了。
1: 哎呀，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这坚果脆肉片啊，是真把我这心给勾走了呀！这个铁定啊，我得抢这个便宜。
2: 我也抢，
1: 哎，咱得把这便宜占上啊！平时啊，咱追个剧啊，看个电视啊，像瓜姨这样的带个孙子孙女的，还有呢，咱出去下个棋、遛个弯的，对不对？咱没事啊，咱就来上几片，是不是？既解了馋，又补了营养，关键啊，吃的是健康零食，而且咱送礼，咱也拿得出手啊！大伙儿我知道啊，都没吃过，告诉您啊，好吃有面，而且这1大盒啊。还不到10块钱，真是便宜到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出手机啊，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名额给订上，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咱们挑零食啊，您记住了，最重要的是啊，死盯配料表，得挑这种配料表干净的，您才敢就是给这个家里的老爷子啊、老太太、小孙子啊往嘴里塞，对不对？您想想啊，追剧追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这个带娃带的前心贴后背的时候，跳完这个广场舞呢，就感觉就把这扇子往这一撂的时候，这嘴里边没味儿的时候，哎，就来上这么两片，嘎吱嘎吱往这一嚼啊，就感觉着嘴里边有滋有味的，这满足感一下就上来了。
1: 这口酥脆劲儿啊，特过瘾。要说健康啊，还得说咱这鸡肉和坚果哪个都不差呀，差不了。反正那个平时啊，咱们嘴里闲的时候都要嚼咕点什么，挑这个零食吃，你看多放心呢。回头呢，我给我那孙子呀、孙女啊揣上两袋，让他们放心的吃。总比他们平时偷吃那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比那个放心多了。
0: 要论营养啊，我都敢跟卤牛肉掰掰腕子了。卤牛肉啊，每百克蛋白也就20来克，咱们这点呢一点都不输给他。关键是啊，你这卤牛肉你是不是得抻着脖子来回这么撕扯呀，还塞牙呢，是不是？咱们这个脆肉片啊，您看着拿出这么一小片，哎，上下牙这么一颗吧，连脆带香啊全进肚了，您说谁更得劲啊？还有双蛋白，这卤牛肉能比得了吗？
1: 要说呀，我还真喜欢这口嘎嘣脆的劲儿，尤其是这个肉香跟那个巴旦木那个醇厚的那个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吃了以后啊，又解馋又痛快，还不用担心啊那肚子长那个什么游泳圈啊。
2: 哎，真的是啊，今天这个坚果脆肉片啊，是又养人又解馋啊，而且呢不硬不硌牙，这嘴瘾啊咱也过了，而且还不腻歪不上火，对吧？这肚子吃下去咱也没负担啊。关键呢，价格是非常的优惠啊，10大盒，哎，咱们10大盒到手还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这100个名额，您100名之后再订啊，就比别人少拿一盒了，好不好？咱数量有限，您啊多担待担待，赶快了，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积极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叔叔阿姨呀、爱吃肉干，但这个又怕嚼不动，它比较硬嘛，然后塞牙油乎乎的。咱们这款啊，它不一样，低温烘烤的，薄如纸片，入口啊嘎嘣脆，肉香混着这个坚果香呢，不硬不硌牙，还做到不油不腻。您看啊，放在手上干干净净的。
1: 没错啊，这个鸡胸肉呢本身呢就是低脂的，哎，见不着肥膘，对吧？而且呢，这巴旦木呢就自带天然的好油，就正好啊，把外面那些零食里边什么反式脂肪酸啊、起酥油啊，哎，就顶得没地方站了，对不对？人家啊，这把承诺写得明明白白的，您看这包装上啊，这是什么？反式脂肪酸，哎，是零，您看到没有啊？零没有，这您吃多放心啊！
2: 这个呀，我今天要是带回家呀，不光我自己吃，还能给这个孙子们吃，儿子儿媳妇，你俩也别说我不让我买，到底有多好，您自己看，对吧？跟你说实话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孙子孙女们买零食吃。
0: 这款鸡肉坚果脆啊，用的是鸡胸肉、巴旦木、白芝麻，再加上点酱油、盐调味，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也没有色素。反式脂肪酸呢，给您的承诺是零。您平时去超市看看啊，就比如说好多肉干啊、零食啊，好多那配料表一大串，好多东西咱们都不认识，对不对？再看咱们这个干干净净的几行字，给孩子吃啊，自己吃都放心。
1: 哎，今天啊，学到一个知识啊。零反式脂肪酸，说白了啊，就是没有那些坏油，没有那些伤身体的油。这很多啊，含有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这些零食啊，这个是咱吃着是香，对吧？但是它伤身体啊，对吧？所以啊，如果您想解馋，想不添加负担，中老年朋友还有孩子们啊，都可以放心吃的。哎，您知道怎么选了吧？
2: 今天呀、都学到了，以后啊，我也知道该怎么选了。
1: 没错啊，大伙啊，赶快趁着今儿这优惠价格。不到100块钱啊，您带走10大盒，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啊，时间还有最后1分钟，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营养丰富、香脆味美的坚果脆肉片开抢了，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采用低温慢烤的健康工艺，酥脆香甜，不油不腻，零反式脂肪酸，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家庭常备，追剧聊天、加餐、遛弯、旅游、广场舞随身携带，优质包装，送礼有心意有面子，限量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块钱，到手10大盒，每盒不到1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的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

0: 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1: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
0: 哎，
1: 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2: 看着就有食欲。
0: 对，
2: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
1: 嗯，
2: 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啊、很明显细腻丝滑。
0: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1: 哎，是吧，
0: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三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两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一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0: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1: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易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1: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2: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0: 对，
2: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做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0: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又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1: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2: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0: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
1: 哎呦，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

0: 在支持上啊，嗯，就128元，
1: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0: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2: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0: 可不行，可不行啊！我这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1: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2: 对，
1: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哎，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0: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是吧，
3: 雨桐？
0: 哎，阿姨，哟，
3: 争取下来了吗？
0: 不负众望，呵，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
3: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0: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2: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哎，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含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

开抢了，即食燕麦片两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两袋，共六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钙特工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是同等重量的牛奶的4.7倍。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1: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2: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捡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个身体健康啊最重要。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1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1: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1: 哎，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

0: 来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1: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2: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2: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0: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3: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1: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0: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2: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啊、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2: 鸭肉，我听说过、对，
0: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什么便宜它使什么。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2: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2: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1: 对呀、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2: 对，
1: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北京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2: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赚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1: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哎，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您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 不到100块钱。
2: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1: 对呀，嗯，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2: 用心
1: 吗？嗯，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啊，再加一袋啊，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2: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哎啊、
1: 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啊，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啊、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2: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1: 对、
2: 啊、你看我们怎么了？
0: 哎，行吧。
2: 哎呀，太好了，
0: 我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嗯，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嗯，哎，这个售完为止。
2: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1: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2: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

0: 供的。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
1: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2: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秦腔靠你们俩。
7: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是不是问题其实出在我们总是追求便宜上面？你想，我们当时在 TF 的成功是因为我们追求技术上的卓越，那现在我们总是追求便宜，按道理被人赶超也很正常嘛。你要让我说呀，不如我们狠一次，我们做一个全世界都没有的 MP4 芯片，做的比老外都好。
1: 好啊，钱呢？
0: 没准这个点子就能带来钱了嘛。
2: 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看解决方案。
0: 哎，哎，张楠，好久不见，老同学。哎，不是不是，话不能这么说嘛。什么叫欠钱的是大爷？海潮他也不是那种人啊。张楠，
2: 喂，
3: 我听说你的 MP3 手机芯片投放完了，也没出错。
2: 投放完了不代

0: 喂，
1: 老婆，是我。
0: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等一下。
2: 进。
3: 张总，这是台湾芯片代工厂的产能表。
0: 哎，你说怎么了？
2: 你那边怎么了？
0: 打蟑螂呢。
1: 啊，老婆，表格我已经拿到了。
2: 下个月华强北就会缺芯片，另外的产能只能供给到下个月，再有芯片就在两个月之后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芯片能不能在他们的窗口期倾销。
0: 行，我知道了。
2: 老婆辛苦了。
4: 你忙吧。
2: 你给黄总换个好的酒店，钱我自己出。
3: 好，知道了。

0: 姜薇，酒店帮我退掉，我住这里就可以了。
1: 那是张总吩咐特地帮您预定的，华强北那边治安情况比较复杂，您住普通酒店张总怕会担心的。
0: 就按我说的办，如果他问起来你就说酒店已经换过了，别让他担心，公司现在情况不好，能省一点是一点。
1: 可是
0: 别可是了，就按我说的办。姜薇，我当时看上你就是因为你头脑聪明，办事妥当。
2: 你现在这么做也没什么错，一切都按
0: 公司的规章制度走，别掺杂私人感情。
1: 好，我知道了。
0: 还有，下次还有这样的情况也按今天这么办。
1: 好的好的。
0: 回望当年的华强北，我们谁也无法抹去早期那段山寨的历史，学习、整合、超越，但这段经历也帮助我们走上了如今自主创新的道路。
3: 哇，热死我了。
4: 怎么了？
1: 生气啊？某些人不接电话。
4: 谁不接你电话？绿豆生啊？哎呀，人家不接你电话很正常的，他有未婚妻的嘛。
1: 你这脑袋瓜子里都想什么呀？我怎么可能给黎东升打电话？
4: 那我就放心了。
1: 怎么，怕我看上黎东升，去破坏他和他的未婚妻？
4: 那你刚才给谁打电话？一副世界末日的表情。
1: 我就不能有点属于我自己的秘密吗？
4: 秘密？你别告诉我你是有老公的。
1: 这个人呀，我告诉你啊，咱俩得签份协议，以后禁止谈私事。
4: 那不是因为你魅力太大了吗？说实话，我都担心我闺蜜不见得是你的对手。
1: 哎呀，人家就要上市了，马上就是互联网大佬，而我的年龄呢比大佬还大了一些。不过就算我看上雷东升，我也只是想和他谈一场没有人知道、没有结果的恋爱。
4: 得了吧，你们俩还没开始谈呢，这满世界就都已经知道了。你们俩太耀眼了。
1: 哎呀，你放心，就算是跟他谈恋爱呢，也不会让别人

0: 我明白，但确实失败的感觉不太好受。创业都是过程嘛，这些也是过程。这些投资人只看结果，在这个过程里，无论你怎么挣扎，不容易，心酸，没有意义，结果论输赢，
1: 一定还会有办法的。
0: 我再想想。

0: 想来了，欧阳成良，你拿我当傻子呀？啊？当年谁信誓旦旦的跟我讲，哎，肯定上市的，肯定上市的。现在跟我讲钱打水漂了，你还想把我房子的定金要回去？你脑子进水了？
1: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0: 我不认这个情况。
1: 政策，政策。
0: 你给我把政策变回去。
1: 变不过来怎么办？
0: 我亏的钱你给我垫上。
1: 你这个是风险投资，亏了就亏了。
0: 你还知道的？那你还有脸要回你房子的定金啊？啊，合同上明明白白写着定金不退的。
1: 那我女儿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要讲点人性。这个定金是黎东升问我借的。
0: 你问我要钱，你要讲人性；我问你要钱，你要讲规则。我是安土军的，就是冤大头啊！
1: 我跟你讲，
0: 我不跟你讲。钱不是我一个人的，老孙、老李他们都有份儿。如果你的宝贝女婿把我们的钱都变成了废纸，欧阳，那我可得真的跟你说声对不起了。
1: 什么对不起？
0: 冤有头，债有主啊。你信不信我再让你尝一尝前两年你四处逃窜的滋味？
1: 你滚！

0: 这个林志雄可真难约，堵都堵不着。
1: 当然了，人家做的那么好，货到了没有？
2: 到了。
1: 你什么成绩都没有，让人相信你，凭什么？
0: 我们有优势啊，我们是灵光药投资的公司。

0: 维亚星光是认可我们的技术的，对吧？是，现在市场上是有芯片，那等到时候市面上货不足了，就算我们质量差一点，价格贵一点，那还是得用我们的了。
1: 这你总算说到点上了，
0: 那你让我跟他见一面。
1: 我哪有那个本事啊？
0: 哎呀，他那个二侄子不是你的忠实追求者吗？
1: 你猜啊，人家才20岁啊，我努努力都能把他生下来了。
0: 别瞎说，你这么好看那么美，怎么能当他妈呢？而且现在姐弟恋很流行的，在国外那女的比男的大20多岁的多的是。
1: 你可真能扯！
0: 哎呀哎呀，帮帮我啦！
1: 快点，我去给他打电话，打电话。喂，阿灿，哎，我金子姐，啊，我有一个姐妹想见你啊。
2: 工作也不对，都说好了会上市的，我当初是辞了工，
3: 你告诉我哪家姐能出？
2: 是定金都
3: 告诉我哪家姐能出？骗我！
4: 李总，这是公司账上所有的钱。
5: 最后一个融资发的，
4: 所有人都发，
5: 所有人都发，
2: 你别想遣散我啊！
5: 这次我真的尽力了。
2: 你少给我来这套！
4: 老总，李总已经尽力了。我上一家公司的老板在遇到这样的事情以后，他拿着账户上所有的钱跑了。现在李总还愿意管我们，我真的觉得已经很好了。
5: 你们都在其他企业待过，真的，我理解你。
6: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5: 你先走。这次先这样。
2: 李东升，我当初就不应该相信你。
5: 都看到了，
7: 那你也该接电话嘛。
5: 您都来了，有什么事您说。
7: 我帮你想了一个能让你活下去的办法，就是找新的投资商来接盘，说我们马上就要上市了，只是需要一点资金，趁机让老的股份撤掉。
5: 周董，
7: 这样你就不会太难看了吗？
5: 我是觉得这样会更难看，我可能不会这么做。
7: 李东升，你这样就要爆雷了。
5: 爆雷我也自己扛着。我是创业失败了，但是在硅谷有80%的风险投资都是血本无归的。咱们两个现在就站在这80%的人群中，应该共度难关。要按您说那样，我成什么了？我成李月了。
7: 那你先把我的钱还给我。
5: 我也不瞒着您，来，您看看，我账上啊就这么多钱，发完工资其他您拿走，我不留。
7: 别发了，先把钱给我。
5: 不可能不发，他们是拿死工资的。
7: 别管他们，我过得好，是不是对你也有好处？
5: 哎呦，您想想啊，您替我考虑考虑，交房租，还贷款，啊？给孩子交学费，哪个能比这个重要？我不可能不给他们发。哎，
8: 什么意思？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7: 我告诉你，李董事，他们对你的未来没有任何帮助，没有任何好处。可我就不一样了。你想想，我对你多好。哎，我给你付房子的定金，我帮你跑前跑后，连饭钱都不知道给你付了多少回，我还搭上一个宝贝女儿。做人要知恩图报，不能理所当然，不是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别人给你买一杯咖啡你都懂得感恩，更何况我们还有半路父子的情分。
5: 是我报，您等我东山再起，我双倍还您。
7: 你帮帮忙，东山再起谈何容易，你知道这有多难吗？互联网你肯定做不了了，金融你也做不了了，已经失败过2次了，美国1次，中国1次，你去哪里找再相信你的人啊？你把钱给我。

0: 是唯一可以有可能再相信你的人。这钱不少，我要拿回来的。
1: 我现在真的没钱。
2: 瞎说，
0: 你有钱的。300个人，遣散费就是很大的一笔啊，这里面有我的钱，我一定要拿回来。你不要再拿去施舍他们了，他们不会再回来的。
1: 不行，
0: 我命令你，
2: 你还想要子夏吗？
0: 你女儿怎么了？你女儿怎么了？
1: 你拿你女儿威胁我？
0: 你拿你女儿威胁我？
1: 你别以为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子夏什么都好，唯独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有你这么的爹。你走吧。
0: 我不走。
3: 滚！
0: 我不滚！
3: 滚！
0: 李董生，我不管你是去借钱，还是去和薛丫头商量，你把钱还给我。
4: 一个月就还你，你帮帮我，我借钱还你行吗？啊，这样吧，这样吧，喂，少南，哎，你借我点钱行吗？啊，海潮给你借过了是吧？啊，那行，我知道了啊，没事。

0: 喂，爸。哎，啊，没事儿啊，爸，没事儿，没事儿。啊，别着急，不，啊，不用卖房，卖什么房？不用卖房。你看我妈说别，不用卖房。啊，不用卖房，不用卖房，放心吧，没事儿，我能行，能扛过去，没事儿。啊，你让他接电话，你别让他接电话，我现在有点事儿啊，妈。啊，我知道了啊。啊，我知道，我再给您打，再给您打。
1: 你怎么不接电话？
0: 哎，对不起啊。
1: 你怎么了？没事吧？
0: 没有，破产了。以前我的生活我给不了你了，你爸想要的女婿我也当不成了。
1: 你胡说什么呢？哪个创业者不会受到一点挫折啊？我们再找新的项目呗，我还可以去找我老板，你们重新再来嘛。
0: 重新来什么呀？子夏，如果以后不会再有钱，我也不会再成功了。我以后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给不了你想的生活怎么办？
1: 你是离东生啊，你怎么会过这样的日子？就算有，我可以接受啊。
0: 可以吗？你可以不要江景豪宅，不要高尔夫球会，不要司机保姆，不要这些优质生活，你可以不要吗？
1: 为什么不可以？我可以。
0: 那你能不要你爸吗？
1: 我爸怎么了？
0: 分手。
1: 什么？
0: 分手。

0: 一点啦，朵妹啊，就是你啊，快点啊！
1: 好的，好的。
0: 你去啊，他林工要不让咱们进货，咱们就不进了
2: 哦。只限呢一个月，而且只限于 MP 三十平。
0: 那这段时间的损失谁来承担啊？那反过来说，他林工要是搞不定领通，咱们还把领通给得罪了哦，到时候可就不好搞了哦。
2: 只要领通的芯片卖不出去，一个月内他们就撑不下去。林光耀答应我，只要成功收购领通，就会给我们5%的股份。就算他收购不成功，在华强北我们是最大的厂家受伤，除了我们之外，没人可以啃得落领通的芯片。到时候领通就会乖乖地来求我们，我们开什么条件还不是很简单？手机厂一定要绑定芯片设计公司，太安全。
3: 二叔，有个叫做黄立熙的人找你啊，他说他是领通的。
2: 你们好像还没有卖出过芯片吧？
4: 没错，这的确是我们第一颗芯片，但是我们是现在目前国内用最短时间能制造出芯片的公司，我们很有潜力的。我相信像李总这么成功的老板，肯定不会拒绝一个最有潜力的合作伙伴。
2: 我知道你们在美国忽悠了一帮博士回来，结果前段时间还发生了 CEO 搞互联网，差点给公司散伙了。
4: 这种消息你都知道啊？倪总真是消息灵通啊。其实呢也很正常的，你说这一个公司刚刚起步，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小插曲，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做出了芯片，那这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的实力吗？
2: 同一样的东西，我为什么要选你们的？而且你们的芯片好像还没通过市场的检验。
4: 是，我可以跟倪总分享一下我们公司的理念。我们希望所有人都可以用得起手机，所以这颗芯片我们真的没赚什么钱。我们的目的是为全中国人制造芯片，所以我相信有爱国情怀的人都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2: 情怀，在华强北有人为情怀埋单。当年我一个人在这里吃着白面包喝冰水在搏杀的时候，情怀没给过我一毫子。我只是一个小买卖家，我靠组装机起家，说白了就是山寨。我更注重的就是我能赚多少钱，买多少套房，可以养活多少兄弟。我没理由为你们的情怀令到我和自己的兄弟吃西德风。
4: 明白，倪总是一个非常讲兄弟情的人，完全理解。但是倪总，现在这个芯片的市场是非常大的，但是芯片的产能却非常小。别回头，这个市场上出现芯片断供的时候，你再来找我买，那我肯定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2: 王小姐，你知不知道我屋企以前是做什么的？我的以前是做鱼蛋的，那时大家都用鲨鱼肉来做馅，买一串鱼蛋我可以赚到2毫子。后来有一年大家都打不到鲨鱼，就改用淡水的白肉做鱼蛋，成本是上去了，但也都卖贵了。我就从一串鱼蛋赚2毫子变成5毫子。那你说我怕不怕有一天市场上我买不到芯片？
5: 嗨，你怎么进来的？
6: 酒店存在安全隐患问题，你要小心。
5: 我门锁坏了吗？
6: 搞一张万能的房卡很难吗？
5: 你经文在华强北平摊啊？哎
6: 呦，你港剧看多了吧？出来做生意啊，最多是不按套路出牌喽。 比如林光耀让倪日雄签订排他性协议，就算市场缺芯片也不能购买你们领通的 MP3 芯片。
5: 真的吗？
6: 倪瓒告诉我的。
5: 这太过分了。喂，海潮，告诉你个坏消息，林光耀为了得到领通，已经让别人签订排他协议了。
6: 喂，哎，来，江总，我是金文。林光耀现在已经把你的路堵死了，所以你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赶紧出 MP4 芯片，
1: 多差都行，只要是个视频，不用去想技术，不需要那么多技术，只要第一代
6: 产品能出来，越快占领市场越好。你也别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做这东西多么偷机取巧，怎么偷机取巧怎么来，
1: 否则比你先占领市场的人就会一直压着你。

0: 真够猛的。哎，也是，要不然怎么在华强北摆摊呢？还不得被人欺负死？
1: 这个世界上吧，要想不被别人欺负，就得自己变强。你爸、你妈、你弟、你老公、孩子都得欺负你。
0: 你有老公孩子啊？
1: 都说好了不问私事儿，出来做生意嘛，就要摒弃那些婆婆妈妈的行为，爽气点不行吗？

0: 子夏，你怎么了？你别哭啊，你慢慢说。
1: 再怎么偷工减料减少工艺也得三四个月吧，
2: 按道理他一个外行说的不靠谱。
1: 20个串两个大腰子。
3: 好嘞老板。
4: 回去啊，
5: 那现在硅谷怎么可能还要我啊？行老婆就不说了好吧，我知道啊。
6: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在市中心上班吗？
5: 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房子、车、孩子的未来全没了。
6: 什么意思？
5: 没听说。FF 完了，李东升破产了，我们都完了。
1: 他现在什么地方？
5: 也许在扫尾，也许跑路了。
2: 谁知道呢？
3: 老板，您的串
2: 串不要了，
3: 我都烤好了。
5: 我要。
0: 好，你别哭了啊。不是说要上市了吗？政策问题。他哭得很伤心，我得回趟上海。我送你去机场。

0: 你慢一点。我觉得东升现在未必想见到你。
1: 我想见他。
0: 他一定很后悔。
1: 有什么好后悔的？如果时间能再来一次的话，他一定还是会做出这个选择。
2: 你这电脑也不是新的，最多也就50块钱，这么多。
3: 干什么呢？
4: 放下。
2: 那个，我们老板让
3: 放下。
2: 哎，
4: 滚！
2: 走走。
4: 你是卖电脑的？你难道不觉得这些电脑是我的？
5: 风险投资懂不懂？
3: 你少给我在这儿拽这些文！
4: 我老早就看不惯你了。
5: 看不惯别看，
4: 你嘴还挺硬。你除了投机倒把之外，你还会干什么？你看看你自己那个熊样，平时装得跟精英一样，收废品的钱你都要，丢不丢人呐？
5: 你现在不清醒，我懒得跟你废话。
4: 你懒了？来来来来，大伙儿看看看看，就这个货，害得我赔了那么多钱，啊！各位的年终奖也没希望了。想要拿年终奖，就问他要，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4: 我这儿有一个无故转债的协议，签字。
5: 你疯了！
4: 你疯了！
7: 放开！
8: 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啊！我跟你说，动手了性质就不同了。
7: 别动手，听我们把话说完。
8: 阿杜哥，你这是干嘛呢？
4: 我来拿电脑，顺便教训教训他。签字。
7: 阿杜哥，你知不知道你这么逼他签字是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的？
4: 我管不着，知道我亏了多少钱吗？我现在能划拉点是一点了。
7: 阿土哥，当初你要投资黎东升是你自愿的，对不对？不是人家逼你的，是吧？哪有你亏了钱还要找人来重新签字的？而且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只允许赚钱不允许赔钱的道理，是不是？
4: 你们怎么说话的？问我要钱的时候花好月好什么都好，我赔钱了，现在跟我说投资有风险，这就是你们道理？你们这不是骗人的吗？
7: 好，我说不过你，我说不过你。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您了解这个东升的性格，您现在就是逼他跳楼了他也不会签字的。你给我个时间让我跟他聊聊好不好？你不是觉得这些电脑还值点钱吗？你让你的弟兄们去点一点，然后能收回一点是一点，行吗？
4: 行，我今天就给张海潮，我妹夫一个面子。来，搬东西。
9: 啊！

0: 你本事真大。
1: 哎呀，多好啊！你是不是特别享受这种感觉？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这么繁华，你张海常能拉我一把，显得你多有存在感。
2: 随便你怎么看我，我就想帮你。
1: 你能不能别老一副好像你是个英雄的样子？
2: 你能不能别那么敏感，稍微控制一下你的情绪？
1: 对啊，我没控制好，你控制得好。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是吧？多少回都这样。
3: 哎，东升，我说句公道话，这海潮一知道你的情况，马上就要来找你，拦都拦不住。他够意思了，他心里有你，你们好好说话啊。
1: 他心里有谁啊？他是瞧不起我。
3: 他怎么会瞧不起你呢？那讲道理，我们也很困难，你缺钱，我们也缺钱，你发不出工资，我们也发不出工资嘛。那个 Brian， 他不是说过，说叫什么，创业者是创造就业机会的人，是吧？你能够创造就业机会，还发别人一份工资，那就很了不起了啊。你很了不起了，而且现在我们也很困难，我们做的东西被灵光药打的北头找不着，新的方向也没有，这钱还是海潮东拼西凑借出来的，然后现在的实习生都得我手把手的从最基础的东西去教他们，那我们不也都活得好好的吗？是吧？
1: 我就是太倒霉了，每次都不走运。
2: 我从来都不相信运气。东升，是你的得失心太重了。
1: 哪个做生意的没有得失心？哪个？
2: 是非成败这四个字你总知道吧？做是的事情就会成，做非的事情就一定会败。
1: 所以互联网就是非的事情？
2: 未必，但是对于领通来说就是大错特错，因为你走错了方向。你要知道，有时候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如果你错了方向，你就会一直错下去，你太注重短期利益了。
4: 那我也告诉你，在当下市场上，如果你不走捷径，如果你不会急转弯，你一定什么都做不出来。
2: 好，如果你今天只是以是非来判断一个问题该做还是不该做，而不是以得失心来判断的话，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决策会变得简单很多？我们老说不忘初心，当你走远了之后，你回过头来看看你的初心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3: 海潮你也先别说了，东升你也别犟了，事已至此，我们也缺人，而且说老实话，海潮他也不适合做 CEO， 要么你回来吧，就当这次磨难就是为了让你回来的。
1: 好的，谢谢你的好意，但是你觉得我还会回来吗？他想让我回来吗？
2: 哎，你还真错了，我倒是真想让你回来，但是我估计你不愿意。
1: 我是不愿意，我在领通当 CEO 一点也不开心，这个 CEO 是你施舍给我的，你从来没有听过我在说什么，从来没有尊重过我的意见。张海潮，
2: 那是因为你自己做的事情从来没有成功过，如果你想用资本来撬动你心爱的行业，你做成给我看呀，不能总成为失败的案例。
1: 我一定会做成。
2: 好，那我用你自己的话送给你，祝你好运。
5: 喂，刘涵，郭姐，你回来吗？
3: 我有软件要做。
5: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们离婚吧。
3: 什么？喂，喂。哎，夫妻吵架，兄弟在一起创业也吵架。东升会去哪儿？去俄罗斯买飞机。
0: 韩娜，我在想，如果我们把现有的 MP3 手机芯片改装成 MP4 手机芯片，
1: 有没有在不违规不违法
4: 也不违反我们道德底线的情况下，有没有更简单巧妙的方法？
3: 那只能重做了。
1: 如果 MP4 没有办法的话， MP3 Plus 总可以吧？
3: MP3 Plus，
1: 哎，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动画吗？就是有一种书这么厚啊，里边都是连续的动作，你快翻的时候啊，它就像是一个动画。
3: 我知道，
1: 你记得吗？嗯，如果做个8秒或者10秒的动画，难度应该不高吧？嗯，
3: 那用软件就可以的，但是像素极差，速度也慢，不算视频吧？
1: 普通老百姓觉得有意思就可以了。不要喊了，去问问 Jason。如果灵通还要他的话，他愿不愿意回来？我们不能给了人家一个梦，又眼看着他倒在追梦的路上。
6: 小心！打扰您安全带，请您扣好。好，先生，我来帮您。是安全带机器人，好不好？打扰您先生，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您的安全带请您扣好。

0: 能住你这儿吗？
1: 嗯，我要是同意呢，对不起你女朋友。
0: 前女朋友。
1: 甭管是前的还是后的，我要是不同意的话呢，就对不起我自己。我今儿不会对不起我自己。说说吧，你的计划。我告诉你啊，李东升，你要想住在我这儿，就得听我的，给我出主意，陪我说话。
0: 你猜的。
1: 我猜，如果张海潮他们推出 MP4 芯片，那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0: 接着说。
1: 带着手机壳去哪里搞呢？你这选有自己的手机厂子，随时都能生产手机壳。但是我们在外围呀，我们的成本价肯定是比他们高的。那有的时候这种产品上肯定比的就是一分钱两分钱的差价呀。
2: 有道理啊。
1: 有道理什么？有道理。李东升，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你觉得像我金文这样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赚到钱，你李东升肯定能发达。别臭美了，我告诉你，虽然说这个市场里面鱼龙混杂，什么样的家伙都有，但是既然能在这里赚到钱，那就说明人家都不傻，而且人家会玩的招数你未必会玩。
2: 我告诉你啊，90年代中国的竞争模式是这样，如果你手上没有核心的技术，那你的利润空间就只有20%，一年到头无论你怎么努力，你的厂也就只有7%的利润。如果你想成为最有价值的摊位主，要不然拥有核心技术，要不然和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长久合作。
1: 我是想跟领通合作呀，但张海潮未必把 MP4 芯片都给我，再说那款芯片是有窗口期的。
2: 反应挺快啊。
1: 甭管怎么说，我现在就给 H 打电话，你帮我想想怎么能够让他们把芯片都给我。
2: 别说我在啊。
1: 当然，你呀是雕塑。
2: 什么东西？
1: 金屋藏雕。
3: 哎，保养我。
4: 金文刚刚给我打电话了，希望我们可以把货先给他，这是他的报价单。
3: 他有实力吃得下吗？
4: 他定金都打过来了，而且我跟他关系还不错，这个芯片他也是有功劳的嘛。
3: 我知道，但是他吃不下，芯片是有窗口期的嘛。
4: 我知道，你看看，这是他写的报告书，他知道摩亚星光的产能不行，市场上呢下个月 MP3 芯片恐怕就会供给不足了，所以我们趁这个档口推出我们的手机 MP4 基带芯片，撬动市场。到时候林光耀的 MP3 芯片在上市的时候，那就什么都来不及了。但是我们抓住窗口期的时间只有3个月。
3: 华强北卖手机的里面会有这么专业的人？
4: 他真的挺厉害的，反正我觉得比我厉害。
3: 没有人比你更厉害。走了，我们早点回家，陪妮妮玩好不好？
4: 不行，今天下班之后我得去看看子夏，你先回去。
3: 那你早点回来啊，我们好久没有陪妮妮玩了。
4: 嗯。喂，子夏，你没在家吗？你去哪儿了？
5: 哦，我没在，我去北京了。
4: 去北京？你工作不要了？
5: 鸿蒙资本都要起诉我了，还有什么工作不工作的呀？
4: 你去北京干嘛呀？
5: 我想去东升老家看一看，去问问他父母，他到底去了哪儿？他父母总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哪儿吧？
4: 子夏，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在哪儿，肯定是连他父母都不会知道的。
5: 林夕，你说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啊？是因为我逼他上市，逼他离开领通，所以他怪我就玩消失是吗？
4: 子夏，你能不能别钻牛角尖？
5: 那就是因为我爸太势利了，太现实了， 所以他不辞而别，还能因为什么呢？
4: 现在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先回来，我们先把工作保住好吗？能不能告诉我红木资本为什么要起诉你？
5: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这次一定要找到他。好，就算因为他事业受挫所以躲起来不愿意见我，那我也要问个清楚啊。再说了，我们之前多好呀，我不相信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
4: 子夏，你冷静一点吧，能不能别发神经啊？你现在回来才是最重要的。你子夏。

0: 哎，丢出来了，文姐他们在里边。
1: 给我拿个新手机信号码。
0: 啊？
1: 啊？
2: 你说现在忙什么呀？
3: 哎，别提了，手机壳生产了一大堆，就是没有芯片。
2: 哟，那他怎么办啊？
3: 等着不要新钢笔芯片呗。
2: 哎呀，库存挺耗成本的，要不然卖我多一点喽。
4: 我一书都消化不了，你怎么消化？除非你有芯片。
3: 金子姐，你要是有芯片，你得说。现在华强北这么缺手机芯片，我二叔都急白了头。况且我还对你这么好，是不是？
2: 哎，我哪里有货源呀？是雕叔说要把这批手机壳呢运到非洲去。
3: 雕叔？谁是雕叔？
2: 等。
5: 来晚了，没开始打了吧？
6: 哎呀，你看这个女人打起麻将是真漂亮。
3: 你是那天大富豪那个人？
6: 哎，
3: 金子姐，你怎么跟这种人混到一起去了？
4: 你蠢哦，姚叔有本事，是真的吗？你跟我去非洲？
6: 是这样，我有个姐夫在津巴布韦那边啊做矿产生意，认识几个酋长，有这个需求。
4: 芯片怎么搞的？
6: 欧洲啊，他们产量过剩，是吧？而且价格肯定高于不雅星光。你酋长不在以前，哎，这还考虑什么呀？
5: 我就明说了，我就是着急要这批手机壳，才给这个价格。
6: 这个价格对你们来说，空间很大。
5: 手机壳哪儿都有，东莞也有。
6: 但是等几周，船不等人，船不等人，兄弟。那咱不说了，来，打牌。
5: 哎呀，上
3: 台了。
2: 阿灿，你以后还想不想跟我打牌了？
3: 哎，搞钱了。
7: 发了，没用的。我很了解他。听我给你讲故事行吗？大学的时候啊，我跟他一块儿要参加一个火箭比赛。之前在做模拟实验的时候，火箭突然烧了，然后就缺了很多的零件。眼看着比赛可能就要输了，你猜？李东升做了什么？他突然就跟他大学的女朋友搬到学校外边去住了，失联了，我找不到他的联系方式了。没办法，我就自己到处的找啊找啊，找遍了整个的中关村，找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地方，然后还托了关系，最后终于还是我爸爸从他的一个香港朋友那里给我找到了这些零件。可以比赛了，那你猜又发生了什么？
2: 又怎么了？
7: 李东升在我比赛的前一天回来了，手里还拿着那些零件，说他去中关村摆摊了，就是为了要给我把这些零件找回来。
2: 这李东升真是够喜剧的。
7: 有些人啊，只能享受站在山顶的荣光，却无法承受跌落谷底的挫败。
2: 他那算什么跌落谷底，算什么挫败啊？不就没发财吗？
7: 对于李东升来说，最重要的是面子。
2: 面子重要，子夏就不重要吗？他是不是觉得当他有一天东山再起，全世界所有的女人都可以任他挑选啊？就那么不在乎子夏呀？
7: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也许你猜测的对，也许他经历未来种种之后，还是会觉得子夏是最好的。但是我知道，在我看来，成功也罢， 失败也罢，我希望我的身边就是你。
2: 那我不是这么想的，不管成功也罢，失败也罢，我的身边就只能是你。

0: 刘亚，我们领通芯片的第一台手机马上就要发售了，开心吗？激动吗？
1: 开心，激动。但是如果静雯的销售能力不行的话，我们第二笔钱都拿不到。
0: 不会的，静雯可以的。
1: 你对他这么着迷啊？不过他现在压力一定很大，当市场有了一定的体系之后，想要找到缺口就很难了。我相信他们现在一定遇到了困难。不错，
0: 确定。李小龙，
2: 一定不要在华强北卖，到时候我俩被发现了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3: 是啊，我们可是跟二叔保证过的，这批货可都会去香港，对吧秦子姐？
4: 放心啦，彪叔在江湖上呢还是很有名望的，不会骗你们。

0: 你喜不喜欢看武侠小说啊？
1: 没时间，也没耐心。电影我倒是会看一些。
0: 难怪啊，难怪你说起话来啊，像香港电影里的女老大。
1: 女老大？你才是老大，我想当老大背后的女人。
0: 当我背后的女人，怕不怕？
1: 怕，当然怕了。这么大量的进货，花的都是我自己的钱。
0: 那你敢不敢再多花一笔钱？
1: 什么意思啊？
0: 找专利局和商标局的钱。你得成立属于你自己的品牌，想个名字吧。
1: 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一个不错的计划，我早就想好了，我是有备而来。
1: 泰山
0: 笑
1: 我
0: 不羁。
1: 我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叫《人猿泰山》。
0: 你是说我？不错，小泰山，泰山什么意思啊？
1: 你已经睡觉了，别闹了，起来。
0: 好啊，那我们回去吧。
1: 放下来。
0: 人猿泰山啊。

0: 你怎么醒了？不多睡一会儿？
1: 干嘛呢？
0: 我在安排找专利局的人呀。
1: 你是对昨天晚上不满意？
0: 安排完了。
1: 安排完了。
0: 嗯。
1: 那我们一起回去睡觉吧。走。
2: 他呀，满脑子都是感情的事情。
3: 没办法，女人遇到这种事情都差不多。
2: 你不就是挺好的，不这样。啊，对了，今天他爸爸回来，我得回去。
4: 林夕啊，这就辛苦你帮我看一下啊。咱们家子夏啊，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李东升，而是红木资本的问题。他都已经停止了，再这样下去会出大问题的。你是他朋友，一定要帮帮他好吗？

0: 化点妆，一会儿就开卖了。
1: 哎，好的姐，放心吧。
2: 马上就要上市了，手续弄完了吗？
0: 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华强北拿到最前端的手机芯片。
2: 给我点功劳没有？
0: 就算有，我也不欠你。
2: 什么话？
0: 欠你的，欠你的，我将还你好吗？
2: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有模有样啊。说真的，我是真的希望我的出现能让你的命运有所改变。
0: 但是就算我不遇到你，也会遇到别人。我一直在做准备，所以才会遇到你。
2: 我没用呗，我没用。哎呀，李东升啊，李东升，你也有今天，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哎呀，
0: 你干嘛啊？这么小气，是不是，宝宝？
2: 什么宝宝？你别以为比我大点可以给我起外号啊。哎呀，
0: 你就是我的宝宝，大宝宝，
2: 天线宝宝。
0: 你能不能不要把情话天线扯在一起啊？
2: 反正这不像你会说的话。
0: 那是，反正我就是希望我们的视频电话可以大卖大卖大卖。不管怎么说，你要打起精神来，一会儿呢开卖会排队的。
2: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雇了人
2: 啊。你
0: 提前进入状态，不要真的当个宝宝，当宝宝最没用，懂吗？
2: 让你知道谁是宝宝。
3: 爸妈啊，不好意思，我可能得现在去有点公事儿。
4: 现在有个考察团要见我，我要再不去见他们，他们就要回美国了，就来不及了。
5: 你去忙你的，把妮妮交给我。
4: 没事，妮妮还是我来带啊。你们好好玩，反正导游已经找好了，你们好好的玩一圈，我待会儿在塔底下等你们
5: 啊。记得给他喝水啊。
4: 好的。哎，
5: 那你忙。
4: 好的，
6: 哎，叔叔一起。哎，
4: 啊好。好的，我马上到啊！啊，
6: 对，
5: 哎呀，真高这个！哎，
6: 你看，一二三，回头前论，
7: 好，哎，不要急嘛，大家，哎呀，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6: 快点，
7: 都有货，不管够好吗？来，下一个，好，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好吗？
8: 告诉他们，窗口期只有不到三个月。接下来，不亚星光就会推出 MP3 Plus， 再接下来就是要抢夺 MP4 市场，要快。
0: 行，你什么时候上道了？
8: 这还不明显？
0: 是得快，是。
8: 好嘞，老板娘。

0: 林总。
1: 嗯。哦。
0: 它这个呢，是通过一款转换器将图片进行串联，然后变成小视频，但是这个视频的质量很差。
1: 虽然质量很差，但它是会动的，你懂吗？照片是死的，这东西会动，这就是零跟一的差距。我们的 MP4 研发的怎么样了？
0: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它还需要通过国际机构的测试才可以被认证成 MP4。我估计啊，这套流程完全走完至少需要半年以上。我还听说华强北那边现在都是提着麻袋去找领头买这款芯片。
2: 老婆。
3: 哎，睡了。
2: 嗯，
3: 很乖吧？没闹吧？
2: 嗯，一点都没闹。
3: 怎么样，他们决定投吗？我们这么大流水他们不投啊？
2: 他们觉得华强北的市场不稳定，而且不属于国际认证的大客户。
3: 对不起啊，老公，你看这还能

0: 那你要带女儿来见投资人？
1: 没，老外们都特别喜欢妮妮，觉得她特别可爱。而且其实有些数据还是很打动他们的。
0: 比如呢？
1: 比如，华强北每年的出货量，中国的人口基数，不是每个人都用得起诺基亚手机，但是大部分人都买得起华强北的组装机。啊，当然我也跟他们说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行业版图理论。
0: 这有用吗？
1: 有用是肯定有用，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0: 老公，我有一个提议。红木资本呢，因为 FF 的事情去问责子夏，我就觉得那我们领通跟 FF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就想着如果我们能分一点股份给红木资本，那这样呢，我们既得了这个一流基金的背书，也可以顺便帮帮子夏，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1: 你到底是为了帮子夏，还是为了我们自己？
0: 一举两得嘛。
1: 哪有这样的好事儿？
0: 怎么了？有什么隐患？
1: 子夏现在的日子真那么不好过吗？
0: 好不好过，看跟谁比呗。反正跟他过去的自己比，那肯定是糟糕透了。没事了，给我。反正这个事情呢，我也不勉强你，好吧？
1: 现在也确实没什么别的办法了，那就给红木1%吧。
0: 你怎么还在喝酒啊？别喝了，坐。欧阳子，现在再这样喝下去，你会酒精中毒的。
2: 我没事，
0: 我带你去医院吧。
2: 我真的没事，去什么医院？
0: 当初是谁说的呀？要潇洒，随他来，随他去。结果你现在呢？
2: 我吹牛的。
0: 行，别喝了。
2: 林夕，你说他还爱我吗？
0: 我懒得回答你这么无聊的问题。我告诉你，我们准备要给红木资本1%的股权，让你去交代 FF 的事情。当然这件事情都是双赢，没有谁占谁的便宜。我们也是想要红木资本的背书，为了这一轮的融资能更方便一点。如果你不打起精神的话，我就把这个交给其他投资经理了，你听见没有？
2: 你们能别在这个时候再跟我说工作了吗？我长这么大，读书、工作、争气、出人头地，我真的受够了。我这次只是想和东升好好的经营一段感情，你看看现在是什么样子。我真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昨天还在谈婚论嫁，还说要去买房子，他今天就跟我说分手。转天我连人都找不到，我根本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他为什么要这样啊？可以投资失败，想躲起来一阵子，想冷静一会儿，但是没有必要这样对我吧？他就那么想从我的世界里消失吗？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爱过我，他是怎么做到可以对我这么残忍的？

懂你的伤心，也理解你的难过。我也失恋过呀，两次，都是同一个人。当初我多喜欢海潮啊，在清华的时候他是怎么对我的，你也看见了。我为了追他追到美国去，后来他感动了，我却选择离开了。

0: 这些你都是见证者，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该是你的终究都是你的，不是你的你怎么努力挣扎也没用。子夏，人生真的很难讲的，你看你现在这么伤心，说不定到最后你跟东升可以白头偕老。看我现在好像很幸福，好像很有安全感，但是说不定哪一天海潮会给我再一次打击。好啦，不难过了，收拾收拾，好好睡一觉，明天我要看到一个好好在红木上班的全新的你。
1: 提醒，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还愿意帮我一把，谢谢。
2: 你看这还是限量版的。
3: 行，可以，就这个。
2: 嗯，
3: 行，
2: 拿着吧。谢谢啊，给你装好了。
3: 嗯，好，您的钱
2: 下次再来。
4: 拜拜
5: 拜拜。
6: 哎呀，恭喜金大老板呢，又做成一单大生意，了不起了不起哦。
2: 我哪是什么老板啊，你才是老板。
7: 我去吃软饭的。
2: 我看你软饭吃得很硬哦。
6: 好了，不开玩笑了，现在咱们生意这么好，一师兄那边肯定已经有消息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6: 怎么办呢？听大老板的喽。
8: 走了走了，都
9: 快点啊，
8: 别动
9: 别动。
8: 来，刁叔，刁
10: 不
8: 是姐，
10: 你们打架了吗？
6: 你老大不用这样吧，
11: 你们玩手机几年了？当年我在华强北买手机的时候，你们哪个间铺头做得掂的？你这人来的时候连个放脚没地方都没有啊，你想青黄清白都要问下祖宗乐意不乐意。
2: 李总干什么呀，这是你还让不让我做生意了？
12: 你们两个是在一起
11: 吗？你真的没出息的哦。
12: 叔他死活不要我，他嫌我小，但你看他，他能比我大多少？
11: 你还说丑不丑啊？
2: 李总，你说这么一堆人围在这儿，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要不然的话我们两个人出去谈。
6: 姐，你老大你看这个地方这么小，你的地方大，我去找你好不好？别耽误金老板做生意。

0: 哦，今晚等你。
1: 呀，等佢。
2: 你真的要去跟他们谈吗？我是个女人，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3: Miranda。
4: Wow, look at you.
3: Long time no see. Oh my god. Oh, so sorry I'm late. You know, the traffic was like disastrous. I hit every red light along the way and...
4: 那就应该罚酒。我千里迢迢来看你，结果还是我等。
3: Did you just 说中文了？
4: Yes, I just 说中文了。
3: How?
4: Well, 小事而易装。我找了一个北京姐妹学的，是不是说的倍儿棒
3: ？Oh my god! I mean, you never mentioned it in the email.
4: Well, 我是一个喜欢给人惊喜的女人。但是我们现在要开始说中文了，不然我进步不了。
3: OK， 说中文。这，你真是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4: 你也没什么变化呀？
3: 哪里？你看我这天天熬夜熬夜 ，debug， 我这头发都有点发际线都后移了。
4: 哦，好像还真有点。那你得注意了，不然全秃了。
3: 啊，对，咱们先点菜。这家餐厅啊，我是做过一点功课的，他们家的这个菜还是不错的，但是酒我平时不怎么喝，我也不太懂。你看看，
4: 那就别点了。我自己带了一点酒，因为我知道上海的酒贵，所以我就从家里边自己带了一点。
3: 从家里？
4: 啊，
3: 你在上海安家了？
4: 有意见吗？上海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上海。你自己在笑什么呢？
3: 哎，没什么，就是觉得老朋友搬来上海以后，没事就可以一起聊聊技术啊，聊聊创新啊，想想还挺开心的。
4: 是，我也挺想听你聊聊创新啊那些。
3: 好，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最新的芯片。
4: 好啊。It's boring.
3: Boring?
4: 因为你之前在美国做的都是很尖端的技术，但现在
5: 怎么说呢，
4: 就很粗糙，就感觉好像是只要能够打通电话就可以了。
3: 情况不一样了吗？
4: 情况哪里不一样了？这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而且智能手机的时代一定会来的。你说你现在用这样的产品给大家，你自己会用这样的东西吗？
3: 哎，行，不聊我了，聊聊你吧。你这次回国是跳槽到新的公司了？
4: 我有那么看重工作吗？
3: 那你是准备回湖南老家找找你的亲生父母？
4: 你陪我去看吗？
3: Miranda，
4: 好了，我知道了。归属感对我来说确实挺重要的，所以我学了中文，就想回来看看我的故乡。我想回来看看你。

0: Hey, how'd it go?
1: Hey, well, very disappointed.
2: Ah, 为什么？菜不好？
1: 菜不好，技术也不太行。
2: 怎么个不行？
1: 就你刚收购的这个凯云通讯的那些废掉的芯片，我觉得质量可能比他们都还好一点。更别说我们稍后还要融入我们自己的 navigation technology， 所以我对刘涵挺失望的。
2: 倒是挺欣赏他们的，起码他有那勇气，感觉以卵击，以卵什么来着？
1: 以卵击石。
2: That's the one.
1: Yeah, I'm catching up.
2: Sure.
1: Anyway, 我就觉得刘涵是在浪费他的才华。
2: 嗯，人长得怎么样？
1: 哎，也不太好。所以我们还是要从美国找。
2: 那该从美国找就美国找吧。条件一个都不能少。
1: OK。
2: 我爷爷就是从这里去的美国。我现在把最好的东西带回来了。

0: 知不知道你老大和你总这两个称呼的区别是什么？你是想继续做小作坊，还是想做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公司？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我现在不想叫你老大，我想叫你倪总。倪总，从法律层面上你一点胜算都没有。我们是注册过的，整机注册，现在国内的手机市场分三大类，第一类进口机，就一个字，贵。第二类合资品牌，也不怎么便宜。第三类国产机，不过是拿了一些零件做组装机，样子花俏，但卖不上什么价钱。您是前辈，你应该明白，总有一天中国要做属于自己的国产机，这一天已经来了。这趟车你不上，我一定要上。
2: 但是华强北历来如此，进口机至少一年换个款，五年一次革新，他们投入大赚大钱，而我们没有这些技术，只是靠抢水货，只要手机到手，一个星期就可以换个新品，靠的是价钱平。国产机不靠组装，我们哪有那么多钱跟鬼老豆？不是为了赚钱，谁会起早贪黑？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坐井观天。
2: 你想讲咩？我不但知道坐井观天，仲知道胆大包天。你今天过来是要给我定规矩吗？
0: 我不是来定规矩的，我是来谈生意的。我告诉你，没错，我是从你这儿买了一些手机壳，也买了一些芯片，但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就只能叫泰山手机，我的品牌。不服法院见。你老大，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生意人眼里只有生意，请您搞清楚，您做的是什么？是手机壳？这东西很难吗？技术含量很高吗？我占领市场靠的是芯片。之前领通找过您吧，您看不上，还和星光一起为难他们，现在又来搞我。你不怕李光耀知道以后再也不卖芯片给你了？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汪洋发现没啊？这两天北京的天气啊，又开始有点闷热的感觉了。走两步呢，就感觉身上黏糊糊的。
1: 那肯定，因为这一阵雨水是比较多的嘛，而且啊，空气湿度是蹭蹭的往上涨。老话讲啊，叫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确实，小暑其实还有一阵子才到，感觉这个蒸的模式提前了。
0: 是，所以在这个闷热的季节里啊，如果说能够找到一处赏心悦目的清凉地儿啊，那可就太舒坦了。最近呢，陶然亭公园啊就成了不少市民的打卡宝地。大家说呢，不管是雨后还是晴天，那儿的景致啊各有各的美。尤其是园区里的绣球花开得正盛，一团团一簇簇，再配上新建造的莫奈花园，简直像走进了油画里，太美了。
1: 嗯，是，听着就让人觉得特别惬意。所以接下来啊，赶紧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去陶然亭逛一逛，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
2: 最近啊，相信大家也能够明显感受到京城的雷阵雨呢是出没频繁的。那么昨天晚上在您家附近有下雨吗？
3: 我住在世界公园，我们那是11点多，但但愿下的不大。
4: 右安门呢，就是打雷下了一阵呢。
5: 昨天晚上将近11点多钟吧，风大，就得赶紧把窗户关上。
2: 昨日降雨在经过短暂的停歇过后，在今日白天继续袭来。那么在上午的10点半呢，在西城区陶然亭公园附近啊，这边是下起了雨了。我们通过整个这个湖面上啊，就能够看到有这个雨滴滴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了。 在今日上午，全市大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阵雨。从今日的8时至11时，全市平均降水量为0.4毫米，整体雨量不大。
6: 预报的有雨，所以拿个雨伞备着点，
3: 备雨衣呢。听说那天大太阳，它就下雨嘛。所以我们就阴天下雨，我们全都带。
7: 因为最近这个天气非常突变嘛，加上进入这种汛期了，还是得注意安全。
2: 携带好雨具后，有不少市民是专门来到公园感受雨后的气息，
4: 挺凉爽的，不那么闷了。呼吸也好，挺流畅的，
3: 空气很好，很舒服的。
2: 所以说啊，其实在雨后我们早上出来走一走，趁着温度还不是那么高的时候，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陶然亭公园。那么其实雨后啊，或者是雨中的陶然亭，还是别有一番韵味的。我们从公园南门走过来，能够看到这边有满墙的凌霄花啊，是小巧且艳丽。同时呢，在湖中还有初绽的荷花。那同时啊，我们在这个园区当中啊，看到一种花是被深深的吸引住了，那就是我前方这边的绣球花了。
5: 我意外走到这儿，很好看呀，在夏天都是绿意盎然的地儿，忽然有一片白花，前头是一片，都有很多很多，很好看，夏意的美。
8: 它是一天一个样，今天来又猛的这一看，哟，这个挺美的，拍下来留个纪念，像一个绒花似的那种感觉，心里挺舒服的。
2: 那么现在我们是走到了公园这边的中央广场处，那在这边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非常迷你且精致的，像莫奈花园一般啊。通过这个牌子能够看到，这个都是北京各大公园选来啊进行参赛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花园了。能够看到像这个呢是香山公园管理处送过来的，像以小火车为主题呢。我左手边这边能够看到，这边还有两个小兔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花卉呢来进行装扮。我走在整个这个附近啊，我这边走啊，感觉是每一处啊都像是马上要打开盲盒的这样的一番惊喜感的，
6: 设计的还挺精细的。刚才那个琉璃的那个制作呀，各个过程挺不一般的，就是挺精细的。各个景观还挺多的，挺好的，每一个都不一样。
7: 没想到这边的这个造景那么漂亮，而且非常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小动物呀，小朋友特别开心。
2: 哪个主题给您印象最为深刻？
7: 我觉得是那个小兔子的，那个很可爱啊。然后小朋友刚才还说里面有爸爸有妈妈，然后他自己去营造了一个童话的故事，每个主题都有自己的特点啊，非常好。那边还有小桥呀什么的，都很有特色。
2: 那么最近几天啊，大家出行呢是一定要提前关注到天气预报的。在今日午后，自西向东雨势逐渐增强，午后至前半夜是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局地短时雨强和阵风较大，影响城区的主要时间段为17时至22时，低洼路段可能出现积水，晚高峰行车务必注意交通安全。遇到强对流天气，请及时躲避。在温度方面，

0: 未来三天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至24摄氏度。值得注意的是，在6月19日，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有雷阵雨天气，所以说有出行计划的市民呢，还请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一定要携带好雨具，雨天道路湿滑，大家出行一定要小心慢行。
1: 王阳，你说啊，现在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没事的时候呢，刷刷手机，看看直播，其实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生活里的常态了。
2: 哎，确实，你看，就是很多主播呢，唱个歌，跳个舞，大伙儿看着高兴，哎，刷几块钱的小礼物，也算是一种内容付费嘛，图个乐呵，这个呢，算是理性消费。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那种啊，就是为了抢什么榜一大哥的名头，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往里边去砸。而且更离谱的是啊，平时买菜都舍不得多花钱的老人，居然会把攒了一辈子的几百万的养老钱全都打赏给主播了，最后甚至连电费都交不起了。
1: 听着就觉得特别的不可思议啊，这哪是打赏，简直是打劫。那问题出在哪儿？这些老人怎么就落入了直播打赏的坑里呢？有没有办法能够管一管？
2: 就在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是出台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对于直播打赏的乱象啊，是给戴上了紧箍咒了。赶紧来看
3: 这个直播间们，看了以后呢，他们在 PK， 那么你如果看到这个人好的，他说话好，那么你打赏给他，如果是哪个人输掉了，就惩罚的。
4: 家住在杭州的张先生今年70岁，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是2000多元。但就在他迷上了网络直播间后，他在2个月的时间内给主播刷礼物打赏了近20000元，目的就是为了让主播在 PK 的时候赢得比赛。
3: 就是说呢，我要输掉了，我可怜啊，我现在很可怜啊，什么？我们想啊，你可怜，马上要输掉的，就是打赏给他。那么他比如说5000分了。那么我再加上一个讨伐者，为了就是说给他赢了啊、哦，你赢了，那么大哥大哥就要叫你，所以赢了就是我开心嘛，大家开心了。后来有点赢的了，好像就这个人没有控制的，控制不住嘛，就是点了，就送了。
4: 在直播间当中，为了帮助主播赢 PK 而刷礼物打赏的老人也不是个例。家住在上海的江女士，为了给主播打赏，可谓是花光全部积蓄。
5: 打 PK 的时候打的最多的，这脑子就是想着赢。
4: 70多岁的江女士原本是一位十分省吃俭用的老人，但就在刷视频接触到网络直播后却变了样。
0: 就在她刷短视频的时候，她是刷到了一名跳舞男主播，那对方啊是年轻帅气，谈吐有礼，这是给这个江女士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了。于是啊，她便在这名男主播的直播间不断的刷礼物，不断的在进行打赏。
4: 江女士表示，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内发起直播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而主播也经常会在直播间让粉丝帮忙守塔，营造一种抱团氛围。
6: 旁边他团员了，是我们团结一心，打倒他们，就这样叫呀。那我也是像冲头一样的，一下刷上去就没法控制，我也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7: 本质上啊，都是在为情绪买单。主播实时他会念你的名字，回你的评论，满足被看见、被需求的这种心理。主播喊一声家人，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被接纳了，花几块钱就能换来全场的关注，低成本高回报。现实里得不到的，这里反馈快，门槛低，很自然容易上头，容易引发冲动打赏。
4: 江女士表示，她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最高额度6000元，并且可以多次充值消费。
5: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是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4: 就这样，平日节省的江女士短短数月就给喜欢的主播刷了近300多万元礼物，如今家里水电费已无力支付。这300多万元不仅有江女士的养老金，还有儿子多年来交给母亲代为保管的工资奖金等。
8: 平时我所有的工资奖金都是交给我母亲代为保管的，这次我回来以后发现家里连15块的电费也交不出来了，他连最后的10几块钱、20块钱也要全部就刷给主播。我觉得世界上应该没有这种做娘的吧。
5: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踏进去了。
9: 被迷住了，就他一开播我就想过来看他，比较想他，他下了播就想找他，这种肯定是越陷越深，越刷越多。
10: 多给老年人进行一下这些科普，老年人会以

0: 为这个人我给他花钱，他可能真的跟我有链接，社区多帮助一下，多关注一些这些老人。
1: 我觉得像这种平台应该介入去管这件事儿，你不应该让一个平台出现那么大的，然后你去中间获利，对吧？你要么就设置金额，要么就是说只能是刷几次什么什么东西就完事儿了。现在这个你说影响了多少家庭啊？
2: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赢 PK 争榜一的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
3: 我们同律师了解到，为了能让直播更加规范，在今年四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针对未成年人打赏、非理性打赏等乱象，提出11项具体措施，其中针对冲榜一、相互攀比、频繁多次打赏等行为，也有了新的规定。
4: 针对用户频繁小额的充值，不知不觉中啊，就花超了很多钱。新规的第三条啊，就要求平台主动提供打赏的上限设置服务，平台必须让用户自己设定单日次数和单日的打卡上限，要求对打赏设置提醒的这种默认的开启。针对争榜一、盲目攀比的这种问题，新规第5条规定禁止以打赏额度进行搞排名，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公开打赏的数据。所以说榜一这个机制本身就被禁止了，针对平台用特定的权限来刺激消费的问题，新规第6条明确不得搞打赏返现、自我打赏，也不得为高额打赏用户设置防禁言、防踢的这种特殊的权限。所以说禁止这种行为，目的就是为了让打赏回归到用户对内容的真实认可。
5: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那现在咱们在生活当中啊，几乎都会用运营商提供的手机套餐，那因为呢这样比较实惠。可是如果说遭遇了运营商看人下菜碟，那消费者啊可就真成了被收割的韭菜了。
6: 咱们来说一位消费者李女士的遭遇。据澎湃新闻报道，李女士呢是某运营商啊12年的老用户了。她目前的月租呢是每月79元，套餐里啊包含了5GB 的通用流量，超出之后呢会限速，而且是不额外收费的。另外还包含了90分钟内的通话。
5: 但是咱们现在呢都会用流量刷视频啊、扫码骑车等等，5GB 的流量啊是不够用的。根据套餐协议，李女士流量用完之后呢有限速免费流量，但是被限速了之后，网速能够慢到什么程度呢？用李女士的话说啊，连路边的共享单车码都扫不开。
6: 于是呢，李女士啊就去运营商的官方 APP 上去查询，想看看有没有更实惠的套餐。这一查不要紧啊，一查完之后，李女士就懵了。这个 APP 上确实有不少啊，几十块钱就有上百 GB 流量的超值套餐，但是上面写着仅限新用户办理。那作为老用户，李女士能选的套餐全都是比79元啊更贵的选择。
5: 自己没办法选择，那请客服人员去操作总可以吧。于是李女士呢直接打通了运营商的人工客服电话，哪知道呢她前前后后的给客服呢打了好几通电话，这嘴皮子呀都快磨破了，那边呢就是不给改。李女士气不过，表示自己要携号转网，还要去工信部投诉。
6: 这个时候啊，客服的态度立刻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立马给出了解决方案，就是李女士啊79块钱月租不涨，另外呢再给她加30GB 的流量和更多的通话时长。
5: 您看看啊，这就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吃，那明明能够解决，为什么非要等着用户掀桌子才给办？这不就是明显的欺负老实人吗？
6: 在广东啊，还有一位用了近20年的老用户啊，更加憋屈。他说他每个月呢是花159元，却发现别人办的那39元的套餐，流量比他多，话费补贴也比他多，他就想改套餐。这客服啊，翻来覆去就是一句改不了。那这位用户呢，气愤地说老用户在运营商眼里边是不是被收割的冤大头啊？
5: 其实我们说这个杀熟的啊，不仅仅是某一家运营商，细心的用户发现呢，这几乎成了行业内的一种潜规则。比如说，另外一家运营商黑龙江的一位5年的用户啊，原本159块钱的套餐，包含700分钟通话和40GB 的流量，那因为无法办理新出的高性价比套餐，多次投诉，几经周折， 终于变更了套餐。新套餐呢，包含了220GB 流量和1000分钟的通话，费用呢反而降到了139块钱。
6: 还有江苏苏州的一位用户，用了10年245元的高价套餐，也是啊想换个便宜的，难上加难啊！一气之下，他把家里的宽带拆了，没再用，但是呢也退不了，因为有合约。跟上面咱们说的案例不同啊，这位消费者呢是另一家运营商的用户，
5: 这就太不厚道了。按理说呢，老用户是企业的基本盘，是伴随着企业一起成长的伙伴，那为什么到了运营商这儿呢，老用户反而成了被嫌弃甚至是被收割的对象呢？其实特别奇怪。
6: 对，所以这就得猜猜啊，运营商的那些小心思了。要我们说啊，他们其实也是拿捏住了老用户的一个软肋，就是老用户啊不会轻易的转网换号。
5: 没错，现在我们说这个手机号啊，可不光是用来打电话的，他还绑了银行卡，绑了微信、支付宝，绑了各种的视频会员，甚至呢还是各种 APP 的登录账号。如果说您要是换个号啊，那麻烦事儿啊就多了去了。
6: 没错，所以这一点啊，运营商方面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们认为老用户啊转网的成本很高，就算呢不给优惠，大部分人也是只能忍着。这就是为什么老用户想去改便宜的套餐，客服啊总是推三阻四的原因所在。
5: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和消费者交易应该遵循平等公正的原则，消费者呢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运营商新老用户区别对待呢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
6: 其实早在2021年和2025年，工信部等多部门啊就多次发文强调要规范网络资费营销行为，严查新老用户不同权，要求运营商啊公示全量资费方案，未公示不得销售。
5: 可是我们从目前消费者这些投诉案例来看啊，运营商呢难免有阳奉阴违之嫌，在执行层面明显不够自觉。
6: 没错，所以呢我们建议监管部门啊该出手就得出手。如果运营商啊店大欺客，罔顾公平交易，肆意去割老用户的韭菜，那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是老用户的愤怒，还有市场口碑的崩塌以及监管部门最严厉的处罚。换个角度来说啊，也只有这样让这些运营商啊真正感到肉疼了，可能他们才能会真正看一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有些任性。
5: 我们来换个话题，那汪洋，你在半夜睡得正香的时候啊，有没有被窗外啊突然轰隆隆的一声巨响给吵醒过？那声音啊其实就跟打雷似的，会吓得人心惊肉跳的，你碰到过？
6: 你碰到过，那肯定就是那轰隆一响啊，真的是特别的难受，心脏都跟着突突。
5: 是，
6: 要说这些人啊，就是炸街的摩托啊，专挑深夜出来去耍酷，把那油门一拧啊，感觉整条街都跟着抖。而且让我们觉得啊，就是他们根本不在乎扰不扰民，是生怕别人听不见。
5: 确实特别烦哈。那最近呢，石景山的居民呢就被这事儿啊折腾得不轻。不过呢，民警啊可没惯着他们，连夜出击，还真查获了一名摩托车驾驶员。您猜怎么着？这哥们儿呢不光炸街，还专门拍视频想发到网上去显摆。
7: 摩托车看见了吗？
8: 不是，我这
7: 在哪儿呢？你知道吗？你现在开骑你电动车带我去一趟。
9: 正在民警跟着保安寻找炸街摩托车的期间，这辆惹事的摩托车还没闲着。
7: 在来到现场的过程中呢，后续又接到了8起同样的警情，可见这个摩托车深夜炸街行为如此恶劣。
8: 饭店那个位置呢？过去了，
10: 我前面饭店的位置
7: 就不到那儿了，我看见了，好像我问问他。
9: 在北重西厂南路一处饭馆门前，民警发现了涉事嫌疑人与涉事摩托车。
7: 这摩托是您的吗？几点骑的呀？
11: 1点多点吧。
7: 后来几点骑到这儿的呀？
11: 几点骑到这儿？2点多。
7: 这干嘛在这条街来回跑？这都几点了？
11: 我们拍视频来着。
7: 拍视频夜里拍啊？啊，那是旁边人不睡觉呀？
9: 面对民警，嫌疑人承认凌晨驾驶摩托车炸街是为了拍摄短视频上传网络进行炫耀。民警在他手机相册中发现刚拍摄完成的炸街视频，他抖音账号主页还有多条夜间驾驶摩托车及炸街相关视频。在现场查验时，民警还发现涉事车辆存在非法改装排气等违法情况。最终，由于摩托车驾驶员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民警将本案移交石景山公安分局，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办理中。
5: 接着呢，我们要说的是一个胆大妄为的熊孩子。我们知道啊，根据法律规定，公民年满18周岁呢才能去考驾照。然而前不久的一个凌晨，广西百色一名16岁的少年趁着父母熟睡，竟然拿走了车钥匙，然后呢接上自己的小伙伴开车在街上啊兜起了风。
6: 显然这个孩子呀，并没有经过系统的驾驶培训，他那点所谓的车技啊，都是看父母开车，自己呢耳濡目染偷学来的。好在是深更半夜啊，大街上人还很少，车也很少，侥幸没有酿出事故。
5: 孩子潇洒走一回，而且没有被父母发现，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家。殊不知他的所作所为呢，能够瞒过父母，却瞒不过路边的电子警察。第二天，孩子的家长呢，就接到了交警叔叔打来的电话。

0: 化。
1: 近日，百色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合成作战中心发出预警，在靖西市新靖镇金龙村附近路段，一辆黑色小车的驾驶人疑似未成年人。靖西交管大队民警迅速研判核实，锁定驾驶人邓某为未成年人，随即督促其在监护人陪同下前来接受调查。
2: 你这个车是自己学还是喇叭家啊？
3: 自己学。
2: 为什么要开出来？
3: 想开出去玩。
1: 邓某今年16周岁，是一名高一学生。当天凌晨3点多，他趁父母睡着，偷偷拿走放在房间里的车钥匙，开车出门接上朋友，一路兜风闲逛。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切都被电子警察尽收眼底。
4: 平时钥匙就有时候用了，就放在房间里面，然后他自己偷拿也不知道。
1: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交管部门对邓某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500元，并要求其及监护人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0: 前不久的一天，在江苏连云港一家公园里上演了警察捉贼的一幕，一名惯偷被早已布控的民警当场拿下。让人意外的是，民警拔出萝卜带出了泥，发现这名嫌疑人平日里还有另外一个爱好，冒充警察。
5: 这位嫌疑人不仅是喜欢身穿仿制的警服招摇过市，在网上他还伪造自己警校毕业的经历，跟多名女子交往，骗取对方的好感和信任。明明是个贼偏偏还去冒充警察。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
6: 这是的，
7: 这我的，
6: 这是的，
7: 这是我的。
8: 事情还要从今年6月上旬说起。当时赣榆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被盗，民警调取案发周边监控后发现，一名身着类似特警制服的男子频繁出现在案发区域附近，行为异常可疑。巡特警大队便衣中队队长张超通过视频辨认，发现该男子正是曾在多地流窜实施盗窃的违法人员王某。由于王某长期居无定所，昼伏夜出，为避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改变常规抓捕方式，在其经常活动的公园提前布控。一天清晨，王某果然再次现身，穿行于公园之中。便衣民警瞅准时机，迅速收网，将其成功抓获。在随后的调查中，民警发现王某手机内存有大量身穿警服冒充军警身份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与此同时，他还长期在社交平台伪装警察身份，与多名女性聊天交往，并在短视频账号中虚构警校毕业等个人经历，以此博取关注和信任。随后，警方依法对其住处进行搜查，现场查获仿制特警服装、肩章、警用标识以及相关装备等物品。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0: 接着呢，我们来说一个健康话题。那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喝含糖饮料，那甚至夸张的情况会拿这些饮料当水喝。但是呢，如果说不加节制，日积月累，您喝下去的这口甜很可能就会成为身体上的苦。
5: 就在前些天深圳的一个27岁的小伙子小陈迟迟没有去上班，人也联系不上。同事赶到他家中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晕倒在地上了。当时他身边堆满了喝空了的饮料瓶。这位把含糖饮料当水喝的小陈立刻就被送进了医院的 ICU 急救。
9: 这位1米8的年轻人自毕业后就业，短短几年内体重暴涨100斤，体重高达280斤，平时爱吃炸鸡烧烤，爱喝饮料，作息也不太规律。今年4月的体检报告上，重度脂肪肝、高血糖、肝功能异常等预警信号赫然在目，但他却没太当回事。
10: 体重的话有280斤，是一个重度的一个肥胖。
9: 陈先生很可能早已患上糖尿病或严重胰岛素抵抗。对于血糖已经偏高的人来说，一瓶500毫升的可乐喝下去，就相当于一次性吃了近10块方糖，血糖急剧飙升。在感染状态下，身体本就处在应激中，再灌入大量糖分，等于给身体火上浇油。
10: 回顾了他的病史，发现他在家里的话喝了大量的这个饮料，就是含有很多的糖分。他本身的话，可能他基础的话本身就有什么，可能有这个糖尿病、肥胖这种代谢综合征，所以他在喝了大量的这种糖性饮料以后的话，血糖特别的高了以后的话，就是容易引起脱水，还有这些酸中毒。
9: 经过 ICU 团队的全力救治，陈先生的各项指标逐渐走向正常。入院后第3天意识恢复，第4天便成功拔除气管插管，

0: 从 ICU 转入内分泌科继续治疗后不久就顺利出院了。
1: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2: 6月13号早晨8点，记者已经在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了。但今天记者不光是来拍新闻的，更是来参赛的。本次活动叫2026年红气球挑战赛，即无偿献血科普活动。活动以今年世界献血日口号“一滴热血，一片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旨在通过任务挑战的模式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和应急救护技能宣传，营造人人参与公益的良好氛围。
3: 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坚出席活动并讲话，向全体无偿献血者和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以及红十字志愿者致以诚挚的谢意。近500名市直机关干部、红十字工作者、志愿者、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代表齐聚大运河畔，用脚步践行公益。
4: 我是北京市第366例。
2: 您今天为什么说来参加咱们这次红气球挑战赛啊？
4: 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出来活动活动；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跑动过程中，我们本身就是一道流动的这个风景线嘛，然后也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无偿献血，我们的这个捐献的这个造血干细胞。
2: 明白。
3: 而记者也参与到了比赛当中，在整个赛程里都会经历什么，记者带您一起瞧一瞧。在7个任务站点，记者分别需要完成无偿献血倡导宣传、血型知识拼图挑战、气道异物梗阻处置、心肺复苏实操等等任务。在现场，记者还真学到了不少东西。
5: 双膝
4: 过来，
5: 跪地，好，
4: 两腿岔开，
5: 靠近患者的那条内侧腿，与患者肩部平行，两腿岔开，与肩同行，身体挺直，
4: 挺直，
5: 好，把衣物拉开，
4: 把衣物拉开，
5: 对，轻轻胆道两侧定位，两乳头连线中间点，手掌根部定位，
4: 手掌根部定位，
5: 好，另一只手叠在这个底部的这只手上，好，叠。然后呢，翘起，深度是5到6公分啊。
4: 好，
5: 来背，开始，0102 03 04 05 06 07 08，按压，27 28 29 30，停，30:2，34按压，两次人工呼吸。看着，我们挨住患者手，呈刀把式压额，两指提他的下颌骨数，提磕，
2: 提磕，
5: 哎，提磕，然后气道完全打开，捏鼻。然后你的嘴完全包住患者的嘴，呼吸两次，吹气，一口气起来，然后再松开，
4: 松开，
5: 循环一下，再捏住，给第二口气，这两口气完成在10秒之内，五组循环为一次救助。
3: 走过7个点位，集齐7枚印章，记者顺利完赛。在比赛过程当中，选手们的身影就是一道流动的宣传，吸引了不少市民朋友的围观。
2: 我看您应该是被吸引过去的。
6: 学习呀、啊、
2: 学习什么呀？
6: 急救啊，反正我知道那个按胸胸按压刚跟那儿学的。哎呦，我刚才我还跟我们家先生说的，我说你甭说学了这个吧，还真是能有收获。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红十字文化市集，可以学包扎，了解急救知识，同时还设置了采血车，也有不少市民朋友受到了感染，选择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
7: 首次来献血就比较紧张，然后比较兴奋，我觉得参加这种公益活动，然后心血来潮来献一次血挺有意义的。我会想让大家来更多的参加这种献血活动，包括日常的公益活动，这样能帮助到身边更多的人。
8: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1: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邮票，
1: 对，
0: 是吧？
1: 邮票，
0: 嗯。哎，那我得问问您了，您说是您爷爷传下来的，
1: 对，
0: 那距离现在有年头了吧？
1: 那是，我今年已经40岁了嘛，我自己本身都珍藏了很多年了。
2: 说起邮票收藏，特别是这种老邮票，整版的并不多见，一下能看到这么多整版的老邮票，那是相当的不容易。马女士说，这些邮票能这么完整的保存到现在，多亏了家里的那位老人。
1: 我们家的祖籍是河北，就是单县，然后呢我爷爷是老红军，
0: 哦，
1: 那个时候还没有我哈，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就是打仗嘛，
0: 嗯，
1: 然后
0: 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
1: 对对，包括25000里长征啊，他也都走过，
0: 哦，也爬过雪山，也过过草地，
1: 对对对。
2: 在马女士提供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中间这位就是他的爷爷。
1: 然后呢爷爷年龄大了之后啊，是给了爷爷一个工作职位，啊，
0: 就相当于在陕西落户安家了。
1: 对对对，
0: 那您也是陕西人？
1: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了。
0: 那这个我是陕西人怎么说？
1: 我是陕西人嘛，现在很火嘛，叫主角嘛，啊，就是我们陕西的秦腔一声吼嘛。
0: 您会唱秦腔吗？
1: 我不会唱秦腔，
0: 嗯，
1: 但是陕西话我是说得很标准啊，从小，嗯。
0: 那接下来您用陕西话，我用东北话，好吧？
1: 可以，没问题。
2: 这些邮票就是爷爷为数不多的爱好，直到现在他还能想起小时候的情形。
1: 特别少，从我记事的时候
0: 就见过，
1: 就见过。我那个时候就见我爷爷，就是总是坐在一个那个桌子旁边嘛。他那个时候他还戴手套，
0: 嗯，
1: 戴上手套，然后拿着镊子，
0: 嗯，
1: 就小镊子。
0: 老爷子还挺讲究，
1: 嗯，啊，嗯，他看完柜子锁一打开，继续放进去。他有不少，但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兄弟姊妹有6个嘛，
0: 有念想的东西啊，大伙儿分一分。
1: 哎，对，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就分，但是。因为我爷爷在生病期间一直是我父亲在照顾，所以就我爷爷偏向的多给了我一点，
0: 不好了都给您了。
2: 虽然过去了很多的年月，这些邮票依然静静地陪伴在马女士身边，也寄托了孙女对老人的怀念。如今把他们拿到鉴宝现场，马女士也为了完成心里的一个愿望，
1: 就是我也经常看我们这个生活帮帮忙，所以我想拿来让所有就这个你们这里的专家帮我看一下这个邮票到底怎么样。那个时候他收的时候应该没有多少钱，但是现在至少4位数、5位数，应该我认为啊，是从我心里的这个底线来说，我觉得应该有。
2: 那么到底这些邮票价值几何呢？我们这鉴定这就开始。
3: 这是6版邮票，整版大版邮票，
0: 嗯，
3: 然后它的发行年代是在1949年。
0: 新中国成立以前呢，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
3: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邮票，1949年10月1号以前发行的。国光印制厂是哪儿呢？
1: 嗯，
3: 是当时湖北武汉华中印制局专门印制解放区的邮票的。
2: 按照邮票行内的说法，这枚绿色的叫做工农兵邮票，而在五角星里面是有地图图案的，所以这棕色的叫五星地图。那么这些邮票是否是真品呢？
3: 为啥我说这个是真的呢？因为历史的沧桑载得上呢，
1: 嗯，
3: 也是当时的纸张老纸。
2: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也能看出它们与现在发行的邮票有所不同。
3: 它这个磁孔啊参差不一，
0: 这是不是当时没有好的设备造成的？
3: 不是设备，是手工打码，它有的打掉的，有的没打掉的，
4: 手工操作机打的，它有时候歪了，有时候斜的。
3: 对对对，
0: 哎呦，那这个够费劲的，
3: 大小不一，
0: 粗细不等，
3: 粗细不等，
0: 参差不齐，
1: 真的
3: 踏实了，
1: 踏实了。
2: 就在鉴定的过程中，专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
3: 为什么叫0001？这是这版邮票发行的第一版邮票，比如说它发行10000版、100000版，
1: 嗯，
3: 它是第一版发行。
0: 哦，
3: 这个原则上是这张邮票是不在外发行的，这个要国光印制厂存档的，但它也发行出来了。
1: 哦，
0: 都是吉利货。
1: 这是专家没讲过，也没注意过，
0: 因为他的收藏的这个观念还是挺厉害，嗯，是吧？那时候都看到号码了，
3: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我
3: 这个应该是意外。
2: 说到这儿，马女士也问出了这次鉴宝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1: 然后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二位专家，就是这个邮票现在的市场价值。
3: 那我就说一下它的价值吧。这张邮票呢，它这个角

0: 已经没了，保存的呢就稍微差一点，4500到5000元。
1: 专家表示，除了这张编号特殊的稍贵一些外，马女士带来的这些邮票虽然都是整版，但是大都有瑕疵，再加上近些年邮票价值有所下降，因此这几版邮票的价格也不会太高，大概在2000-3000元之间。
2: 其实说收藏吧，我认为啊，有没有收藏价值，其实对我来说它都是最珍贵的。因为这是爷爷留下来的最珍贵的宝贝，那么对我来说哪怕是一张 A4 纸它都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
3: 一个念想。
2: 对，
4: 邮票有价，但是思念无价。这些邮票啊，或许不能为马女士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但是他们却记录了爷爷啊曾经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些对于马女士来说才是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就像马女士说的啊，即便就是一张 A4 纸，也有收藏的价值。这或许就是收藏和传承的魅力所在。那如果您家里啊也有宝贝需要鉴定的话，也愿意跟我们讲讲收藏的故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那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啊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养老住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本期节目呢，我们去到了昌平一处社区食堂，来看看它的口碑如何。
5: 那我就来点馅饼。
1: 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昌平区南邵镇辖区内的一家社区食堂，那同样也是咱们辖区内的养老住餐点。我们可以在门口的牌子上看到啊，一餐一饭生烟火，一朝一夕共陪伴。很多老人选择在这里就餐，他们选择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一家养老住餐点。开业时间是早上6点就开门了，一直到晚上，相当于它可以提供一日三餐。早上6点开门对老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您怎么这么早就来啊？
5: 那边送孩子。
1: 哦，您早上一般几点起啊？
6: 5点多就起，我们
1: 这么早？
6: 5点多，对，他那人就不困了，这岁数在这儿了。
1: 在采访时我们发现，老年人的一天好像结束得比较早，10点睡觉都算熬夜了，也因此他们的整个生物钟都是前置的，早上5-6点睡醒也是常态。不少养老住餐点洞察到了这一情况，把开业的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为的是让早起的人不饿肚子，也希望能用一顿热饭开启老人的一天。
7: 哎，师傅。哎，我们俩来了，还按平时跟我们那么上。
8: 哎，
7: 啊，因为我们就口味不变。
8: 哦，
7: 老是因为老跟这儿吃嘛。
8: 哦，平时是怎么上啊？
9: 他们吃的是老是那个馄饨，还有那个馅饼，
8: 是吗？
10: 对
7: 对。
8: 哦，已经养成默契了。
7: 对，所以我就不用点，每次点不麻烦嘛。
11: 我说这儿不错呀。
8: 来了。
11: 来一桌。谢谢。
8: 也尝尝您平时每天吃的早饭。嗯。你每次来吃都这么热乎的，嗯，像刚做出来似的，
10: 是吧？馅饼不错吧？
8: 嗯，
10: 我来这儿吃一次，我觉得跟我做的那个口味差不多，因为都一直我给他们做。
8: 原来您是厨子是吗？
10: 对，
8: 家里。
7: 嗯，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从厂子、从单位辞职出来，我们自己干。
8: 啊。
7: 也不是上班挣钱少，他自己煮熟食卖熟食，生意可好了。
10: 因为我也爱做饭。
8: 啊、哦，自己做饭的人对这事儿讲究，
10: 嗯、对对，吃了很多次，这饭馆要还有这种的都吃过，然后我吃的就第一口感觉不是我要的那种感觉，我就不会再来。
8: 临近中午的时候，这儿就有点上人了，我看看，来，今天的菜已经出炉了，咱可以瞧瞧。
12: 今天要一这个菜，
8: 土豆炖鸡块，是吧？
12: 还有土豆丝儿，
8: 土豆丝儿，
12: 来一个
8: 豆腐，
12: 豆腐，行吧，三个饭。
8: 您平时做饭吗？
12: 没开饭馆之前，我就一直自己在家做。
8: 啊、哦，
12: 自从有了这个饭馆上，我就开始跟这儿吃饭。
13: 吃的频率一般的就是早餐。
8: 啊、
13: 哦，中午。
8: 为什么这两个点您会来吃饭？
13: 晚上回家做饭，都回来回家做饭
8: 了。哦，家里晚上人都回来了。
13: 啊，就在家吃饭。
8: 在很多老年人考虑的就餐范围里边，一个是干净卫生，还有一个就是价格得实惠。
13: 价格还算可以。
8: 啊、哦，您有那个养老住餐卡吗？
13: 我有卡。
8: 现在一份多少钱？
13: 16，我拿卡13。你13块钱再说，你买。

0: 差不多的钱了。你像带老年卡的13块钱，
1: 反正这个也不光是老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来吃，
2: 谁都可以。
1: 相当于外边人来吃就是底下这个价格。
2: 我们是拿这个
1: 北京市民政局制发，
2: 对，
3: 他享受的就是这个补贴，运营补贴，这张卡就能识别出来，就是减免3块钱，
1: 三块钱，
3: 是的，
1: 16块钱
3: 减
1: 3块钱，
3: 是的，
1: 相当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价格。
3: 对，
1: 如果说是一荤一素16块钱的话，减三块就是13块，一荤两素那减免完了就是17块钱，两荤一素原本是24块钱，就是如果是老年人就在这个基础上都减3块。
3: 是的，
4: 于女士表示，当时第一次来这儿吃的时候心里也有点打鼓，因为自己对口味还是有要求的。
5: 我爱吃麻辣
6: 麻婆豆腐，
5: 麻辣香锅。
6: 麻辣香锅您这口味怪年轻人的嘞。
7: 就爱吃麻辣，我闺女带着上四川上成都。
4: 别说众口难调，夫妻俩一块儿过了这么多年日子，俩人的口味还完全不一样。于女士无辣不欢，刘先生则是低辣不沾，以至于在家做饭都得做两份不一样的。
7: 你看他们做辣的，
1: 哦，
7: 我不吃，
1: 哦，
7: 完了他就给我们
5: 干着。
7: 我们要吃饺子，我闺女没结婚那时候，仨饺子。
5: 我来就吃麻辣香锅，我就喜欢吃麻辣。
7: 嗯，
5: 自己在家也
8: 行。人家点什么，人家可以做什么，可以点，
1: 可以定制吗？
8: 对，
1: 比如说
8: 你帮我做一下那麻辣香锅，我都加什么加什么。
1: 啊，除了这些盖饭呀，还有这些一荤一素的这个打餐的这个服务，您想吃啥也可以定制。
8: 对，可以，这个比饭馆不次。
4: 而且这对夫妇家情况还比较特殊，他们现在属于能不在家做饭就不在家做。
5: 因为画画。炒菜什么烙馅饼，它有烟。
7: 对，
5: 这个话
7: 不做饭，
5: 不能招油烟。你怎么关出门这个门，它也是通着的，它那味都会到这画上，这画不好。
1: 所以您是二位是为了画尽量能少炒菜，
5: 就
1: 少炒一点。
5: 吃了就
1: 炝锅这种，在家可能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7: 就绝对不做。
1: 哦，但是您爱人又爱吃辣的，
7: 对，
1: 然后要吃饭呢就只能上外边，这个地儿就是您觉得
7: 首选
1: 的地儿。退休之后您的生活都咋过呀？
5: 就是在家画画，然后接送孙子。
1: 哦，
5: 就这样。我们俩就是从一毕业就干烧瓷，你知道烧瓷厂吗？
1: 我知道
5: 啊，最早我们烧瓷厂，后来烧瓷厂没有了以后，然后我们俩自己干手绘，就在 T 恤上画画，在军官八达岭然后买工艺品。
1: 哦，
5: 就干这个，
1: 这挺有意思啊。
4: 画画不仅是这两口子年轻时赖以为生的技能，在退休之后他们仍然对画画保有着无比的热爱。在养老助餐点旁边的都会上院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我们看见了正在向辖区所有居民展示的夫妇二人的画作。
7: 对，你看看，这都是我的。
1: 可以呀，哇，有两把刷子，
9: 真的，这把是
1: 都是您画的？
7: 都是我画的，这个没有假。
5: 啊，真好真好。哎呦，
1: 一天花在画画的时间大概有多
7: 少？刚退休那时候一天8-9个小时。
1: 8-9个小时，您这是给自己退休吗？
7: 不行，没事，后来现在不行了，现在眼睛受不了，就没事就画画了，没时间做。溜达过来吃完饭回家，一般的回到家我就开始画。
1: 哦，
7: 得抓紧时间画，不然以后岁数大眼睛花了更不好画了。
1: 哎呀，画了一辈子还这么爱画呢。
4: 也因为经常在这儿吃饭，一来二去跟工作人员们熟悉之后，夫妇俩又有了新的身份。
1: 这个说的是您吧？汉墨丹青书画院固定的是每周四下午，就是您的这个，您来当老师。
7: 嗯，
1: 是吗？
7: 差不多。
5: 跟人一样，今天开始画画。
10: 完了，今天啊，咱们就拿这个铅笔，照着这个线就这么描。咱们这是小工笔，字面意思就是工工整整、细致入微。
7: 也是我跟着吃饭跟他们聊起来的，
1: 因为吃饭结的缘
7: 啊。对，因为吃饭。哎，我说你们这儿这不是做各种活动，或者说有这有那的，后来就聊起来说画画什么的。我说行啊，我就可以教啊。
11: 咱们交大交高水平交不了，跟一些老大姐老大哥画一些简单的，我说这没问题。
7: 退休一个娱乐，刚才这大姐说了比在家看手机强。
1: 您觉得社区有这么一个养老驿站有啥作用呢？
11: 有什么作用？这作用说大就大。对呀、啊，人家老年人觉得，哎呀，明天我还有事儿干呢，明天我得参加什么活动，在一起互相交流，起码对身体好，他心情愉快呀、啊。
12: 心情好，大家在一起。
11: 啊，嗯，说大姐有的哪个大姐一说会做饭，做的什么好吃，不行，哪天上你家吃一顿去。是啊，那肯定啊，心情好啊。对，心情好，肯定身体就好啊。
1: 那您的生活其实跟这个养老驿站关系还挺密切的。
11: 嗯，还行吧。
1: 啊，吃饭会来这儿吃、嗯、
11: 吃饭会来这儿吃，
1: 会来这儿当志愿者。
11: 对、
1: 嗯、
11: 不用洗碗，不用做饭。
1: 嗯，
11: 完了到时候呢想着心里有点事儿，
1: 到了不同的节日做不同的美食。
3: 是的，
1: 这种活动其实能把大家聚集在线下，我觉得大家有说有笑的能一起度过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的时间。 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来说，它好像就是一种社交，是一种让他有像您说的有事儿干。
3: 是的，
1: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3: 是的，首先我认为民以食为天，一个是我认为大家都很喜欢吃东西，然后吃东西是一个很放松的事情，它可以去唠唠家常，然后有什么心结之类的事儿，它其实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化解这个事儿。
13: 这一次的蹲点啊，让我们也挺有收获的。从最质朴的故事里，我们感受到了热烈的生命力。像爱画画的老两口，云淡风轻地提起了当年开店画画卖工艺品，然后摆摊卖熟食的过往，让我们很有感触。就是谁的人生啊，都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在他们的生命里，亦或是啊很多老一辈的生命里，辛勤劳动、照顾父母、帮衬儿孙、替爱人分担养家，这都是责任所在。而我们中国人啊，对于这一口热饭的执念，跟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是一脉相承的。生活就应该跟这一日三餐一样，热气腾腾，有滋有味，有盼头。那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啊，您觉得非常不错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啊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也欢迎您通过这个96168的热线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们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来说说下面这事儿啊，早高峰，我们的记者呢是骑着电动自行车带大伙儿啊看了一圈二环，实地打卡八座重点地铁站，帮大伙儿呢去摸清地铁站口非机动车停车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个沉浸式体验，看看各个站点的停车区域，这车位啊够不够，进出顺不顺，标牌是否清晰，划分啊是否合理，咱们呢挨个打个分儿。
14: 现在早上8:30，我来到了安定门站的 A 口，首站就从这里开始。
15: 这大部分车都是各就各位，现场秩序还是比较好。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个共享单车停放地方，有不少人为了方便呢，把这车停在了马路上。
16: 整体来看，安定门站 A 口停车环境还算不错。规整度在线，综合给到4星。
14: 现在我们到达了这个鼓楼站的 D 口，看到这个相关的禁停的一个标志，但是这里还是杂乱的堆放了一些非机动车。就在这个东北口的往那面不远20米处，就是一个正规的停车场。
16: 鼓楼大街 B 口的专用停车棚内停放十分整齐规范，可惜外围管控不到位，有乱停现象，给到3星。
14: 我们在这个积水潭站 A 口看到呢，这里停车秩序相当好啊，几乎所有车都停在了停车框内，而且人行道的上的那盲道也没有被占用。嗯，现场还有不少空余位置，我们很方便的就找到了停车位。
16: 哪怕早高峰这里的停车人流量比较大，但是依旧停放得整整齐齐，井然有序，完全没有杂乱占道的情况。积水潭站 A 口实打实的5星好评，西直门站 D 口、车公庄站 A 口两处地铁口非机动车都停放得很规。

0: 整，没有明显的问题，统一给到四星。
1: 在阜成门站 A 口呢，停放秩序略微有些杂乱，看这个也是盲道被部分占用了，而且在这个停车位的里面呢，有一些疑似的僵尸车，现在还没有人处理。
0: 城门站 A 口综合给到三星。
1: 这长春街这个它的停放位置十分有限，只有马路中心的这一小块儿。但我们现场来看，这个停放秩序还是比较紧张，而且相关盲道也没有被侵占，一部分车辆被疏散到了这个人行步道上。
0: 最后，我们来到了宣武门站，这里机动车、非机动车车位都很充足，停车特别方便，但偶尔能看到个别车辆随意乱停，细节还有提升空间，最终给到四星。
1: 今天我们主要是沿着二环周边地铁站点来转了一圈，评分也不是特别专业，是以我个人跑口记者这种角度来说，其实呢，二环周边的停车需求远远不及四五环外的地铁站周边，这些站点的秩序都在慢慢好转。我们相信，随着配套的逐步改造以及常态化管控措施的持续推进，还有咱们市民朋友的密切配合，以后呢，不管是核心城区还是外围站点，后续的非机动车停车环境肯定会越来越好。
2: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说非机动车停放的事儿啊。为了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的行驶与停放秩序，结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北京呢是聚焦轨道站点、商圈、医院、景区等160处非机动车管理重点区域，推行所谓一点一策精细化整治举措。那目前啊，已经有95处点位完成了提质优化。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走访了地铁梨园站和积水潭站，咱们来看看啊，是不是得到改善了。
3: 下午3点，记者来到通州区梨园地铁站周边，看到非机动车码放非常整齐，交通部门通过划分专属停放区域，实行潮汐控量、深挖闲置空间、多方协同管理等方式，彻底扭转以往停放混乱的局面。
4: 我们积极对接贵友大厦所在的物业，将南侧底商15个机动车车位改为了非机动车停车区，可容纳200辆车辆停放。
3: 而在积水潭站地口外，又是另一番景象。新建的绿植围墙既是景观，也是区分不同类型车辆的围挡。整治后，积水潭地铁站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大概增加20余处，增加停放非机动车的数量有1000余辆。交通部门同步对停放区域进行分类，对站前广场破损的路面进行翻修，
5: 非常的有秩序，然后还给弄回来绿化，出行更方便一些了。
3: 除空间扩容与布局优化外，多部门联合开展废弃非机动车专项清理行动，今年已累计摸排清理废弃车辆2800余辆，盘活公共空间。同时，非机动车快速响应机制全面运行，全市累计出动管理人员约3万人次，开展常态化巡查，及时处置违规停放车辆，实现问题动态清零。
6: 然后告知这个车主，你要对你这个车辆进行一个自行的一个清理。那么公示期一般是不少于7天，那公示期满之后，如果说车主他不主张权利，那么我们会有属地，然后对他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清理。
3: 本市还大力推动停车资源扩容增效，通过边角空地利用、绿停融合等方式，全市今年新增道路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个，推动41家社会单位开门进院，对外释放停车位约1.5万个，立体化停车设施也逐步落地投用，从源头缓解重点区域停车压力。
4: 请大家多监督、多参与，让有序停放成为习惯，文明骑行成为风景，大家携手守护首都良好规范的出行环境。
2: 这两天啊，有一个热搜挺有意思的，叫做爬山不要穿白色雨衣。就一开始啊，可能大伙儿还纳闷，说我爬个山穿个雨衣，怎么还挑上颜色了呀？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吐槽啊，您就明白了。有人说啊，是遇到了山里呢要起雾了，而且下雨了，前面呢就感觉模模糊糊的来了个白影子，哎，走近了才发现是个人，差点啊给吓出个好歹来。而且这不光是吓一跳的问题啊，关键是不安全。大伙儿想一下啊，就是山里一到那种大雾 天，白色和背景啊基本就没区别，基本上就是天然的隐形衣。因为航空救援的研究数据显示啊，说白色衣物在航拍镜头里跟云层和雪地的相似度能够高达92%。所以如果爬山的人啊要是真遇上点事儿需要救援，直升

0: 机上的人可能根本就看不见您，更别提啊，暴雨里的那些白色雨衣可能还会反光，救援队没准以为那是哪块石头反光的，它不利于定位。所以您想啊，这黄金救援时间就那么一点儿，如果说真错过了，后果会很严重的。那除了白色雨衣，还有像什么迷彩啊、灰绿啊、深灰等色调，跟山林环境啊也很相似，也不推荐啊作为户外衣物的穿搭来使用。那穿搭美观呢，虽然很重要，安全还是要放在户外着装的第一位的啊。户外衣物首选是三种颜色，橙、红、黄，说到底安全别忘了放在第一位。那接下来呢，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3: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2: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3: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2: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4: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2: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3: 这可如何是好？
2: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5: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6: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7: 去去去呀巴拿马，恢复了吗？去去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合理吗？
8: 有用吗？
9: 有用吗？
7: 靠谱吗？
8: 找谁呢？
10: 谁管呢？追踪了吗？
11: 回访了吗？
7: 后续了吗？
12: 您对我们满意吗？
1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4: 爱生活，每一天。
1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7: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 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9: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11: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18: 是，
19: 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儿高大威猛。
11: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19: 哎呦，受不了。就我这样
11: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的。
19: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了。
11: 嗯，好不啦？
19: 对对对对对。
20: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2: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11: 杨明坤50岁，离异，是企业职员，是江苏人。你这么说还真是有一些这个江南的感觉，很秀气。
23: 他比较外向，我觉得从性格上我感觉哈。
9: 我也是姐姐给报的咱们这个节目，就一直都没有勇气来，然后父母在疫情期间相继离世了，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22: 通过彼此的了解，他们又能否擦出火花？
1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姐姐确实特别操心你，不光是给你推荐来我们节目，然后同时姐姐还给你录了一段鼓励的话，我们听一听。
24: 她也挺单纯的，她也没经历过这种事儿，所以我一看到咱们这平台挺好的，然后我就说鼓励她，鼓励她去参与一下，因为她本身在家里也是最小的嘛，对她多一些担心。她就是又聪明，就思维特别敏捷，而且她有很多想法，然后她也不是那个事儿特别多的那种，她都大咧咧的，心地也挺善良，心直口快，就这样一个人。所以我都是希望能找一个比较成熟的那种性格去呵护她，在某些方面给她一些引领啊，对她有那种照顾啊，我就很放心了。希望她能大胆一点吧，要看到自己合适的就努力去追寻吧。
11: 听了好温暖，是不是？姐姐现在在北京是做什么工作？
9: 做金融。
11: 所以你那现在是和姐姐住在一起吗？还是从江苏？
9: 没有，我一直在北京。我从小那时候两个姐姐都嫁到北京，条件也很好，就把我们接来了。但是大姐现在不在北京了，在海外。然后二姐还在北京。
11: 现在的大姐还比你大将近20岁，是吧？
9: 差不多。
11: 哦，你太受宠了。
9: 就是刚才一号女嘉宾讲的那种，我没感受到。我小时候是被娇惯着长大的，没有的东西。因为我妈妈是列车长，我爸爸是老师，我们家条件也很好。然后将近40多岁吧，才生的我。然后妈妈在2024年就睡着觉，人就走了，88岁。 那时候我就48岁。
0: 您有兄弟姐妹吗？
23: 我有一姐姐。
0: 哦，那
23: 在美国定居了，已经。
0: 哦，
23: 太远了。生活两个不同的频道，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人家早上我晚上，我晚上早上。
11: 在生活当中，我们越来越知道身体健康才是最最重要的，包括有很多人呢真的是睡眠不好呀，很多精力没有办法去集中。其实可以给您推荐一下，有一个安神养心茶，就是三甲医院的一些专家来去推荐的，大家呢也可以来扫描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群，跟专家一起学起来。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个女嘉宾印象怎么样？
2: 挺文静的，就是刚说了一句话，从小娇惯起来的，
11: 嗯，
2: 跟我不一样的。
11: 你能接得住不？
2: 不知道。
11: 那我们现场还有几位男士也都是单身啊，这样我们也都认识一下好不好？来，大哥，您介绍介绍自己。
3: 我是62年出生的。
11: 完了。
3: 啊，也是单身了十几年了。
11: 嗯，您对我们这位女士印象怎么样？
3: 挺好的，
11: 我觉得她特甜，是吧？
3: 也是不知道能不能接住这种情调交换惯呀。
11: 我起了个不好的头，这个调子定高了。来，您也介绍一下自己呗。
4: 我是1975年出生的，我是河北邯郸人。
11: 啊，完了。都这么简短哈，往后杵着再说吧。啊，刚才介绍了一下自己成长的这个环境，你给我们的大家的这个印象也特别的好，而且又那么年轻有活力，我们就特别希望按照我们这几位嘉宾的这种想法，肯定是希望你能够马上就找到另一半，是不是？
4: 对，
11: 几位老师也觉得他特好找吧？
18: 对。不太好找，
11: 不太好找。
25: 他说的也是我姐说的，
11: 哦，
25: 说你这个年龄不太好找，那个上不上下不下的，是不是？
18: 不是不是，不是年龄的问题。哦，首先一点呢，漂亮的女人，尤其是在家里面又受宠的孩子，她内心她就有一个小傲娇，
11: 嗯
18: 啊，而且呢，你看她笑笑的，但她性格很刚的一个人，啊，不是那种说很绵很软，她有主意的。啊，所以呢，这个在选择的路上可能就会稍微的长一点，因为他自己好看，对别人的要求也好看，啊，我觉得这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呢，可能颜值的问题啊，聪明，他很聪明，就你能看很机灵，
11: 嗯，
18: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就肯定脑子很快。那可能对方呢，如果说，哎呀，转的有点慢，可能也够呛，啊，也够呛，也还是应该有一个相对来讲，可能脾气呢稍微的急一点，
11: 嗯，
18: 啊，不是那种很温吞的感觉。所以，这个第一次来，咱先试试水，是吧？先展示一下自己啊，然后咱再说。
11: 嗯，
26: 王老师属于话里有事儿的那种。其实是傲娇的女人啊，反正我见到的啊，她要发起脾气来，当你去的，哦妈呀，这是一个人吗？就是王老师
11: 说的那种。有这种情况吗？
25: 嗯，没有。我
11: 你发脾气吗？
25: 我没有什么脾气。
26: 嗯，
25: 其实我都很简单，因为从小出生了之后就是。妈妈和爸爸都要宠爱着，从幼儿园到学校到工作，就是两点一线回家工作。2008年正好中国比较流行整形医院的时候，我就开了整形医院，我就接触女人多男人少，然后恋爱经验没有，然后家庭那个持家能力很少，然后脾气也比较温顺，天天接触女人，每天谈的就是吃喝玩乐，美，除了美还是美，就很简单，我的生活非常简单啊，感情生活几乎就很少。
11: 嗯，啊，
25: 脾气也没有什么，因为家人都是围着我，就没有让我值得特别生气的。
11: 嗯，
25: 只有在婚姻这一块算是遇见了比较严重的事情，剩下还都好。
11: 环环呢？环环也是爱美啊，所以看见美的也眼睛发亮呢，
27: 甜美的那种感觉，就对第一印象嘛。然后刚刚一上来的时候也是感觉就是很温柔，很就是小鸟依人的那种。但是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个就是比较事业性的，
11: 所以也不好找是吧？
27: 就整体的外在形象啊、条件什么的话很好。
11: 嗯，
27: 可能就是在择偶那上面可能会比较高要求一点。
11: 你看，从这儿分了一道岭，我就说人家好找，你们仨都是不好找。哎，听听故事就知道你的成长的经历了。
25: 嗯，
11: 第二个关键词是说目睹了生死瞬间，坚守职业初心。
25: 嗯，
11: 这是什么时候去目睹了一个生死瞬间？
25: 我本来是做 医美这个行业，然后在疫情期间随着父母相继离世，然后

0: 我身边的人经常就是能看到就突发的急症就走了，比如说去年我们还在联系很好，然后今年就听说走了就很惊讶，包括上个月我们在云南旅游，一起去玩的朋友，就是中午吃完饭下午还好好的，然后我们女生围着一团在聊天，在聊美，在聊服装啊，男生在一旁抽烟在聊着旅游啊越野，然后有一位先生就是慢慢的就倒下了，就猝死了，10分钟的时间，
1: 就你看到了整个的过程，
0: 对，整个的过程。所以说在这次我的亲人的离世，我觉得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能勇敢的迈出这一步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因为我觉得我要勇敢一次，好好的选择一下我的另一半，然后呢要珍惜每一天，珍惜当下，珍惜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遇见，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1: 所以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给你自己的启发和触动非常的大。所以那你现在后来又选择了一个这种健康的产业，来作为你接下来的事业，是不是也和这些事情有关系？
0: 是的，跟这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随着年龄的生长哈，我再怎么样年轻也是快50岁的人，我就会发现我们的身体每天每年是吧都会有变化，然后慢慢的老去，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主要就是 AI 的调理身体和我们的饮食，就非常注意饮食这一块，我们所有的疾病肯定都是跟吃有关系。现在除了研究美，就是吃，每天吃什么，然后带动着我们的健康。
1: 吃好了也是美啊，对吧？也是美的一部分。
2: 有危机感，你比如说那个前年网红那个培训老师不张雪峰，
3: 对，
2: 他不是心脏猝死吗？
3: 对。
2: 包括我现在，我就对我的工职业，我现在开车就不是那么猛了。
3: 啊。
2: 就注意休息调整，是吧？
3: 对。
2: 对，累了就赶紧休息，也是很大的感悟吧。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从小那么被宠爱、阳光、温暖呵护大的一个人，婚姻怎么突然之间就破碎了呢？
0: 跟我的职业有关系。差不多快30岁了，一直干的都是美业，我们不接触男性呀，都是女人，就是女人圈子。都快30岁了，也没有男朋友，中途。很多的朋友给介绍，比如说那时候还我们还流行什么拿着报纸在肯德基还是麦当劳门口，然后要不然就把那个电影券买好，然后让我们在那等着，但是我好像是看了有一两个吧都没有成功，因为没有了解，然后就不了了之了，那时候还小，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完全没有时间去相亲，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好流行相亲啊，但是我每次从我们的医院出来，然后都是迎着太阳还没升我们就去工作了，晚上的时候迎着星星月亮才回家，真的是好累，那时候还小，真的是不知道疲惫，这时候呢就出现了我的前任，他是客户，也是朋友带来的，正好那时候我妈和父母都催结婚啊，那时候一到过年过节就是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把男朋友带回家，哎呦我就比较忧郁，那时候也年底了，然后他说看今天心情不好，我说是啊，我说这个父母让带回一个男朋友，我这，他说你还能缺男朋友吗？又漂亮是不是？我说那错了，我们身边都是女性，没有男生呀。我说哎，要不然你帮助我男朋友去我们家去帮我相亲吧，你去看看行不行？结果我们就跟说着玩一样就去了，结果没想到我父母都很喜欢他。
1: 你当时有没有一些喜欢他？
0: 没有想过。
1: 你咋没邀请别人跟你一起做临时男友？
0: 因为他是84年的，我并不觉得他比我小。当时我就觉得
1: 8岁，
0: 我当时就觉得就带他去看一下，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应酬完了，
1: 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开场啊。后边的故事怎么就没写好呢？
0: 还是因为不了解，认识时间不长就相处了。
1: 什么时候出现的问题？
0: 在疫情期间，我出差的话，我们就面临着14加7，90/21天。那我去那边21天，这边21天，在这当中还是我认识的女性朋友。约他说我怎么还没回来，他说那我们一块儿去吃饭吗，我们一块儿怎么怎么样，时间久了他们在一起了，我都不知道，我对这没有，对，就是这样，
3: 出轨了，
1: 而且出轨的是你的朋友，
0: 因为我身边全是女性朋友嘛，
1: 但是你看刚才姐姐也在这儿
5: 有过这种，
1: 真的
5: 啊，后来就封闭自己，我不交女朋友了，身边的女人怎么都这样啊，心机太深了，
1: 就你自己
5: 反而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
0: 对，
5: 但是你的工作你是必须要有你的这个圈子， 我倒不是无所谓，但是

0: 这闺蜜，我那时候年轻啊啊，处了个男朋友，还傻了吧唧带着这闺蜜去见他。我觉得你们也好朋友，咱们一块儿
1: 聊
0: 啊。背着我，然后俩人有事情了。后来我还是我这个就那前男友坦白了，跟我坦白了，说你知道吗？你的这个女朋友不怎么地，然后怎么怎么着。哎呦，我就懵了，脑子就懵了。我说，既然是这样，那算了，这俩人就都不要了。
2: 那个编剧写的大部分都是
3: 防火防盗防
2: 闺蜜，写的都是这样子吗？因为搞医美的身边都是女性朋友多，一个比一个漂亮，可能是再加上诱惑，这东西说不准，长时间的诱惑了。
1: 当时出现在我身上的时候，哎呦，我真的觉得天都塌了，接受不了。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前任，我们出去都是被他们叫为才子佳人，然后生意也 OK， 然后郎才女貌的，就是人家都很羡慕我们啊，女生叫嫉妒羡慕恨，然后形容他又叫高富帅，哎呀，就是所有的一些光环都在我们身上。我从来没想过说我会离婚，我会怎么样，因为他追到我也非常不容易，我是不同意的。第一，没有感情基础，我不了解他；第二呢，是因为他又在网络上可能又是玩的这些什么东西，我也不清楚。当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所有的亲戚朋友信用卡全部电话打来，
4: 收了好多钱，是吗？
1: 也不知道是游戏还是赌博，我都不清晰。那时候我就觉得他脾气变得很暴躁，你看我这小体格，他居然都敢打我。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娇生惯养比较厉害，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也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那肯定会呀，有情绪嘛。他居然会动手打我。当他第一次打我的时候，我就想这个男人我肯定不会跟他在一起的。他欠的外债已经很大的窟窿了，当我知道的时候，可以说把我们家整个的经济都打断了。
4: 欠了多少钱？
1: 上百万。那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了，是我人生活这么大我没有经历过一点挫折。那时候我怎么觉得一下子幸福就变成那个从掉进冰窟窿里那种感觉。当我妈不在那一刻，我第一件事就想，我一定要离婚，我不能让她消，就是太耗我了。但是她还是不离，我没有办法了，我找了很多律师。当时因为财产问题，这个欠债问题，她不是一下子就能分割开的。孩子那时候又小，说起来实际上3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闹这个事情了。现在我家宝宝9岁了，那么离婚才2年时间，我们就内耗了将近4年左右时间。真的是我整个人现在的容颜包括我的状态跟原来都是两个人，判若两人。到了我妈妈去世的同年，我就找了律师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办理利索了。那时候有那个冷静期1个月
4: 啊，
1: 然后我就跟那律师说，我说不管要多少钱，我就一件事情就想离婚。后来他也有要求，就是说你要把经济上的问题都给我解决掉，我们俩就可以离婚。可以，我把我北京的房子卖掉了，我就为了跟他离婚，我就为了把我钱只要能还上，就是我们划清界限。
4: 所以最后你是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替他把债还清了，这婚才离成。
1: 对，是的，就是没有任何瓜葛了。
4: 解脱了吗？
1: 嗯，
4: 开心了吗？
1: 嗯，也不是开心，就是我能够正常我的生活了。
3: 及时止损呀，如果是跟这样的人品的人继续耗下去，以后会有更多的损失或者更多的伤害。
5: 所以说我觉得婚姻真的也是50%靠机遇，另外百分之靠运气了，是吧？
4: 劫难算过去了吗？
1: 应该过去了。今年过完年之后，我在跟我妈妈烧纸的时候，我就在说，我说我一定会恢复原来，我一定会好好的生活。然后姐姐和姐夫天天晚上都会看，只要我们栏目有，他们俩就会看。我一进房间，我看他俩看我，赶快躲出去，因为他会叫我看，我就不看。然后我姐看完了之后，还会给我回顾一遍哪个好，你看我这个行不行？然后我也没太理，但是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今天状态特别不好，我就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4: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1: 是，我姐说你去吧，这是公益的，而且又没有婚姻上的骗子，都是实实在在来找另一半的。我姐说你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半的，去吧。
4: 你看，我又说了跟你姐姐一样的，
2: 一定会找到的。
1: 是，
4: 你看我们现场这个女性也多啊，包括毛豆，有什么想去嘱咐她的？你觉得应该找个啥样的？
6: 这位姐姐跟我都是江苏人啊，属于江南那边的女孩子。我觉得我们那边的女孩子跟北方女孩子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可能外表上面像王英老师说的，可能比较要强，或者说对外貌有要求。其实我们的心底是柔软的，还是希望男方在情感上面更多的能接纳我们。就未来的人生，从前我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要求，今后我们的人生可能是更多的希望幸福多一点，两人的感情相处更融洽一点。所以我希望未来的男士能给我们江南的女孩子多一点北方爷们儿的那种豪情。
7: 别因为出生在江南然后就把我们都定义成了那样的一个弱女子，
6: 是
7: 吧？
6: 但是可能江南的女孩子在这方面可能更加的情感上面更加的柔软一点。
8: 是，
9: 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高大威猛。
7: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9: 哎呦，受不了！就我这样
7: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的。
9: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了。
7: 嗯，好不啦？
9: 对对对对对，这就晕菜了，就没想法，没原则
7: 啊。那如果这样就没原则的话，也挺容易的啊啊。
9: 女孩子就是温柔是最大的武器。
7: 她有非常灿烂的笑容。姐姐肯定今天也有话要说的吧？
0: 是我这个小妹妹在选择能找到自己的心仪的另一半吧。
7: 嗯，
5: 我觉得这女士挺好找的，人也挺正直的，挺好。
2: 嗯，
5: 人品不错，是吧？
2: 嗯，
5: 也是挺外向，
2: 对，
5: 挺 open， 挺阳光，是吧？还容易交流。
7: 那你看，你这里边说五不要，
10: 这个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别人不是给我介绍男朋友吗？我用他们给我归结了，说杨子有个五不要。然后我说什么叫五不要？不是北京的不要，不是因为我比较矮嘛，我喜欢男人也高大一点，不是1.75米以上的不要，不是本科不要，不是独生子不要，啊，不是国家公务员不要。
7: 哦，
10: 然后
9: 条件太高了，
11: 没得找了。
10: 不是，那是小，就是小的时候，叫他们管我叫五不要。
7: 那现在呢，就到要求不高了。
10: 对，
7: 那就那五个都无所谓了，是吗？
10: 经历了人生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他多大年纪，还是身高多少，什么是不是北京的，然后是不是什么国家公务员，这些对我来讲都不重要。今天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成熟人来讲，一定我们要合得来，有包容理解，然后这个人的人品在先。我只希望把后半生过完，就是我看到他心里踏实，最起码他不会再出现这么大年纪说出去出轨啊，或者是什么玩什么游戏去线上，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我只希望就是
7: 只求不要给我惊吓，
10: 是吧？真的不是一般的惊吓。然后就希望他爱我包容我，然后呢我们能够快快乐乐的把后半生生活完就行了，我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了。现在
7: 你对这个我们张老师印象怎么样？
10: 这位先生非常优秀，
7: 没有结过婚
10: 啊。但是我的行业接触的都是80、90的居多，就是我没有跟就这样年轻人相处过。
7: 那你想找一个多大的？
10: 年龄上我真的是没有要求，就是我只希望我没看表合适对眼，然后经济条件一定好，然后包容我理解我就行了。就是相处还是要相处，不是说看他看行不行，肯定是看不出来呀，要相处才行。
5: 但是我觉得他们俩年龄差距有点大，你知道吧？是吧？
2: 对，他俩差的更多了，
5: 有点多了。我感觉年龄上我觉得有点差距大，是
11: 我觉得不太合适啊。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听话听音啊，刚才呢我们主持人给你甩了一句话，说哎看这位先生怎么样。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哦这个年龄段吧，我找什么样多大的都行，但是这个年龄段我不太熟悉。你看前脚说的是80都行，恨不得啊，但是对于这个个体好像够呛。然后接着呢又说我要找一个有比较有经济实力的，这三点我觉得都把他给排除出去了，是吧？啊，对吧？然后再有一个，你看这个女士啊都说了一句话，说我们找一个有包容的。那么我们要先检讨自己，他包容我什么？一定是你有一个核心的缺点啊，我这个缺点还改不了，那我需要别人包容啊。所以你们，我说的我们找另外一半就先要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是你的死穴，都有，没有人完美，都有缺点， 啊，就是哎，我是这个缺点，那我看他能不能包容啊？对方就知道，哦，你有这个缺点，然后我拿捏一下我的能力，
9: 我行不行？
11: 这个行，这个可以有，对吧？那就一拍即合，正好呢，你那个缺点还改不了的缺点，正好他是不包容的，

0: 那就不行。所以我是说先了解自己啊，再去了解另外一半，你就把你自己的这个软肋给他展示出来。比方有的说我不做饭啊，比方我不做饭，打死我也不做，是吧？我也不会，我也不想，是吧？然后对方说：“哎呦，我太爱做饭了。”
1: 嗯，
0: 是这不需要包容的，
1: 对
0: 对吧？你就在那轻等着吧。那这不就可以了吗？
1: 对，
0: 所以先了解自己啊。你们姐俩可以讨论讨论。还有刚才那位，咱们仨都哪个是我们的短板？好，
2: 确实是这样。然后我就在这想啊，刚才两位老师说两位合适不合适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去评判他。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结论，合适与不合适哈？我就在想象一个场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位张老师呢太文，然后我反而会觉得杨子姐呢，我觉得她是应该会喜欢，累了的时候啥也不说，葫芦葫芦摸摸头过去了，还能有的时候跟你有一点小调皮。你会喜欢这样的吗？因为刚才我这个场景，我就觉得，哎，稍稍有一点点，要换另外一个可能会更好。
3: 我小时候就对这个在部队工作的男生，就是比较喜欢。然后呢，在工作的时候呢，当需要找另一半的时候，我也在想，哎呦，要找一个部队的应该是很好。在我心目中，我就觉得他们很正，人很正，就到现在我都有这种想法。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今天带杨子要给我们唱首歌是吧？什么歌？
3: 那就唱一首99不退1步。
2: 哇哦，意味深长。
5: 我也没听过，
6: 我也没听过，
2: 啊、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7: 对这段情做了个分析，维持现状不

0: 哎呀，简直就是自己的故事。
1: 对对对对，
2: 你感觉女士唱的咋样？
3: 挺好的，挺好的，这歌挺难唱的。
2: 你听过这首歌？
3: 我没听过，但是它这个旋律不好掌控。
0: 我相信刚开始可能离婚呀，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唱这个歌可能都唱不下去了，一下子会触动到自己那个特别柔软的地方。
4: 我还好吧，我本身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外向、活泼、可爱型的。用我父母话就说，我回来了就带着千军万马，我一走了家里冷落冰霜，所以我是能够随时调整我自己的。我有几个好朋友，就像这个姐姐说的似的，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我没有什么闺蜜了，我也不怎么交女朋友了，我的心事从不跟别人说。然后那怎么办呢？我经常朋友也会有时候去旅游啊，然后健身呀、美食啊，就是我找一些做瑜伽呀，找一些事情来充实自己。所以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把自己走出来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知心的一些大姐姐，就是心理医生之类的，我们都聊过天，她说你已经很坚强了，十个女人里可能有九个都走不出来。因为很多人你从低处到高处很容易接受，因为你走过低处，我是一直在高处，然后一下子把你坠落在地上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的我还是跟原来一样，我永远都有阳光，永远都有笑容。
0: 如果不是经历了这些，还不知道自己会如此坚强。对吧？
4: 是的。
0: 那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士有什么想法？

0: 因也是。
1: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2: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怎么做才是真正的聪明吃五谷呢？那就得聪明做五谷。据说今天刘大厨带来了一个可以哄脾胃开心的宝贝，这到底是啥呀？
4: 哎，没错，这样再来，咱们什么都不如先让你先尝尝再说。
3: 那必须得错呀！
5: 你先听着，你先掰个边儿，你怎么样？
3: 就是微微一碰，你看它就已经酥到掉渣了，这个声音太诱人了，
5: 焦焦的酥酥的感觉。
3: 好香啊，
5: 是不是？你尝尝它的蓬松感。
3: 我跟你说，太好吃了。好吃不仅来源于它那个焦焦脆脆的口感，你知道吗？还有就是我觉得它除了五谷的香味之外，它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张老师您加料了吧？
6: 除了这种米香啊，还有一个粉，这两米加一粉，这个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叫养脾胃的铁三角。
3: 跟着张老师学习养胃的吃法，
6: 就是懒人吃法。
3: 懒人吃法。张老师，看您早餐的时候是把这个锅巴直接泡的牛奶是吗？
6: 对，早餐的时候呢，其实会有一个牛奶，我们就是每天的蛋白要够嘛，然后同时呢再加上一点这个锅巴掰碎了，奶香加着这种米香的脆。但是午餐和晚餐呢，我这里也有一个，几乎每道菜哈，就最近我都会放它，真的我是对它是特别的喜欢。这个时候而且是应季的食材，对于我这样就是脾胃阳虚、胃气不足，我们需要这个时候养胃，除了早餐养胃，午餐晚餐我都会用到它。
3: 那刘大厨，您把张老师推荐的这个可以补胃气的宝贝，您就拿过来呗。
4: 这儿呢有一部分，一会儿我是来去配在咱们这个配料里去炒的，还有一部分呢，我已经给它榨成了这个汁了，黄色的液体去给它腌肉。那么这三鲜有哪三鲜呢？首先菌菇的鲜，
3: 对，
4: 一鲜。第二鲜呢有咱们的肉鲜，
3: 肉鲜，
4: 还有海鲜，
3: 海鲜，
4: 这三种鲜味。那么这个肉呢，我今天用的是鸡腿肉。腌制呢也很简单，稍微的来点盐，一点点的糖，胡椒粉来一点，一点点的花椒酒，哎，能够起到一个去腥增鲜，哎，软嫩的一个效果，滑嫩的效果啊。
3: 我知道了，
4: 先闻闻。
3: 你今天
4: 别说啊，
3: 腌肉的这个秘籍就是张老师推荐的那个可以健脾胃的宝贝。
4: 对，
6: 它呢只有在这个时间，我觉得它的汁儿呢才会更多。
3: 因为其实我们能榨出汁儿来的话，是这个食材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非常鲜嫩的一个状态，它会有一点微微发甜的感觉。
6: 是的，
3: 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鲜味也特搭。
4: 那么这个汁里呢，它有一种酶是可以软化肉质的。我们来上一小勺这个黄色这个汁儿啊，干的淀粉，这个老抽不要多，稍微的来点底油，油的量呢不用太多，咱们直接把这些食材下入锅中，底下这层咱先别着急去搅，让它底部先定型，八成熟的一个状态了，赶紧出锅啊。咱们就可以去做这个浇头了啊。葱跟蒜，这个呢就是咱们张老师推荐那个丝了，二次利用，慢慢的把它的香味给它挥发出来。这个应季的春笋，还有木耳，跟着一块下锅，来点咱们的花椒酒，来点生抽酱油，来点蚝油。这个时候咱们开始加入一些清水，当这个汁儿呢烧开以后，香味出来了，刚才咱们这个八成的这个鸡肉跟咱们的虾仁，这时候可以准备下锅，让这个最后的两成熟在这里完成，咱们就开始准备勾芡。
6: 这个丝儿呢本身也可以吃，
3: 我尝一下啊。它是那个水分很足，然后有一点回甘的那种味道。
6: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叫甘入脾嘛，甘入胃，实际上甘味呢对于我们的脾胃就有一个滋补的作用，而它本身它就可以入中焦、入胃经、入脾经、入肺经，吃饱了以后呢不会胃气上逆、恶心反胃，可以让它往下走。
4: 这个酱香味也出来了啊，味道融合了，咱们就可以开始勾芡了。这个呢是咱们做这个锅巴三鲜里比较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去泼它这个芡，淋这个芡，这样呢芡汁紧一点呢它抱得住，一会儿呢这个锅巴也不至于说软得快。然后呢咱们淋出锅，把这个红椒角跟青椒角放进去，这个粘稠度就可以了啊。一会儿直接浇到咱这个锅巴上，那叫一个绝，出锅这先搁一边。
3: 但是光有了成功的三鲜浇头还不行啊，咱今天的重头戏聪明吃五谷，就是那两米一粉制作的焦脆十足的锅巴。
4: 这第一种米呢

0: 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米大概占个70%，起到这种酥脆的效果。这个呢是提前已经给大家蒸好的了啊。这个第二种米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是米纸小米。那么这个米呢，我们啊也是提前给大家蒸熟了，它的占比就是2份，越嚼越香的一种感觉。
1: 做成锅巴之后，它依然是香气十足。
0: 在最后这个一份用的是张老师推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食材的粉末。
2: 这个要闻出来可不容易，
0: 不容易。
1: 它真的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的，但是感觉它又有那种香气，而这个香气又是跟我们的谷物的香气不太一样的。
2: 是的，它的健脾胃的功效是非常棒的，它不仅可以补脾，可以补肺，还可以补肾。这个呢就是山药。刚才吃说锅巴除了有米香，还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0: 我们这里呢稍微的加一点点的清水，让它更加的湿润。
2: 要是这会儿我会推荐使用我推荐你的那一碗那个嫩汁儿，
0: 再稍微来一点张老师推荐的这个汁儿啊，淋一些。然后呢，我们为了让它这个煎制出来以后更加酥脆，来一点蛋清
1: 儿，有点黏糊感，
0: 有点稍微的黏糊。这个呢，首先呢，咱们找一个圆的锅啊，准备好了这个团儿，咱们就可以放进去。咱们先不开火，稍微的给它定定形。这个薄厚呢，大概多少呢？就像如果按硬币来说，一块钱的硬币呢，大概是1.5块的厚度小火慢煎，让它慢慢的这个变酥变脆，不断的去晃锅。那么这个呢，煎制呢，大家不能着急，就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现在你们快看，煎的怎么样？给大家简单的打开看一看这个后面啊。
1: 这个小胶壳，这个太诱人了。
0: 听听那个声音。非常的酥，全程都是用中小火煎，到最后的时候呢稍微的开点大火，让它稍微上上颜色。
2: 这是一个焦香了，它就可以有醒脾，可以有养胃和胃的作用。
1: 锅巴制成那一瞬间呀，那种独特的迷人的香味又在诱惑我了。除了凉米还有山药粉的贡献之外，就是张老师推荐的那个宝贝，咱们锅巴里面也放了它的汁儿，微微的丝丝的甜味到底是啥呀？张老师，
2: 就是嫩姜，可以有和胃的作用，而它特别鲜嫩，就这会儿我们能够买到的这个嫩姜呢，可以切成丝儿，可以炒菜，可以摆摊呢直接来吃。关键呢，它还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蠕动，能够健脾，能够运化好，这样呢，我们胃才能够吸收更多的食物，我们吃才会更香。
0: 把这个给它掰碎了装盘，把咱们刚才那个浇头一淋上，就可以上桌了。
1: 焦脆十足的锅巴，浇上那个诱人的三鲜汁儿，太好吃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的三鲜锅巴，就是在您享受了开心和美味的同时，让您的脾胃也真正的强壮起来，开心起来。

0: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

0: 本节目由京星装饰冠名播出，京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京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京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

0: 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方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1: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2: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0: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这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是 面套餐了，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者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檀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汪洋发现没啊，这两天北京的天气啊又开始有点闷热的感觉了，走两步呢就感觉身上黏糊糊的。
1: 那肯定，因为这一阵雨水是比较多的嘛，而且啊空气湿度是蹭蹭的往上涨。老话讲啊，叫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确实小暑其实还有一阵子才到，感觉这个蒸的模式提前了。
0: 是，所以在这个闷热的季节里啊，如果说能够找到一处赏心悦目的清凉地儿啊，那可就太舒坦了。最近呢，陶然亭公园啊就成了不少市民的打卡宝地。大家说呢，不管是雨后还是晴天，那儿的景致啊各有各的美。尤其是园区里的绣球花开得正盛，一团团一簇簇，再配上新建造的莫奈花园，简直像走进了油画里，太美了。
1: 嗯，是，听着就让人觉得特别惬意。所以接下来啊，赶紧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去陶然亭逛一逛，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状况。
2: 最近啊，相信大家也能够明显感受到京城的雷阵雨呢是出没频繁的。那么昨天晚上在您家附近有下雨吗？
3: 我住在世界公园，我们那是11点多，但但一样下的不大。
4: 右安门呢就是打雷下了一阵呢，
5: 昨天晚上将近11点多钟吧，风大，就得赶紧把窗户关上。
2: 昨日降雨在经过短暂的停歇过后，在今日白天继续袭来。
6: 那么在上午的10点半呢，在西城区陶然亭公园附近啊，这边是下起了雨了。我们通过整个这个湖面上就能够看到有这个雨滴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了。
2: 在今日上午，全市大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阵雨。从今日的8时至11时，全市平均降水量为0.4毫米，整体雨量不大。
7: 预报的有雨，所以拿个雨伞备着点，
3: 备雨衣呢。听说那天大太阳，它就下雨嘛。所以我们就阴天下雨，我们全都带。
8: 因为最近这个天气非常突变嘛，加上进入这种汛期了，还是得注意安全。
2: 携带好雨具后，有不少市民是专门来到公园感受雨后的气息，
4: 挺凉爽的，不那么闷了。呼吸也好，挺流畅的，
9: 空气很好，很舒服的。
2: 所以说啊，其实在雨后我们早上出来走一走，趁着温度还不是那么高的时候，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今天啊，我们是来到了陶然亭公园。那么其实雨后啊，或者是雨中的陶然亭，还是别有一番韵味的。我们从公园南门走过来，能够看到这边有满墙的凌霄花啊，是小巧且艳丽。同时呢，在湖中还有初绽的荷花。那同时啊，我们在这个园区当中啊，看到一种花是被深深的吸引住了，那就是我前方这边的绣球花了。
5: 我意外走到这儿，很好看呀，在夏天都是绿意盎然的地儿，忽然有一片白花，前头是一片，都有很多很多，很好看，夏意的美。
10: 它是一天一个样，今天来又猛的这一看，哟，这个挺美的，拍下来留个纪念，像一个绒花似的那种感觉，心里挺舒服的。
2: 那么现在我们是走到了公园这边的中央广场处，那在这边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非常迷你且精致的，像莫奈花园一般啊。通过这个牌子能够看到，这个都是北京各大公园选来啊进行参赛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花园了。能够看到像这个呢是香山公园管理处送过来的，像以小火车为主题呢。我左手边这边能够看到，这边还有两个小兔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花卉呢来进行装扮。我走在整个这个附近啊，我这边走啊，感觉是每一处啊都像是马上要打开盲盒的这样的一番惊喜感的，
7: 设计的还挺精细的。刚才那个琉璃的那个制作呀，各个过程挺不一般的，做的挺精细的，各个景观还挺多的，挺好的，每一个都不一样。
8: 没想到这边的这个造景那么漂亮，而且非常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小动物呀，小朋友特别开心。
2: 哪个主题给您印象最为深刻？
8: 我觉得是那个小兔子的那个很可爱啊。然后小朋友刚才还说里面有爸爸有妈妈，然后他自己去营造了一个童话的故事，每个主题都有自己的特点啊，非常好。那边还有小桥呀什么的，都很有特色。
2: 那么最近几天啊，大家出行呢是一定要提前关注到天气预报的。在今日午后，自西向东雨势逐渐增强，午后至前半夜是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局地短时雨强和阵风较大，影响城区的主要时间段为17时至22时，低洼路段可能出现积水，晚高峰行车务必注意交通安全。遇到强对流天气，请及时躲避。 在温度方面，未来三天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至24摄氏度。值得注意的是，在6月19日，也就是端午节当天，将有雷阵雨天气，所以说有出行计划的市民呢，还请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一定要携带好雨具，雨天道路湿滑，大家出行一定要小心慢行。
0: 王阳，你说啊，现在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没事的时候呢，刷刷手机，看看直播，其实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生活里的常态了。
1: 哎，确实，你看，就是很多主播呢，唱个歌，跳个舞，大伙儿看着高兴，哎，刷几块钱的小礼物，也算是一种内容付费嘛，图个乐呵，这个呢，算是理性消费。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那种啊，就是为了抢什么榜一大哥的名头，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往里边去砸。而且更离谱的是啊，平时买菜都舍不得多花钱的老人，居然会把攒了一辈子的几百万的养老钱全都打赏给主播了，最后甚至连电费都交不起了。
0: 听着就觉得特别的不可思议啊，这哪是打赏，简直是打劫。那问题出在哪儿？这些老人怎么就落入了直播打赏的坑里呢？有没有办法能够管一管？
1: 就在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是出台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对于直播打赏的乱象啊，是给戴上了紧箍咒了。赶紧来看
11: 这个直播间们，看了以后呢，他们在 PK， 那么你如果看到这个人好的，他说话好，那么你打赏给他，如果是哪个人输掉了，就惩罚的。
12: 家住在杭州的张先生今年70岁，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是2000多元，但就在他迷上了网络直播间后，他在2个月的时间内给主播刷礼物打赏了近20000元，目的就是为了让主播在 PK 的时候赢得比赛。
11: 就是说呢，我要输掉了，我可怜啊，我现在很可怜啊，什么我们想要你可怜马上要输掉的，就是打赏给他，那么他比如说5000分了，那么我再加上一个讨伐者，为了就是说给他赢了啊、哦，你赢了，那么大哥大哥就要叫你，所以赢嘛就是我开心嘛，大家开心了。后来有点赢的了，好像就这个人没有控制的，控制不住嘛，就是点了。就送了。
12: 在直播间当中，为了帮助主播赢 PK 而刷礼物打赏的老人也不是个例。家住在上海的江女士，为了给主播打赏，可谓是花光全部积蓄。
13: 打 PK 的时候打的最多的，这脑子就是想着赢。
12: 70多岁的江女士原本是一位十分省吃俭用的老人，但就在刷视频接触到网络直播后却变了样。
2: 就在她刷短视频的时候，她是刷到了一名跳舞男主播，那对方啊是年轻帅气，谈吐有礼，这是给这个江女士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了。于是啊，她便在这名男主播的直播间不断的刷礼物，不断的在进行打赏。
12: 江女士表示，看到自己喜欢的主播在直播间内发起直播冲榜，争夺赛事名次，就忍不住想要刷礼物。而主播也经常会在直播间让粉丝帮忙守塔，营造一种抱团氛围。
14: 旁边他管理员了，是我们团结一心，打倒他们，就这样叫呀。那我也像冲头一样的，一下刷上去就没法控制，我也自己也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15: 本质上啊，都是在为情绪买单。主播时时他会念你的名字，回你的评论，满足被看见、被需求的这种心理。主播喊一声家人，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被接纳了，花几块钱就能换来全场的关注，低成本高回报。现实里得不到的，这里反馈快，门槛低，很自然容易上头，容易引发冲动打赏。
12: 江女士表示，她从第一次充值几十元，到后来单笔充值最高额度6000元，并且可以多次充值消费。
13: 先刷小的礼物，从小的一点点大，想到刷什么就刷什么的，刷到后来就是像刹不住手一样的。
12: 就这样，平日节省的江女士，短短数月就给喜欢的主播刷了近300多万元礼物。如今家里水电费已无力支付，这300多万元不仅有江女士的养老金，还有儿子多年来交给母亲代为保管的工资奖金等。
16: 平时我所有的工资奖金都是交给我母亲代为保管的。这次我回来以后，发现家里连15块的电费也交不出来了，他连最后的10几块钱、20块钱也要全部就刷给主播。我觉得世界上应该没有这种做娘的吧。
13: 其实我自己身边，我想留2万生活的要我自己要用的，到了打比赛嘛，我又激动了呀，看看马上就要被人家追上来了，那么我就2万打出去了。我给儿子他们都骂得了一塌糊涂了，直播间我都不想搭进去了。
17: 被迷住了，就他一开播我就想过来看他，不要想他，他下了播 就想找他。这种肯定是越陷越深，越刷越多。
18: 多给老年人进行一下这些科普，老年人会以为这个人我给他花钱，他可能真的跟我有链接。社区多帮助一下，多关注一些这些老人。
2: 我觉得像这种平台应该介入去管这件事儿，你不应该让一个平台出现那么大的，然后你去中间获利，对吧？你要么就设置金额，要么就是说只能是刷几次什么什么东西就完事儿了。现在这个你说影响了多少家庭啊？
12: 这种因一时情绪上头赢 PK 争榜一的非理性消费的用户并非个例，不仅事后容易产生经济纠纷，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家庭以及社会问题。我们同律师了解到，为了能让直播更加规范，在今年四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针对未成年人打赏、非理性打赏等乱象，提出11项具体措施，其中针对冲榜一、相互攀比、频繁多次打赏等行为，也有了新的规定。
15: 针对用户频繁小额的充值，不知不觉中啊，就花超了很多钱。新规的第3条啊，就要求平台主动提供打赏的上限设置服务，平台必须让用户自己设定单日次数和单日的打卡上限，要求对打赏设置提醒的这种默认的开启。针对争榜一、盲目攀比的这种问题，新规第5条规定禁止以打赏额度进行搞排名，未经用户同意不得公开打赏的数据。所以说榜一这个机制本身就被禁止了。针对平台用特定的权限来刺激消费的问题，新规第6条明确，不得搞打赏返现、自我打赏，也不得为高额打赏用户设置防禁言、防踢的这种特殊的权限。所以说禁止这种行为，目的就是为了让打赏回归到用户对内容的真实认可。
0: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那现在咱们在生活当中啊，几乎都会用运营商提供的手机套餐，那因为呢这样比较实惠。可是如果说遭遇了运营商看人下菜碟，那消费者啊可就真成了被收割的韭菜了。
1: 咱们来说一位消费者李女士的遭遇。据澎湃新闻报道，李女士呢是某运营商啊12年的老用户了。她目前的月租呢是每月79元，套餐里啊包含了5GB 的通用流量，超出之后呢会限速，而且是不额外收费的。另外还包含了90分钟内的通话。
0: 嗯，但是咱们现在呢都会用流量刷视频啊、扫码骑车等等，5GB 的流量啊是不够用的。根据套餐协议，李女士流量用完之后呢有限速免费流量，但是被限速了之后，网速能够慢到什么程度呢？用李女士的话说啊，连路边的共享单车码都扫不开。
1: 于是呢，李女士啊就去运营商的官方 APP 上去查询，想看看有没有更实惠的套餐。这一查不要紧啊，一查完之后，李女士就懵了。这个 APP 上确实有不少啊，几十块钱就有上百 GB 流量的超值套餐，但是上面写着仅限新用户办理。那作为老用户，李女士能选的套餐全都是比79元啊更贵的选项，
0: 自己没办法选择，那请客服人员去操作总可以吧。于是李女士呢直接打通了运营商的人工客服电话，哪知道呢她前前后后的给客服呢打了好几通电话，这嘴皮子呀都快磨破了，那边呢就是不给改。李女士气不过，表示自己要携号转网，还要去工信部投诉。
1: 这个时候啊，客服的态度立刻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立马给出了解决方案，就是李女士啊79块钱月租不涨，另外呢再给她加30GB 的流量和更多的通话时长。
0: 您看看啊，这就叫会哭的孩子有奶吃，那明明能够解决，为什么非要等着用户掀桌子才给办？这不就是明显的欺负老实人吗？
1: 在广东啊，还有一位用了近20年的老用户啊，更加憋屈。他说他每个月呢是花159元，却发现别人办的那39元的套餐流量比他多，话费补贴也比他多，他就想改套餐。这客服啊翻来覆去就是一句改不了。那这位用户呢气愤地说老用户在运营商眼里边是不是被收割的冤大头啊？
0: 其实我们说这个杀熟的啊，不仅仅是某一家运营商，细心的用户发现呢，这几乎成了行业内的一种潜规则。比如说，另外一家运营商黑龙江的一位5年的用户啊，原本159块钱的套餐，包含700分钟通话和40GB 的流量，那因为无法办理新出的高性价比套餐，多次投诉，几经周折，终于变更了套餐。新套餐呢，包含了220GB 流量和1000分钟的通话，费用呢反而降到了139块钱。
1: 还有江苏苏州的一位用户，用了10年二百。 145元的高价套餐，也是啊想换个便宜的，难上加难啊。一气之下，他把家里的宽带拆了，没再用，但是呢也退不了，因为有合约。跟上面咱们说的案例不同啊，这位消费者呢是另一家运营商的用户，
0: 这就太不厚道了。按理说呢，老用户是企业的基本盘，是伴随着企业一起成长的伙伴，那为什么到了运营商这儿呢，老用户反而成了被嫌弃甚至是被收割的对象呢？其实特别奇怪。
1: 对，所以这就得猜猜啊运营商的那些小心思了。要我们说啊，他们其实也是拿捏住了老用户的一个软肋，就是老用户啊不会轻易的转网换号。
0: 没错，现在我们说这个手机号啊，可不光是用来打电话的，它还绑了银行卡，绑了微信、支付宝，绑了各种的视频会员，甚至呢还是各种 APP 的登录账号。如果说您要是换个号啊，那麻烦事儿啊就多了去了。
1: 没错，所以这一点啊，运营商方面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们认为老用户啊转网的成本很高，就算呢

0: 不给优惠，大部分人也是只能忍着。这就是为什么老用户想去改便宜的套餐，客服啊总是推三阻四的原因所在。
1: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和消费者交易应该遵循平等公正的原则，消费者呢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运营商新老用户区别对待呢，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
0: 其实早在2021年和2025年，工信部等多部门啊就多次发文强调要规范网络资费营销行为，严查新老用户不同权，要求运营商啊公示全量资费方案，未公示不得销售。
1: 可是我们从目前消费者这些投诉案例来看啊，运营商呢难免有阳奉阴违之嫌，在执行层面明显不够自觉。
0: 没错，所以呢我们建议监管部门啊该出手就得出手。如果运营商啊店大欺客，罔顾公平交易，肆意去割老用户的韭菜，那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是老用户的愤怒，还有市场口碑的崩塌以及监管部门最严厉的处罚。换个角度来说啊，也只有这样让这些运营商啊真正感到肉疼了，可能他们才能会真正看一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有些任性。
1: 我们来换个话题，那汪洋，你在半夜睡得正香的时候啊，有没有被窗外啊突然轰隆隆的一声巨响给吵醒过？那声音啊其实就跟打雷似的，会吓得人心惊肉跳的，你碰到过吗？
0: 那碰到过，那肯定就是那轰隆一响啊，真的是特别的难受，心脏都跟着突突。
1: 是
0: 要说这些人啊，就是炸街的摩托啊，专挑深夜出来去耍酷，把那油门一拧啊，感觉整条街都跟着走。而且让我们觉得啊，就是他们根本不在乎扰不扰民，是生怕别人听不见。
1: 确实特别烦哈。那最近呢，石景山的居民呢就被这事儿啊折腾得不轻。不过呢，民警啊可没惯着他们，连夜出击，还真查获了一名摩托车驾驶员。您猜怎么着？这哥们儿呢不光炸街，还专门拍视频想发到网上去显摆。
2: 摩托车看见了吗？
3: 不是，我这
2: 在哪儿呢？你知道吗？你现在开骑你电动车带我去一趟。
4: 正在民警跟着保安寻找炸街摩托车的期间，这辆惹事的摩托车还没闲着。
2: 在来到现场的过程中呢，后续又接到了8起同样的警情，可见这个摩托车深夜炸街行为如此恶劣。
5: 饭店那个位置，
6: 我
5: 过去了，
6: 我前面饭店的位置
2: 就堵。到那儿了，我看见了，好像我问问他。
4: 在北重西厂南路一处饭馆门前，民警发现了涉事嫌疑人与涉事摩托车。
2: 这摩托是您的吗？几点骑的呀？
7: 1点多点吧。
2: 后来几点骑到这儿的呀？
7: 几点骑到这儿？2点多。
2: 这干嘛在这条街来回跑？这都几点了？
7: 我们拍视频来着。
2: 拍视频夜里拍啊？啊，那是旁边人不睡觉呀？
4: 面对民警，嫌疑人承认凌晨驾驶摩托车炸街是为了拍摄短视频上传网络进行炫耀。民警在他手机相册中发现刚拍摄完成的炸街视频，他抖音账号主页还有多条夜间驾驶摩托车及炸街相关视频。在现场查验时，民警还发现涉事车辆存在非法改装排气等违法情况。最终，由于摩托车驾驶员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民警将本案移交石景山公安分局，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办理中。
1: 接着呢，我们要说的是一个胆大妄为的熊孩子。我们知道啊，根据法律规定，公民年满18周岁呢才能去考驾照。然而前不久的一个凌晨，广西百色一名16岁的少年趁着父母熟睡，竟然拿走了车钥匙，然后呢接上自己的小伙伴开车在街上啊兜起了风。
0: 显然这个孩子呀并没有经过系统的驾驶培训，他那点所谓的车技啊都是看父母开车，自己呢耳濡目染偷学来的。好在是深更半夜啊，大街上人还很少，车也很少，侥幸没有酿出事故。
1: 孩子潇洒走一回，而且没有被父母发现，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家。殊不知他的所作所为呢能够瞒过父母，却瞒不过路边的电子警察。第二天，孩子的家长呢就接到了交警叔叔打来的电话。
8: 近日，百色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合成作战中心发出预警，在靖西市新靖镇金龙村附近路段，一辆黑色小车的驾驶人疑似未成年人。靖西交管大队民警迅速研判核实，锁定驾驶人邓某为未成年人，随即督促其在监护人陪同下前来接受调查。
9: 你这个车是自己学还是哪报价啊？
10: 自己学。
9: 为什么要开出来？
10: 想开出去玩。
8: 邓某今年16周岁，是一名高一学生。当天凌晨3点多，他趁父母睡着，偷偷拿走放在房间里的车钥匙，开车出门接上朋友，一路兜风闲逛。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切都被电子警察尽收眼底。
9: 有时钥匙就有时候用了，就放在房间里面，然后

0: 自己等来也不知道啊。
1: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交管部门对邓某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500元，并要求其及监护人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 前不久的一天，在江苏连云港一家公园里上演了警察捉贼的一幕，一名惯偷被早已布控的民警啊当场拿下。让人意外的是，民警拔出萝卜带出了泥，发现这名嫌疑人平日里呢还有另外一个爱好，冒充警察。
3: 这位嫌疑人啊，不仅是喜欢身穿仿制的警服招摇过市，在网上呢他还伪造自己啊警校毕业的经历，跟多名女子交往，骗取对方的好感和信任。明明是个贼啊，偏偏还去冒充警察。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
4: 这谁的？
5: 这我的。
4: 这谁的？
5: 这是我的。
6: 事情还要从今年6月上旬说起。当时赣榆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电动自行车充电器被盗，民警调取案发周边监控后发现，一名身着类似特警制服的男子频繁出现在案发区域附近，行为异常可疑。巡特警大队便衣中队队长张超通过视频辨认，发现该男子正是曾在多地流窜实施盗窃的违法人员王某。由于王某长期居无定所，昼伏夜出，为避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改变常规抓捕方式，在其经常活动的公园提前布控。一天清晨，王某果然再次现身，穿行于公园之中。便衣民警瞅准时机，迅速收网，将其成功抓获。在随后的调查中，民警发现王某手机内存有大量身穿警服冒充军警身份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与此同时，他还长期在社交平台伪装警察身份与多名女性聊天交往，并在短视频账号中虚构警校毕业等个人经历，以此博取关注和信任。随后警方依法对其住处进行搜查，现场查获仿制特警服装、肩章、警用标识以及相关装备等物品。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2: 接着呢，我们来说一个健康话题。那现在啊，很多年轻人呢都很喜欢喝含糖饮料，那甚至夸张的情况呢会拿这些饮料啊当水喝。但是呢，如果说不加节制，日积月累，您喝下去的这口甜很可能啊就会成为身体上的苦。
3: 就在前些天啊，深圳的一个27岁的小伙子小陈迟迟没有去上班，人呢也联系不上。同事赶到他家中的时候啊，发现他已经晕倒在地上了。当时啊，他身边堆满了喝空了的饮料瓶。这位把含糖饮料当水喝的小陈立刻就被送进了医院的 ICU 急救。
7: 这位1米8的年轻人自毕业后就业，短短几年内体重暴涨100斤，体重高达280斤，平时爱吃炸鸡烧烤，爱喝饮料，作息也不太规律。今年4月的体检报告上，重度脂肪肝、高血糖、肝功能异常等预警信号赫然在目，但他却没太当回事。
8: 体重的话有280斤，是一个重度的一个肥胖。
7: 陈先生很可能早已患上糖尿病或严重胰岛素抵抗。对于血糖已经偏高的人来说，一瓶500毫升的可乐喝下去，就相当于一次性吃了近10块方糖，血糖急剧飙升。在感染状态下，身体本就处在应激中，再灌入大量糖分，等于给身体火上浇油。
8: 回顾了他的病史呢，发现他在家里的话喝了大量的这个饮料，就是含有很多的糖分。他本身的话，可能他基础的话呢，本身就有什么可能有这个糖尿病、肥胖这种代谢综合征，所以他在喝了大量的这种糖性饮料以后的话，血糖特别的高了以后的话，就是容易引起脱水，还有这些酸中毒。
7: 经过 ICU 团队的全力救治，陈先生的各项指标逐渐走向正常。入院后第三天意识恢复，第四天便成功拔除气管插管，从 ICU 转入内分泌科继续治疗后不久就顺利出院了。
2: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9: 6月13号早晨8点，记者已经在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了。但今天记者不光是来拍新闻的，更是来参赛的。 本次活动叫2026年红气球挑战赛，即无偿献血科普活动。活动以今年世界献血日口号"一滴热血，一片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旨在通过任务挑战的模式开展无偿献血科普和应急救护技能宣传，营造人人参与公益的良好氛围。
4: 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坚出席活动并讲话，向全体无偿献血者和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以及红十字志愿者致以诚挚的谢意。近500名市直机关干部、红十字工作者、志愿者、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代表齐聚大运河畔，用脚步践行公益。
5: 哦，我是北京市第366里。
9: 您今天为什么说来参加咱们这次红气球挑战赛啊？
5: 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出来活动活动；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跑动过程中，我们本身就是一道流动的这个风景线嘛，然后也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这个无偿献血，我们的这个捐献的这个造血干细胞。
9: 明白。
4: 而记者也参与到了比赛当中，在整个赛程里都会经历什么，记者带您一起瞧一瞧。在7个任务站点，记者分别需要完成无偿献血倡导宣传、血型知识拼图挑战、气道异物梗阻处置、心肺复苏实操等等任务。在现场，记者还真学到了不少东西。
10: 双膝，
11: 我来，
10: 跪地，好，
11: 跪地，
10: 两腿岔开，靠近患者的内侧腿与患者肩部平行，两腿岔开与肩同行，身体挺直，好，把衣物拉开，对，轻轻掸到两侧，定位，两乳头连线中间点，手掌根部定位，好，另一只手叠在这个底部的这只手上，好，叠。然后呢，翘起，深度是5到6公分啊。
11: 好，
10: 来，预备，开始，01、02、03、04、05、06、07、08，按压，27、28、29、30，停，30:2，34的按压，2次人工呼吸，看着，我们挨住患者手，呈刀把式压额，两指。提他的下颌骨束，提科，哎，提科，然后气道完全打开，捏鼻，然后你的嘴完全包住患者的嘴，呼吸2次，吹气，一口气起来，然后再松开，循环一下，再捏住，给第二口气，这两口气完成在10秒之内，5组循环为1次救助。
4: 走过7个点位，集齐7枚印章，记者顺利完赛。在比赛过程当中，选手们的身影就是一道流动的宣传，吸引了不少市民朋友的围观。
9: 我看你应该是被吸引过去的。
12: 学习呀、啊。
9: 学习什么呀？
12: 急救啊。反正我知道那个胸腹按压，刚跟那儿学的。哎呦，我刚才我还跟我们家先生说的，我说你甭说，学了这个吧，还真是能有收获。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红十字文化市集，可以学包扎，了解急救知识。同时还设置了采血车，也有不少市民朋友受到了感染，选择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
13: 首次来献血就比较紧张，然后比较兴奋，我觉得参加这种公益活动，然后心血来潮来献一次血挺有意义的。我会想让大家来更多的参加这种献血活动，包括日常的公益活动，这样能帮助到身边更多的人。
14: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16: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15: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7: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8: 就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1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这一回呢，我们来说说收藏，聊聊邮票的事儿。有人呢是看重邮票的收藏价值，有人啊更看重邮票所承载的岁月。所以这一回呢，我们的一位观众啊，马女士就带来了爷爷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宝贝，就是几套啊整版的邮票。马女士表示说，爷爷当年啊对这些邮票那是视若珍宝啊，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那么这些邮票到底价值几何呢？
1: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爷爷，就是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珍藏的一些宝贝。
2: 这是邮票，
1: 对，
2: 是吧？
1: 邮票，
2: 嗯。哎，那我得问问您了，您说是您爷爷传下来的，
1: 对，
2: 那距离现在有年头了吧？
1: 那是有很多年。

0: 头，因为我爷爷不在世已经有20多年了。
1: 哦，
0: 嗯，我今年已经40岁了吧，我自己本身都珍藏了很多年了。
2: 说起邮票收藏，特别是这种老邮票，整版的并不多见，一下能看到这么多整版的老邮票，那是相当的不容易。马女士说，这些邮票能这么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多亏了家里的那位老人。
0: 我们家的祖籍是河北，就是单县，然后呢我爷爷是老红军，
1: 哦，
0: 那个时候还没有我哈，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就是打仗嘛，
1: 嗯，
0: 然后
1: 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
0: 对对，包括25000里长征啊他也都走过，
1: 嗯，哦，也爬过雪山也过过草地，
0: 对对对。
2: 在马女士提供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中间这位就是他的爷爷。
0: 然后呢爷爷年龄大了之后啊，是给了爷爷一个工作职位，啊，
1: 就相当于在陕西落户安家了。
0: 对对对，
1: 那您也是陕西人？
0: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了。
1: 那这个我是陕西人怎么说？
0: 我是陕西人嘛，现在很火嘛，叫主角嘛，啊，就是我们陕西的秦腔一声吼嘛。
1: 您会唱秦腔吗？
0: 我不会唱秦腔，
1: 嗯，
0: 但是陕西话我是说得很标准啊，从小，嗯。
1: 那接下来您用陕西话，我用东北话，好吧？
0: 可以，没问题。
2: 这些邮票就是爷爷为数不多的爱好，直到现在他还能想起小时候的情形。
0: 特别小，从我记事的时候
1: 就见过，
0: 就见过。我那个时候就见我爷爷，就是总是坐到一个那个桌子旁边嘛。他那个时候他还戴手套，
1: 嗯，
0: 戴上手套，然后拿着镊子，
1: 嗯，
0: 就小镊子。
1: 老爷子还挺讲究，
0: 嗯，他看完柜子锁一打开，继续放进去。他有不少，但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兄弟姊妹有6个嘛，
1: 有念想的东西啊，大伙分一分。
0: 哎，对，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就分，但是。因为我爷爷在生病期间一直是我父亲在照顾，所以就我爷爷偏向的多给了我一点，啊，
1: 不好了都给您了。
2: 虽然过去了很多的年月，这些邮票依然静静地陪伴在马女士身边，也寄托了孙女对老人的怀念。如今把他们拿到鉴宝现场，马女士也为了完成心里的一个愿望，
0: 就是我也经常看我们这个生活帮帮忙，所以我想拿来让所有就这个你们这里的专家帮我看一下这个邮票到底怎么样。那个时候他收的时候应该没有多少钱，但是现在至少4位数、5位数应该，我认为啊，是从我心里的这个底线来说，我觉得应该有。
2: 那么，到底这些邮票价值几何呢？我们这鉴定这就开始。
3: 这是6版邮票，整版大版邮票。
1: 嗯。
3: 然后它的发行年代是在1949年。
1: 新中国成立以前呢，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
3: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邮票，1949年10月1号以前发行的。国光印制厂是哪儿呢？
0: 嗯，
3: 是当时湖北武汉华中印制局专门印制解放区的邮票的。
2: 按照邮票行内的说法，这枚绿色的叫做工农兵邮票，而在五角星里面是有地图图案的，所以这棕色的叫五星地图。那么这些邮票是否是真品呢？
3: 为啥我说这个是真的呢？因为历史的沧桑载得上呢，
0: 嗯，
3: 也是当时的纸张老纸。
2: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也能看出它们与现在发行的邮票有所不同。
3: 它这个磁孔啊参差不一，
1: 这是不是当时没有好的设备造成的？
3: 不是设备，是手工打码，它有的打掉的，有的没打掉的，
4: 手工操作机器打的，它有时候歪的，有时候斜的。
3: 对对对，
1: 哎呦，那这个够费劲的，
3: 大小不一，
1: 粗细不等，
3: 粗细不等，
1: 参差不齐，
0: 真的
5: 踏实了，
0: 踏实了。
2: 就在鉴定的过程中，专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
3: 为什么叫0001？这是这版邮票发行的第一版邮票，比如说它发行10000版、100000版，
0: 嗯，
3: 它是第一版发行。
1: 哦，
3: 这个原则上是这张邮票是不在外发行的，这个要国光印制厂存档的，但它也发行出来了。
0: 哦，
1: 都是吉利货。
0: 这是专家没讲过，也没注意过。
1: 因为他的收藏的这个观念还是挺厉害，嗯，是吧？那时候就看到号码了，
3: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我
3: 这个应该是意外。
2: 说到这儿，马女士也问出了这次鉴宝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0: 然后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二位专家，就是这个邮票现在的市场价值。
3: 那我就说一下它的价值吧。这张邮票呢，它这个角已经没了，保存的呢就稍微差一点，4500到5000元。
2: 专家表示，除了这张编号特殊的稍贵一些外，马女士带来的这些邮票虽然都是整版，但是大都有瑕疵，再加上近些年邮票价值有所下降，因此这几版邮票的价格也不会太高，大概在2-3千元之间。
5: 其实说收藏吧，我认为啊，有没有收藏价值，其实对我来说它都是最珍贵的。因为这是爷爷留下来的最珍贵的宝贝，那么对我来说哪怕是一张 A4 纸，它都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
1: 一个念想。
5: 对，
6: 邮票有价，但是思念无价。这些邮票啊，或许不能为马女士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但是他们却记录了爷爷啊曾经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些对于马女士来说才是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就像马女士说的啊，即便就是一张 A4 纸也有收藏的价值，这或许就是收藏和传承的魅力所在。那如果您家里啊也有宝贝需要鉴定的话，也愿意跟我们讲讲收藏的故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那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啊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本期节目呢，我们去到了昌平一处社区食堂，来看看它的口碑如何。
7: 那我就来点馅饼。
8: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我们是来到位于昌平区南邵镇辖区内的一家社区食堂，那同样也是咱们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我们可以在门口的牌子上看到啊，一餐一饭生烟火，一朝一夕共陪伴。很多老人选择在这里就餐，他们选择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一家养老助餐点。开业时间是早上6点就开门了，一直到晚上，相当于它可以提供一日三餐。早上6点开门对老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您怎么这么早就来啊？
9: 那边送孩子。
8: 哦，您早上一般几点起啊？
10: 5点多就起，我们
8: 这么早？5点多，
10: 对，他那时候就不困了，这岁数在这儿呢。
8: 在采访时我们发现，老年人的一天好像结束得比较早，10点睡觉都算熬夜了，也因此他们的整个生物钟都是前置的，早上5-6点睡醒也是常态。不少养老助餐点洞察到了这一情况，把开业的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为的是让早起的人不饿肚子，也希望能用一顿热饭开启老人的一天。
11: 哎，师傅。哎，我们俩来了，还按平时跟我们那么上。哎，啊，因为我们就口味不变。
8: 哦，
11: 老是因为老跟这儿吃嘛。
8: 哦，平时是怎么上啊？
12: 他们吃的是老是那个馄饨，还有那个馅饼，
8: 是吗？
11: 对
12: 对。
8: 哦，已经养成默契了。
11: 对，所以我就不用点，每次点不麻烦吗？
13: 我说这儿不错呀。
8: 来了。
13: 我来一说。
11: 谢谢。
8: 也尝尝您平时每天吃的早饭。嗯。你每次来吃都这么热乎的，像刚做出来
14: 是吧？馅饼不错吧？
8: 嗯，
14: 我来这儿吃一次，我觉得跟我做的那个口味差不多，因为都一直我给他们做。
8: 原来您是厨子是吗？
14: 对，
8: 家里。
11: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从厂子从单位辞职出来，我们自己干。
8: 啊。
11: 也是上班挣钱少，他自己煮熟食卖熟食，生意可好了。
14: 因为我也爱做饭。
8: 哦，自己做饭的人对这事儿讲究。
14: 对对，吃了很多次，这饭馆要还有这种的都吃过。然后我吃的就第一口感觉不是我要的那种感觉，我就不会再来。
8: 临近中午的时候，这儿就有点上人了。我看看，来，今天的菜已经出炉了，咱可以瞧瞧。
15: 您要一这个菜，
8: 土豆炖鸡块，是吧？
15: 来土豆丝儿。
8: 土豆丝儿。
15: 来一个
8: 豆腐。
15: 豆腐，行吧，三个饭。
8: 您平时做饭吗？
15: 没开饭馆之前，我就一直自己在家做。
8: 啊、哦，
15: 自从有了这个饭馆上，我就开始跟这吃饭。
16: 吃的频率一般的就是早餐，
8: 啊、
16: 哦，中午。
8: 为什么这两个点您会来吃饭？
16: 晚上回家做饭，都回来回家做饭了。
8: 哦，家里晚上人都回来了。
16: 啊，就在家吃饭。
8: 在很多老年人考虑的就餐范围里边，一个是干净卫生，还有一个就是价格得实惠。
16: 价格还算可以。
8: 啊，您有那个养老助餐卡吗？
16: 我有卡。
8: 现在一份多少钱？
16: 16，我拿卡13。你13块钱再说，你买东西也就差不多。你还带老年卡来，13块钱。
13: 好像这个也不光是老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来吃。
15: 谁都。

0: 女士表示，当时第一次来这儿吃的时候，心里也有点打鼓，因为自己对口味还是有要求的。
1: 我爱吃麻辣味、
2: 青花色、
3: 麻婆豆腐、
1: 麻辣香锅、
2: 麻辣香锅。您这口味怪年轻人的嘞。
4: 就爱吃麻辣，我闺女带着人上四川、上成都。
0: 别说众口难调，夫妻俩一块儿过了这么多年日子，俩人的口味还完全不一样。于女士无辣不欢，刘先生则是低辣不沾，以至于在家做饭都得做两份不一样的。
4: 你看他们做辣的、
3: 哦、
4: 我不吃、
3: 哦、
4: 完了他就给我们
1: 干做。
4: 我们要吃饺子，我闺女没结婚那时候撒饺子，
1: 我来就吃麻辣香锅。我就喜欢吃麻辣。
4: 嗯，
1: 自己在家也
5: 行，人家点什么人家可以做什么，可以点，
6: 可以定制吗？
5: 对，
6: 比如说
5: 你帮我做一下那麻辣香锅，我要都加什么加什么
6: 啊，除了这些盖饭呀、
5: 啊、
6: 还有这些一荤一素的这个打餐的这个服务，您想吃啥也可以定制。
5: 对， 对，可以，这个比饭馆不次。
0: 而且这对夫妇家情况还比较特殊，他们现在属于能不在家做饭就不在家做。
1: 因为画画炒菜什么烙馅饼，它有烟。
4: 对，我那
1: 这个画
4: 不做饭，
1: 不能招油烟。你怎么关住那个门，它也是通着的，它那味儿都会到这画上，这画不好。
6: 所以您是二位是为了画尽量能少炒菜，就少炒一点。
1: 太难吃了，就
6: 炝锅这种，在家可能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4: 就绝对不做。
6: 哦，但是您爱人又爱吃辣的，
4: 对，
6: 然后要吃饭呢就只能上外边，这个地儿就是您觉得
4: 首选的，
6: 首选的地儿。退休之后您的生活都咋过呀？
5: 就是在家画画，然后接送孙子。
6: 哦，
5: 就这样。我们俩就是从一毕业就干烧瓷，你知道烧瓷厂吗？
6: 我知道
5: 啊，最早我们烧瓷厂，后来烧瓷厂没有了以后，然后我们俩自己干手绘，就在 T 恤上画画，在军官八达岭然后买工艺品。
6: 哦，
5: 就干这个，
6: 这挺有意思啊。
0: 画画不仅是这两口子年轻时赖以为生的技能，在退休之后他们仍然对画画保有着无比的热爱。在养老助餐点旁边的都会上院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我们看见了正在向辖区所有居民展示的夫妇二人的画作。
4: 对，你看看，这都是我的。
6: 可以呀、啊，哇，有两把刷子，
7: 这大是
6: 都是您画的，
4: 都是我画的，这个没有
1: 假啊，真好真好。哎呦，
6: 一天花在画画的时间大概有多
4: 少？刚退休那时候一天八九个小时。
6: 八九个小时，您这是给自己退休吗？
4: 不行，没事，后来现在不行了，现在眼睛受不了，就没事就画画了，没时间做、
6: 哦、
4: 溜达过来吃完饭回家，一般的回到家我就开始画。
6: 哦，
4: 得抓紧时间画，不然以后岁数大眼睛花了更不好画了。
6: 哎呀，画了一辈子还这么爱画呢。
4: 爱画。
0: 也因为经常在这儿吃饭，一来二去跟工作人员们熟悉之后，夫妇俩又有了新的身份。
6: 这个说的是您吧？汉墨丹青书画院固定的是每周四下午，就是您的这个，您来当老师。
4: 嗯，
6: 是吗？
4: 差不多。
1: 跟人一样，今天开始画画。
4: 反正今天啊，咱们就拿这个铅笔，照着这个线就这么描。咱们这是一个风景，字面意思就是工工整整、细致入微的意思。也是我跟着吃饭跟他们聊起来的，
6: 因为吃饭结的缘
4: 啊。对，因为吃饭。哎，我说你们这儿这不是就做各种活动，或者说有这有那的，后来就聊起来说画画什么的。我说行啊，我就可以教啊，咱们教高水平教不了，跟一些老大姐老大哥画些简单的，我说这没问题。退休一个娱乐，刚才这大姐说了比在家看手机强。
6: 您觉得是有这么一个养老驿站有啥作用呢？
4: 有什么作用？这作用说大就大。对呀、啊，人家老年人觉得，哎呀，明天我还有事儿干呢，明天我得参加什么活动，在一起互相交流，起码对身体好，还心情愉快呀、啊。
8: 低保，大家在一起，
4: 说大姐有的哪个大姐一说会做饭，做的什么好吃，不行，那天上你家吃。

0: 吃一顿去。
1: 对，那
0: 是啊，那肯定啊，心情好啊。
1: 对，
0: 对，心情好，肯定身体就好啊。
2: 那您的生活其实跟这个养老驿站关系还挺密切的。
0: 嗯，还行吧。
2: 啊，吃饭会来这儿吃。嗯，
0: 吃饭会来这儿吃。
2: 会来这儿当志愿者。
0: 对。不用洗碗，不用做饭。
2: 嗯，
0: 完了，到时候呢，想着你心里有点事儿。
3: 到了不同的节日，做不同的美食。
4: 是的，
3: 这种活动其实能把大家聚集在线下，我觉得大家有说有笑的，能一起度过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的时间，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来说，它好像就是一种社交，是一种让他，有像您说的有事儿干。
4: 是的。
3: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4: 是的，首先我认为民以食为天，一个是我认为大家都很喜欢吃东西，然后吃东西是一个很放松的事情，它可以去唠唠家常，然后有什么心结之类的事儿，它其实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化解这个事儿。
5: 这一次的蹲点啊，让我们也挺有收获的。从最质朴的故事里，我们感受到了热烈的生命力。像爱画画的老两口，云淡风轻地提起了当年开店画画、卖工艺品，然后摆摊卖熟食的过往，让我们很有感触。就是谁的人生啊，都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在他们的生命里，亦或是啊很多老一辈的生命里，辛勤劳动、照顾父母、帮衬儿孙、替爱人分担养家，这都是责任所在。而我们中国人啊，对于这一口热饭的执念，跟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是一脉相承的。生活就应该跟这一日三餐一样，热气腾腾，有滋有味，有盼头。那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啊，您觉得非常不错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啊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也欢迎您通过这个96168的热线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们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来说说下面这事儿啊，早高峰，我们的记者呢是骑着电动自行车带大伙儿啊看了一圈二环，实地打卡八座重点地铁站，帮大伙儿呢去摸清地铁站口非机动车停车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个沉浸式体验，看看各个站点的停车区域，这车位啊够不够，进出顺不顺，标牌是否清晰，划分啊是否合理，咱们呢挨个打个分儿。
6: 现在早上8:30，我来到了安定门站的 A 口，首站就从这里开始。
7: 这大部分车都是各就各位，现场秩序还是比较好。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个共享单车停放地方，有不少人为了方便呢，把这车停在了马路上。
8: 整体来看，安定门站 A 口停车环境还算不错。规整度在线，综合给到4星。
6: 现在我们到达了这个5楼站的 D 口，看到这个相关的禁停的一个标志，但是这里还是杂乱的堆放了一些非机动车。就在这个东北口的往那面不远20米处，就是一个正规的停车场。
8: 鼓楼大街 B 口的专用停车棚内停放十分整齐规范，可惜外围管控不到位，有乱停现象，给到3星。
6: 我们在这个积水潭站 A 口看到呢，这里停车秩序相当好啊，几乎所有车都停在了停车框内，而且人行道的上的那盲道也没有被占用。现场还有不少空余位置，我们很方便的就找到了停车位。
8: 哪怕早高峰这里的停车人流量比较大，但是依旧停放的整整齐齐，井然有序，完全没有杂乱占道的情况。积水潭站 A 口实打实的5星好评，西直门站 D 口、车公庄站 A 口两处地铁口非机动车都停放得很规整，没有明显的问题，统一给到4星。
6: 在阜成门站 A 口呢，停放秩序略微有些杂乱，看这个也是盲道被部分占用了，而且在这个停车位的里面呢，有一些疑似的僵尸车，现在还没有人处理。
8: 城门站 A 口综合给到3星。
7: 这长春街这个它的停放位置十分有限，只有马路中心的这小块，但我们现场来看呢，这个停放秩序还是比较紧张，而且相关盲道也没有被侵占，一部分车辆被疏散到了这个人行步道上。
8: 最后我们来到了宣武门站，这里机动车、非机动车车位都很充足，停车特别方便，但偶尔能看到个别车辆随意乱停，细节还有提升空间，最终给到四星。
7: 今天我们主要是沿着二环周边地铁站点来转了一圈，评分也不是特别专业，是以我个人跑口记者这种角度来说，其实呢，二环周边的停车需求远远不及四五环外的地铁站周边，这些站点的秩序都在慢慢好转。我们相信，随着配套的逐步改造以及常态化管控措施的持续推进，还有咱们市民朋友的密切配合，以后呢，不管是核心城区还是外围站点，后续的非机动车停车环境肯定会越来越好。
5: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说非机动车停放的事儿啊。为了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的行驶与停放秩序，结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北京呢是聚焦轨道站点、商圈、医院、景区等160处非机动车管理重点区域，推行所谓一点一策精细化整治举措。那目前啊，已经有95处点位完成了提质优化。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走访了地铁梨园站和积水潭站，咱们来看看啊，是不是得到改善了。
9: 下午3点，记者来到通州区梨园地铁站周边，看到非机动车码放非常整齐，交通部门通过划分专属停放区域，实行潮汐控量、深挖闲置空间、多方协同管理等方式，彻底扭转以往停放混乱的局面。
10: 我们积极对接贵友大厦所在的物业，将南侧底商15个机动车车位改为了非机动车停车区，可容纳200辆车辆停放。
9: 而在积水潭站地口外，又是另一番景象。新建的绿植围墙既是景观，也是区分不同类型车辆的围挡。整治后，积水潭地铁站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大概增加20余处，增加停放非机动车的数量有1000余辆。交通部门同步对停放区域进行分类，对站前广场破损的路面进行翻修，
11: 非常的有秩序，然后还给弄回来绿化，出行更方便一些了。
9: 除空间扩容与布局优化外，多部门联合开展废弃非机动车专项清理行动。今年已累计摸排清理废弃车辆2800余辆，盘活公共空间。同时，非机动车快速响应机制全面运行，全市累计出动管理人员约3万人次，开展常态化巡查，及时处置违规停放车辆，实现问题动态清零。
12: 然后告知这个车主，你要对你这个车辆进行一个自行的一个清理。那么公示期一般是不少于7天，那公示期满之后，如果说车主他不主张权利，那么我们会有属地，然后对它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清理。
9: 本市还大力推动停车资源扩容增效，通过边角空地利用、绿停融合等方式，全市今年新增道路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个，推动41家社会单位开门进院，对外释放停车位约1.5万个，立体化停车设施也逐步落地投用，从源头缓解重点区域停车压力。
13: 请大家多监督、多参与，让有序停放成为习惯，文明骑行成为风景，大家携手守护首都良好规范的出行环境。
5: 这两天啊，有一个热搜挺有意思的，叫做爬山不要穿白色雨衣。就一开始啊，可能大伙儿还纳闷，说我爬个山穿个雨衣，怎么还挑上颜色了呀？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吐槽啊，您就明白了。有人说啊，是遇到了山里呢要起雾了，而且下雨了，前面呢就感觉模模糊糊的来了个白影子，哎，走近了才发现是个人，差点啊给吓出个好歹来。而且这不光是吓一跳的问题啊，关键是不安全。大伙儿想一下啊，就是山里一到那种大雾天，白色和背景啊基本就没区别，基本上就是天然的隐形衣。因为航空救援的研究数据显示啊，说白色衣物在航拍镜头里跟云层和雪地的相似度能够高达92%。所以如果爬山的人啊要是真遇上点事儿需要救援，直升机上的人可能根本就看不见您，更别提啊暴雨里的那些白色雨衣可能还会反光，救援队没准以为那是哪块石头反光的，它不利于定位。所以您想啊，这黄金救援时间就那么一点儿，如果说真错过了，后果会很严重的。那除了白色雨衣，还有像什么迷彩呀、灰绿呀、深灰等色调跟山林环境啊也很相似，也不推荐啊作为户外衣物的穿搭来使用。那穿搭美观呢虽然很重要，安全还是要放在户外着装的第一位的啊。户外衣物首选是3种颜色，橙、红、黄，说到底安全别忘了放在第一位。 那接下来呢，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5: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6: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5: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6: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5: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7: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5: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6: 这可如何是好？
15: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8: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9: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20: 是是是呀，妈妈，快说了吗？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
21: 解决了吗？
22: 解决了。
20: 合理吗？
22: 有用吗？
23: 有用吗？
20: 靠谱吗？
22: 找谁呢？
24: 谁管呢？追踪了吗？
21: 回访了吗？
20: 后报后续了吗？
25: 您对我们满意吗？
26: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27: 爱生活，每一天。
2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1: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2: 是，
3: 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的。

0: 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
1: 那你要
0: 高大威猛，
1: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0: 哎呦，受不了！就我这样
1: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呢。
0: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
1: 啊。嗯，好不啦？
0: 对对对对对，
2: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1: 杨明坤50岁，离异，是企业职员，是江苏人。你这么说还真是有一些这个江南的感觉，很秀气。
5: 他比较外向，我觉得从性格上我感觉哈。
6: 我也是姐姐给报的咱们这个节目，就一直都没有勇气来，然后父母在疫情期间相继离世了，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4: 通过彼此的了解，他们又能否擦出火花？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7: 姐姐确实特别操心你，不光是给你推荐来我们节目，然后同时姐姐还给你录了一段鼓励的话，我们听一听。
6: 她也挺单纯的，她也没经历过这种事儿，所以我一看到咱们这平台挺好的，然后我就说鼓励她，鼓励她去参与一下，因为她本身在家里也是最小的嘛，对她多一些担心。她就是又聪明，就思维特别敏捷，而且她有很多想法，然后她也不是那个事儿特别多的那种，她都大咧咧的，心地也挺善的，心直口快，就这样一个人。所以我都是希望能找一个比较成熟的那种性格去呵护她，在某些方面给她一些引领啊，对她有那种照顾啊，我就很放心了。希望她能大胆一点吧，要看到自己合适的就努力去追寻吧。
1: 听了好温暖，是不是？姐姐现在在北京是做什么工作？
6: 做金融啊。
1: 所以你那现在是和姐姐住在一起吗？还是从江苏？
6: 没有，我一直在北京。我从小那时候两个姐姐都嫁到北京，条件也很好，就把我们接来了。但是大姐现在不在北京了，在海外。然后二姐还在北京。
1: 现在的大姐还比你大将近20岁，是吧？
6: 差不多。
1: 哦，你太受宠了。
6: 就是刚才一号女嘉宾讲的那种我没感受到，我小时候是被娇惯着长大的啊，没有的东西，因为我妈妈是列车长，我爸爸是老师，我们家条件也很好，然后将近40多岁吧才生的我，然后妈妈在2024年就睡着觉人就走了，88岁。那时候我就48岁。
1: 您有兄弟姐妹吗？
5: 我有一姐姐在美国定居了，已经太远了，生活两个不同的频道，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人家早上我晚上，我晚上早上。
1: 在生活当中，我们越来越知道身体健康才是最最重要的，包括有很多人呢真的是睡眠不好呀，很多精力没有办法去集中。其实可以给您推荐一下，有一个安神养心茶，就是三甲医院的一些专家来去推荐的，大家呢也可以来扫描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群，跟专家一起学起来。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嘉宾印象怎么样？
8: 挺文静的，就是刚说了一句话，从小娇惯起来的，跟我不一样的。
1: 你能接得住不？
8: 不知道。
1: 那我们现场还有几位男士也都是单身啊，这样我们也都认识一下好不好？来，大哥，您介绍介绍自己。
9: 我是62年出生的。
1: 完了。
9: 也是单身了10几年了。
1: 您对我们这位女士印象怎么样？
9: 挺好的。
1: 我觉得他特甜，是吧？
9: 也是不知道能不能接住这种穷小娇惯呀。
1: 我起了个不好的头，这个调子定高了。来，您也介绍一下自己呗。
10: 我是1975年出生的，我是河北邯郸人。
1: 完了。
7: 都这么简短哈、嗯、往后杵着再说吧啊。刚才介绍了一下自己成长的这个环境，你给我们的大家的这个印象也特别的好，而且又那么年轻有活力，我们就特别希望按照我们这几位嘉宾的这种想法，肯定是希望你能够马上就找到

0: 篱笆，是不是？
1: 对。
0: 几位老师也觉得它特好找吧？
2: 对。不太好找，
0: 不太好找。
3: 他说的也是我姐说的，说你这个年龄不太好找，那个上不上下不下的，是不是？
2: 不是不是，不是年龄的问题。首先一点呢，漂亮的女人，尤其是在家里面又受宠的孩子，她内心她就有一个小傲娇，而且呢，你看她笑笑的，但她性格很刚的一个人，不是那种说很绵很软，她有主意的。所以呢，这个在选择的路上可能就会稍微的长一点，因为他自己好看，对别人的要求也好看，我觉得这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呢，可能颜值的问题啊，聪明，他很聪明，就你能看着很机灵，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就肯定脑子很快。那可能对方呢，如果说，哎呀，转的有点慢，可能也够呛，也够呛，也还是应该有一个相对来讲，可能脾气呢稍微的急一点，不是那种很温吞的感觉，所以。这个第一次来咱先试试水是吧，先展示一下自己然后咱再说。
1: 王老师属于话里有事儿的那种。其实是傲娇的女人啊，反正我见到的啊，她要发起脾气来，当你觉得妈呀，这是一个人吗？
0: 有这种情况吗？
3: 没有。
0: 你发脾气吗？
3: 我没有什么脾气。其实我就很简单，因为从小出生了之后，就是妈妈和爸爸都要宠爱着，从幼儿园到学校到工作，就是两点一线回家工作。2008年正好中国比较流行整形医院的时候，我就开了整形医院，我就接触女人多男人少，然后恋爱经验没有，然后家庭那个持家能力很少，然后脾气也比较温顺，天天接触女人，每天谈的就是吃喝玩乐，美，除了美还是美，就很简单，我的生活非常简单感情生活几乎就很少。脾气也没有什么，因为家人都是围着我，就没有让我值得特别生气的。只有在婚姻这一块算是遇见了比较严重的事情，剩下还都好。
0: 环环呢？环环也是爱美啊，所以看见美的也眼睛发亮呢，
4: 甜美的那种感觉，就对第一印象嘛。然后刚刚一上来的时候也是感觉就是很温柔，很就是小鸟依人的那种。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就是比较事业性的，
0: 所以也不好找是吧？
4: 就整体的外在形象啊条件什么的话很好。可能就是在择偶那上面可能会比较高要求一点。
0: 你看从这儿分了一道领，
5: 我就说人家好找，你们仨都是不好找。
0: 听听故事就知道你的成长的经历了。第二个关键词是说目睹了生死瞬间，坚守职业初心。这是什么时候去目睹了一个生死瞬间？
3: 我本来是做医美这个行业，然后在疫情期间随着父母相继离世，然后身边的人经常就是能看到就突发的急症就走了，比如说去年我们还在联系很好，然后今年就听说走了，就很惊讶。包括上个月我们在云南旅游，一起去玩的朋友，就是中午吃完饭下午还好好的，然后我们女生围着一团在聊天，在聊美，在聊服装，男生在一旁抽烟，在聊着旅游越野，然后有一位先生就是慢慢的就倒下了，就猝死了，10分钟的时间，
0: 就你看到了整个的过程。
3: 对，整个的过程。所以说在这次我的亲人的离世，我觉得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能勇敢的迈出这一步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因为我觉得我要勇敢一次，好好的选择一下我的另一半，然后呢要珍惜每一天，珍惜当下，珍惜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遇见，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0: 所以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给你自己的启发和触动非常的大。所以那你现在后来又选择了一个这种健康的产业来作为你接下来的事业，是不是也和这些事情有关系？
3: 是的，跟这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随着年龄的生长哈，我再怎么样年轻也是快50岁的人，我就会发现我们的身体每天每年是吧 都会有变化，然后慢慢的老去。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主要就是 AI 的调理身体和我们的饮食，就非常注意饮食这一块。我们所有的疾病肯定都是跟吃有关系。嗯，现在除了研究美，就是吃，每天吃什么，然后带动着我们的健康。
5: 吃好了也是美啊，对吧？也是美的一部分。
6: 嗯，有危机感。你比如说，那个前年网红那个培训老师不是张雪峰？
7: 对，
6: 他不是心形素食吗？
7: 对，
6: 包括我现在，我就对我的工职业，我现在开车就不是那么猛了。啊，就注意休息调整，是吧？
7: 对
6: 对，累了就赶紧休息，也是很大的一感悟吧。
8: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5: 从小那么被宠爱、阳光、温暖呵护大的一个人，婚姻怎么突然之间就破碎了呢？
3: 跟我的职业有关系。啊，差不多快30岁了，一直干的都是美业。我们不接触男性呀，都是女人，就是女人圈子。都快30岁了，也没有男朋友。中途很多的朋友给介绍，比如说那时候还我们还流行什么拿着报纸在肯德基还是麦当劳门口，然后要不然就把那个电影券买好，然后让我们在那等着。但是我好像是看了有一两个吧，都没有成功，因为没有了解，然后就不了了之了。那时候还小。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完全没有时间去相亲。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好流行相亲呀、啊，但是我每次从我们的医院出来，然后都是迎着太阳还没升，我们就去工作了。晚上的时候迎着星星月亮才回家，真的是好累。那时候还小，真的是不知道疲惫。这时候呢，就出现了我的前任，他是客户，也是朋友带来的。正好那时候我妈和父母都催结婚啊，那时候一到过年过节，就是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把男朋友带回家。嗯，哎呦，我就比较忧郁，那时候也年底了。然后他说看今天心情不好，我说是啊，我说这个父母让带回一个男朋友，我这。他说你还能缺男朋友吗？又漂亮是不是？我说那错了，我们身边都是女性，没有男生呀。我说，哎，要不然你帮助我男朋友去我们家，去帮我相亲吧，你去看看行不行？结果我们就跟说着玩儿一样就去了。结果没想到我父母都很喜欢他。
5: 你当时有没有一些喜欢他？
3: 没有想过。
5: 你咋没邀请别人跟你一起做临时男友？
3: 因为他是84年的，我并不觉得他比我小。当时我就觉得
5: 8岁，
3: 嗯，我当时就觉得就带他去看一下，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应酬完了，
5: 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开场啊。后边的故事怎么就没写好呢？
3: 还是因为不了解，认识时间不长就相处了。
5: 什么时候出现的问题？
3: 在疫情期间，我出差的话，我们就面临着14加7，90、21天。那我去那边21天，这边21天，在这当中，还是我认识的女性朋友。约他说我怎么还没回来，他说那我们一块儿去吃饭吗，我们一块儿怎么怎么样。时间久了他们在一起了，我都不知道，我对这没有，对，就是这样，
9: 出轨了。
5: 而且出轨的是你的朋友。嗯，
3: 因为我身边全是女性朋友嘛。嗯，
5: 但是你看刚才姐姐也在这儿
9: 有过这种。
5: 真的
9: 啊，后来就封闭自己，我不交女朋友了，身边的女人怎么都这样啊，心机太深了。
5: 就你自己，
9: 反而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
3: 但
9: 是你的工作，你是必须要有你的这个圈子。我倒不是无所谓，但是这闺蜜，我那时候年轻啊，处了个男朋友，还傻了吧唧带着这闺蜜去见他。我觉得你们也好朋友，咱们一块
3: 讲啊，
9: 背着我，然后俩人有事情了。后来我还是我这个就那前男友坦白了，说你知道吗？你的这个女朋友不怎么地，然后怎么着。哎呦，我就懵了，脑子就懵了。我说，既然是这样，那算了，这俩人就都不要了。
10: 那个编剧写的大部分都是
11: 防火防盗防
10: 闺蜜，写的都是这样子吗？因为搞医美的，身边都是女性朋友多，一个比一个漂亮，可能是再加上诱惑，这东西说不准。长时间的诱惑了。
3: 当时出现在我身上的时候，哎呦，我真的觉得天都塌了，接受不了，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前任，我们出去都是被他们叫为才子佳人，然后生意也 OK， 然后郎才女貌的，就是人家都很羡慕我们啊，女生叫嫉妒羡慕恨，然后形容他又叫高富帅，哎呀，就是所有的一些光环都在我们身上。我从来没想过说我会离婚，我会怎么样，因为他追到我也非常不容易，我是不同意的。 第一没有感情基础，我不了解他；第二呢，是因为他又在网络上可能又玩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也不清楚。当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所有的亲戚朋友信用卡全部电话打来，
0: 收了很多钱，是吗？
3: 也不知道是游戏还是赌博，我都不清晰。那时候我就觉得他脾气变得很暴躁，你一看我这小体格，他居然都敢打我。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娇生惯养比较厉害，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也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那肯定会呀，有情绪嘛。他居然会动手打我，当他第一次打我的时候，我就想这个男人我肯定不会跟他在一起的，他欠的外债已经很大的窟窿了。当我知道的时候，可以说把我们家整个的经济都打断了。
0: 欠了多少钱？
3: 上百万。那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了，是我人生活这么大我没有经历过一点挫折。那时候我怎么觉得一下子幸福就变成那个从掉进冰窟窿里那种感觉。到我妈不在那一刻，我第一件事就想我一定要离婚，我不能让她消，就是太耗我了。但是她还是不离，我没有办法了，我找了很多律师。当时因为财产问题，这个欠债问题，她不是一下子就能分割开的。孩子那时候又小，说起来实际上三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闹这个事情了。现在我家宝宝九岁了，那么离婚才两年时间，我们就内耗了将近四年左右时间。真的是我整个人现在的容颜包括我的状态跟原来都是两个人，判若两人。到了我妈妈去世的同年，我就找了律师，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办理利索了。那时候有那个冷静期一个月，然后我就跟那律师说，我说不管要多少钱，我就一件事情就想离婚。后来他也有要求，就是说你要把经济上的问题你都给我解决掉，我们俩就可以离婚。可以，我把我北京的房子卖掉了，我就为了跟他离婚，我就为了把钱只要能还上，就是我们划清界限。
0: 所以最后你是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替他把债还清了，这婚才离成。
3: 对，是的，就是没有任何瓜葛了。
0: 解脱了吗？开心了吗？
3: 也不是开心，就是我能够正常我的生活了。
7: 及时止损呀，如果是跟这样的人品的人继续耗下去，以后会有更多的损失或者更多的伤害。
6: 所以说我觉得婚姻真的也是50%靠机遇，另外百分之靠运气了，是吧？
0: 劫难算过去了吗？
3: 应该过去了。今年过完年之后，我在给我妈妈烧纸的时候，我就在说，我说我一定会恢复原来，我一定会好好的生活。然后姐姐和姐夫天天晚上都会看，只要我们栏目有，他们俩就会看。我一进房间，我看他俩看，我赶快躲出去，因为他会叫我看，我就不看。然后我姐看完了之后，还会给我回顾一遍哪个好，你看我这个行不行？然后我也没太理，但是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今天状态特别不好，我就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0: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3: 是，我姐说你去吧，这是公益的，而且又没有婚姻上的骗子，都是实实在在来找另一半的。我姐说你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半的，去吧。
0: 你看我又说了跟你姐姐一样的。一定会找到的。
3: 是，
0: 你看我们现场这个女性也多啊，包括毛豆，有什么想去嘱咐她的？你觉得应该找个啥样的？
12: 这位姐姐跟我都是江苏人啊，属于江南那边的女孩子。我觉得我们那边的女孩子跟北方女孩子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可能外表上面像王英老师说的，可能比较要强，或者说对外貌有要求。其实我们的心底是柔软的，还是希望男方在情感上面更多的能接纳我们。就未来的人生，从前我们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要求，今后我们的人生可能是更多的希望幸福多一点，两人的感情相处更融洽一点。所以我希望未来的男士能给我们江南的女孩子多一点北方爷们儿的那种豪情。
0: 别因为出生在江南然后就把我们都定义成了那样的一个弱女子。
12: 是吧？但是可能江南的女孩子在这方面可能更加的情感上面更加的柔软一点。
1: 是，
13: 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高大威猛。
0: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13: 哎呦，受不了。 就我这样
0: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呢。
13: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了。
0: 嗯，好不啦？
13: 对对对对对，这就晕菜了，就没想法，没原则
0: 啊。那如果这样就没原则的话，也挺容易的啊啊。
13: 女孩子就是温柔是最大的武器。
0: 嗯，她有非常灿烂的笑容。姐姐肯定今天也有话要说的吧？
9: 是我这个小妹妹在选择能找到自己的心仪的另一半吧？嗯。
6: 我觉得这女士挺好找的，人也挺正直的，挺好，人品不错，是吧？嗯，也是挺外向，
10: 对，
6: 挺 open， 挺阳光，是吧？还容易交流。
0: 那你看，你这里边说五不要，
4: 这个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别人不是给我介绍男朋友吗？我用他们给我归结了，说杨子有个五不要。然后我说什么叫五不要？不是北京的不要，不是一米，因为我比较矮嘛，我喜欢男人也高大一点，不是1.75米以上的不要，不是本科不要，不是独生子不要，啊，不是国家公务员不要。
0: 哦，
4: 然后
13: 条件太高了，
2: 没得找了。
4: 不是，那是小，就是小的时候叫他们管我叫五不要。
0: 那现在呢，就到要求不高了。
4: 对，
0: 那就那五个都无所谓了，是吗？
4: 经历了人生这么多的事情，我觉得他多大年纪，还是身高多少，什么是不是北京的，然后是不是什么国家公务员，这些对我来讲都不重要。今天我们就是作为一个成熟人来讲，一定我们要合得来，有包容理解，然后这个人的人品在先。我只希望把后半生过完，就是我看到他心里踏实，最起码他不会再出现这么大年纪说出去出轨啊，或者是什么玩什么游戏去千账，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我只希望就是
0: 只求不要给我惊吓，
4: 是吗？真的不是一般的惊吓。然后就希望他爱我包容我，然后呢我们能够快快乐乐的把后半生生活完就行了，我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了。现在
0: 你对这个我们张老师印象怎么样？
4: 这位先生非常优秀，
0: 没有结过婚
4: 啊，但是我的行业接触的都是80、90的居多，就是我没有跟就这样年轻人相处过。
0: 那你想找一个多大的？
4: 年龄上我真的是没有要求，就是我只希望我没看表合适对眼儿，然后经济条件一定好，然后包容我理解我就行了，就是相处还是要相处，不是说看他看行不行，肯定是看不出来呀，要相处才行。
6: 但是我觉得他们俩年龄差距有点大，你知道吧？是吧？
10: 对，他俩差的更多了，
6: 有点多了。我感觉年龄上，我觉得有点差距大，是。
2: 我觉得不太合适啊。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听话听音啊。刚才呢，我们主持人给你甩了一句话，说哎，看这位先生怎么样？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哦，这个年龄段吧，我找什么样多大的都行，但是这个年龄段我不太熟悉。你看。前脚说的是80都行，恨不得啊，但是对于这个个体，好像够呛。然后接着呢，又说我要找一个有比较有经济实力的，这三点我觉得都把他给排除出去了，是吧？啊，对吧？然后再有一个，你看这女士啊，都说了一句话，说我们找一个有包容的，那么我们要先检讨自己，他包容我什么？一定是你有一个核心的缺点，啊，我这个缺点还改不了。那我需要别人包容啊，所以你们，我说的，我们找另外一半就先要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是你的死穴，都有，没有人完美，都有缺点啊，就是哎，我是这个缺点，那我看他能不能包容啊，对方就知道哦，你有这个缺点，然后我拿捏一下我的能力，
13: 我行不行，
2: 这个行，这个可以有，对吧？那就一拍即合，正好呢，你那个缺点还改不了的缺点，正好他是不包容的，那就不行。所以我是说先了解自己啊，再去了解另外一半，你就把你自己的这个软肋给他展示出来。比方有的说我不做饭啊，比方我不做饭，打死我也不做，是吧？我也不会，我也不想，是吧？然后对方说：“哎呦，我太爱做饭了。”是这不需要包容的，对吧？你就在这清等着吧，那这不就可以了吗？
13: 对，
2: 所以先了解自己啊。你们姐俩可以讨论讨论，还有刚才那位，咱们仨都哪个是我们的短板？好，
0: 确实是这样。然后我就在这想啊，刚才两位老师说两位合适不合适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去评判他。
5: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结论，合适与不合适哈。我就在想象一个场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位张老师呢太文，然后我反而会觉得杨子姐呢，我觉得她是应该会喜欢累了的时候啥也不说，葫芦葫芦摸摸头过去了，还能有的时候跟你有一点小调皮，你会喜欢这样的吗？因为刚才我这个场景，我就觉得哎，稍稍有一点点要换另外一个可能会更好。
3: 我小时候就对这个在部队工作的男生就是比较喜欢，然后呢在工作的时候呢，当需要找另一半的时候，我也在想，哎呦，要找一个部队的应该是很好，在我心目中我就觉得他们很正，人很正，就到现在我都有这种想法。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今天带杨子要给我们唱首歌是吧？什么歌？
3: 那

0: 就唱一首《99步退1步》。
1: 哇哦，意味深长，
2: 我也没听过，
3: 没听过，
2: 洗耳恭听。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0: 对这段情做了个分析。

0: 哎呀，简直就是自己的故事。
1: 对对对对，
2: 你感觉女士唱的咋样？
3: 挺好的，挺好的，这歌挺难唱的。
2: 你听过这首歌？
3: 我没听说，但是它这个旋律不好掌控。
0: 我相信刚开始可能离婚呀，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唱这个歌可能都唱不下去了，一下子会触动到自己那个特别柔软的地方。
4: 我还好吧，我本身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外向、活泼、可爱型的。用我父母话就是说，我回来了就带着千军万马，我一走了家里冷若冰霜。所以我是能够随时调整我自己的。我有几个好朋友，就像这个姐姐说的似的，出现了这个问题之后，我没有什么闺蜜了，我也不怎么交女朋友了，我的心事从不跟别人说。然后那怎么办呢？我经常朋友也会约我，有时候去旅游啊，然后健身呀，美食啊，就是我找一些做瑜伽呀，找一些事情来充实自己。所以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把自己走出来，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知心的一些大姐姐，就是心理医生之类的，我们都聊过天，她说你已经很坚强了，十个女人里可能有九个都走不出来。因为很多人你从低处到高处很容易接受，因为你走过低处，我是一直在高处，然后一下子把你坠落在地上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的我还是跟原来一样，我永远都有阳光，永远都有笑容。
0: 如果不是经历了这些，还不知道自己会如此坚强。
4: 对吧？是的。
0: 那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士有什么想法？
5: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6: 我觉得您年轻时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六岁，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就是说基本上。
0: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6: 对，你有什么想？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
0: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5: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6: 我觉得您年轻时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六岁，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就是说基本上。
0: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6: 你有什么想？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
0: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5: 他们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4: 姐姐给我报名了之后，我觉得我想了好久，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今天状态特别不好，我就好好的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一次我勇敢的走出来，我是应该好好的在这里面选择一下。
0: 是的，是的，你这一步一定是你不会后悔的一步。
9: 是，其实这个南方的女孩找北方爷们儿挺好，南方女孩温柔可爱娇小，对吧？北方爷们儿高大威猛。
0: 你要找一个那个南方女孩吗？
9: 哎呦，受不了。我这样
0: 不是很好吗？刚说完的。
9: 是这样，是挺好。然后一说蛮好的呀，我就晕菜啊。
0: 好不啦？
9: 对对对对，这就晕菜了，就没想法，没选择啊。
8: 如此坚强热情的他，能否打动一号男士呢？
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来问问张大哥，对我们这位女士有什么想法？
10: 确实不错，挺优秀的，从小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边，这是我所比不了的。希望这女士真正找一位 能知他、懂他、理解他的。嗯，
0: 所以你也觉得不是很合适，是吗？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有下一位男嘉宾，要不要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4: 好，嗯，
0: 我们也感谢，谢谢张大哥，谢谢。嗯。
10: 还都不错，应该是比较优秀的。嗯，但虽然说家境啊，从小生长的环境不一样，第一个属于就是比较苦的，嗯，第二生长环境比较优越，都不是太合适的。
0: 我们还有一位男嘉宾，你看要不要见一下啊？来，
4: 好，
0: 还有一位是李杰，年龄是55岁，是网约车的专车司机，本科毕业。你可以再选三。嗯，
4: 收入，住房，
0: 10000加，住房，有房，
4: 户籍，
0: 北京。嗯，要不要见一下？
4: 见一下吧，
0: 见一下。好，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男嘉宾李杰登场。
1: 好，各位老师好，
0: 你好，请坐。来，我们杨子姐可以坐这儿。
1: 嗯，好，我坐这儿。
0: 刚才也大概了解了一下大杨子的情况，
1: 对，
0: 是吧？
1: 对，了解了。
0: 那咱们有
1: 那个嘉宾时也了解了一下啊，
0: 看了一下，
1: 看了
0: 什么感觉？
1: 女嘉宾呢，气质很好，嗯，啊，很阳光。
0: 行，那接下来5分钟给你们自由交流，多了解一下，好吧？来，现在开始。
1: 您是76年属龙的是吧？啊，我是70年的，咱们是同一个年代，都是70后，所以就是说你的一些经历，包括唱的歌啊，你唱那九十九退一步，哎，我一听那副歌，我特别哎，好像。有熟悉的一种旋律，然后看了你的这个经历，遇到的这个男士哈，感觉还是有点草率哈，啊，就是对他的人品没有把控住，还是交往的时间不长，可以说遇到了渣男，不知道我说对不对啊？可能运气差了一些。我觉得婚姻啊，它是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靠自己努力机遇，另外50%靠运气。你像过得好的女士，我觉得她们第一有眼光，有智慧。是吧？能读懂男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那么他能把控住，啊！我现在就是越来越感觉到这婚姻需要运气，是吧？这个你有人碰了没办法，你也他的性格品质你也不是写在脸上，是吧？你这个东西就是靠运气了。我觉得您年轻时很阳光很帅气，小美女天天小美女，而且江苏人是吧？嗯。哎，我觉得呢，就是说很多男人追求你。那么你自带光环，可能也是被冲昏了头脑，是吧？这个无药，我觉得是吧？这个也挺蛮有意思的、有趣的啊。
11: 他刚才可能在台底下很认真地看了这个节目，上来就对这个刚才那位女士，说了一些那个他个人的看法什么的。嗯，还挺中肯的。
1: 可能你经历一次失败的婚姻以后哈，也交了学费了。从没有经历不成熟到成熟，被时间、痛苦、经历打磨过了，所以你也知道痛了，痛在是吧？所以你现在就不可能是那种想法了，对吧？你毕竟76年，今年马上50嘛。我是当你的大哥哥了，我比你大6岁了，是吧？就是我的一种，因为我也这么大活了55年了，我也有很多的阅历。在这方面啊，嗯，就是说基本上
0: 好，如果再不叫停就变成了一次咨询课程了。
1: 你有什么想了解我的，可以咱们互动交流一下。嗯，
0: 因为我们大家见面会有一个眼缘，
1: 对，
0: 然后呢，
1: 就我对你是很有眼缘，
0: 对，你也肯定是对他有好感，哎，所以希望他能够快速的了解自己，
1: 对
0: 是不是？
1: 是是，我对你还挺有眼缘的。
0: 我们问一下大杨子，想不想坐在边上去听一听这位先生的故事？
4: 还是坐这儿吧。
9: 这要换位置，
0: 这个一会儿就是我的位置了。你可以说在哪？
12: 一会儿没问呢，
0: 好吗？
4: 可以，
0: 好。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位男嘉宾李杰，来看一下基本情况。李杰55岁啊，离异，网约车专车司机，北京人。然后其实刚才呢，你已经一顿输出了，我们大概对你的情况有一些了解，而且我知道你不是第一次来的，是吧？之前来过，
1: 前月底来过一次，录过一次节目。
0: 然后呢，录完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响？这一段时间生活的怎么样？
1: 朋友给了我一些信息，给了我4个嘉宾的信息。我说打电话筛选了4个里筛选俩，还有联系了2个人。联系2个人以后呢，然后前天见了一下，又
0: 怎么样？
1: 然后这女士呢，就说经济条件挺好的。 然后他北京那套价值都是说差1000多万，然后他香港还有房，自己开一个什么卡迪拉克吧，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有房有车，而且自己做珠宝生意的，而且经济实力挺好的，还是，而且是学工艺美术的，自己干的是，
0: 那不挺好吗？
1: 但是我呢，就说对他的没有什么眼缘儿。对，因为我对就外形还是也可能是我的优势，也可能劣势，就很在乎女人的这个形象气质，我得看得比较舒服，看有眼缘。
0: 这不是您自己，所有人都这样。
1: 对，
0: 这是本能。
1: 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这是本能。
1: 对，人的本性。
0: 大杨子姐这样的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1: 对，是我喜欢。今天来的女嘉宾都很漂亮。对，我觉得
0: 都挺谁都不得罪，
1: 气质都挺好的，气质都挺好的。
9: 前面那句就得了。
1: 对，然后就说
0: 你真是让我们操碎了心呐。
1: 对，然后就说这女士呢，就是眼缘差。然后他呢，就是聊了一聊，就是我问了他很多东西，他也没问我很多东西，他可能看了电视以后了解我很多东西了，他没在，因为他母亲看了我电视节目，因为我没有孩子，他母亲挺喜欢我的，因为他母亲想希望他赶紧生孩子继承家产，是吧？然后呢，他最后就是结果，我也不就长话短说啊，说结果呢，就是说他想的就是说不跟我发生关系，我们俩能团一孩子，试管婴儿，是吧？如果有感情以后再发生关系。可以过以后的将来的夫妻生活，他最后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他想说咱们先拿证领证，
0: 还有限制性的，
1: 对，就先拿证结婚，先领证结婚，然后是吧，也可以试管婴儿，他觉得我身高没有达他理想要求，长得还可以，
0: 啊，
1: 这是他给我的一个。
0: 那这个事儿还要继续吗？
1: 后来我呢就说，我觉得挺别扭的。就说因为我不想去先拿证结婚再去那什么，如果有了孩子感情不和，因为孩子不是一把件物件，你再跟你离婚，我没不想往这深坑里跳，所以我
0: 不是你喜欢的那种，
1: 对，不是我，首先不是我喜欢类型，
0: 而且感觉自己也没有被尊重吧，
1: 对，我觉得很恶心，挺恶心的感觉，
0: 之前的都不合适，那
1: 我觉得
0: 就是翻篇了，得重来，来看一下我们故事的几个关键词，一起来了解一下李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来自丈母娘们的热线电话。一年内不想放弃执念，还有婚姻不能是单方面的独角戏，那就说第一个吧，就是来自丈母娘们的热线电话。你上次上完节目之后是有一点全民女婿的感觉，
1: 全民女婿，
0: 然后很多那个女生的妈妈给你打电话是吗？
1: 有很多，有两位女士是比较大吧，一个48、49，将近50的，有一个是
0: 这是比较大的吗？
1: 阿姨吧，就是住家保姆，
0: 请注意一下你身边的这个，
1: 不是，就住家保姆，然后还有俩孩子。这个我就会给他 pass 掉了。
0: 你觉得为什么这些女士的妈妈们反而很喜欢你？你觉得你的哪些特质让
1: 他们觉得？就是我，因为我是巨蟹座，我性格比较温和，比较持家顾家，而且脾气性格比较好，他们能看出来，
0: 就比较稳定。
1: 对，比较温和，不会跟人暴脾气、家暴、吵架。
11: 就是这位先生的穿衣打扮和这个言谈举止，有点那个文气的那样的一位男士。
0: 大杨子觉得温和不？还好吧。那其实既然来过，两位老师应该很熟悉啊，
12: 熟悉，
0: 有印象的是吧？
12: 印象很深刻吧？男士的输出是不给你空间的，
13: 空隙。
12: 不，他是健谈，他不是那个别的，而且他讲话是很有水平的，但就是一直输出，一直，那个气质一看很洋气，他确实是在以前在外企工作。

0: 手雷，但是大家全躺下了，不知道是因为我，
1: 因为他上次吧，他明确的表达，因为他想要孩子，
2: 哎，啊，对对对，
1: 那么很多人都听不明白，就是如果说你的闺女也好，说四十八九了，你就别打电话了，
2: 对，
1: 你说呢？因为你这个很难实现这个东西，
2: 对对 对,
1: 对啊，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就觉得没事啊，你五十三咱也行啊，啊，所以他其实是到了今天，对对对，可能爸爸妈妈这个一个是妈妈还在，好像
2: 我母亲也去年十月刚去世，也是，
1: 所以就是
2: 刚去世，
1: 他就是一个人太孤独了。之前呢，就跟我们那个刚才那位一号男一样，
2: 我
1: 有一个伴儿啊，我的妈妈，对吧？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彼此都很关爱对方，他就不缺。真的离开了以后，他发现这个世界上好像就单奔一个了，
2: 对，很失落，很孤独，
1: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呢，他经济条件挺好，然后真的，当你觉得哎呀，好像也许某一天我就要驾鹤的时候，他又在想，我这点东西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我给谁呀？
2: 又不甘心，
1: 对吧？我给谁呀？给我侄子，好像有点亏，给我大外甥也不太合适，有这种可能，很多人到了这个岁数可能都会有更多的想法，
2: 对对，嗯，是，所以上次来录节目就是谈了一下我母亲刚去世，
1: 对，
2: 心情也不是很好，嗯，因为心衰末期嘛，是吧，嗯，其实是我深深的很内疚自责，很痛苦，也是
3: 没事，咱们这一次来，咱们就重新再梳理一下自己的一些情绪啊、信息啊，对吧？比如说，先来分方面介绍吧，先来说说自己的靠谱的职业。
2: 我现在目前呢，原来在外企，后来又在民企工作，一直从事教育啊行业的工作，然后也写过标书啊、投过标啊、跑过客户啊、做渠道啊，一直在这个外企民企里边工作，一直工作。后来因为一些民企重要性不是很稳定。后来一偶然机会，我就是卖车吧，做着从事滴滴网约车的这方面的工作了。对，我觉得他呢，第一时间比较自由，相对比较稳定，也能照顾我的年迈母亲，照顾家，啊，所以我就买车以旧换新，啊，从事这个开着滴滴专车工作，是这么一个职业的情况。
3: 所以就首先这个职业是比较靠谱的，这个人品靠谱，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一些处事的方式。
2: 人品靠谱，但是也可能有些欠缺啊，但是别人处人待我有可能带提高的地方。但我想谈谈我更多的一些优点吧。优点在于处我比较这人比较真诚、坦率，比较真实、坦荡啊，这一块。
3: 你的优点是经济条件还不错。
2: 经济条件一般吧，经济条件我在北京有两套房子。然后有一手里一大存款吧，因为我没有孩子，没有花钱的地方，所以我比较注重理财这一块，反正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我平常就在家做做饭，有时候也是一种爱好吧，
1: 家常
2: 清炒豆腐吧，
1: 豆腐，
2: 对对，我比较爱吃豆制品，然后这虾仁炒黄瓜，
3: 你这都是很健康的。
2: 我特别喜欢想我没做过的饭菜，我要做一遍，我有挑战，
3: 那可太多了。
2: 对，我做完以后成功以后，我品尝很好，很美味的，我特别有成功的企业感，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4: 至少他愿意做，有一些男人就觉得这个，让干嘛让我做？
3: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选择的积分系统呢，现在已经全面上线了。操作积分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经常来打卡，来做我们的志愿者、录节目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积攒积分的。这些积分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来兑换各种我们的线下的一些活动，包括一些小的礼品，这都是给您的一份惊喜。
5: 我们这儿有两位美食俱乐部的哈，
2: 对，
5: 有毛豆和大白都是哈。
2: 我这现场吧，我这个
5: 怎么样？
2: 厨艺有待进一步提高。
6: 我感觉就是男士饮食还是比较清淡，注重养生的。女士跟他有口福了。
2: 我没有专门在学过厨师。
6: 您是爱烧饭吗？就是女士跟你在一起以后，她是可以不用烧饭，还是跟你
2: 最好一起不烧饭？因为我有时候工作挺忙的。
6: 那我误会了。
2: 对，
6: 我以为全是您。
2: 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我一人嘛，我自己就是必须得花时间自己做饭了。我一般很少点外卖，就自己做自己吃。
7: 这个带鱼没有炸，是清蒸的，这个
2: 很
3: 好。但是
7: 从养生方面，你看咱们平常吃带鱼，它都是红烧啊，或者干炸。都是过油炸的，你这个清蒸了，原汁原味。
2: 对，我也比较喜欢清蒸。
7: 讲究现在不是
8: 那得是好带鱼，
3: 对，
7: 少油少盐。
8: 那我跟男士不一样，我是我喜欢什么，我去学什么。比如说油焖大虾，我喜欢吃， 我就学油焖大虾，但是没吃过什么的去练、
2: 哎、对，我就练，我喜欢那个挑战，你没吃过我先做一遍，嗯，哎，下次有经验了我知道怎么做了，哎，哪个鱼咸了火候过了，我每次做完炒完菜我就复盘、嗯、
6: 那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说的，你有好多菜你可以去尝试
9: 那太多了太多了
2: 对对对，
9: 你这个自己给自己

0: 复盘这一点绝对是个优点。
1: 我复盘每次用一尝，用这事儿炒过了或者盐了咸了，哎呦！
0: 因为你没坑别人。
1: 对，我坑自己。我每次都复盘。
0: 是吧？
1: 对，我下次
0: 觉得怎么样？那几个菜怎么样？
2: 这几菜跟我跟我前些日子水平差不多。
3: 进步了。
2: 我现在就是开始，因为也夏天了嘛。就是开始往这个就是所谓那个健康食品轻纺食品、嗯、对吧，因为我父亲这些日子他就夏天了，这个有点浮躁，嗯，所以就开始弄这个，一个是养生，二是一个呢就是食材可能精致一点，对吧，有那个叫一个什么叫清暑养益气汤，
0: 清暑益气汤
2: 啊，那个就不错、啊、
0: 这都学到了
2: 啊，学的不错，然后我也照着学的，但是我做的肯定没人家好、
0: 可以其实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嘛、嗯、所以大家在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其实也可以有很多的这种专家呀，三甲医院的一些专家来给大家做一些食谱啊，包括一些健康的科普，大家可以扫码啊，扫了码就可以直接进来了，非常好，嗯，给健康饮食点个赞，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来，我们再看看这一年内不想放弃执念，这个执念指的是什么？
1: 执念就是说我母亲在世了，希望我能结婚生子。
0: 那肯定呀、啊、
1: 对对对，因为也是愧疚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没有人看她的一个孙子或孙女儿、哦、这是我最一生的遗憾。
0: 那当时怎么就没有生、啊，是错过了一个
1: 机会。对，因为我前妻她也是北京的，然后呢比我小3岁吧，然后比较演员，然后后来呢也是随着结婚以后也是最后也没谈成，也没要，也不想生、嗯、所以她理念不同嘛，这个事儿也翻篇了不说了、嗯、后来也就分手，和平分手了、
0: 嗯、然后就耽误了，
1: 对、
0: 错过了最好的，
1: 就是错最好的这个择偶的年龄，生育的年龄、嗯、哎，所以你现在找往回翻很难了，确实是，
0: 确实
1: 就说在什么时间说什么话，办什么事儿、嗯，做什么事儿，这也很关键、嗯。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反省、反悟的地方，也是后悔的。
0: 所以大家说，很少有人在年轻的时候去做了年轻人该做的事。
1: 对对对，有时
0: 都是老了。
1: 所以我奉劝现在很多年轻人，一定要在关键时间做关键的事儿、嗯，不要耽误自己。
0: 所以现在
1: 过了这个村里没这庙了。
0: 现在要这个孩子、嗯，还是成为了你一个执念。
1: 对，我执念，我想这一两年还是尽量争取吧。
0: 都一两年，给自己的时间线都设置好了。
1: 一两年吧，今年看行不？明年是吧？争取这一两年了，因为后面机会越来越少了。对，如果到60还没有，58、59还没戏的话，那就算了，顺其自然了，我就打住 ，stop 了。
0: 可是这个要孩子的执念会不会影响你的？去对对象的一个选择呢、
1: 嗯、这个我想过肯定是有影响，所以我要取舍、嗯、我必须要取舍，断舍离要取舍，
0: 你是怎么取怎么舍的呢？
1: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0: 如果要孩子和你找到这个理想的伴侣、嗯、他真的是有冲突的话，你会选更倾向于哪边呢？
1: 目前我还是倾向于选要孩子，那么我可以放低降低条件，嗯、啊、降低条件，
5: 年龄就是硬伤，
1: 对，年龄是、
5: 嗯、
1: 因为这个我也知道我这个年龄是吧，确实生孩子其实有难度，
6: 以前没孩子吧，现在可能渴望要孩子，但是如果这个岁数再要孩子，那女方肯定得就基本上得很大的想法才能为了他要孩子，要不然一般的这个岁数再要孩子，因为都55了，完之后你想都算是退休的时候，享受养老的时代了，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确定，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岁数没必要，因为也没有迁移资产继承，就是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老来有子就是可能更幸福吧，可能有的想法不一样，
3: 因为很多的42、43岁的女士、嗯、她也很想当妈妈，
2: 是，
3: 对吧，可能因为时间的或者机缘巧合就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
1: 对，
3: 过去呢是恨嫁、嗯、现在都恨生了，因为你错过了这个生育的年龄你就没法当妈妈了，就有很多的女士就是也会
2: 有啊、
3: 就是急于说我也想当母亲，
1: 所以我这次来选择呢就是看胖虎缘分机会吧、嗯、赌一把胖虎运气，
2: 有真有、哎、我知道就好，
3: 真的是有，
2: 就是跟我说让我生孩子的，我是不生的，有好多40来岁
1: 40左右吧，这个
2: 还有执念的，
1: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最后一个抓住一口机会吧，试一试赌一把，嗯，是吧，这个
7: 我很赞赏先生，这个就是他把自己的底线就摆明了说，
2: 对对对，
7: 人家不去什么照一个大帽子什么一个修饰的东西，那就是如果肯给我生孩子，你图我的人也好，图我的钱也好，反正我有的，我小富翁哈，我有你可图的，愿者就来，我觉得这是干净利落脆的，就是表明自己的态度，